0: 那条河里有几只鳄鱼，它们看上去很饿。
1: 我的小乖乖啊，阿欧的妈妈就在牛羚群里，看来我们必须尽快找到她。阿西西，想办法把牛羚群引开，让他们远离那条河流。
0: 没问题，队长。请你们放慢脚步，你们正前方有一条河，里面满是饥饿的鳄鱼。
2: 那只大鸟刚才说了什么？
3: 不知道，但前面看起来好像要下雨了。
2: 有雨水的地方就有鲜美的青草，继续奔跑吧。
0: 队长，牛羚群仍然径直向鳄鱼跑过去了。
1: 要是没有办法引开牛羚群的话，我们或许可以试着把河里的那些鳄鱼引开。
4: 我们要怎么引开它们呢？
0: 真是个好主意，小萝卜。植物鱼们可以制作出一大批嘎吱脆饼干，我们将饼干丢在河岸边，这样鳄鱼就会游向饼干，远离牛羚群了。
1: 真是个绝佳计划，达西西。
0: 植物鱼们，让我们来给这群鳄鱼投喂食物吧。有谁看到我的儿子了吗？他的名字叫……哦，我真应该给他起个名字来着。晚点再说吧。是看见他了吗？
5: 我的确见到了许多小牛羚，但恐怕其中没有你的儿子，真的很抱歉。
0: 哦，好吧。
2: 这是给你冲的奶粉啊，哦，你就试着喝一点吧，你需要保持体力才行。
6: 谢灵通，我知道我们应该在这里等他的妈妈，但是有不明生物出没，正等着我们出马去抓住他。
7: 我的老天爷啊，我也看到他了，草丛中或许藏着危险的捕食者，
6: 我们要带阿欧离开这里，快打起精神来。
2: 试着把他抬上车去，
7: 慢点来，一二三，
6: 我们赶快离开这儿吧，马上。
7: 我们好像甩掉他了，
2: 他又发现我们了，而且他的速度非常非常快。
6: 我已经把油门踩到底，速度开到最快了，伙计们，我们一定会甩掉他的。
8: 有点心吃了。
0: 晚点再吃吧。
7: 追跟我们的是这个家伙吗？还是那只豺狼？
8: 妈妈，
6: 这我不太清楚啊，伙计，但不论是哪一个，速度都非常快。
2: 我想知道是谁在追赶我们。
7: 我也看到了。
2: 等一下，阿欧去哪儿了？
6: 这些灌木丛太茂密了，根本找不到它。
7: 但是热成像装置可以找到它。找到它了，我们去灌木丛的另一边找它。
6: 好的，跟着那个信号走。我看到阿欧了，
7: 他的身边还有个神秘生物。
6: 快把那只幼崽还给我们，你休想将牛羚变成你的盘中餐。
5: 蹬腿三四，蹬后腿三四，四条腿蹬三四，真是好极了。再来一次。
2: 我觉得他并没有打算要吃掉阿欧，
7: 看样子他好像是在训练阿欧。
5: 哦，你们好，我是哈拉卡。
2: 我们是海底小纵队，负责帮助各种生物。
5: 我知道，我负责帮助生物们能够做到自食其力。你们也看到了，我是一位生物教练，我通过饮食、运动和激励的方法来帮助生物们释放出自身的惊人力量，也就是每种生物都具备的独特能力。我的小朋友，我们也会帮助你释放出自身的力量的。
6: 但是你为什么要跟着我们呢？
5: 我不是故意吓唬你们，海底小纵队，这只幼崽需要锻炼一下腿部的肌肉，所以我才会追赶你们。一旦它变得强壮起来，它就能够独自应对豺狼了。牛羚要靠奔跑才能生存下来，
6: 它也很需要自己的妈妈，因此我们的伙伴正在努力帮它找妈妈。
0: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9: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0: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0: 达西西报告，牛羚迁徙。

0: 白底小纵队与牛铃的迁徙下，目前为止好像还没有牛铃响应阿欧的呼唤。
1: 最好竖起犀牛挺的犀牛耳朵听听。犀牛拥有非常敏锐的听力，因此我才将这些超级敏锐的耳朵安装在了舰艇上。当牛铃妈妈回应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能听见。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找到回应阿欧呼唤的牛铃叫声。
2: 说不定这里的同伴能帮忙。
3: 打扰一下，你们有谁见到我儿子了吗？他刚出生没多久，还在学习走路，而且特别的可爱。
4: 抱歉，我们没见过他，但我们可以留意一下。
3: 哦，好吧。
5: 在我们找到他妈妈之前，阿欧得吃点东西才可以。但是我给他冲的奶粉，他一口也不想喝。
1: 可以让我看看吗？往里面加一点草，成年牛铃都是吃草的。啊！
5: 这样味道好点没，阿欧？
0: 你好像很了解各种生物，哈拉卡。我也正在研究它们。我是一名生物学家，我将了解到的全部信息都记录在了这本动物大全里。
1: 你可真厉害！我也有类似的东西。我环游世界，研究不同的生物以及它们惊人的能力。我将它们都画了下来。
0: 你可真了不起，那都是你画的？
6: 妈妈。
1: 抱歉，我可不是你的妈妈。
0: 画得真棒，哈拉卡。
5: 太不可思议了。
7: 没错，伙计。
6: 妈妈。
8: 你真好，送上门当点心。但是我现在还不饿。
6: 妈妈。
8: 不过怎么说呢，你或许是一个不错的玩具。
1: 新生牛铃拥有一个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能力，那就是在他们刚出生的当天就能够在地面上行走。但他必须要多多锻炼腿部肌肉，才能将这一能力发挥到极致。
7: 你这么一说倒是提醒我了，那个小家伙跑到哪儿去了？
1: 你想找个陪玩的是吧？那就跟我玩吧。
0: 我的老天爷呀，快看他们两个。
8: 你给我站住。
1: 那对你来说也太小儿科了，你不是想要玩一玩吗？那你就得跑快一点才行。
8: 算了吧，我现在一点都跑不动了。
1: 我建议你就在这里好好睡一觉吧。对了，下次在行动的时候，你最好先热热身。
8: 谢谢你的提醒。
1: 队长，我发现犀牛耳朵捕捉到了回应阿欧的叫声。犀牛耳朵探测出了在播放完阿欧的叫声之后出现的牛铃的叫声，这一定是他的妈妈在回应他。

0: 早一点给他起好名字的。打扰一下，你认得这个叫声吗？
1: 当然认得了，我不管到哪儿都能听出儿子的呼唤。我找遍了整个族群都没有找到他，我很担心他彻底脱离了队伍。哦，他在哪里呢？
0: 你就放心吧，他现在很安全。我们是海底小纵队。
1: 我叫伊玛拉。你好，伊玛拉，跟我们去见你的儿子吧。
2: 谢谢你们，海底小纵队。伊玛拉，你走错了，怎么往回走呢？我知道，我要回去找我的孩子。
3: 那我们就齐心协力，一起帮你回去找儿子。
1: 哈兰比，
4: 哈兰比，
1: 哈兰比，
2: 幽灵群就快到达那条河了。你那边进展如何了，张教授？
4: 并不轻松，但我们做好投喂鳄鱼的准备了。
2: 植物鱼们，投放嘎吱脆饼干。
5: 那是什么东西？
6: 我觉得那边有食物在等着我们去吃呢。
2: 起作用了，那些鳄鱼们在水中为牛羚群空出了一条安全渡河的通道。
5: 哦天哪，这里也太拥挤了。
6: 就是啊，我看我们还是回去吃那些送上门的美味牛羚吧。
4: 哦天哪，看来那群牛羚无论怎么样还是得踏入满是鳄鱼的河流中了。
2: 那么就让我们来帮他们渡过那条河吧。
5: 离开这儿吧。
4: 哦，真希望剑齐两翼可以承受住这个重量。
5: 今天可真是太倒霉了。
6: 不如我们去其他地方找点吃的吧。
2: 大家快看呐，我们做到了。
4: 真是好极了。
7: 谢谢你赶走了那头母狮哈拉卡，
8: 可你却崴了脚，我可是皮医生，让我帮你包扎一下吧。
9: 哦，我没什么大碍，稍微活动拉伸一下就没事了。至于你阿欧，现在更关键的一点就是你要能够稳稳地站起来。没错，就是这样，你要继续努力哦。
6: 就说这里有一只牛羚幼崽。
9: 啊哦！哇哇！我必须得追上。
10: 就交给我们吧，伙计。快点走开！你们这群卑鄙的猎狗！别害怕哦，是我们，你不用急着躲避我们。
7: 他并不是要躲避我们的追赶，他这是在奔向自己的妈妈。
11: 大家好，我们找到牛羚妈妈了，看来宝贝马上就要回到母亲的怀抱了。
12: 很不幸的是，这些猎狗也全都赶上来了。
11: 放心吧，队长，这艘犀牛艇还隐藏着一些机关呢，或者我应该叫它犀牛角。
10: 快闪开，你们这些坏家伙。
12: 我想我们帮你找到了你的孩子。
6: 哦，嘿，我看到了一些不会跑掉的食物，我们上吧。
8: 我的小乖乖啊，快来。
9: 摆脱天敌并不是只能依靠速度取胜。
6: 我们的食物跑哪儿去了？千万不要乱动。嘿，我闻到他们的气味了。
2: 你们离我的朋友远一点。哈兰比，
13: 哈兰比。
6: 其实并不是只有你们懂得哈兰比的含义。
11: 哈兰比，
13: 哈兰比。
6: 当心。
2: 谢谢你们，海底小

0: 谢谢你们帮我找到了我的孩子。我们才应该感谢你们，保护我们免受那些猎狗的攻击。这正是哈兰比的意义所在，我就给你起这个名字吧，儿子，哈兰比。
1: 哈兰比，
0: 他们所说的哈兰比，也就是齐心协力，才是牛羚自身具有的最为惊人的力量。
2: 我想我现在需要医生的帮助。每个人都有需要帮助的时候，哈拉卡。无论他们平日里是多么的强大。我感觉好多了。我明白了，原来你也拥有神奇的能力呀，皮医生。
3: 那些鳄鱼游走了，所以现在过河的话应该很安全。快加入你们的队伍吧！
4: 谢谢你们，我们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呢。
5: 很高兴认识你，哈拉卡。我是巴克队长。今天多亏了你的帮忙，我们真是太感谢你了。我们很需要像你这样既专业又有能力的人。你愿意加入我们成为海底小纵队外派员吗？
6: 谢谢你，巴克队长。和牛羚一样，海底小纵队也向我展示了哈兰比这齐心协力的伟力。
5: 谁？叫我吗？
6: 我想哈兰比是指我们攻克难关、互帮互助的经历呢，对吧？哦。
7: 我是说哈兰比，
8: 飞鱼挺呼叫张一宝，开始海底报告。
9: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0: 达西西报告，牛羚迁徙。

0: 海底小纵队与澳洲野火上。
1: 我也该谢谢你，卡西西，谢谢你带我来到了澳洲，这里有很多有趣的事物可以观察。
2: 我还有好多想带你去看的呢。
3: 卡西西，死河那边出现了些问题。
1: 死河？那是什么东西？
2: 那个有点类似于澳洲的水坑，出了什么问题呀，卡比？
3: 问题就是它不见了。嗯，
2: 到哪去了呢？
4: 珊瑚礁基地呼叫章鱼堡队长，你在南极洲的任务进展得怎么样了？
5: 这次很不幸，卡西西，我们被卷入了冰冻风暴之中，现在章鱼堡被困在了厚厚的冰层里。我们正在努力地解救它，但发射舱也被冻住了，我们无法动用任何舰艇了。想要从章鱼堡启动救援任务的话，估计还要等上一段时间了。
2: 不过好在我和兔兔兔在珊瑚礁基地打造了新的四无鲟鱼拯救舰艇。
6: 说的没错，巴德，
5: 真是太棒了。与此同时，达西西，你就在珊瑚礁基地负责回复章鱼警报。
4: 放心吧，队长，交给我没问题的。
5: 我当然放心了，达西西，如果你能记得依靠自己的团队，就永远不会出错。巴克队长通话完毕。
4: 好了，哈拉卡，无论遇到什么困难，我们都会解决的。
7: 也就是说，你会解决这泄漏的污水吗？
4: 水吗？从建筑图上来看，这个区域根本就没有什么管道呀。

0: 这些水是从哪里来的？看上去像是从西瓦的温室里流出来的。
1: 我们去看看什么情况。哇，西瓦，这里为什么在下雨呀？
2: 这其实是凝结现象。天气炎热的时候，植物会向空气中散发出湿气，而湿气又可以凝结成云，然后形成雨水。接着，植物再一次浸润到了水中，这就是雨林之中的自然循环。
3: 大自然可真的是太伟大了，发生在真正的雨林中是很伟大，但是发生在室内就变成了麻烦。我们需要堵住漏水的地方，
4: 我会堵住漏水的地方，确保这些水不会再流到别的地方去。
5: 卡西西呼叫达西西，收到请回答。
3: 嗨，卡西西，你最近怎么样？
6: 你还记得我们小时候常去游泳的死河吗？
7: 当然记得。
3: 你看，我们还拍了照片呢。
7: 你记不记得我们还给他编了一首歌曲？快来呀，唱首歌。
8: 快到水中，水中，水中来！
9: 听上去真是好极了，但是河水消失了。
10: 消失了吗？你自己看看吧。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嗯，溪流与河塘通常是依靠降水补充水源的，我觉得死河也是这样补充水源的。
11: 但是看起来这里好像至少有一年都没下雨了。
12: 其实是三年了，朋友，
13: 有3年了，真是够久的。
14: 哼，这还用你说吗？现在只要能给我点水喝，要我做什么都可以。
15: 给你，喝点我的吧。哦，谢谢你。
16: 看来情况很严重，关于消失的死河之谜，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尽管告诉我。
17: 谢谢，我会的，姐姐。通话完毕。你有什么办法吗，帕尼？
18: 你是水文学家，我们可以从哪里获得水源呢？
19: 是风暴雨，那就意味着会有雨水，这是好兆头，对吧？
18: 通常来说是的，但是天气这么炎热，雨水会在降落到地面之前就被蒸发掉。至于说闪电的话，则会直接击中地面，而闪电会引发……
20: 火灾！
18: 这里到处是干枯的灌木，火势会迅速蔓延，我们需要更多的水，
19: 还需要更多的帮助来保护栖息在这里的动物。
18: 这里是珊瑚礁基地，小外派员卡西西，请汇报情况。
21: 达西西，刚刚一道巨大的闪电引发了一场丛林大火。
22: 一般来说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但是因为这里太过干旱了，火势会蔓延得非常快，更何况还有更多的闪电，就像刚刚那样。
18: 咔嚓，船长、西瓦、哈拉卡，我需要你们协助巴德修缮好新舰艇，投入使用。卡西西，你和帕尼让可能面临危险的动物全部撤离那里。
23: 我倒是知道谁可以帮助我们解决丛林大火，外派员们执行任务。烫死了！烫死了！烫死了！
24: 快跳进死河里，或者说跳进曾经的死河所在地，那里没有可燃烧的树木或灌木。他说的对，朋友们，赶快跟我跳进来吧！
25: 你们不用担心，救援人员已经到了。
26: 而且还带了帮手，就像我常说的，帮手能帮你解决燃眉之急。拿今天的事儿来说，就是帮你扑灭大火。
27: 瑞拉，
26: 同时还有我的救火兄妹威廉·旺达和沃伦，带熊快线。
28: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29: 我们带熊知道如何对付大火，我们很快就会将火扑灭的。
30: 可是你们都没有水，要怎么扑灭火呢？
31: 火的燃烧有2个必要条件，那就是空气中的氧气和易燃物，比如灌木、树枝和树叶。
32: 戴熊可以算得上是挖掘高手，我们会挖一条防火隔离带出来，好让干燥的植物远离大火。
33: 露一手吧，兄妹们！
34: 来来来来来来来！
35: 哇哇哇哇哇！
36: 我们可以将泥土撒在浴火上，这样就能隔绝空气，从而熄灭火苗。
37: 啊，那些鸟儿为什么要飞向着火的地方？
38: 那些鸟叫做黑鸢，它们正在寻找食物，
39: 比如那些老鼠。
40: 快一点，孩子们，没有时间写光了，小心一点。
41: 没捉住。
42: 是啊，如果不能够一举拿下的话，
38: 卡西西，带老鼠去安全的地方，我来对付这些鸟。
39: 好的。
43: 想吃零食了吗？那就来尝一尝帕尼馅饼吧。嗯，还不错，谢谢啦。
44: 大火还在灌木丛那边燃烧，我们必须赶在它蔓延到桉树林之前将它扑灭。
45: 你说的没错，如果风向一旦改变。

0: 火烧到了那些树木顶部的话，那么火势就无法控制了。
1: 既然如此，我就应该去找达西西追踪风向。
2: 我的肚子还是有一点饿。
3: 是的，我也是。你知道吗？如果那些小灵石为了避火跑到空地上，我们就很容易捉到他们了。
2: 是的，看来我们的想法不谋而合了。
3: 真是个好主意，让我们把小灵石们都赶出来吧。
4: 那些鸟现在在做什么？
5: 有的时候黑渊会利用燃烧的树枝来到处点火，从而让他们想要吃掉的动物们逃离到空地上去。
4: 他们这种捕食方法真是太危险了。
3: 真不错，现在我们只需要静候小灵石们开始逃跑了。
2: 糟糕，现在火烧得越来越旺了，我没想到会变成这样。我们快飞走吧。
1: 达西西，桉树林那边也着火了，
6: 我准备好了。
5: 达西西，水太少，灭不了火。
6: 水都用光了，我们需要更多的帮手。
0: 来吧，伙计们。
7: 艾迪，艾迪，我找不到我的儿子艾迪了。
4: 不用太担心，我们是海底小纵队外派员，可以帮你找到孩子。我们到这边找找。卡西西，你去那边找。
5: 哦，打扰一下，你是艾迪吗？
1: 我在这儿藏身，你离我远一点。
5: 不要这样，小家伙，你妈妈正在到处找你呢。
1: 我妈妈？
5: 是的，我可以带你去找她，跟我来吧。哇，我们被困住了，
8: 马上就来解救你们。现在蜥蜴艇闪亮登场。
0: 邪恶的火苗，赶快过来接招吧！
5: 邪恶的火苗！哇哦，真是太及时了，巴德！哦，
7: 艾迪，你真是叫我担心坏了。
4: 卡西西，你没事吧？
5: 我没事，但我觉得艾迪吸进了一些烟雾。
1: 妈妈，我感觉不太舒服。
6: 看来你现在很需要吸入氧气。现在做几个深呼吸吧。氧气的确会助长火势，但是它也能够帮你将体内的烟雾排到体外去。
9: 好了，外派员们，我们需要拯救这里所有的动物，搭建医疗站为他们治疗，同时还要帮助袋熊们扑灭大火。
5: 看样子需要三艘舰艇来完成这些任务。
8: 绝对没问题，这艘蜥蜴艇能够拆分成三个部分：高压水枪、救护车、搜寻与拯救车。
9: 巴德，你和兔兔兔考虑的可真周全。瑞拉，你去找你的袋熊兄妹们吧。卡西西，你和哈拉卡乘坐救护车，找一个安全的地方来搭建我们的第一个救助站。
5: 没问题。
9: 搜寻与拯救工作就交给我、帕尼和希瓦吧。巴德、咔嚓船长和皮特，你们负责喷射高压水枪。
0: 好的，卡西西。
9: 外派员们，执行任务。
6: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10: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1: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6: 达西西报告，澳洲野火。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抚养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2: 这怎么办？
3: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4: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3: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你没事吧？没事儿。到处检查一下，看有没有什么线索。怎么样？查不出之前的发报记录。找到密码本了吗？收了。
1: 那接下来怎么办？
0: 特务联络站和总部这么频繁的联络，足以证明他们对宋永征的失踪大伤脑筋。
1: 你是说，宋永征现在还没有跟联络站取得过联系？
0: 是。所以我们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等宋永征出现。

0: 宋大哥，宋大哥，宋大哥，
1: 燕子，
0: 你在家呢？我还以为家里这进来狼了呢。
1: 瞧你这话说的，运气哪儿那么差呀？
0: 那怎么不点灯呀？

0: 你看着我干嘛呀？
1: 嗯，没啥。
2: 我爹回来了吗？
1: 没看见啊，这不是在床上躺了一天了，连个人影都没找着。
0: 真可怜，你还没吃饭呢吧？
2: 我现在就给你做饭去啊。
0: 知道你喜不喜欢吃？
1: 哎，哪儿那么多事儿，啥都爱吃。
0: 来
1: 来来，
0: 怎么了？
1: 没事。
2: 真没事啊？
1: 小意思。
0: 那个，要不然还是我喂你吃吧。那个，我不是那个意思。你要是不想的话就算了，我就是怕你那个伤。
1: 净瞎说，谁说不愿意啊？
0: 真的，
1: 君子一言。
0: 我知道，四匹马都追不上。嘿嘿，来，
1: 来，
2: 尝一口香不香？
0: 尝尝，好吃吗？

0: 队长，我这就安排人手。
1: 好，
2: 等会儿。
1: 还不够，万一宋永征觉察异常，以周边的百姓相要挟，我们会很被动。
0: 那怎么办？
1: 陈长，说服鲁记肉铺周边的百姓和商家暂停营业，由我们的人加班。
0: 明白，我这就加班。

0: 你是不是在担心宋永征他会滥杀无辜？
1: 是，虽然我不觉得宋永征会变成一个刽子手，但还是要以防万一。卓静，陪我出去转转。
2: 文渊。
3: 啊。
2: 等我们消灭了这伙国民党残余，川渝地区彻底实现了和平，你准备做些什么？
3: 真没想过。
2: 那你现在想想。
3: 我呀，可能开个小酒馆。
2: 开个小酒馆？
3: 对。
2: 我记得你不喝酒啊。
3: 有人喝呀，方天翼、冉华这些个家伙都是无酒不欢的。
2: 就因为这个？
3: 这个理由还不充分吗？到时候咱们没仗打了，几个兄弟天天在一起，对酒当歌，人生几何，别提多美了。
2: 那你就没有想过安排

0: 自己的生活。
1: 自己的生活？你指什么呀？
0: 比如成个家。
1: 你个姑娘家的，脑子里想什么呢？
0: 那怎么了？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多正常的事儿啊。
1: 嘿，现在还不是时候，以后再说吧。
0: 以后？以后是什么时候啊？

0: 走啊，娟子。
1: 哎，走。哎，早饭我已经做好了，在锅里热着呢，我一会儿去给你盛。
2: 谢谢啊。
1: 那个，我爹一天一宿都没回来，我有点担心，想出去找找。
2: 是啊，彭叔昨天就出去了，应该不会出什么事儿吧？
1: 那应该不会，我爹可是这十里八乡最好的猎手，没什么野兽能伤得了他。
2: 嗯，应该没事儿。
1: 你说没事儿，就一定没事儿。
2: 那你去吧，早去早回。
1: 嗯，那我去了，你等我。
2: 去吧。

0: 娟子回来了，怎么了？别动！怎么了，娟子？你说，我爹在哪儿？说！彭叔他，我没看见啊。没看见。
1: 我爹他一定是回来过，因为他走的时候根本没拿着枪，而且枪平时都在固定的位置，为什么会在药房里啊？你说，我爹到底在哪儿？你把他怎么样了？
0: 相信我，娟子，我真的不知道。

0: 我就不搬。我在这做了几十年生意了，凭什么让我走？
1: 老乡，不是让您搬走，我们只是暂时的占完您的铺子而已。
2: 你占了我这生意怎么做啊？
0: 想要占我的店，除非把我从这抬出去。
3: 那我们要是付钱呢？
2: 付钱？
4: 你说了算？
3: 当然说了算。
4: 那能给多少呢？
3: 50一天，行吗？
4: 50块？我这店每天的流水都不止100块，你给50，打发叫花子呢？
5: 哎，我说你
3: 这样，150一天，行了吧？
5: 你疯了？
0: 150，成交。
2: 不过，你得先付钱。
3: 好。高静，过来一下。带钱了吗？
6: 带了，怎么了？
3: 借我点钱。
6: 你没带钱，你答应人家干嘛？
3: 事急从权，顾不了那么多了，快点。
6: 那就是个奸商，不能给他。
3: 小点声，生意人嘛，正常。
6: 要多少？
3: 谢了，
6: 欠我人情啊！
3: 怎么那么小气呢？我又不是不还你。
6: 我，
3: 老板，这是3天的钱，超过3天，我再补给你。
2: 好吧，你们就随便用吧。不过3天后我还要回来的。
0: 哦，对了，我店的东西可不能少啊！啊，
2: 到时候如果少了半斤8两，你们要照赔啊！
3: 放心吧，不差钱儿。

0: 赶紧布置一下。
1: 是。
2: 宋大哥，对不起。
1: 没事，真的。

0: 怎么样啊？还没动静。你都已经欠我900块钱了，再这么下去，是不是把整个人都赔给我了？
1: 反正你有钱。
0: 宋永征要是一直不出现，你准备这么一直等下去啊？
1: 只要他活着，就一定会回来的。
0: 万一他死了呢？
1: 相信我，他很快就会出现了。

0: 罗毅，吃饭了。
1: 文文，
0: 讨厌。
1: 谁讨厌啊？

0: 虽然现在爹没有笑了，但是有你在，感觉真好。
1: 傻丫头，是。对了，明天我想进趟城。
2: 进城？
3: 什么？给你钱了？

0: 那是，要不然老子放着好好的生意不做，让他们占着。看见没？啊！我真有钱吗？每天一百五，三天一结账，900块钱。这眼瞅着，明天就有收第三轮钱了。啊！这好事，
1: 这好事，
2: 这好事，
3: 这好事，
2: 一天一百五。
4: 吹牛吧你！就你那个店，撑死一天买50块，哪个傻子会给他一百五？
2: 真的，
5: 不会吧？
2: 骗你是这个，老天爷想让你发财，想挡都挡不住啊！啊！
6: 怪不得你小子一点都不着急。各位老板都听清了吗？啊，占他的店给钱，
7: 对呀，
6: 在咱们这凭什么不给？
8: 对呀，就是公司嘛，
6: 对，对不对？
8: 那还能干什么？走啊！
6: 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
1: 瞎说行吗？
2: 哎，香啊！

坏了，立即采取紧急行动，快！

混账！

0: 宋永哲，你还要负隅顽抗吗？你觉得我是在顽抗吗？鹿死谁手还不一定吧。我知道，把你逼急了，你什么事都做得出来。我是个军人，不是个刽子手，你觉得我会滥杀无辜吗？
1: 当年我们联手抗日，为的是抵御外辱，
2: 保家卫国，拯救万民于水火。
1: 现在民众就在你面前，
2: 你相信我会对他们投笔相向吗？不想死的都别动。
0: 把路让开！
1: 让开！

0: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流行在各大医院，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你像拳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正门穴。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
1: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2: 对呀，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4: 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
0: 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

0: 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礼三焦。
1: 双手托天礼三焦。
0: 对了
1: 啊，
0: 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1: 明白。
0: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
1: 那练习左右开弓啊，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0: 哎，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1: 撑天，
0: 哎，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
1: 啊，
0: 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1: 这个力道，
0: 哎，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
2: 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0: 对，所以这一式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藤条。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
1: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

0: 些要领呢？
1: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啊？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0: 啊，命门
1: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
0: 那孙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1: 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第二个向前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
0: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
1: 首先大家记住，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第二要提肛门，还有一个是颠儿，一个是颠儿，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
0: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
1: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
0: 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
2: 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同调，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流行在各大医院，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0: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1: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你像攒拳怒目增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
0: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1: 对呀，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2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4: 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
2: 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同调，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0: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1: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

0: 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礼三焦。
1: 双手托天礼三焦。
0: 对了
1: 啊，
0: 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1: 明白。
0: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
1: 那练习左右开弓啊，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0: 哎，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1: 撑天，
0: 哎，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
1: 啊，
0: 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1: 这个力道，
0: 哎，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
2: 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主脏腑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0: 对，所以这一式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 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
1: 那苏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

0: 哪些要领呢？
1: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啊？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0: 啊，命门
1: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磨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
0: 那孙老师啊，第七是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1: 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第二个向前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
0: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
1: 首先大家记住，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第二要提肛门，还有一个是颠儿，一个是颠儿，相当于有点干什么？震颤。
0: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
1: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
0: 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
2: 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同调，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3: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4: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5: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6: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7: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6: 对，
8: 还要施肥，
9: 还要收割，
10: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6: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1: 这个少来点，
12: 对，杜绝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3: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4: 二三，知道了吧？
3: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

0: 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饰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0: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
1: 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2: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3: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2: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把马路让开！
1: 你觉得就这么走妥吗？
0: 当年我们共闯鬼子军营，你想故伎重演？陈诚，备车。
2: 队长，
3: 备车。
2: 是。去。
1: 你不觉得还少一件事情吗？
0: 我做你的人质。
1: 你太强，拿你当人质我不放心啊。
4: 我做你的人质。
0: 出去。
4: 放心吧，我没事的。
1: 这倒是个不错的选择。

既然选择就要付出代价，他但凡有半点闪失，我会让你死得很难看。

0: 放开他！不妨比一下谁的枪更快！放开他！
1: 你喜欢他？什么？你喜欢那小子？要杀就杀，哪儿那么多废话？真的不怕死？
2: 再快点！是。
1: 告诉你，你们女人为了所谓的情感，居然这么轻易的放弃一切，包括性命。有些事情不是像你这样冷血的人就能明白的。
2: 谁说我不明白？啊！
1: 我也认识一个像你这样的女人，为了情感不顾一切。你们不觉得这样很傻吗？
2: 如果人没了感情，
1: 和行尸走肉又有什么区别？你是在说我了？是不是觉得我杀人不眨眼啊？
2: 不是吗？
1: 回头告诉王文渊，我之所以落到今天这样的地步，都是你们共产党逼的。因为一切都是形势所迫，没有人愿意滥杀我。

赵静，赵静。

了吧？

0: 别乱动。
1: 文渊，一睁眼睛能看到你，真好。宋永征呢？
0: 好了，我迟早有一天会抓住他的。
1: 我相信你。他说，一切都是形势所迫，没有人愿意滥杀无辜。
0: 有的时候，真是造化弄人。
2: 你是不是不想要我了？
3: 胡说，怎么会呢？
2: 那你今天去哪儿了？
3: 不是说了吗？京城找点事干。
2: 你骗我。
3: 为什么这么说？
2: 你今天回来的时候，衣服上都是血。国义哥，我们现在是夫妻了。你别瞒着我好吗？
3: 你想知道什么？
2: 我只是想知道你今天到底去哪儿了。我怕有一天你会和我爹一样，走了就再也见不到了。

0: 队长，那边是西岭村，再往前就是大山。
1: 如果没猜错的话，宋永征就躲在大山里。
0: 队长，这边有句俗话，赤崖山八百里，苍茫浩瀚，谁能敌？宋永征要真躲在这大山里边，那咱们的搜寻太困难了。
1: 从上次行刺郑成元到现在，

0: 过去了足足半个月，这么长的时间，宋永征肯定会在山里留下可疑的线索。况且你发现没，昨天他穿了一件新衣服，好像是。
1: 那又说明什么？
0: 说明宋永征在山里肯定有住的地方，甚至很有可能跟山民有过接触。
1: 没错。
0: 走。
1: 是。出发。
2: 国义哥。
3: 真的起来了。早饭做好了，锅里热着呢，
4: 吃吧。
2: 你要去哪儿啊？
1: 打猎。
3: 我想好了，打今儿开始咱俩好好过日子，养家糊口的事我来。
2: 不行，你这身子刚好，万一有个闪失怎么办呀？再说了，打猎你也不会，还是我去吧。
3: 你一个女人家都会，我一大老爷们儿，你不能让我天天在家待着吧？我不会可以学呀。走了。
2: 哎，早点回来，等你吃饭。
3: 哎，我早点回来，你等我吃饭。

0: 老乡，
1: 哎，解放军，哎呀，哎呀，
2: 跟您打听点事儿。
1: 啊，啥事儿？尽管说吧。
3: 哎，老乡，你看看见过这个人吗？

0: 我没见过这个人。前一阵子我只是听说，彭大虎他们父女俩救过一个外乡人，至于这人长什么模样，我没见过，真不知道。彭大虎是谁啊？彭大虎，猎户，这十里八乡有名的好猎手。他和他闺女住山里，除了买个米面呢，一般他不出来。
1: 他们住哪个山呢？
0: 紫鹃山，离这儿有20里地吧。
2: 跟上！大伙加把劲儿，再快点儿！老乡。
3: 伤员伤情恶化，需要紧急处理，能不能进你这儿休息一下？
2: 好，进来吧。
3: 谢谢。动作轻点。来。

0: 伤口崩裂，血止不住，本来想送出来救治，没想到反而害了他。
1: 你等我一下。

0: 老乡，谢谢你，太感谢了。
1: 没关系，不用这么客气。我娘说过，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我叫彭娟，你们叫我娟子就行。
0: 娟子，
2: 啊，前面就是彭烈护驾了。
3: 加快速度，

谢谢谢谢。

0: 我们是老百姓的队伍，打仗是为了让老百姓过上太平日子。
1: 还打仗？这国民党不是都让你们给打跑了吗？
0: 可这大山上还是有好多祸害老百姓的山匪坏蛋，如果不消灭他们，老百姓还是受欺负。
1: 太好了，我们早就盼着这天呢。这个伤员就是打土匪受的伤，
0: 多亏了有你，要不然小林这条命恐怕都保不住了。
1: 你别这么说，都是应该的。我们家那个药啊可灵了，都是祖传的呢。
0: 你自己住这儿吗？
1: 本来还有我爹，但是有一次他出门就一直都没回来，不过我相信他早晚有一天肯定会回来看我。而且我现在也有了国义阁。
0: 国义阁？
1: 我当家的。啊，
0: 他去哪儿了？
1: 他去打猎了，估计快回来了吧。

0: 你怎么了？为什么要杀人啊？
1: 他们逼的。
0: 为什么会这样？
1: 这不能待了。

0: 杀我可以，别动伤员。国义，我求你了，别开枪！他们来咱们家，只是为了救一个伤员。他们都是好人。
1: 我求你了，别来杀无辜吧！我求你。

0: 小溪，文渊，能再见到你真好。放心，有我在，你会没事的。姑娘，本不想连累你，但是这一次，只能如此了。
1: 别把自己说得那么高尚，一个滥杀无辜的人，就算找1000个理由，也还是个。

0: 刽子手，
1: 宋永正，
2: 有种冲我来！每次拿女孩相要挟，算什么本事？
1: 王队长，今天这个样子，你不觉得是你们逼的吗？
0: 没有人逼你，国民党早就大势已去，你为什么还要这样执迷不悟？
1: 是你们非跟我过不去！你我都是军人。 这是我的选择，
0: 你的选择就是杀害这些无辜的战士，
1: 那是他们自找的。
0: 我想不通，当年在抗日战场上，那个为家国抗争、存民族大义的宋旅长，怎么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
1: 那你要问问你自己，我今天为什么会成这个样子？既然你们不让我好过，那大家就都别好过，大不了同归于尽。
0: 为什么要同归于尽？你我是生死之交，为什么不能像过去一样做兄弟？兄弟。
1: 只要你放下武器，不再为国民党卖命，我们依然还是兄弟。看看外面地上躺着的你那些兄弟吧，你我已经回不去了。
3: 文渊，别忘了你的职责，快开枪！
4: 跟着！你参加看准了吧？没有共产党大部队跟着。
5: 看准了，就几个太上员的兵。
4: 我跟你说，里边有三个漂亮小妞呢。
5: 真的假的？
4: 真的。
6: 我听说彭大红那个闺女也是个大美人啊。
4: 这会儿咱们给她一场会了。
6: 好啊，大哥。来吧，我数到三，一起开枪吧。

0: 么事儿？
1: 叫大哥，我也不知道，我们也看到是撒妞啊。
2: 这么多人，你撒妞？
3: 兄弟，只是路过，
0: 路过，路过。你们继续。
1: 队长，
4: 队长。
3: 站住！站开！

0: 走，咱们回营地。我没事，那儿有伤员。
1: 快追！

0: 算了，便宜了你们，赶紧回去，队长那边别再有个三长两短，快！ 队长，那帮王八蛋溜太快跑了，宋哲呢？跑了。快接过来，慢点。小七同志，你没事吧？没事。事不宜迟，咱们抓紧时间下山。
1: 为什么要骗我？为什么会突然间发生这么多的事儿？你到底是什么人？
2: 金子，我不告诉你，是因为不想连累你。我是国民党。
1: 就因为你是国民党，他们是共产党，所以你就杀了他们。
2: 家国之争，我没得选。
1: 我突然间觉得我不认识你了，你走吧，我不想看见你了。
2: 君子，我那么做是迫不得已。

0: 我现在除了你，什么都没有了。你离开我，你答应我，以后再也不要我。
1: 只要他们不再逼咱们，我就不动手。

0: 我们这帮人玩了一辈子鹰，竟然鹰啄瞎了眼睛，这他娘算怎么回事？
1: 是啊，大哥，咱们解释好兄弟，就让三花两早了。这仇咱得报，用不着你废话。此仇不报，从今以后我就不叫刘三豹了。
2: 今天给大伙带来个好东西，星宝红枣坚果桃酥，解馋又养人。精选南瓜子、向日葵子、巴旦木、核桃仁等多种坚果，颗颗饱满，看得见。搭配红枣和圣女果，带来天然的清香甘甜，营养更全面。不添加蔗糖，健康饮食少负担。 一口下去，酥脆化渣，混合着红枣的自然清甜与坚果的醇香，真是太好吃了！健康好时光，酥香。

美味随时享。新宝红枣坚果桃酥，为日常添一份营养与满足。原价99元50袋的新宝红枣坚果桃酥，今日惊喜体验价只要6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买50袋再送50袋，这么满满一大箱，总共100袋，只要69元，每包只要几毛钱。健康美味，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新宝红枣坚果桃酥，红枣香醇，坚果酥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早上遛弯回来，下午晒晒太阳，或者晚上看电视的时候，手里是不是总想攥点啥？来，试试这个新宝红枣坚果桃酥，不甜不腻，越嚼越香。关键是用料实在，您看这配料表干干净净，老人小孩吃着都放心。多种坚果科学搭配，营养更全面。红枣和圣女果自然提味，鸡蛋增香。匠心制作，只为您吃得安心，吃得满足。辛苦了大半辈子，该享享清福了。今天这款新宝红枣坚果桃酥，就是咱们老年人的专属口福，还原经典老味道，营养更足，更美味。给家里备上一大箱，老少都爱吃。健康好时光，酥香美味随时享。新宝红枣坚果桃酥，为日常添一份营养与满足。原价99元50袋的新宝红枣坚果桃酥，今日惊喜体验价只要6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买50袋再送50袋。这么满满一大箱，总共100袋，只要69元，每包只要几毛钱。健康美味，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新宝红枣坚果桃酥，红枣香醇，坚果酥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叔叔阿姨们，咱们年纪大了，这嘴馋是天性，但这血糖，这身材也是咱的心事啊。是不是吃点饼干咸太甜，吃点坚果又太贵？新宝红枣坚果桃酥，专门为咱们老年人研制，精选南瓜子、夏日葵子、八大木、核桃仁等多种坚果，颗颗饱满看得见，搭配红枣和圣女果，带来天然的清香甘甜，营养更全面，解馋又营养，不添加蔗糖，吃着心里更踏实。在保证酥脆口感的同时，严格控制油糖使用，一口酥脆，双重享受，红枣的温柔香甜与坚果的饱满香脆在口中融合，健康好时光，酥香美味随时享。新宝红枣坚果桃酥，为日常添一份营养与满足。原价99元50袋的新宝红枣坚果桃酥，今日惊喜体验价只要6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买50袋再送50袋。这么满满一大箱，总共100袋，只要69元，每包只要几毛钱。健康美味，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新宝红枣坚果桃酥，红枣香醇，坚果酥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这个新宝红枣坚果桃酥，全家都爱吃。一打开包装，就能闻到浓浓的红枣香和坚果香，太诱人了！看这里面全是实打实的大坚果，咬下去特别酥，坚果粒粒分明，越嚼越香，而且一点都不腻。红枣温润，带来天然的甘甜，为健康加分。看了配料表，没有蔗糖，给孩子吃也挺放心的。平时上班带几包，饿了垫一下，健康又顶饱。老人看电视的时候也喜欢来两包，说口感好，不费牙。真没想到，这么实在的坚果酥，价格还这么实惠。大品牌，品质信得过。健康好时光，酥香美味随时享。新宝红枣坚果桃酥，为日常添一份营养与满足。原价99元50袋的新宝红枣坚果桃酥，今日惊喜体验价只要6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买50袋再送50。

这么满满一大箱，总共100袋，只要69元，每包只要几毛钱。健康美味，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杏宝红枣坚果桃酥，红枣香醇，坚果酥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今天给大伙带来个好东西，杏宝红枣坚果桃酥，解馋又养人。精选南瓜子、向日葵子、巴旦木、核桃仁等多种坚果，颗颗饱满看得见。搭配红枣和圣女果，带来天然的清香甘甜，营养更全面。不添加蔗糖，健康饮食少负担。一口下去酥脆化渣，混合着红枣的自然清甜与坚果的醇香，真是太好吃了。健康好时光，酥香美味随时享。杏宝红枣坚果桃酥，为日常添一份营养与满足。原价99元50袋的杏宝红枣坚果桃酥，今日惊喜体验价只要6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买50袋再送50袋。这么满满一大箱，总共100袋，只要69元，每包只要几毛钱。健康美味，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杏宝红枣坚果桃酥，红枣香醇，坚果酥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多种坚果科学搭配，营养更全面。红枣和圣女果自然提味，鸡蛋增香，匠心制作，只为您吃得安心，吃得满足。辛苦了大半辈子，该享享清福了。今天这款杏宝红枣坚果桃酥，就是咱们老年人的专属口福，还原经典老味道，营养更足更美味。给家里备上一大箱，老少都爱吃。健康好时光，酥香美味随时享。杏宝红枣坚果桃酥，为日常添一份营养与满足。原价99元50袋的杏宝红枣坚果桃酥，今日惊喜体验价只要6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买50袋再送50袋。这么满满一大箱，总共100袋，只要69元，每包只要几毛钱。健康美味，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杏宝红枣坚果桃酥，红枣香醇，坚果酥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叔叔阿姨们，咱们年纪大了，这嘴馋是天性，但这血糖，这身材也是咱的心事啊。杏宝红枣坚果桃酥，专门为咱们老年人研制，精选南瓜子、向日葵子、巴旦木、核桃仁等多种坚果，颗颗饱满看得见。搭配红枣和圣女果，带来天然的清香甘甜，营养更全面，解馋又营养，不添加蔗糖，吃着心里更踏实。在保证酥脆口感的同时，严格控制油糖使用，一口酥脆，双重享受，红枣的温柔香甜与坚果的饱满香脆在口中融合，健康好时光，酥香美味随时享。杏宝红枣坚果桃酥，为日常添一份营养与满足。原价99元50袋的杏宝红枣坚果桃酥，今日惊喜体验价只要6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买50袋再送50袋。这么满满一大箱，总共100袋，只要69元，每包只要几毛钱。健康美味，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杏宝红枣坚果桃酥，红枣香醇，坚果酥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今天给大伙带来个好东西，杏宝红枣坚果桃酥，解馋又养人。精选南瓜子、向日葵子、巴旦木、核桃仁等多种坚果，颗颗饱满看得见。搭配红枣和圣女果，带来天然的清香甘甜，营养更全面。不添加蔗糖，健康饮食少负担。一口下去酥脆化渣，混合着红枣的自然清甜与坚果的醇香，真是太好吃了。健康好时光，酥香美味随时享。杏宝红枣坚果桃酥，为日常添一份营养。

满足。原价99元50袋的星宝红枣坚果桃酥，今日惊喜体验价只要6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买50袋再送50袋，这么满满一大箱，总共100袋，只要69元，每包只要几毛钱，健康美味，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星宝红枣坚果桃酥，红枣香醇，坚果酥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早上6班回来，下午晒晒太阳，或者晚上看电视的时候，手里是不是总想攥点啥？来，试试这个星宝红枣坚果桃酥，不甜不腻，越嚼越香。关键是用料实在，您看这配料表干干净净，老人小孩吃着都放心。多种坚果科学搭配，营养更全面。红枣和圣女果自然提味，鸡蛋增香，匠心制作，只为您吃得安心，吃得满足。辛苦了大半辈子，该享享清福了。今天这款星宝红枣坚果桃酥，就是咱们老年人的专属口福。还原经典老味道，营养更足更美味，给家里备上一大箱，老少都爱吃，健康好时光，酥香美味随时享。星宝红枣坚果桃酥，为日常添一份营养与满足。原价99元50袋的星宝红枣坚果桃酥，今日惊喜体验价只要6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买50袋再送50袋，这么满满一大箱，总共100袋，只要69元，每包只要几毛钱，健康美味，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星宝红枣坚果桃酥，红枣香醇，坚果酥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叔叔阿姨们，咱们年纪大了，这嘴馋是天性，但这血糖，这身材也是咱的心事啊。是不是吃点饼干咸太甜，吃点坚果又太贵？星宝红枣坚果桃酥，专门为咱们老年人研制，精选南瓜子、向日葵子、八大木、核桃仁等多种坚果，颗颗饱满看得见，搭配红枣和圣女果，带来天然的清香甘甜，营养更全面，解馋又营养，不添加蔗糖，吃着心里更踏实。在保证酥脆口感的同时，严格控制油糖使用，一口酥脆，双重享受，红枣的温柔香甜与坚果的饱满香脆在口中融合，健康好时光，酥香美味随时享。星宝红枣坚果桃酥，为日常添一份营养与满足。原价99元50袋的星宝红枣坚果桃酥，今日惊喜体验价只要6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买50袋再送50袋，这么满满一大箱，总共100袋，只要69元，每包只要几毛钱，健康美味，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星宝红枣坚果桃酥，红枣香醇，坚果酥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这个星宝红枣坚果桃酥，全家都爱吃。一打开包装，就能闻到浓浓的红枣香和坚果香，太诱人了。看这里面全是实打实的大坚果，咬下去特别酥，坚果粒粒分明，越嚼越香，而且一点都不腻。红枣温润，带来天然的甘甜，为健康加分。看了配料表，没有蔗糖，给孩子吃也挺放心的。平时上班带几包，饿了垫一下，健康又顶饱。老人看电视的时候也喜欢来2包，说口感好，不费牙。真没想到，这么实在的坚果酥，价格还这么实惠。大品牌，品质信得过，健康好时光，酥香美味随时享。星宝红枣坚果桃酥，为日常添一份营养与满足。原价99元50袋的星宝红枣坚果桃酥，今日惊喜体验价只要6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买50袋再送50袋，这么满满一大箱，总共100袋，只要69元，每包只要几。

0: 毛钱，健康美味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杏宝红枣坚果桃酥，红枣香醇，坚果酥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今天给大伙带来个好东西，杏宝红枣坚果桃酥，解馋又养人。精选南瓜子、向日葵子、巴旦木、核桃仁等多种坚果，颗颗饱满看得见。搭配红枣和圣女果，带来天然的清香甘甜，营养更全面。不添加蔗糖，健康饮食少负担。一口下去酥脆化渣，混合着红枣的自然清甜与坚果的醇香，真是太好吃了。健康好时光，酥香美味随时享。杏宝红枣坚果桃酥，为日常添一份营养与满足。原价99元50袋的杏宝红枣坚果桃酥，今日惊喜体验价只要6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买50袋再送50袋。这么满满一大箱，总共100袋，只要69元，每包只要几毛钱。健康美味，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杏宝红枣坚果桃酥，红枣香醇，坚果酥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您看这配料表干干净净，老人小孩吃着都放心。多种坚果科学搭配，营养更全面。红枣和圣女果自然提味，鸡蛋增香，匠心制作，只为您吃得安心，吃得满足。辛苦了大半辈子，该享享清福了。今天这款杏宝红枣坚果桃酥，就是咱们老年人的专属口福，还原经典老味道，营养更足更美味。给家里备上一大箱，老少都爱吃。健康好时光，酥香美味随时享。杏宝红枣坚果桃酥，为日常添一份营养与满足。原价99元50袋的杏宝红枣坚果桃酥，今日惊喜体验价只要6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买50袋再送50袋。这么满满一大箱，总共100袋，只要69元，每包只要几毛钱。健康美味，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杏宝红枣坚果桃酥，红枣香醇，坚果酥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叔叔阿姨们，咱们年纪大了，这嘴馋是天性，但这血糖，这身材也是咱的心事啊。杏宝红枣坚果桃酥，专门为咱们老年人研制，精选南瓜子、向日葵子、巴旦木、核桃仁等多种坚果，颗颗饱满看得见。搭配红枣和圣女果，带来天然的清香甘甜，营养更全面，解馋又营养。不添加蔗糖，吃着心里更踏实。在保证酥脆口感的同时，严格控制油糖使用，一口酥脆，双重享受。红枣的温柔香甜与坚果的饱满香脆在口中融合，健康好时光，酥香美味随时享。杏宝红枣坚果桃酥，为日常添一份营养与满足。原价99元50袋的杏宝红枣坚果桃酥，今日惊喜体验价只要6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买50袋再送50袋。这么满满一大箱，总共100袋，只要69元，每包只要几毛钱。健康美味，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杏宝红枣坚果桃酥，红枣香醇，坚果酥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杏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1: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
2: 使用电子银行
3: 能减碳，
2: 快递盒回收
4: 可以减碳，
2: 不用一次性餐具
5: 也能减碳，
2: 旧衣回收
4: 同样减碳，
2: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6: 遍访大街小巷，

0: 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我只是一个被遗弃的人，我无力自保，无人相依，无处可去。我愿意一辈子只作为小刘。
2: 只要天地间还有这样的景色，生命就很可贵。
3: 我不能再失去他一次了，只要能护他周全，我愿不惜一切代价。
4: 不管遇到什么事，都不会再让你想要依靠一下时却找不到我。
5: 我不恨你，但你我之间缘尽于此，
2: 不如别当忘记了，跟着我四处流浪去吧。
6: 好呀，只要你放弃一切，我就跟你走。
7: 小瑶，咱们成亲吧。
3: 你愿意嫁给冯蒙吗？
6: 他跟我发誓只对我好，而且一辈子只有我一个女子。其实世间女子所求也不过如此。
3: 究竟是哪儿错了？我喜欢你，有错吗？我想和你长相守，有错吗？

0: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哎，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开。

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你答应我，以后再也不要我。

只要他们不再逼咱们，我就不动手。

0: 玩了一辈子鹰，竟然鹰啄瞎了眼睛，这他娘算怎么回事？是啊，
1: 大哥，咱们解这帮兄弟就让三花两枣了，这仇咱得报，用不着你废话。此仇不报，从今以后我就不叫刘三豹了。兄弟们，都给我记住了，从今以后咱们共产党势不两立。
2: 大哥，要不咱杀个回马枪吧。
3: 你让他闪啊！闪！现在回去，那不等于自投罗网吗？
4: 对呀，怎么能回去？那不是自投罗网吗？
3: 先回山。
5: 现在叫回不去了，我们以后去哪儿啊？
3: 山丫头，只要我在，哪儿都是咱的家。
5: 在这儿等着，
3: 我去看看有没有什么地方能够委屈一下。
5: 别走了，我怕。
3: 我很快回来，
5: 那你快点回来。
3: 这个拿着，就在这儿等我。

大哥，大哥，你听什么声音？好像是个小娘们儿。

0: 深更半夜的跑这后山野岭唱小曲儿，是想汉子了吧？
1: 够水灵的大哥！
2: 别过来，都别过来，要不然，
0: 要不然，要不然你怎么样？说来听听。
3: 哎，大哥，这好像是他猎户彭大虎的闺女吧？
0: 彭大虎的闺女，这也太巧了吧？这谁欠的账谁来还？这老天看来是公平的。拿着。这小娘们挺厉害了，还拿刀呢啊！
2: 别过来，都别过来！

0: 你们这帮小鬼子，敢坏老子的好事儿？
1: 什么？
0: 你也不去打听打听，这方圆几十里，谁敢在上顶着我？
1: 你知道我是谁吗？
2: 谁呀？
0: 哼，我是他们大当家的。

0: 我叫刘三豹。
1: 土匪，
0: 你敢开枪吗？
1: 把枪放下。以后没你的事儿了。

0: 赵干事，该换药了。
1: 谢谢。
2: 真巧，没想到会在那儿遇上。
3: 是啊，真巧。你们怎么来贵州了？
2: 这段时间一直在山上剿匪，有一伙悍匪逃到了贵州，我们一路追过来，战斗非常惨烈，现在的医疗条件和伤药都已经严重不足，只好把重伤员从山里送出来救治。
3: 放心吧，伤员已经安全送到军区医院了。
2: 谢谢。
3: 应该的。
4: 外边怎么了？怎么那么吵啊？
5: 听说昨晚王文渊王队长和一伙土匪遭遇了，有好几个战士都受了伤。
4: 文渊，他没事吧？
5: 具体我也不太清楚。
0: 哎，赵干事还没换药呢。
3: 你总说你的职责是救治伤员，你现在自己也是伤员了，别总对自己心不在焉。那你好好养伤，我先出去了。
2: 王文渊，这次任务是我主动申请的，人应该向前看，对吧？
3: 你怎么了？你当前首要的任务是把伤养好，知道吗？早点休息。
4: 文渊。
6: 赵静。
2: 你好。
4: 你好。你们先聊着。
6: 赵静，你先休息，我去看看。

0: 你来干什么？你没事吧？
1: 我能有什么事儿？
0: 没事就好。那我先回了啊。

0: 他是谁啊？你问谁啊？你说我问谁？你说沈小溪啊？沈小溪？他是染华先锋团救护队的副队长。你们很熟啊？
1: 认识5、6年了。他曾经救过我。他救过你的命，他怎么能救得了你？是我负过伤过后。
0: 我的血管里有他的血，不过你别误会啊，我跟他只是同志。我误会什么？
1: 当时我多想了。
0: 那你说，多想什么？
1: 没什么，好好养伤，我还有事儿，我先回了。

0: 怎么信誓旦旦？等我信誓旦！等我站住！这对面来的什么人呢？哎，我说程彪，哎，你是蔫子瞎是吧？啊，你呢？地瓜！
1: 我知道你是地瓜，我没问你，我问的是你后面那两个，一男一女。
0: 我瞅着眼生，跟他说，就说大当家请我来的。这是大当家请来的客人，你他娘的得罪得起吗？啊，赶紧的，开门！
2: 站住！我去跟二当家禀报一声。

0: 地瓜那小子这么说，不过我瞅着那一男一女不像什么擅长。
1: 既然是豹哥请来的客人，那豹哥呢？
0: 不知道。
1: 走，出去瞧瞧到底是哪路神仙。
0: 好，走。

0: 二郎在了，你看，那个就是豹哥请来的客人，给我围上来！
1: 二郎，你个是地官，
0: 闭上你的臭嘴！
2: 你们是豹哥请来的客人？是，放屁！老子和豹哥从小一块长大，怎么从来就没见过你这样的客人？说，豹哥到底在哪儿？你们是谁？
3: 真想知道？
0: 哪那么多废话！信不信我一枪打死你？
2: 那我就告诉你，你们大当家的，让我给宰了。

0: 敢动他就死。啊，忘了告诉你了，我姓宋。还想知道什么？
1: 你到底是谁？
0: 我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从现在开始，我要做赤崖山大当家的。不答应。
2: 答应。答应。从此以后你就是赤崖山的大当家的。白浪，宋大当家的马前卒。
0: 真的？
2: 若有半句虚言，天打五雷轰。
0: 都听见了？
2: 都把枪放下。
3: 二师兄，
4: 二师兄，
2: 放下，把枪放下。
5: 迎宋大当家的圣旨。

0: 他已经暴露了，在这种情况下，他如果回到城市里继续潜伏，危险性极大，所以他只能躲进深山，暂时按兵不动。但是贵州山多林密，狼虫虎豹居多，难以生存。他现在的首要任务就是在山里寻找一个落脚点。那咱们现在怎么办？山里的吃穿住用匮乏。 宋永征可能会到山下的村子里寻找必要的生活物资。陈诚，你马上带人封锁各个进山的通道，并发动群众予以配合。一旦有人发现可疑的人员踪迹，立即汇报。
1: 是。

0: 各位弟兄，今儿是咱赤牙的大日子，宋大哥，从今天起就是咱们赤牙的大当家的。从今天往后，咱们为宋大当家的马首是瞻。要是谁敢起反心，
1: 我这人向来是先礼后兵。既然话说到这份上了，我也就不藏着掖着了。 只要弟兄们对我不二心，我保证你们以后吃香的喝辣的。但谁要是敢背着我起反心，别怪我无情。
2: 清楚了，
3: 那还愣着干什么？杀鸡摆酒，迎宋大当家的圣山。

从今往后，你们就是我宋某人的兄弟，咱们有福同享。

有心事，因为宋颖章，我想不通，曾经一起并肩杀敌、出生入死的兄弟，怎么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选择决定命运，你跟宋颖章都做出了不同的选择，就要面对不同的命运。 你觉得他接下来会怎么办？电台已经被我们查获了，宋永征和台湾方面都迫切与对方取得联络。如果我没猜错的话，现在接头的人已经在来回州的路上了。

0: 眼跟着大哥了，就绝对不会再起二心。哎，你们愣着干什么？扶大哥回房休息。弟兄们，喝酒！
1: 误会，大嫂，如果没有什么事的，我们兄弟俩先回去了。
2: 哦，谢谢你们。

0: 大哥，我给您瞒上。大哥，来，喝。大哥，国义。
1: 大哥。
0: 国义。
1: 大哥。
0: 别过来。
1: 明白，明白。大嫂，您放心，我。

0: 美女蛇蚁敌前，山鹰暴露，下落不明。
1: 文渊，
2: 文静，
1: 你干嘛去？
2: 咱们马上要进山了，我现在正好有空，我去看看沈小溪。
3: 这是给他买的。
2: 对啊。
3: 我受伤的时候也没见你送过点什么。
2: 行，改天补给你。
3: 用不着，完了。
2: 那算了。赵晶，我一直可是把你当巾帼英雄啊，你现在怎么变得这么斤斤计较了？
3: 我哪有斤斤计较？
2: 好了，咱们是自己人，人家小溪是客人，对待客人不得特殊关照一下啊？
3: 你说我们是自己人？
2: 难道不是吗？
3: 嗯，是。你们是同志，嗯，同志。

0: 感觉怎么样？
1: 一点小伤，早就没事了。你查到宋永征的下落了吗？
0: 还没有。
2: 那你这段时间肯定特别忙，
1: 就别过来了。
0: 不欢迎我？
1: 怎么会？赵静呢？她怎么样？
0: 没事了，她小孩脾气，一会儿就过去了。
1: 你很了解她？
0: 算是吧。

0: 血压悄悄高，危险不知道。传统血压计笨重难操作，冬天脱衣冷，老人看不清不会用。今天新一代共舒医用级腕式电子血压计来了，一扣一粘，一键测量，不用脱衣，不用绑袖，30秒出结果。
1: 您的血压是3398毫米汞柱，1162毫米汞柱，脉搏117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0: LED 大屏大字，真人语音播报，高压低压听得清，医用级精准，储存功能双人各99组记忆，心率不齐自动提醒。
1: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0: 充电长续航，出门随身带，全家都能用。关爱父母，守护健康，万间守护，安心常在。全国火热销售中，马上拨打电话，把健康带回家。
2: 家人们，欢迎来到健康好物专场。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家家户户都离不开的健康守护神——共舒医用级腕式电子血压计。有没有朋友家里人血压忽高忽低，自己不知道？有没有爸妈想测血压，传统机器太复杂，撸袖子、绑袖带，按半天，测不准还闹心？冬天穿厚衣服，测一次血压要拖半天，冻得发抖。眼睛花了，看不清数字，耳朵背了，听不清提醒，操作复杂，教10遍还是不会。更可怕的是，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没有症状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群，每4个家庭就有一个需要天天测血压，但90%的家庭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年人都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今天你不用再纠结，不用再跑医院，不用再花冤枉钱，我们这款医用级精准共舒腕式电子血压计彻底解决所有测血压难题。一学就会，一键测量，语音播报，精准可靠，全家通用。
3: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5大优势一台搞定。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医用级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腕式电子血压计，药店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5: 腕式血压计戴手上，高压低压随时量，精准数据不慌张。过去测血压绑臂带、插电源，折腾半天还测不准。现在这款腕式血压计不用脱衣，不用撸袖，不用绑袖带，像戴手表一样，往手腕上一扣一粘，按下唯一大按键，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30秒出结果。
1: 您的血压是高压97毫米汞柱，低压66毫米汞柱，脉搏98/4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5: 不用子女帮忙，自己就能独立操作。不管是早上起床、饭后遛弯，还是睡前休息，抬手就能测，高压、低压、心率数据立马显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6: 它不光测得准，还特别贴心，超大高清屏幕，字体大不费眼，眼花的老人也能一眼看清。真人语音播报，不用盯屏幕，听声音就知道血压数值，耳背也不怕。更有数据记忆功能，能存几十组测量记录，血压波动趋势一目了然，还同步测心率，心率不齐，异常自动报警。
1: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6: 给你最放心的健康数据。
7: 小巧便携，机身轻薄，平时揣口袋放包里，出门遛弯、走亲访友、外出旅游，随时随地都能测。而且续航超强，充一次电可连续测量200次以上。
1: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7: 不用频繁充电，24小时守护血压健康。
8: 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没有症状

0: 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群，每4个家庭就有一个需要天天测血压，但90%的家庭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人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高血压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监测、不控制。家庭自测血压是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第一道防线。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医院、药店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1: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以前戴表看时间，现在戴万事血压计看的是平安和健康。父母年纪大了，血压忽高忽低，做儿女的在外打工上班，总是牵肠挂肚，隔三差五打电话也问不出详细情况。有了这款万事血压计，父母自己就能随时监测血压偏高、心率异常，立马就能察觉，早发现、早预防、早安心，不用再担心突发状况，不用再跑医院折腾。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随身健康管家，更是儿女孝心的好帮手。
2: 以前爸妈舍不得花钱买血压计，总觉得没必要，可真等身体出问题，花钱更多，遭罪更多。今天我给爸妈买了这款血压计，医用级品质，平民价福利，给自己一份保障，给我们做子女的一份安心，太值了。
3: 我血压高好多年，以前测血压特麻烦，儿女不在身边就没法测，现在带这个万事血压计，抬手就测，语音报数，太方便了，数据准得很，比药店测的还靠谱，真心推荐大家都备一个。
4: 这才是爸妈想要的血压计，一扣一粘一按，操作简单，老人一学就会，充一次电可以使用很久，还带有记忆储存功能，随时记录爸妈的健康状况，我们做儿女的也放心。99块钱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太划算了。
5: 大家看，我现在戴上它，一扣一粘一按，开始测量。
6: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现在开始测量。
5: 只用30秒，数值出来了，大屏看得清，语音报得准。冬天穿厚衣服，直接测，老人手抖照样准。晚上起夜，液晶屏一目了然。出门遛弯，揣口袋里，随时测。
1: 各位儿女们，我们在外打拼，最牵挂的是爸妈的健康。送烟送酒不如送健康，送衣送鞋不如送安心。一台万事血压计，每天2次测量，实时掌握血压，让爸妈少生病，让我们少担心。这不是一台机器，是孝心，是安心，是全家的健康保障。爸妈身体健康就是我们最大的福气。
0: 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没有症状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群，每4个家庭就有一个需要天天测血压，但90%的家庭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人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高血压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监测、不控制。家庭自测血压是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第一道防线。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医院、药店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1: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7: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医用级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药店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8: 血压早监测，疾病早预防。今天99元，给自己一份安心，给爸妈一份孝心。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热线电话，把万事健康管家带回家。祝所有观众朋友身体健康，全家幸福。

0: 血压平稳，生活安心。
1: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2: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
3: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4: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5: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4: 对，
6: 还要施肥，
7: 还要收割，
8: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4: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9: 这个少来点，
10: 对，多余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1: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3: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4: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3: 对，
5: 还要施肥，
6: 还要收割，
7: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3: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 这个少来点，
8: 对，杜绝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3: 我不想多了，我想住在这里。
2: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4: ，This car is so cool！
2: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5: 直接打破了，我打破了。
2: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6: Let's go！
2: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7: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8: 头痛有合剂，
9: 合剂功阿卡芬散，缓解头痛，起效快。

0: 你怎么样？一点小伤，早就没事了。查到宋永征的下落了吗？
1: 还没有。那你这段时间肯定特别忙，
0: 就别过来了。
1: 不欢迎我。
0: 怎么会？赵静呢？她怎么样？
1: 没事了，她小孩脾气，一会儿就过去了。
0: 你很了解她。

0: 但是吧，
1: 赵静是个好女孩。
0: 小希，你想多了。我今天来就是想告诉你，过两天我们就要进山搜捕宋永征了，可能没时间过来看你了。
1: 没关系，你忙你的。
0: 那你好好照顾自己。那我就先走了。保重。
2: 文渊，
1: 小心点儿。

最恨的就是犯上作乱、背地里捅刀子的小人。这个人白天还嚷嚷着对我忠心，晚上就找人杀我。你们说怎么办？

0: 哑巴了，都是同伙儿。
1: 他干啥？

0: 讲什么？我听不清楚。
1: 干啥？
2: 其他人呢？
3: 干啥？干啥？
4: 干啥？干啥？
5: 二当家的，

0: 刚才杀我的还有一个人，地瓜。当家的，
1: 从现在开始，你就是赤崖山二当家的。马上给我查，
0: 找到那个漏网之鱼。是，当家，你放心，找地方把整个山，先给点朝天，也得把那个犯上作乱的逆贼给您挖出来。

0: 张二狗，冯小豆，
1: 这儿呢，
0: 刘都
2: 有，
0: 唐水
3: 在这儿，
0: 冯琴
4: 到，
0: 程彪，程彪，程彪，
5: 咱们家的程彪不见了。
6: 来
7: 来
6: 看一看
7: 啊！
8: 哎，
7: 解放军同志，
8: 哎，我拿着呢，我都到了。
6: 解放军同志，
9: 哎，听说没？前两天上级出事了，死了好几个解放军。
10: 啥？是谁干的？
9: 好像是国民党夺下安庄，但上级让解放军给抓住了，两个人打起来了。
10: 那后来怎么样了？
9: 那他不厉害了，跑完大山了，没见到封山了吗？

0: 小五，到，我会看的。明白。
1: 别动，别开枪，别开枪，别开枪。别动，放老实点。
2: 军爷饶命！军爷饶命！军爷饶命！军爷饶命啊！军爷，
0: 带走。
3: 是。

你怎么了？你到底还要杀多少人才能收手？ 我想不明白。

0: 你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就算白浪他们不是好人，但那也是一条人命啊。 难道在你眼里，杀一个人还不如捏死一只虫子吗？ 当初跟着你，就是觉得你人好，跟着你我心里踏实，我觉得放心。但是突然间，什么都变了。你不光是当了土匪，我就连你真名叫啥都不知道。 一会儿宋永征，一会儿宋国义，到底哪个是真的？什么才是真的？你跟我说的哪句话是真的？现在。
1: 对不起，我说过不告诉你，是因为我不想连累你。我的真名就叫宋永征。
0: 宋永征，
1: 原国民革命军125集团军第50师长，奉命潜伏贵州。
0: 你是师长。

0: 烧毛的凤凰不如鸡，你当家的现在不过是个草寇山匪罢了。觉得我出手狠，杀人如麻，那只是因为这是一个弱肉强食的世界。
1: 那就因为这样你就杀了他？
2: 可我也不想啊。你看到了，
0: 我想跟你过安稳的日子。
2: 孟渊他让吗？刘三豹、白冷他们让吗？你不杀他，他就杀你。
0: 你不觉得

0: 报告队长，我们刚刚抓住了一名土匪。
1: 土匪？他说，宋永征杀了他们大当家的刘三豹，夺了山寨，清除异己。他好不容易从赤崖山逃出来，捡了一条命。
0: 宋永征占山了？
1: 是。他人在哪儿？带我去看看。
2: 现在是共产党的天下，你就是带着几十号人，也不是他们的对手。永成，咱们不跟他们斗了，咱们过自己的日子，好好过日子，行吗？
3: 想了，可我已经走出了这一步。

0: 就没有回头的剑。更何况程彪已经逃出山寨，如果被共产党抓到，后果不堪设想啊。
1: 你的意思是共产党会追过来？
0: 对。娟子，在屋里歇着。

0: 你确定那个人姓宋？
1: 啊，千真万确。那王八蛋老说自己是宋某人，那您说他不姓宋能姓什么？
0: 他就一个人。
1: 不，还带了个女的，看样子是姓宋的婆娘，是他婆娘。

0: 给你们一个时辰时间，把能带走的都拿上，离开山寨。啊！去哪儿？小心！大龙家子，您的意思，咱这寨子不要了？
1: 对，不要了。愣着干什么？动手啊！
2: 都起来呀！赶紧的，让他们都起来呀！来来来，站住！你，来，都起来！快点！真没想到，宋永征竟然落草为寇了。这个人行动能力极强，一旦有机会，就会卷土重来。所以我们不能给他喘息的机会，务必趁他立足未稳的时候，将他彻底消灭。
3: 陈正，马上集合队伍，半小时后进山。
4: 明白。
5: 快点！
6: 你这快点！快点！快点！快点！站得住！
5: 等等，大哥，里边装了什么？
6: 这里边装的是火药，咱寨的弹药不足，
5: 好多兄弟呢，现在用的都是一些猎枪，兄弟们也只能这玩意儿当子弹用了。
6: 当然了，
5: 不带走了。
6: 我怎么说就怎么做。
5: 是，是。
6: 你他娘的机灵点儿，快点，快点，
5: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有雷管吗？
1: 有，一年前我们断了黑风铃一批货，弄的是雷管，可是呢就是不知道怎么用，一直在那搁着呢。

0: 这位小姐，不好意思，这里戒严了，禁止同行。
1: 为什么？
0: 前方正在进行军事演习，非常危险。为了您的安全起见，你还是改日再来吧。
1: 演习？这要到什么时候？

0: 等你休息会儿。
1: 望远镜给我。
0: 兄弟们，有带水的吗？水呢？水。忘带了。都给我闭嘴！果然是他们。哎，你看看什么人？
2: 不想好好过日子，是他们。

0: 前面就是赤崖山了。
1: 全体注意，进入战斗状态。
2: 走。
0: 长官，我就不去了吧，不去，他们非得杀了我呀！
3: 想什么呢？快！

0: 李国，当了丫的，
1: 去告诉兄弟们，准备出发。是。
0: 咱上哪儿啊？
1: 回山。
0: 回山？
1: 既然共产党跟咱们过不去，那咱们也不能让他们舒坦，杀他个回马枪。
0: 跟解放军打？
1: 会敢吗？
0: 敢！只要大当家的您在。 就算上刀山，小二姑也是我要跟着。
1: 兄弟们，
2: 现在，
1: 你留下。

0: 我跟你一起去，不管去哪，在你身边我心里踏实。
1: 听话，拿着，自己一定要小心。明天天亮之前，我肯定回来。
2: 到了家了，都准备好了。
1: 走。
0: 永正，早点回来，我等你。

0: 怎么没有放哨的呀？队长，情况不太对啊。
1: 小五、志刚，你们俩跟我过去，船长掩护。
0: 队长，还是我
1: 服从命令。

0: 小五、志刚，你们俩跟我进去。陈长，在院子里看看有没有其他的线索。
1: 是，
0: 一定要注意安全。
2: 走，
1: 注意警戒。

0: 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没错，您没听错，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1: 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领回家。
2: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4: 做饭大半辈子，电饭煲换了一个又一个。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五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5: 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1日3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6: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1年。
7: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

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

0: 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五升大容量，一家三四口甚至五六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扫码直接领，前100名扫码就能直接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能领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申请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扫码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就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连按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得比原来好吃多了。
2: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3: 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
4: 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5: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3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 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没错，您没听错， AI 智能

0: 电饭煲带回家。
1: 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领回家。
2: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4: 做饭大半辈子，电饭煲换了一个又一个。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5: 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6: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7: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

0: 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五升大容量，一家三四口甚至五六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扫码直接领，前100名扫码就能直接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能领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申请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扫码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就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连按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得比原来好吃多了。
2: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3: 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
4: 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0: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旧衣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yeah!
0: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效，那就开合济公阿咖分散啊。
1: 合济公阿咖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白云山合济公制药。

0: 没事吧，队长？小五，
1: 队长，
0: 传我命令，停止射击。
1: 什么？
0: 队长，
1: 让同志们找安全的地方隐藏起来，停止射击。
0: 队长，快去！

0: 别打了！当家的，里边好像没事了。
1: 撤！
0: 撤！不打了！
1: 便宜占够了，建好就收吧。总不能等着他们援军到吧？
0: 是，走！快点把车！

0: 怎么样？是血过多，恐怕有生命危险。
1: 但赶紧止血啊！止血药我们已经用过了，可是血还是止不住，我们已经尽力了。你今天必须把队长给我救过来，要不然我给你没完。
0: 没有特效的止血药，我们也是没有办法的。
1: 我有办法。
0: 这是之前伤员受伤时，我从山上猎户那儿找到的草药，止血很有效。
1: 太好了，太好了，快！
0: 救吧。
1: 立即清洗伤口，给伤口消毒。
0: 小西同志，让你费心了。他什么时候让人省心过？
1: 血止住了。
0: 病人失血过多，必须马上输血。
1: 我血多，我来给队长输血。
0: 输血需要验证血型，没那么多时间了。我是O型血，我来。

0: 准备开始吧。
1: 准备。
2: 等一下。
0: 我查过王渊的档案，他跟我一样都是 A 型血，而且我也是暴风行动组的一员。输血这事儿，我比你合适。时间来不及了，我们快开始吧。

0: 先不走了，原地歇会儿。
1: 永哲，咱们要去哪儿啊？不知道，反正离共产党越远越好。
2: 李哥，哎，
3: 当家的。
2: 这附近还有什么落草为寇的好汉吗？这一带最大的寨子，那还得数黑风岭的虎狼兄弟。
3: 虎狼兄弟，
2: 啊，这俩货是亲哥俩。这老大叫肥虎朱刚，力大无穷，下手狠辣；老二叫豺狼朱林，一肚子坏水，阴险狡诈。他俩手底下有好几百个喽啰，那算得上是这方圆几百里最大的一伙落草土匪了。
3: 黑风岭在哪儿啊？
2: 当家，你看，过了前面这俩座山，差不多也就到了。
3: 当家的，
2: 你不会打这俩货的主意吧？你觉得呢？不是，当家的，这俩货那是凶神下凡、杀人不眨眼的主，咱不招惹了吧？是吗？
3: 我倒要会会怎么个凶神下凡了。走，黑风岭。
2: 当家的，您可得想清楚啊！
3: 听不懂我说什么？
4: 咱要不愣干什么啊？赶紧的，走着，黑风岭。

0: 猴哥，这回咱可得捞笔大的，咱兄弟这嘴啊，害他娘的当成鸟来了。是啊，猴哥，真的，弄几个小娘们儿，快去乐呵乐呵。来，
1: 就算有，也是虎哥跟狼哥的，你们俩饭桶就干过过嘴瘾。
0: 别去，
2: 你说老大吃肉，咱喝口汤呗。
0: 是啊，猴哥。
2: 到时候你可一定替我们兄弟几个给演几句，听不了口，来口汤喝。还其实啊，用不着当家的发话，如果真碰上，就直接办。猴爷爷也好长时间没开开荤了，
0: 那不行，老大了知道咋办？
2: 你他妈傻呀！你不说。
0: 我不说，咱办完了直接。哎，那可就好啊！我可知道猎户老彭家那闺女，那叫一个如花似玉。要不今儿晚上办了？
2: 真的？
0: 当然了。
2: 好，
0: 好。哎，
2: 那今天晚上，咱们就轮流的当一回新郎官。
0: 新郎官，
3: 行，
0: 走着，走，哎呀，
2: 当新郎官了。

0: 老静，看来你脑子还好使。
1: 你怎么在这儿？
0: 我怎么就不能在这儿了？

0: 么醒了？
1: 小心，又麻烦你了。谢谢你。
0: 你应该好好谢谢他。

0: 头哥，头哥，头哥，外面全他娘的是当兵的，咋回事？喂，谁他娘的知道啊？看来咱们白跑一趟了。
1: 我问你，前些日子是不是一个国民党的特务从解放军那儿跑了？好像是有这么一回事。
2: 不过看来这个王八蛋掀起的浪不小啊！那咋办啊？哪儿来哪儿去，解放军的枪，老子没兴趣。扯！找到山鹰踪迹。正设法取得联络。

0: 一切指标正常，不过你刚刚输了大量的血，必须要好好休息。嗯，我知道了，谢谢你。那你们先休息，有事叫我。小溪。
1: 小心。辛苦了，没事儿。队长，你们先忙，我走了。怎么了？我们刚刚又发现了不明电波。
2: 查到电波的来源了吗？没有，对方还狡猾。 在我们追踪之前就停止发报，而且再也没有收到重复电波。
1: 看来接头的人已经在路上了。

0: 黄包车。
1: 哎。小姐，你去哪儿啊？
0: 靠山村。
1: 靠山村？小姐，靠山村挺远的。
0: 这个够吗？
1: 够了，够了，够了。
0: 我自己来。
1: 您坐好了啊。
2: 老二，笑啥呢？来，喝了。
3: 哥，听说没有？武陵山里的土匪全让共党搅得差不多了。
2: 那又怎样？离咱还远着呢。
3: 不远了，也就几百里的事儿。看来共党是不想给咱活路了。
2: 老二，咱兄弟二人落草这么多年了，什么这个党那个党的，也打过不少交道。哪个把咱给搅了？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我就不信哪个人敢惦记咱们黑风岭这块地儿，那他也得掂量掂量。
3: 话是这么说，不过这回真的不一样了。
2: 有啥不一样？行了，别说这不开心的，来，再喝一口。
4: 老家的，前面就是黑风岭了。
5: 易守难攻，好地方。就是这个寨子里边有几百号人。
4: 是啊，当家的，好几百号呢，全他娘是悍匪强盗。
5: 比咱们呢？
4: 实不相瞒，当家的，我上山落草，就是为了混口饭吃。
5: 有人，

0: 侯爷，快开门！哟，侯爷，快开门！
1: 还真是戒备森严啊！
2: 是啊，当家的，要不咱换个地儿吧？
1: 不必了，这个寨子我看上了。
3: 当家了！
1: 猴子，
2: 侯爷，
1: 不是让你打神去了吗？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
2: 别提了，
1: 小子连山都没出，怎么就折回来了？
2: 来，坐，
1: 坐，
2: 哎，
1: 自己倒上。

0: 怎么回事啊？
1: 听说是詹给封。
2: 什么？解放军封山了？
1: 听说是要抓一个姓宋的国民党特务。
0: 国民党进山了？
1: 好像是。
2: 哥，我听说了，赤崖山的刘三豹让人宰了，就连他的寨子都被林国端了，该不会是这个特务干的吧？
0: 要是真是这个特务干的，
3: 但是很难破解，我需要点时间。
4: 上次我们在猎户家和孙永征的那次冲突已经在百姓间传开了，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这个接头的特务肯定已经知道孙永征已经在山里了。
5: 找孙永征接头。
4: 全程立马在进山的各个要道加强警戒。
6: 小姐，前面就是靠山村了。

0: 谢谢，真是辛苦您了。
1: 瞧您说的，这都是我们分内的事儿。
0: 这么远的路程，这算我一点心意。
1: 您太客气了。

0: 啥？还有人敢单枪匹马来闯咱黑风岭入伙？
1: 哈哈，新鲜啊！这是，
2: 这狗娘养的胆儿也太大了。
0: 他说，他姓宋。
2: 是，
0: 哥，这个煞星宰了刘三豹之后，我估计这回又想来算计咱们了。
3: 你是说，杀刘三豹的就是这个？
0: 十有八九，哈。看来是来者不善。哥，啥也别说了，宰了他。
3: 等等等等，
0: 哥，你啥意思啊？
3: 他是一个人来的？
2: 好像是。
3: 老二，你想想，他一个人敢闯咱们黑风寨，那咱黑风寨也不是吃素的呀。我说就让他进来，我倒要看看他一个人怎么闯咱们这龙潭虎穴。就算他有埋伏，他姓宋的在我们手里，他也耍不了什么花招。
0: 好，猴子，去把人带进来。
4: 好，走。

0: 二位就是大当家的，跟二当家的吧？你谁呀？
1: 宋永征。听说你是国民党？没错。
2: 明人不说暗话，你跑老子山寨干什么来了？
3: 在下就是想上山入伙。放你奶奶个屁！入伙？想找机会把我们兄弟俩干掉吧？你这如意算盘打得不错呀！我告诉你，宋永征，我们朱家兄弟可没刘三豹那么傻。你想入伙就入伙。
2: 来啊，兄弟们！

0: 着急，慢慢聊。
1: 怎么样？怎么
0: 样？让你的弟兄们把枪都放下吧。
2: 哥，救我！
3: 我放下枪可以，但是我弟弟要少一根汗毛，今天我就将你碎尸万段。

0: 地方不错啊！这宋永正，你到底想干什么？我说过了，我真的只想来入伙。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刚杀了刘三豹，还占了他的指甲山。
1: 杀刘三豹是因为他咎由自取，想动我的女人，该死！
0: 你是说他占了你的女人？没错。 刘三豹生性好色，没想到死在你的手里。那
1: 你既然占了他的赤崖山，
0: 为什么还来我的黑风岭啊？
1: 因为共产党跟我过不去，不肯跟我罢休啊。我只能奉陪到底了。<笑>我明白了，
0: 原来你想拿我的黑风岭当枪使。
1: 大当家的这话就不对了，我来黑风岭。
0: 真的只想与二位当家的一起进退，共同对敌。共同对敌？你以为我真是傻子？宋先生，我们这儿庙小，养不起你这尊大佛。你放了我二弟，我送你出山寨，咱们从此井水不犯河水。
1: 大当家的这是怕了？
0: 怕？不是怕你，是怕共产党。
1: 你们国民党好几百万军队，不是也让共产党打得落花流水、败走台湾吗？我们山寨几百号兄弟，百十条枪，怎么跟共产党干？大当家的，你又错了。你以为你不招惹共产党，共产党就会放过你？过去几个月的时间里，盘踞在川渝800里武陵山中的土匪，被共党给剿了个干净。你以为你还能蜷缩在这贵州的大山里多久啊？
2: 我不管龟缩多久，他们来了我就打，打不过我可以跑，
3: 怕是跑不了吧。
2: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 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流行在各大医院，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
4: 这是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5: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4: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 和了邓铁涛、陆之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8个动作。你像拳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正门穴。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

0: 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
1: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0: 对呀、
1: 啊。
2: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啊，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3: 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4: 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双手托天理三焦。
0: 对了
1: 啊，
0: 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1: 明白。
0: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如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
1: 那练习左右开弓啊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0: 哎，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1: 撑天。
0: 哎，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
1: 啊。
0: 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1: 这个力道。
0: 哎，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和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
4: 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次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 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
1: 所以它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
0: 的。对，所以这一式一定要学会。
4: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足固肾腰。
1: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足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1: 啊？
0: 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哎，膀胱经是人体最大的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1: 那孙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第二个向前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
1: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
0: 首先大家记住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于有点干什么，震颤。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
4: 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同调，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流行在各大医院，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 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板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你像传拳怒目争气力，院长板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板八段锦通

0: 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
1: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

0: 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1: 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2: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3: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礼三焦。
2: 双手托天礼三焦。
3: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2: 明白。
3: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
2: 那练习左右开弓啊，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3: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3: 哎，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2: 撑天，
3: 哎，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
2: 啊，
3: 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2: 这个力道，
3: 哎，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
1: 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3: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主脏腑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
2: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3: 对，所以这一式一定要学会。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

0: 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
1: 那苏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1: 啊？
0: 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哎，膀胱经是人体最大的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1: 那苏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
1: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
0: 首先大家记住，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个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
2: 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同调，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0: 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旧衣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5: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6: 我只是一个被遗弃的人，我无力自保，无人相依，无处可去。我愿意一辈子只作为小刘。
7: 只要天地间还有这样的景色，生命就很可贵。
8: 失去他一次了，只要能护他周旋，

0: 曾经与此，不如别当忘记了，跟着我四处流浪去吧。好呀，只要你放弃一切，我就跟你走。
1: 逍遥，咱们成亲吧。
2: 你愿意嫁给冯蒙吗？
0: 他跟我发誓只对我好，而且一辈子只有我一个女子。其实世间女子所求，也不过如此。
3: 究竟是哪儿错了？我喜欢你，有错吗？我想和你长相守，有错吗？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0: 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旧衣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yeah!
0: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5: 我来黑风岭，真的只想与二位当家的一起进退，共同对敌。
6: 共同对敌？你以为我真是傻子？宋先生，我们这儿庙小，养不起你这尊大佛。你放了我二弟，我送你出山寨，咱们从此井水不犯河水。
5: 大当家的这是怕了？
6: 怕？不是怕你，是怕共产党。你们国民党好几百万军队，不是也让共产党打得落花流水，败走台湾吗？我们山寨几百号兄弟，百十条枪，怎么跟共产党干？
5: 大当家的你又错了，你以为你不招惹共产党，共产党就会放过你？过去几个月的时间里，盘踞在川渝800里武陵山中的土匪，被共党给搅了个干净。你以为你还能蜷缩在这贵州的大山里多久啊？
6: 我不管龟缩多久，他们来了我就打，打不过我可以跑。
5: 怕是跑不了吧？我跟共产党打交道多年了，一旦他们动手，哪儿那么轻易让你跑啊？
6: 宋先生，不管你说什么，我们兄弟二人不会为你卖命的。我还要奉劝宋先生，世间有句古话，叫做胜者为王，败者为寇。你们国民党现在已经是贼寇，跟我们也差不多了，何必还跟共产党纠缠呢？
5: 大当家的这话就不好听了吧？

西，进来吧。进去吧。

0: 坐吧。啊，好。
1: 不管你愿不愿意，今天这个寨门我进定了。
2: 你就不怕进来容易出去难？
3: 宋某人今天既然进了这个门，就没打算出去。刚才对二当家的不敬，
1: 也是无奈之举。我知道，我贸然来黑风岭入伙，有点强人所难，所以只要二位当家的答应我上山入伙，共同进退，
3: 条件随便提。
2: 随便提？就凭你？
3: 不是我，我不是一个人。
2: 你小子跟老子玩阴的，
4: 打不了一拍两散。
1: 大当家的，有话好好说。
5: 放下枪！
4: 放下枪！
3: 刚才大当家的误会，我的意思是，只要二位与我共进退，党国将是黑风岭最大的后盾。
2: 党国？你的党国已经败走台湾了，什么党国？
1: 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一旦时机成熟，党国必然卷土重来，到时候二位就是党国复兴的开国元勋。
2: 老子不在乎什么开国元勋。好，要想合作也可以，那得真金白银的拿出来，否则老子不会贪这滩浑水。
3: 要是大当家的不信，不妨赌一赌。
2: 打什么赌？
3: 三天，给我三天时间，三天后党国的后援必然到位。
2: 口气够大的。那好，我就给你三天时间，如果后援到位，我兄弟俩为你马首是瞻。
1: 那倒不必，宋某人并无意占领山寨，但求二位给我一臂之力。
2: 我的话还没说完呢，如果后援不到位，别怪我们兄弟二人翻脸无情。
3: 好，如若宋某所言为空，任凭二位当家处置。
2: 一言既出，
3: 驷马难追。

0: 这孩子长得可真漂亮。
1: 这三寸牙子就是结实，
0: 只可惜他再也见不到妈妈了。
1: 你说什么？你要干什么？
0: 你放心，如果有机会，我一定会将这孩子托付给一个好人家。

0: 刚才对二当家的不敬，还请二当家的包涵。
1: 行走江湖，讲究的就是义气两个字。既然我们应了他三天，就给他三天时间。
0: 好，大当家的不愧是这八百里青狼川数一数二的英雄。别给老子戴高帽子，老子只是不想让道上的兄弟看笑话，而且我还把话撂在这儿，宋正。
1: 别耍花样，否则别怪我飞虎心狠手辣。
0: 大当家的，请相信我，宋某诚意至深，要不然也不会冒险来这黑风岭。
1: 好，我就信你一次。
0: 多谢大当家的。既然大当家的这么仗义，宋某人就不藏着掖着了。在下的女人现在就在寨外，我现在接她进来。如果不能如期兑现承诺，任凭大当家的发落。
1: 仗义。
2: 就凭你这句话，你这兄弟，我认了。猴子，
3: 当家的，
2: 恭迎宋夫人上山。
3: 地官，
2: 哎，大嫂，
3: 大当家的进去多长时间了？
2: 大概三代人的功夫了。
3: 不等了，我去找他。别呀，
2: 大嫂。
3: 当家吩咐了，无论如何都要保护您的安全。您现在出去，那就是送死了。
2: 是啊，大嫂，您再等等吧。别再为难兄弟们了。
3: 不行。
2: 他是我男人，就算是死，我也要跟他死在一起。
3: 哎，大嫂，孩子娘的愣着干什么？还不赶紧把大嫂追回来！大嫂， 怎么办？
2: 姓宋的十有八九是让出家兄弟给做了。
3: 咱兄弟犯不上陪葬，跑吧！
2: 行，听你的。兄弟们，跑！走走！
4: 二老开枪啊！哎，还是个娘们儿啊！
3: 闭嘴！喂，你这边往前，我们开车了。
2: 哎，别杀我，大嫂！
3: 还真有不怕死的，信不信我送你们上西天？
4: 你滚！
2: 大嫂，你先走。
5: 你走开！你走开！你别管我！
3: 走！
5: 哥，你还真打算让这入伙啊？如果这个姓宋的真能弄来枪炮跟银元，让他上山入伙又何妨？姓宋就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东西。哥，我劝你啊，你最好不要相信他的鬼话，免得到时候引狼入室，最后落了个和刘三豹一样的下场。
1: 不会的，咱们黑风岭的兄弟跟着咱们多年了，他姓宋的，没那么容易收买人心。
3: 哥，
5: 那你觉得他真的会跟咱联手？
1: 他不联手还有地方去吗？老蒋已经败走台湾了，就凭他那点实力，怎么跟共产党干？说白了，他这回上山。
5: 就是想拉拢咱们兄弟二人一块儿跟共产党干。哎，那还不是把咱当枪使了吗？都是互相利用。但是他说的一点对，照这个趋势下去，共产党迟早会收拾咱们。与其坐以待毙啊，还不如拼他娘一家伙。哥，有一个问题啊。
1: 万一三天以后姓宋的弄不来物资，你怎么办？我跟姓宋的之间就是生意，如果生意不成，那没什么好说。

0: 二位当家的，这个是贱内，简单，跟二位当家的打个招呼。大当家的，二当家的，弟妹，哎呀。
1: 我跟宋先生现在是兄弟，
2: 以后有什么需要的，尽管开口。
3: 谢谢大当家的。

0: 老乡，天这么晚了，您这是要去哪儿呀？
1: 孩子病了，俺呀得进山采点草药。
0: 这么晚了，还带着孩子，孩子他爹呢？
1: 外出打短工去了，这家里啊就剩俺个孩子。
0: 老乡，山里现在正在闹土匪呢，而且天又这么黑了，你一个人进山不安全。
1: 那咋办呀？俺们也看不起病，这除了能采点草药，还有什么法子？
0: 大嫂，我可以看一下孩子吗？嗯。大嫂呀，这孩子太小了，您看这样行不行？我们营地的救护队离这不远，先把孩子送到我们那里去医治，您看行吗？
1: 那太谢谢你们了，可是俺没有钱。
0: 大嫂，我们解放军本来就是咱老百姓的部队，不收钱。小赵，
2: 哎，赶紧送大嫂去救护队，我在这儿盯着。
3: 好嘞，
1: 谢谢
3: 大嫂。咱们走这边。

0: 排骨章，您怎么不跑了？
1: 不行了，跑不动了，累死了。他揍我，我也不跑了。再说了，咱还能跑到哪儿去？出山路早就已经被解放军给封了，大山里转悠，指不定哪天让黑瞎子给吃了。
2: 那你说怎么办？
1: 要不咱干脆回黑风岭。
3: 啥？回去？排骨砖你脑子坏掉了吧你？
1: 你懂什么？咱回去见机行事。要是姓宋的真把黑风岭那两个当家的给说动了，那我们就继续跟着他混。要是姓宋的被黑风岭给宰了，那咱们就拿住他的女人，都是黑风岭，就当是烧山入火的一份大礼。
3: 高啊，没看出来你小子一肚子坏水啊。
4: 大嫂，要不我来帮你背孩子吧。
5: 哎呀，这哪好意思。
4: 没事儿，这我们应该做的，来。
5: 哎呀，俺都不知道该怎么谢你们了。
4: 哎，慢点慢点慢点。
5: 哎，我来帮你。
4: 哎，好嘞，来，
2: 坐。
5: 哎。

你这么快就回来了？把大嫂送过去了吗？小赵，站住！你到底是谁？站住！

0: 人坏了，怎么看不像是打到过的意思啊？
1: 是不像。
0: 难道姓宋的真把黑风岭那两个煞星给忽悠住了？要我说，咱干脆直接过去，上山入伙。
2: 啥？
3: 不，不能走，我们先走过去。
2: 直接过去？要是万一那帮孙子动手怎么办？
1: 刚才是哪个王八蛋说要听我的？不明白于德宁的好好听着。
0: 黑风岭现在还风平浪静，依我看姓宋的十有八九是平安无事。要真是那样，咱现在好歹也算是他的嫡系，黑风岭应该不会为难咱们。
4: 队长，你看。
5: 赶紧把孩子送回营地。
6: 是。
5: 小林子，你留下来把小赵给葬了。
6: 是。
5: 其余人跟我去检查站。
6: 是。去。

0: 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 报，禀大当家的，二当家的，寨子外来了十几个道上的，说是宋先生的手下。哦，
1: 是有这么回事，应该就是从赤崖山上下来的兄弟。
2: 那既然是自己人，就请他们上来吧。
0: 是。
2: 宋先生，弟妹，请。啊，
1: 来。
3: 当家的，您带进来了。
4: 当家的，大嫂，你们没事儿，太好了。
3: 你们没事，太好了，太好了。
1: 是吗？能让哥几个惦记，宋某人面子不小啊。
4: 当家的，都是小的不好，没保护好大嫂，小的没用。小的该死，小的没有，
5: 小的该死，
4: 小的该死。
1: 大当家的，

0: 谢大当家的。宋某生平最恨的就是言而无信、见利忘义的小人。今天当着两位当家的面，清理门户，让两位当家的见笑了。
1: 宋某人治军有方，令朱某人佩服。
2: 来啊，兄弟们，
3: 给宋山上酒，接风洗尘。
2: 兄弟们。
4: 给大当家的把好酒端上来！吴队长，你看，
5: 继续搜索。

该换药了。

0: 小希，
1: 怎么了？
0: 没事儿，
1: 好好休息。
2: 小希，
1: 哎，你来了。
2: 文渊他怎么样了？
1: 没事儿了，不过他那人那么拼命，你要叮嘱他好好休息，千万别再逞强了。
2: 嗯，我会的。
1: 他在里边，你进去吧。文渊，好点了吗？
0: 好多了。
1: 给你熬了点小米粥，我会趁热喝的。
0: 哟，你还会煮粥呢？
2: 那是，像我这么贤惠的姑娘上哪儿找去？
0: 谢谢啊。
2: 我刚才看到沈小希了，她好像有心事的样子。
0: 是吗？

0: 我感觉他是因为你。刚夸完你，你就开始得意忘形了是吧？你别忘了，我不仅贤惠，还聪明着呢。嗯，
1: 你的聪明才智啊，应该放在情报分析上，而不是放在这儿。
0: 王文渊，
2: 队长。
3: 怎么了？今天凌晨，我们两名在金银山检查站负责巡逻的战士被杀害了。在现场附近的村子，还发现了一名当地农夫和一名黄包车车夫的尸体。根据我们的分析，很有可能是前来与宋文正接头的特务所为。
4: 什么时间发生的事儿？凌晨3点左右。
3: 现在7点了，这么长时间你干什么去了？
0: 我担心你的伤，就先带人沿着山路进行了搜索，但是没有发现特务的踪迹。马上带我去检查站。
4: 不行，你不能去。
3: 没时间耽搁了，我必须马上赶过去。
0: 不行，你的伤没好，现在不能进山。
3: 赵静同志，服从命令。
0: 什么命令？不命令的，我告诉你，在你伤好之前，哪儿都不许去。
3: 周静，你知道特务和宋永征接头以后？
5: 他们必然会和台湾方面取得联系，这会给我们的任务造成多大困难，你知道吗？可是，我知道你
3: 在担心什么，但这是我的职责，没有人能取代。谁说不能取代你啊？杨队长，你们怎么来了？
5: 怎么不欢迎吗？这位是石丽姐，养花哥的妻子。
6: 嫂子好，嘴挺甜呀，啊，就你这样还逞能呢？
7: 嫂子，剿匪的事儿你就别操心了，我让赵静跟小西带你们出去好好转转。
6: 你当我们是来做客的？我说了，我们是来帮你剿匪的。
7: 你的心意我领了，但是剿匪这事儿就算了吧。要说起来，就算是冉华哥，也不见得比我们石丽姐更知道该怎么剿匪。你知道吗？我们石丽姐当年可是威震一方的山大王呢。以你的伤势，
6: 我这伤真不碍事儿。
7: 我认为不适合马上执行任务，更何况。 就算你进了山，你怎么能够保证肯定能够找到宋永征跟他的联络人呢？你有办法？没有办法。但是，我比你更了解土匪。如果宋永征想要藏身于大山的话，一定会在山上找一个落脚点，而土匪山寨是他们最好的选择。
6: 话是没错，但是青狼川绵延数百里，大大小小的匪帮有数百个，你怎么就能保证一定能找到宋永征呢？我不能保证，但是我在西南当了10年土匪，对于土匪的规矩、习惯，还有江湖切口，没有人比我更清楚了。
7: 所以这事儿还必须得让我来。有具体计划吗？扮成土匪，进入大山，找到宋永征的藏窝点。
3: 好。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

0: 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0: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地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3: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4: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第一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

0: 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1: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2: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3: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4: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0: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2: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1: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3: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1: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4: 直接打破了我的标准。
1: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5: We go！
1: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6: 各位好，欢迎收看气象快讯。今天华南一带仍有强降雨，明天起南方主雨带将北抬至长江中下游等地，华南多地高温闷热天气逐渐发展，在北方降雨将逐渐增多增强，华北东北等地需警惕强对流天气，同时新疆内蒙古西部等地将维持炎热天气，当地的朋友居家需合理调控空调温度，避免室内外温差过大而引发感冒，同时尽量避开气温较高时段外出，做好防暑降温工作。具体来看，我省天气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在省的东部地区多云转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其余地区阴天见多云，有阵雨或雷雨。在图中深蓝色区域内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部分乡镇大暴雨。好，来看城市天气。贵阳阴转阵雨，26到20摄氏度。遵义阵雨转大雨，28到21度。六盘水阵雨转大雨，23到17度。安顺阵雨转雷阵雨，24到18度。七星关阵雨，24到17度。桐仁多云转阵雨，33到23度。台里晴转多云，32到23度。都匀阵雨，28到21度。兴义阵雨转中雨，26到20度。
1: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0: 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1: 那就开和济公阿咖啡散啊！
2: 和济公阿咖啡散，缓解头痛，起效快。白云山和济公制药。

0: 你怎么就能保证一定能找到宋永征呢？
1: 我不能保证，但是我在西南当了10年土匪，对于土匪的规矩、习惯，还有江湖切口，没有人比我更清楚了。所以这事儿还必须得让我来。
0: 有具体计划吗？
1: 扮成土匪，进入大山，找到宋永征的藏窝点。

0: 永征，你跟他们说三天后会有后援的人来找你。
1: 我是这么说的。
0: 真的会有人来吗？
1: 不知道啊。
0: 这帮人都凶神恶煞的，万一后援的人要是不来那怎么办呀？
1: 傻丫头，没事，有我在呢。

0: 你小子找死是不是？知道这是谁的地盘吗？
1: 老子管你这是谁的地盘？现在是我们当家的朱大连这儿，你们他娘的趁早滚！嘿，哎呦！
0: 你还真是姓宋的养的一条好狗啊！啊？信不信老子现在就做了你？
2: 你是娘的试试！
0: 真的了，来，哥几个都跟我过来，给这小子松松筋骨。
3: 李哥，
4: 大当家的，您来了。
3: 有事儿啊？
0: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就是开个玩笑。
5: 走。

0: 你到家了，你可看这黑风岭不是咱九台之地，我担心肥虎豺狼这两王八蛋，指不定是不是就对您不利。要不咱换个地儿吧。
1: 李哥，不跟你操心的事情就不要操心啊。更何况，这八百里青狼川，还有比这黑风岭更易守难攻的寨子吗？
2: 我叫你进来是有件事情让你去办。大娘，您尽管吩咐。
1: 这附近最高的山是哪一座啊？
2: 啊，那还用说，当然是鹰嘴崖呀。
1: 鹰嘴崖？
2: 啊，这青狼川呐有句俗语，叫鹰嘴崖入云间，上天入地无遮拦。
0: 把这个拿着。

0: 去一趟鹰嘴崖。
1: 是。去干啥？
0: 这里面有三枚信号弹，从今天开始，你每天去发一枚。
1: 然后呢？
0: 然后等。
1: 等？
0: 对，就在那儿等，等找人找你接头。
1: 那万一把解放军招过来怎么办？
2: 不会跑啊。
1: 嗯，明白。大家呢，你放心，就算被解放军抓住了，我一定不会说出宁在哪儿的。
3: 记住，你们要忘记自己是解放军，把自己当成真正的土匪。所以，进了山之后，没有我的命令，不能擅自暴露自己的身份。
4: 是。
5: 嫂子，我有个问题，青浪川这么大，咱们到哪儿去找宋永征？
3: 宋永征要想在山里容身的话，除了跟土匪打交道，他没有别的选择，所以山里的土匪是我们寻找宋永征的重要线索。
5: 明白了。
3: 你们还有其他问题没有？
6: 没有。
3: 出发。
4: 是。向左转。

0: 这是咱们走运了，看来了这么一个漂亮的小媳妇儿。
1: 哎，我平时怎么跟你们说的？这叫姑父不负有心人，看到没有，这小娘子那是老天爷赐给咱们的，咱要是不收着，老天爷都不会答应呢。行了，哥几个走着。
0: 嘿，走。
2: 你们干什么？
1: 小娘子啊，这荒郊野岭的干什么去？
2: 我找我男人，他就在附近呢。
1: 找男人，这就对了吗？那我们都是你男人了。
2: 你们真想做我男人啊？
1: 哎，有点意思。
0: 有意思。
1: 想，当然想，做梦都想啊。哎，哥几个，这小娘子都发话了，还愣着干什么呀？上啊！
2: 住手！
1: 他娘的谁坏？老子好事儿。
3: 教你好事儿的，
2: 救救我！
3: 是我。
1: 你们哪个山头的？
3: 800里武陵，刚到这，还没找着落脚的地儿。
1: 道上的弟兄呢？那就好办。这样，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爷们儿家有点事儿要忙，改日啊，等你们找到落脚的地方，我带弟兄登门道贺。
3: 这按规矩啊，是不能讲你们的事儿。可今儿不一样。
1: 怎么个不一样？
3: 江湖有江湖的规矩，我有我的规矩。凡是欺负女人者，杀无赦。
1: 臭娘们，给脸不要脸！

0: 想找死，我成全你。
1: 都别动！你想饶命啊？
0: 绑起来。
2: 是，好了。

0: 白了，姓宋，你叫你下去接应工厂长吧。
1: 你血口喷人，
2: 喷你人！
0: 我告诉你，老老实实交代，不然我弄死你。
3: 二当家的，不要跟他废话，让我现在就弄死他。
4: 住手！
5: 天星，破头子来了。
4: 怎么了，二当家的？有什么事啊？
0: 我听说你叫他下山接应什么后援是吗？
4: 啊，是有这么回事，是吧，地瓜？
0: 来，你说说这是什么玩意儿？
4: 这个是用来给我的接头人发信号的。
0: 发信号的？我看你是给共产党发信号吧。
6: 起来吧。叫什么名字？
7: 蒋兰。
6: 就你一个人？这深山老林的，你一个女人跑这儿来干什么呀？
7: 我男人前两天进山采药，结果再也没回来。我担心他出什么意外，就想进山找找他。
6: 那你是什么时候进的山？
7: 昨天。
6: 你确定？
7: 这荒山野岭的，我也不知道该去哪儿，就这样误打误撞的四处乱走，没想到，幸好。幸好姐姐您出现救了我，要不然兰儿这辈子都没法做人了。兰儿在这谢谢姐姐救命之恩。
6: 不必了。
5: 我绑了。住手！
4: 哥，
8: 又他娘咋了？
0: 姓宋的想下山给共产党通风报信。
8: 什么？老子就知道你没安好心，给我绑了。
1: 哎，
3: 大当家的慢着，他刚才说这话你能信吗？
8: 废话，他是我亲弟弟。
4: 那就让你这个亲弟弟解释一下，我怎么能给解放军报信啊？
0: 哥，你看看，他想让这小子下山拿着这把枪给共产党发信号。
8: 姓宋的，这个你怎么解释？
4: 没错，我是让我的兄弟带着他去发信号，但是不是给共产党，而是给我的接头人。
0: 放屁，这周围都是共产党，哪来的接头人呢？一派胡言。哥，别信他的鬼话，弄死他。
4: 大当家的，宋某人身为党国的一员，一直与共产党不共戴天。
1: 大哥，这个可能是真的。上回小的进城看到满大街贴的都是他的通缉令。
8: 就算你不是给共产党发信号，那你让这小子下山干嘛？
4: 你想想，这青狼川绵延百里啊，就算我的接头人到了，他也很难找着这儿。我让我的兄弟出去，只是为了给他指条明路。
8: 指条明路？到现在老子都不知道你的接头人是人是鬼，但是老子知道一点，就是这东西要是打出去，你的接头人甭管招不招来，共产

0: 党肯定招来。
1: 他当家的，这个你放心，我早就想过了，所以我让他去的是鹰嘴崖。
0: 鹰嘴崖？
1: 没错，选择鹰嘴崖不只是因为它的地势高，我的接头人好找，更重要的是鹰嘴崖离这儿有数十里，就算解放军看到信号弹了，怕是也很难找到这黑风岭了。更何况我的人在大当家的手上，大当家的你还怕什么呀？
0: 好，老子就再信你一次。猴子，
2: 当家的，
0: 你派几个人跟这小子一块儿去。
2: 好。
0: 宋先生，我这么安排你不会介意吧？
1: 大当家的怎么说怎么是。
3: 昨天在进山的路口，解放军的检查站被人偷袭了，你知道这个事儿吗？
4: 不知道。姐姐是想告诉我这山里很危险吗？那兰儿现在可以走了吗？谢谢姐姐。
3: 哎，站住，你这筐里装的是什么呀？

0: 你们不是土匪，嫂子，你看，你到底是什么人？知道了还问？
1: 宋永征在哪？不知道。男人，把他给我绑了。
2: 是。狗特务，就这个事儿还嘴硬？我看你挺的什么时候？把他押过去。
3: 是是，走走。
2: 哎呦我天，真他娘高！
4: 没有回头箭，
1: 嫂子，现在怎么办？
3: 看那边。

0: 那是哪个方向？
1: 那边好像是鹰嘴崖，对吧？
2: 哎，鹰嘴崖。
0: 小鹏，
3: 哎，来了。
0: 带几个人把他押回营地。
3: 是，
0: 慢着。无论他说什么，都不要相信。
3: 放心吧，嫂子。
0: 真诚，咱们出发。
4: 是，
5: 出发。
0: 走，
6: 行行行，
7: 起来，老师，
8: 快，走，快走，
7: 走，
8: 老师。
7: 快点。
3: 来，赶走，走。
9: 我说你他娘的坐着干啥呀？啊，
10: 不是说了要等宋先生的接头人吗？
9: 对啊，
11: 如果真的把宋先生的接头人招来，那还行；如果把共产党招来呢，咱俩不成阎王爷桌上的供果了吗？
10: 那你说，你说该咋办？
11: 放肆，看看能招来谁，见机行事。娘，
12: 文渊，
13: 嗯，
12: 你说是。

0: 实力写一个女人，她能行吗？
1: 我听说，实力为了等冉华，在武林大山里占山落草了很多年，后来被川渝的老百姓称为凤山神女。这样一个女人，你觉得她行吗？

0: 明秀，那儿是英菲呀。
1: 陈诚，你们在这等我。
2: 嫂子，你要自己上山，
1: 不行，这样太危险了。如果我猜的没错的话，刚刚那个信号弹极有可能是宋永征给他接头人发出的暗号，而刚才那个女人，明显就是他的接头人。
2: 没错。
1: 所以要想不露出破绽，只能我一个人上山。 因为只有我是女人。可是，万一有什么意外怎么办？这样，给我半个小时时间，如果半小时没回来，你们再上山。好，半个小时。
3: 山里土匪这么多，找到宋永征肯定很困难吧？宋永征这个人生性偏执，不达目的从不罢休。
4: 国民党既然会选择他潜伏，他必然会。
3: 这不容易，可算给捡回来了。
4: 为了块破表值吗？
2: 什么叫破表啊？这是我未婚妻。
3: 怎么了？
2: 宋永征见过实力的照片。
3: 啊！
2: 不行，万一宋永征认出了嫂子，后果不堪设想。我得马上进山。

0: 怎么回事啊？
1: 我肚子疼。
0: 少给我来这套，赶紧走。
1: 我走不了了，我真走不了了，我憋死了。
0: 那草丛里，快，赶紧去。
1: 那我手绑着，我解不开裤子呀。
0: 我告诉你啊，别给我得寸进尺了。
1: 我没有啊，小哥，你看，你看我这手，真解不开。要不，你帮我解。
0: 解开，解开，赶紧解开。那快，别手滑呀！
1: 哎，好嘞，
0: 快，
1: 马上。
0: 这边。

0: 可是你的伤还没有彻底好，顾不上了。万一嫂子出了什么危险，我怎么跟冉华交代？那行，我跟你一起去。看什么？反正这趟我是确定了。
1: 宝剑，进去看看。
2: 非让我去看啊？她是个女人。
1: 什么男人女人的呀？她现在是敌人，快去。

0: 怎么还不出来？高进，
1: 走去看看。
0: 高进，

0: 你打算去哪儿找石立杰？现在最重要的不是找到石立杰，而是在他之前找到孙永征。可是，一点线索都没有。孙永征这个人野心极大，他一定不会甘心躲起来。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他一定会找一个实力足够大的匪帮为他所用。你的意思是，孙永征有可能去了黑风岭？
1: 没错。
2: 咱们现在别无选择。
3: 老乡，您知道去黑风岭怎么走吗？
2: 啥？你们要去黑风岭？
1: 对。
2: 不是，你不知道，俺们这儿有句老话，叫“宁过奈何桥，不走黑风岭”。这从大清到民国呀，黑风岭一直是匪患不断。
3: 这衙门也曾多次派出人马进山去剿匪，可每次都是无功而返。现在占山的朱家兄弟，那更是比那豺狼虎豹还要恶上几分。
2: 咱们就这么过去。
3: 老乡，我们这次来，不就是为了剿灭这帮土匪吗？
2: 可是，
3: 辛苦你了。哎呀，
2: 那好吧，哎，那咱们可得快点啊！这太阳落山了，这山路可就不好走了。快点，快点。
3: 走。

0: 是他吗？
1: 没见过呀。
0: 那你的宋先生没说那接头人是男的还是女的？
1: 也没说啊。现在才拜，
0: 怕啥？不过就是个娘们儿嘛，看他跟爷爷翻了天，爷爷去会会他。

0: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7: 温肾壮腰。
6: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7: 温肾壮腰。
6: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7: 养心安神。
6: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

0: 强中华老字号，
1: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4: 温肾壮腰，
3: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4: 温肾壮腰，
3: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4: 养心安神，
3: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

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使用电子银行
1: 能减碳，
0: 快递盒回收
2: 可以减碳，
0: 不用一次性餐具
3: 也能减碳，
0: 就一回收
2: 同样减碳，
0: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4: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我呸！你拐着弯骂爷爷，当爷爷听不出来啊？你他妈信不信爷爷崩了你？你试试。你干什么？你干什么？饶命！你干什么？饶命！
1: 现在可以带我去见宋颖征了吧？
2: 有话好好说，有话好好说。
1: 我可没那么多的耐心呐。
2: 你拿什么证明你就是接头人？

0: 这是什么？这电台，你个蠢货！你就算拿这个东西，你又能证明什么？是证明不了什么。可是如果你们觉得这电台对宋永征不重要的话，
1: 我走就是了。反正等等，你等等，雨霞，刚才多有得罪。如果您真是宋先生的接头人，那就请。

0: 老乡，离黑风岭还有多远啊？这还有好几十里呢。这山路不好走，估计到那儿就到下半夜了。王队长，你们解放军呢是咱老百姓自己的队伍，我也就不藏着掖着了。依我看呢，这黑风岭地势险峻，易守难攻。别说你们这点人。 就真有千军万马要想打下黑风岭，那也不容易呀。更何况，现在这黑风岭的山大王朱刚、朱林两兄弟，那是地头蛇，他在这地上可守啊。万一跟那蛇个埋伏什么的，咱还真是防不胜防啊。如果宋永征真在黑风岭，你准备怎么办？
1: 不知道。这次的任务是阻止石力和宋永征碰面，其他的只能见机行事了。加快速度。

0: 还有多远啊？
1: 这不到了，到了。
0: 我怎么觉着方向不对呀？
1: 其实我们就没打算只带你去寨子。
0: 怪不得啊，你们带着我兜圈子。
1: 女侠，我们这么谨慎也是不得已嘛。
0: 我看你们都想跟党国作对呀。
2: 不，我现在就可以一枪打死。
3: 把枪放下。女侠，有话好好说吧。他这么做也是为了寨子的安全着想嘛。
1: 对，是。
0: 还不赶紧带我去？
3: 还愣着干啥？带路啊。
1: 请。
3: 翟队长，现在怎么办？
4: 他们现在肯定是回山寨了。
3: 前面可是黑风岭。
4: 黑风岭？

0: 已经到了他们的地盘了，不能再跟上去了。宋文哲是回营谷的，咱们这点人啊，肯定跟不上。现在赶紧回营地把情况报告给王队长，请求增援。
1: 哎，那石队长呢？
0: 石队长肯定是潜伏进去拖延时间，到时候咱们给他来个里应外合，以去拿下山寨。回营地，
2: 走走。

0: 我已经找到洛山了，你已经是第二天了。如果明天接头的人还不来，永征，到时候怎么办？你担心姓朱的兄弟们找麻烦？嗯，傻丫头，没事，我在呢。
1: 进来，
2: 孙先生，大当家的说你有这事儿，让我给你送过来。
1: 这东西啊，可是我们上次去赵家打秋风的时候抢来的，您看看还能不能用啊？
0: 辛苦了，兄弟。
1: 没事，有事儿你招呼我。

0: 我听下面人说，你把咱那黑匣子送给姓宋的了。啊，咱留着也没用，顺着人情送他了。
1: 你说就姓宋的要他干什么呢？该不会耍什么花招吧？你想多了，他媳妇儿跟他都在咱们手里头，他能使什么花招？
0: 我只是担心，万一姓宋的从中使什么鬼点子，算计咱们怎么办？但眼瞅着第二天就到了，他娘的什么接头人一点动静都没有。哥，我告诉你，他根本就是胡说八道。
2: 你急什么？不是还有一天了吗？哥，我都准备好了，时辰一到。
1: 如果他的接头人没什么动静的话，你看我怎么收拾那个姓宋的？你小子就是鼠目寸光，姓宋的有一点说的对，共产党迟早要攻占咱们这儿。咱们现在能靠上姓宋的这棵大树，那是求之不得的事儿。我告诉你，没有我的命令，在时辰没到之前，谁也不许给我动姓宋的一根汗毛。
2: 哎，成，哥，我听你的。

0: 一斌，快点！
1: 陈诚，
2: 陈诚，
0: 走，队长，
1: 队长，你们怎么在这儿？这个问题应该我问你，怎么回事？
2: 半路上抓了土匪，劫了宋武城的接头人，结果让我们给遇见了。
1: 接头人在哪儿？
0: 我派小峰他们押回营地了。
1: 什么时候的事儿？
2: 3-4个小时之前。
1: 接头人长什么样？
0: 是个女人，一身农妇打扮，本来想蒙混过关，没想到让实力嫂子给识破了身份。
1: 实力嫂子呢？
0: 在黑风岭，我们发现有人在鹰嘴崖发信号，
1: 实力嫂子就假扮成接头人过去了，结果逃出了宋。

0: 看来你还真分析对了。
1: 镇长，已派几名战士压着散匪回营地。
2: 明白。
3: 副总，
4: 到。
3: 你带几个人把他们押回营地。
4: 是。同志们，押着土匪跟我走。走。快走。
1: 老乡，辛苦你了，你跟他们一块回去吧。
5: 好。王队长，你们也要多加小心呐。
3: 其余人入列。
1: 通知部队加快行军速度，务必在天亮前赶到黑风岭。
3: 是。出发。
1: 走。
3: 后面人都跟上。
4: 站住。禀大当家的，他非要见你，小的没拦住啊。
6: 我现在要一部电台。
7: 下去吧。
4: 是。
7: 电台不是给你了吗？
6: 大当家的，您给的那是电台吗？那是收音机。
7: 收音机？弄错了。不是，啥是电台啊？是那能发报的吗？
6: 你说呢？
7: 那玩意儿我哪有啊？再说了，你要电台干啥？
6: 大当家的，没电台我怎么跟我的接头人联络呀？后援怎么到位啊？
7: 怎么了，宋先生？沉不住气了？你不是答应过我吗？后援三天到位，现在已经过去两天了，你是不是跟老子耍什么花头啊？
6: 我没耍你啊！我要是耍你，我犯不着自己进这山寨，拿自己的命当筹码。
7: 反正不管你怎么说，我那天说过了，奉劝宋先生别耍花招。咱俩现在是拴在一根绳上的蚂蚱，想借着找电台下山，没门。
6: 既然大当家的说了，咱们是一根绳绳的蚂蚱，那是不是应该共进退啊？
7: 你到底想说什么呀？
6: 要是大当家的怕我脚底抹油溜了，那就劳烦你去帮我找一部电台吧。
7: 我上哪儿找去？
6: 解放军通讯班。
7: 你他娘想害死老子？
6: 没办法。除了解放军共产党那儿，其他地儿没他娘的电台啊。
8: 哟，胡爷您回来了。
9: 有他娘的站直啊，精神点。
10: 真娘的，那事儿办完了不回来还出局喂狼啊。
8: 是。胡爷，您这回没白出去，还带回一个娘们儿啊。
10: 闭嘴。就是宋先生的接头人。
8: 哦，
10: 跟大哥说，就说我回来了。
8: 是，
10: 都站直啊！
8: 是。

0: 管家的，涛哥把宋先生接生人带回来了。
1: 什么？带回来了？
2: 人在哪？
0: 说话就到。
1: 赶紧给我请进来。
0: 是。
1: 老子倒要看看你的接头人到底是何方神圣。

0: 已经破表了，这是我未婚妻。
1: 宋先生，原来你的接头人是个娘们儿啊！

0: 你不觉得你欠我一个解释吗？
1: 我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0: 既然你我同为党国复兴之火种，
1: 我看咱俩就不必在这儿相互诋毁了吧。
0: 说的也是。
1: 你来之前，张风可有指示？

0: 现在可是非常时期，我能把这个带来，已经是我最大的极限了。电台留下，你可以走了。
1: 我大老远的过来，不请我喝杯茶。

0: 茶也喝了，歇也歇了，现在可以把电台给我了。
1: 上峰派我过来，不是来配合。换个意思，我现在是你的上级，明白吗？
0: 照你的意思是说，我还得给你敬个礼了。
1: 我不远万里的过来，可不是来看你敬礼的。
0: 是来要我命的吧？
1: 你这是什么意思？
0: 什么意思？我要你把电台留下，你人走。要不然的话，
1: 你是想违抗党国吗？
0: 那要看是什么党，什么国。看在冉华的面子上，我刚才给过你机会让你走，但是你自己不走，那就怪不得我了。
1: 你从开始就知道我是谁，对不对？
2: 你要弄坏电台，我现在就让你死。
1: 你们要是得不到电台的话，你们都得死。

0: 宋永璋，你到底认不认识这娘们儿？
1: 我认识他男人冉华，解放军的团长，共产党的精英。
0: 什么？共产党？
1: 你奶奶的！
0: 共产党跟我们黑风岭对着干，我就让你尝尝惦记我们黑风岭的下场。

0: 你就卖宋某人个面子，哥，不能留。
1: 今天再给你一次面子！来人，把这女的给我绑回地牢！
2: 走。

0: 你干什么？宋正，
1: 他当家的，他是共产党不假，但是这个人不能死，留着还有用啊！今天。

0: 苏先生啊，说吧，为什么留下他？大当家的，我之所以留下他，是因为他是一枚不错的筹码。
1: 筹码？
0: 是啊，大当家的，你得这么想。现在我的行踪，还有黑风岭的位置已经暴露了。
1: 一旦解放军大举进攻。 恐怕这黑风岭一定要放弃了。什么？放弃黑风岭？放屁！宋永正，黑风岭是我跟我哥经营十几年的心血，你说放弃就放弃啊？
2: 哥，合着他来黑风岭，我们什么好处都没捞着，还惹一身骚？
3: 宋永正，你信我随时都能杀你吗？

0: 就算你杀了我，共产党还是会来。
1: 算你狠，等老子躲过这劫，老子非扒了你的皮。
0: 大当家的，我知道你苦心经营黑风岭多年，必然不能轻易放弃这，但是你放心，我既然进来了，你我就是兄弟，是兄弟就得共同进退。更关键的是，现在冉华的女人在我们手里啊。
1: 她在我们手里又能怎样？
0: 你知道围剿我们的解放军头目是谁吗？
1: 谁啊？
0: 王文渊。他和冉华是过命的兄弟。王文渊这个人脑子好使，枪好使，但是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太过妇人之仁。只要实力在我们手里，他不会见死不救的。所以实力不放，王文渊不会轻举妄动。
2: 站住，干什么呢？今儿晚上这是邪了门了，不过年不过节的，都他娘的到我们黑凤岭走什么亲戚？哎，你不会也是来找宋先生的吧？
3: 猜对了，我就是来找宋永征的。
2: 去通报一声，又有一个找宋先生的。
4: 当家的，外边又来一女人，说要找宋先生。
1: 什么？又来了一个女人？宋永征，老子倒要看看你认识几个娘们儿。走，出去看看。你是谁？
3: 你是宋永。

0: 永征，
1: 是我，
0: 我是美女蛇。
1: 午夜漏声催小剑，九重春色醉仙桃。
0: 旌旗日暖龙蛇动，宫殿风微燕雀高。
1: 你真的是少峰派来的？
0: 你说呢？
2: 快开门！
3: 啊，开门！快，开门！开门！

0: 我们很快就到了，
1: 你是不是还在担心？
2: 万一宋永征觉察到什么，嫂子会很危险，加快速度。
3: 是，
4: 走，快，加快速度。

0: 那是你做了爹吗？下来。啊，小娘们来头不小啊。没事，只是一把椅子，我就先让你坐会儿。
1: 宋永征，上峰派你潜伏钱贵，就是希望你能够作为党国留在大陆的星星之火，积蓄力量，引燃反攻之大业。
2: 可你又做了些什么？数次行动全部贸然行事，更因为你的轻举妄动而暴露了身份。你现在和一条丧家犬有什么区别？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 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您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 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 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 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3: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 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
4: 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

0: 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的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2: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3: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4: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0: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6: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

0: 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2: 使用电子银行
3: 能减碳，
2: 快递盒回收
4: 可以减碳，
2: 不用一次性餐具
5: 也能减碳，
2: 旧衣回收
4: 同样减碳，
2: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yeah!
6: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7: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8: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9: 我只是一个被遗弃的人，我无力自保，无人相依，无处可去，我愿意一辈子只作为小刘。
10: 只要天地间还有这样的景色，生命就很可贵。
11: 我不能再失去他一次了，只要能护他周全，我愿不惜一切代价。
12: 不管遇到什么事，都不会再让你想要依靠一下时却找不到我。
9: 我不恨你，但你我之间缘尽于此，
10: 不如别当忘记了，跟着我四处流浪去吧。
13: 好呀，只要你放弃一切，我就跟你走。
14: 小瑶，咱们成亲吧。
11: 你愿意嫁给冯蒙吗？
9: 他跟我发誓只对我好，而且一辈子只有我一个女子，其实世间女子

0: 所求，也不过如此。
1: 究竟是哪儿错了？我喜欢你，有错吗？我想和你长相守，有错吗？

0: 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新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1: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

0: 介意，不可以，请停止。Go！ 每天每天都健健康康有活力。
1: 未吸烟，我不干。
2: 头痛啊！
3: 头痛，有合集呀、
4: 啊？那就开合集工阿卡分散啊！
5: 合集工阿卡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白云山合集工制药。

0: 告诉张团长，他们只要能守到今天17点钟，整个战役的胜利就抓在手里了。
1: 军长放心吧，我相信张振华一定能够顶得住。
0: 有你施政委亲自坐镇，我有什么不放心的？不过张振华的处境就更困难了。
1: 我明白。老朴，这次咱们又飙到一块儿了，我先走一步，前面等你。老王，放心，我一定按时到达。
2: 好。
0: 王政委，等打完这一仗，军政治部还等你走马上任呢。
1: 打完仗再说吧，战斗一结束我就来报道。再见。
0: 再见再见
3: 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

0: 坡底。
1: 哦，
0: 去到后山有别的路吗？
1: 没有啊。
2: 糟糕，
0: 怎么办？来，方主田。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嗨，真倒霉，糟糕啊！王成，这次大战斗咱们算是赶不上了。
1: 甭你说，等咱们到了前线呢，黄瓜菜都凉了，咱们帮帮手，田，
2: 田
1: 呀，
2: 田，田，
1: 田，
2: 田，田，田，
1: 谢谢。格玛斯米达，谢谢。
3: 不用谢。
1: 哦哦，谢谢谢谢，阿波吉，谢谢谢谢，
4: 不用谢不用谢。
1: 格玛斯米达，
5: 不用谢不用谢，
1: 谢谢谢谢，
4: 不用谢。
0: 同志，谢谢你了，
1: 小鬼，谢谢你。
6: 哎。
3: 首长。
1: 嗯。哦，没有什么。小鬼，再见吧。
3: 再见。
1: 那个女孩子是哪个单位的？
0: 不知道。
1: 走吧。
7: 赶快帮着老乡隐蔽
0: 啊！好，
7: 快走！大娘，赶快隐蔽！
8: 爷，고맙습니다，고맙습니다。
9: 爷爷，爷爷，爷爷，
7: 不要怕，
9: 丁大爷啊，小燕子，别怕。
7: 哦，哎，到这边来，这边来。哦、哎，对，
1: 好、
7: 哦，好好，就在这隐蔽吧，别乱跑啊！
4: 是。谢谢你，
9: 谢谢，
7: 不谢不谢。
4: 哎，
9: 同志，
4: 同志，你贵姓？
7: 哎，不要乱跑，赶快隐蔽啊！赶快，
9: 同志，你也快隐蔽吧。
7: 啊，好好。哎，
9: 同志，快点隐蔽啊！
7: 啊，好、啊。

0: 你为什么不写信告诉我？这么点小事还告诉你？我还怕你通风报信呢。
1: 怪不得爸爸来时埋怨你呢。
0: 给你来的？
1: 嗯，那当然的。
0: 那给我看看。

0: 爸可真神气。
1: 哎，工厂党委还要爸爸退休呢。
0: 他干呢、
1: 你看看这个真有意思，还特意给咱们抄了一份。
2: 我儿抗美称英豪，外女援朝志更高，五虽年迈力未衰，为党为民不服老。
0: 好好，这回啊爸爸可没有服从组织啊。

0: 放到我这儿吧。
1: 我再看看。
0: 后悔了？给。嗯，还是你保管吧。
2: 黄腾，上车了，走了。好，马上就去。
0: 我走了。
1: 在前方接爸爸信不容易，丢了可不依你，这可是爸爸。
0: 我懂的。

0: 喂，吴明高地反击的情况怎么样？上来，什么？吴明高地夺回来了，好，坚决守住，就是剩下一个人要顶住。嗯，还有多少人？啊，好吧。副团长，
1: 哟，
0: 增援部队准备好了吗？
1: 正在
0: 集合待命，准备投入战斗。
2: 好吧。
0: 保持中立，先联系。啊，好，先联系。弹药怎么还没有送上去啊？什么？敌人的炮火封锁。哎，兄弟，情况怎么样？我就不信，剩下最后一天这块硬骨头我啃不动。啊，
3: 啃什么呀？
0: 哎呀，王政委，我早知道你非来不可。
3: 我也早知道，一打仗你就成刺猬了。
0: 来，首长。
3: 马上送去，司令。
0: 来，坐。
3: 王政委，喝点白水吧，这可找不到你们浙江人爱喝的龙井啊。怎么样？有把握吗？
0: 师首长来坐镇，100%。
3: 不要把我拉扯上嘛，你就当我是来参观的。
0: 真的100%？当然。 我当兵这么多年，硬仗碰过多少次？哼，从来没有像吴明高地这么难啃。战士们打得顽强啊，剩下最后一天，我能顶得住。上级知道，你们打得很好，可是老张，一切要从最坏的情况准备啊。 在你们吴明高地的正面，敌人又调来一个集结化师。啊！来，情况失严。 敌人比你们多5倍，今天会更猛烈的向吴明高地进攻。不管有多大压力，一定要坚持到今天17点钟。大部队一到达，就会像万把钢刀把敌人剁成肉泥。怎么样，
4: 师首长放心，我们团绝不能给咱们志愿军光荣牌子上抹灰。
3: 对，一定要把敌人狠狠地咬住。
4: 好啊，
3: 师弟再抽2个炮兵连支援你们。
4: 是。
3: 你们一定要掌握好团的预备队，始终保持一个拳头。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绝不要撒出去。
4: 是。
3: 来，咱们研究一下。
4: 是。
5: 报告团长，人都集合齐了。
3: 好。
6: 回来了。
3: 上好了。
7: 好。
3: 哎，王成，你回来的正是节骨眼啊！
8: 嗨，赶得早啊，不如赶得巧。
3: 王成。哎呀，首长。
6: 小鬼，伤好了吗？你看，他敢不敢好？首长，这次让我上去吧。
3: 我在这儿不能做主，你去问张团长吧。
6: 张团长。

0: 不考虑你的问题。
1: 团长，团长。
0: 王成，你什么时候回来的？哈，你偷着跑回来的吧？
1: 哪能呢，医生让出院的嘛。
0: 我知道你准是跟人家医院里软缠硬磨，人家磨不过你。回去休息。
1: 人家大夫都说我可以参加战斗吗？
0: 不管大夫怎么说。
1: 那人家费这么大的劲儿算白回来了。
0: 哈哈，露馅了吧。
1: 探长
0: 回去。

0: 他这股劲儿倒蛮像你啊。
1: 是块好钢啊，放在哪儿都锤不扁扭不弯的。
0: 团长，那我呢？
1: 哦，你也想上去？好了吗？
0: 你看呗。
1: 好，
0: 答应了。
1: 集合！
2: 集合！
0: 来来，大家围过来坐下。同志们，我代表师党委向你们全团同志表示慰问。
3: 不让上去。王成，你倒给我出个主意啊。你是首长的警卫员，警卫员就不能上前线？首长连着万人的心呢，眼下正是较劲儿的时候，你离开首长对吗？
4: 马上就要开始。
3: 那你呢？
0: 可我不上去干什么？行，我常和大家讲，革命战士活着就要像条龙，不能像条虫。我们要发扬顽强的战斗精神，不让敌人前进一步。你们这个团从来就是脚杆子上绑大锣，走到哪儿想到哪儿。这一回要敲得更响，你们说对不对啊？
5: 对。
1: 大家休息待命。
0: 好。
3: 团长，你说我这个事儿，
1: 我准知道你还要来磨，你磨吧。
3: 哪能呢？
1: 伤养好了再说嘛。
3: 哎，你团长，你老给我们说革命战士要当硬骨头，拖不垮，打不烂，轻生不下火线。可你，
1: 哈哈，你还找到根据了呢？啊，
3: 你还给我们说过，你最不喜欢孬包、脓包、草包、软蛋。
0: 你瞧瞧，这抓住把柄了吧？
3: 王政委，你也常给我们讲，为了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不怕上刀山下火海。活着就要像条龙，不能像条虫啊。
0: 呵呵，把我也给牵连上了啊。
3: 首长，答应我吧，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力量。团长，你看我爸爸已经60多岁了都不退休，还来信鼓励我呢。可我呢？
0: 团长，请您接电话。
1: 好。
3: 团长，你还不答应啊？
1: 你能支持得了？
3: 行。
1: 你呀。

0: 你是哪儿人？
1: 上海。
0: 你父亲过去是不是修理汽车的工人？
1: 是啊。首长，你怎么知道？
0: 你的小名是不是叫阿牛？
1: 对呀。
0: 你家现在都有什么人？
1: 我爸爸。哎，
2: 变老喽。
1: 首长认识我爸爸？
2: 一晃快20年了。
0: 你家还有什么人？
1: 妈妈、弟弟和妹妹。
0: 你妹妹阿芳？
1: 对呀。你是？
0: 她现在在哪儿？
1: 哎呀，你是汪东叔叔啊，我爸爸可把你好找啊。
3: 王政委，昆明高地情况紧急，需要马上增援。
0: 好，
3: 马上出发。
0: 丁丁，

0: 是，好，保障。军长说大部队已经到达了指定位置。
1: 好啊！
2: 八五幺，我是延安，851。
1: 最后一个钟头，天塌下来都把它顶住。
0: 只要无名高地我们能顶住，胜利就抓到手了。你再抽些人上去。
1: 是，
0: 团长，无名高地联系断了。
1: 继续呼叫。
2: 是，
0: 851，我是延安。
2: 八五幺，
0: 延安，
1: 糟糕！
2: 延安，
0: 我打！排长，4号阵地没动静了，排长，我去看看去。好，注意敌人炮火。
3: 是，
0: 小心呐！
2: 走，
0: 排长，
2: 敌人上了6号阵地了。
0: 赵主任，
4: 动！
0: 你带几个人在这儿坚守。
4: 是，
0: 二班。

0: 老李，
1: 给。这是四号墓。
0: 老李，老李，老李！
1: 快报个情况！
2: 我是皇城，我是皇城，
0: 无名高地还在我们手里。
2: 四号阵地就剩我一个人了。
1: 啊！增援的人怎么还不上去？
3: 敌人炮火封锁得很凶，上不去。组织炮火支援，一定要增援上去。
1: 是，皇城，我们马上增援你。
3: 皇城同志，我是王文清。你们坚持了整整一个白天，你和你的战友们为祖国、为朝鲜人民做出了很大贡献。现在每坚持一分钟，都会给全线反击增加一分胜利。
0: 报告首长，我是共产党员，保证坚持到底。
3: 好同志，我以全师的名义感谢你和你的战友们。
0: 师首长放心，有我们就有阵地。

0: 王城呼叫，王城呼叫，向四号目标开炮。
1: 四号目标实际
0: 打得好，打得好啊，炮兵同志，谢谢你们。哎，你想上，我叫你们上，让你们尝尝这个。
2: 想一切办法支援无名高地。
3: 是。命令各炮群和友邻部队积极用火力支援无名高地，命令增援部队不顾一切迅速赶到。
2: 是。
3: 王成，王成，王成，王成，
4: 王成，王成，王成。
2: 牺牲了。
5: 喂喂，二营吗？
6: 喂，
5: 注意无名高地
6: 啊，
5: 有什么情况马上报告。

0: 射击！射击！射击！
1: 太远了，敌人离我60公尺，要快能打。
0: 你的防炮重机突有多厚？
1: 排长，排长，要打这里，再近一点。
0: 50公尺。
1: 再近一点，40公尺，40公尺。那就5公尺。
0: 什么？

是。

0: 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没错，您没听错，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1: 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领回家。
2: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4: 做饭大半辈子，电饭煲换了一个又一个。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

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五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

0: 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1: 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2: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屎进锅，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扫码直接领，前100名扫码就能直接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能领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申请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扫码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就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连按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得比原来好吃多了。
5: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1: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0: 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

0: 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
2: 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3: 使用电子银行
4: 能减碳，
3: 快递盒回收
5: 可以减碳，
3: 不用一次性餐具
6: 也能减碳，
3: 旧衣回收
5: 同样减碳，
3: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2: yeah!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臀部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7: 我只是一个被遗弃的人，我无力自保，无人相依，无处可去，我愿意一辈子只作为小刘。
8: 只要天地间还有这样的景色，生命就很可贵。
9: 再失去他一次了，只要能护他周全，我愿不惜一切代价。
10: 不管遇到什么事，都不会再让你想要依靠一下时却找不到我。
11: 我不恨你，但你我之间缘尽于此，
8: 不如别当忘记了，跟着我四处流浪去吧。
12: 好呀，只要你放弃一切，我就跟你走。
13: 小瑶，咱们成亲吧。
9: 你愿意嫁给冯巩吗？
11: 他跟我发誓只对我好，而且一辈子只有我一个女子。其实世间女子所求也不过如此。
9: 究竟是哪儿错了？我喜欢你，有错吗？我想和你长相守，有错吗？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破了我的标准。
0: 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gal！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敌人的防线。
1: 老金，志愿军也截断了敌人的退路。
0: 好，
1: 我是言乱，告诉你们个好消息啊，人民军已经突破了敌人的防线。对，好，
2: 你们要把王哲的英雄事迹赶快报告上级。

0: 欢迎你啊，
1: 吴局长，欢迎欢迎，
0: 走，大里边请。
1: 你好，哎，老孟，
2: 好。
1: 哎，这就是新来的王主任呐。是啊，正好。你给军党委的报告我看过了，你提的很对啊。像王成这样的同志，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0: 是啊，
1: 我建议军党委研究一下，抓住这个典型事迹。
0: 在部队里深入的进行宣传教育，
3: 对，很好。
4: 王主任，今天下午的祝捷大会，我们宣传科拟定了个计划，请王主任您。
0: 你们呐，真能够抓紧时间呐，总得让人喘口气儿嘛。
1: 不要紧，走，咱们到屋里去研究。
3: 哎，好，走吧，走吧。
5: 别慌，就是点心跳，一定能跳好。

0: 感觉重点还不太突出。
1: 嗯，
0: 当前我们主要的是根据军党委决定的精神，大力宣扬胜利，宣传王成同志那种突出的典型，培养大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要在我们部队里涌现出千千万万个王成。
2: 对，
0: 你们修改好了再给我看看。
2: 好吧。
0: 好，咱们看节目去吧。
2: 走吧。

0: 这是我们在打扫战场，在王征同志牺牲的阵地上找到的遗物。张团长让我马上给首长送来。
1: 回去告诉你们团首长，王征同志不仅是你们团的光荣，也是我们全军的光荣。你们现在要在战斗的间隙里很好的总结经验，宣扬英雄事迹，要以王征同志的精神加强战备，苦练杀敌本领。
2: 是。
3: 首长，
4: 首长，
5: 首长，首长，
1: 你们跳得很好，多学一点，将来带回祖国去。
3: 是
2: 是，
1: 好，休息休息去吧。
6: 嗯，
7: 走啊，
6: 快走啊！哎，
3: 首长，你好。
1: 你跳得不错，小鬼。
3: 不好。
1: 咱们见过面呢。
3: 对了，抬汽车的时候。
1: 你叫什么名字？
3: 王芳。
1: 你父亲叫？
3: 王富彪。
1: 你家住在哪儿？
3: 上海浦东区。
1: 一直住在浦东区吗？
3: 我小的时候家在闸北住，日本鬼子进攻把房子烧光了就搬了。
1: 哦，小时候的事你还都记得？
3: 听我爸爸说的。
1: 哦，你爸爸身体好吗？
3: 好，可结实呢。哎，我爸爸刚寄了张照片在我哥哥那儿，等我见了我哥哥就要来给首长看看。他现在

0: 首长，你认识我爸爸？
1: 啊，不，不，我随便问问。你休息去吧。
0: 嗯，好吧。
1: 小刘，
2: 哟，
1: 你去告诉陈协理员，叫王芳抽时间到我那里去一下。
0: 报告。
1: 是王芳吗？小鬼，进来进来。
0: 首长，我来了。
1: 来。吃饭了吗？
0: 吃了。
1: 坐吧。
0: 嗯。
1: 吃糖，
3: 吃苹果。
1: 哪来这么多？
3: 人民军总部送的，我给你留的。
1: 哦，吃吧。
0: 首长，我来吧。
1: 别，你坐吧。

0: 坐呀，坐下吧，吃吧。你参军以后到过前线吗？
1: 没有，我一直在后方。
0: 那你说说，你是不是很坚强啊？
1: 这怎么说呢？
0: 哼，真是个孩子。你读过几年书啊？
1: 初中三年。
0: 你哥哥呢？
1: 哥哥从小做工。我爸爸在外国人工厂里做了几十年工，家里苦得很。
0: 你能读到中学，很不容易啊。
1: 是啊，爸爸妈妈和哥哥为了我上学，省吃俭用，可受了不少苦呢。
0: 你是工人家里长大的，你可要做一个工人的好女儿啊。
1: 首长，我是这样想的。
0: 好，你也要向你哥哥好好学习。
1: 对，我哥哥可好呢，从小我就喜欢他，他的性子啊跟我爸爸一样，可倔强了。有一次工厂工头看他小欺负他，他一头就把工头撞倒了。从那以后啊，工头再也不敢欺负他了。

0: 你哥哥是个好同志，他很坚强的。
1: 首长，你认识我哥哥？
0: 他是我们全军学习的榜样。我知道你非常爱你的哥哥，可是我不能不告诉你。
1: 什么？

0: 芳芳，不要难过，你哥哥很光荣，他的牺牲比泰山还重。军单位已经做了决定，要把你哥哥的英雄事迹在全军进行宣传、进行教育，要让每一个同志都学习他那种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你最了解你哥哥，你应该把他写出来，唱出来，让全军都知道，让全国人民都知道。
1: 王芳同志，我一定向你哥哥学习，你写。
2: 好。

0: 枪放下，稍息。你不是赵国瑞吗？
1: 是啊。
0: 你是王成同志的战友，你们一块坚守过无名高地，你说说王成那种英雄气概是怎么来的？
1: 那很有说呀，党和毛主席教育的呗。
0: 还有呢？
2: 恨美国鬼子呗。
1: 甭你说，那还有错啊？
0: 对。那我们练兵的时候怎么向王成学习呢？
1: 集合，前面就是屠杀朝鲜人民的美国鬼子，我们应该怎么办？

们的王城，是毛泽东的战士，是顶天立地的英雄，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人。他的豪迈气概从哪里来？因为他对朝鲜人民无限的爱，对侵略者切齿的恨，在中国人民志愿军里有千千万万个王城，这就是我们伟大祖国的骄傲和光荣。

0: 好极了。
1: 不好。
2: 哎，实事求是嘛，
0: 好就是好，不好我也不会说好。叫什么名字？
1: 王芳。
0: 哦，这个名字好啊。王芳，你是？
3: 张团长，她是王成的妹妹。
0: 欢迎欢迎，同志们，这就是我们英雄的妹妹。
4: 我们一定向你哥哥学习。
5: 王芳同志，我们一定为你哥哥报仇。
4: 对，
5: 王芳同志，我们一定为你哥哥报仇。
4: 对，一定为你哥哥报仇。
5: 好好向你哥哥学习。
6: 王芳同志，欢迎你们到前沿阵地来演出。
5: 对，欢迎你，
7: 欢迎你。
1: 我们一定去。王主已经去，
4: 他们今天晚上就下去。
7: 太好了。
6: 王芳同志，请你告诉你爸爸妈妈，让他老人家保重身体啊。
1: 谢谢，
5: 替我们大家向老人家问好。
4: 对，
1: 好。
0: 王主任，他爸爸你不是认识？
4: 老张，

0: 这些节目拿到前一年的就还可以吧？
1: 哎，太好了！王芳不是你二十年前。
0: 走，咱们溜达溜达去。
1: 哎，好。
0: 好风景啊，你们建设的不错。
1: 嘿，在这过日子嘛。王主任，坐。同学
2: 哟，
1: 把我保存的好龙井砌回来。
2: 是。
1: 老首长，你叫我猜谜呀？
0: 你看王芳像谁？
1: 像谁？不对。嗯，也不像。伤脑筋，猜不着。像谁呀？
0: 你看，
1: 哎，这很像王芳啊。
0: 这是她妈妈。
1: 哦，王芳是你的女儿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小鬼，我来吧。
0: 说起来，快二十年了。那时候，我和我的爱人在上海做地下工作。王芳刚满周岁那年，她妈妈就被捕了，不久就被敌人杀害了。
1: 那就你一个人带着孩子？
0: 是啊，很苦啊。后来我搬到了闸北，王成一家就住在我的后楼。他们给人家做工，生活也很贫苦。他爸爸王福彪和我非亲非故，可是非常热情，看我遭到不幸就自动出来帮忙。不久我也被捕了，王福彪夫妇就把我女儿收养起来。
1: 嗯，多亏了这位老工人。
0: 是啊，敌人把我从上海往苏州押解的时候，王福彪还抱了王芳到监狱来看我。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看见过王福彪。
1: 你没有找他？
0: 抗日战争一爆发，党把我从监狱里营救出来，我就参加了地方游击队，不断托人打听过。在闸北住的房子被炸光了，一点音信也没有。后来我也就死心了。真没想到在朝鲜战场遇见了我的女儿。
1: 太妙了，这简直可以写一部好小说嘛。
0: 好啊，你来写吧。
1: 我嘿，这行我可不通啊。叫王芳写吗？
0: 他还不知道。
1: 哦，
0: 老张，你可不能告诉他。
1: 怎么，你没有认他？
0: 嘿嘿，说真话，我很想认，可是人家从贫苦中把他养大成人，我就是要认他，也得等有机会见到了王福彪再说呀。等胜利以后再说吧。
3: 首长，
4: 经理，
3: 我们到前沿阵地去。
0: 哼，你们瞧瞧，这像个兵吗？这样能通过敌人封锁区吗？啊！
4: 敬礼，
3: 团长。
5: 哎，
3: 团长，

0: 团长，你看我不像战斗兵吧？
1: 像，太像。
2: 主任，这回怎么样？
3: 哎，这还可以。

0: 要长期下去，好好向战士们学习，好好宣传王成歌唱英雄，处处要以王成同志为榜样，严格要求自己，锻炼自己，到了前沿要听指挥。嗯，好，再见吧，
1: 兄弟。出发。
2: 再见，再见，
0: 再见。

0: 日记写完了。
1: 听到前沿战士为王芳同志请功的消息，我很高兴。我也要像王成同志那样，在党需要我的地方，在为世界革命的事业中贡献出我的一切。
2: 好啊，小刘，写得不错，很有进步。这儿错了一个字。
0: 对，对。
3: 为王芳同志请功，请功。
2: 怎么样？
0: 比我缝的强多了。
2: 早点睡去吧。
0: 是。
2: 明天还有欢送伤病员回国呢。
0: 嗯。
2: 洗脚了吗？
0: 洗了。
4: 老王，
2: 哎，
4: 开了一天会，到你这儿来换换脑子。
2: 好啊。
0: 军长，你还得输啊。
4: 小鬼，睡你的吧。当头炮，
2: 老一套。
4: 跳马，出去。
2: 哎呦，
4: 哼哼，归国代表团组织好了吗？
2: 正在挑选人。
4: 刚才我跟政委研究过，让王芳也参加归国代表团，怎么样？
2: 他还应该在下面多锻炼锻炼，也可以吧？
4: 当然可以嘛。英雄的妹妹本人表现也很好，回到祖国呀是一个很好的宣传员嘛。
2: 他还在前沿坑道里呢，
4: 政治部派人把他接回来。
0: 首长，我去接，路我熟啊。
2: 嘿嘿，这个小鬼只要一听说上前线，你看他这股劲儿，
4: 后边都腻了，想下连当战士是不是？
0: 那可不，不对，还得听从组织分配啊。
4: 这个小鬼啊。
0: 首长，让我去接吧。
4: 我没意见，老王你决定。
0: 王芳同志，我自己走。
5: 我行啊。卫生员，哎，来来，坐这
6: 儿。嘿，这一仗打得可真痛快。
0: 他呀，甭想上来。
7: 一直上来多少，咱们就消灭他多少。
6: 一个月跑不了，没问题。
0: 当然，
5: 王芳，王芳，走吧，到炊事班去。
8: 走啊。
5: 好。怎么，你累了？
8: 你累了？
5: 不累。走。
9: 情况怎么样？
10: 对面敌人总向我们打冷枪，
9: 想封锁坑道口，没什么了不起的，消灭他。好，
5: 走，快点，快走。
9: 你们到哪儿去？
5: 我们到炊事班慰问去。
10: 哎，不行啊，从这儿出去太危险。
8: 哎呀，那怎么办呢？
9: 不要紧，工作不能耽误，我们掩护你们。

0: 不行了，不行了，秘书长，薇薇，你们来了。
1: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0: 同志，你叫李？
2: 我叫李永禄。
3: 我叫赵金贵。
4: 同志，你们辛苦了。
2: 同志，
4: 你们看节目，我们帮着你们做饭。哎呀，
0: 你们喝水。同志，你们坐下，
4: 坐吧，走吧。
0: 现在开始吧。
5: 好，
2: 开始吧。
0: 第一个节目，歌唱炊事员，演唱者王芳。
3: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0: 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没错，您没听错，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1: 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000-3000。但是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领回家，
2: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4: 做饭大半辈子，电饭煲换了一个又一个。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五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5: 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

0: 遇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1: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它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它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屎进瓜，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扫码直接领，前100名扫码就能直接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能领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申请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扫码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就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连按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得比原来好吃多了。
3: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4: 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

0: 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
2: 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0: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2: 我会啊，
1: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3: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0: 就是年味，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0: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就一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5: 头痛啊，
6: 头痛，有合集呀、
7: 那就开合集工阿卡分散啊，
1: 合集工阿卡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

0: OK OK， 他把枪架老赵的脑里想，抓来了一堆儿大草帮，这就是咱们的
1: 飞机。快进防空洞，快一点，给我啊，快点，
2: 我把那个给我拿去，
1: 把东西给我，
2: 快点，快点。
3: 怎么样？
2: 怎么样？
3: 不用扶，老李。

0: 王芳，疼得厉害吗？哎呦，老杜，你稍微开慢一点吧。
1: 好，注意点，前面就是敌人飞机封锁区。

0: 哇，小刘。
1: 哦，小刘他。

Thank you.

0: 首长，我一定好好养伤。
1: 王主任。
2: 哎，小李。
3: 你好，
1: 王主任。
2: 哎，回到祖国好好养伤。
0: 谢谢首长。
2: 你们小心一点。
4: 是。
5: 首长，
2: 不要着急，安心养伤。
5: 首长，伤好了能让我们回来吗？
2: 愿意当北欧鬼子还能不让回来？谁不让回来你找我。同志们，待会儿我到车站去送你们。
5: 主任。
2: 哎，小刘，你怎么在这儿？
5: 王芳受伤了。
2: 啊，他在哪儿？
5: 在二号病房。
6: 腰部受了内伤，很严重。

0: 他很有毅力，一直没喊叫过。
1: 有危险吧？
0: 脊椎要动手术，今天就把他送回祖国去。

0: 手掌。
1: 不要难过。
0: 首长，我这算是怎么回事呢？
1: 王芳，你表现得很好嘛。
0: 不，我没有完成任务。
1: 你不顾自己生命危险救护别人，很勇敢嘛。
0: 那比我哥哥
1: 还差得远呢，是不是？你哥哥很英勇，可是你救自己的同志，这种精神也像你哥哥。
0: 我这算什么，也算不上惊天动地的事
1: 儿。哦，那你爸爸呢？他做了一辈子工，受了半辈子苦，还有金正泰老大爷，他们都没有做过什么惊天动地的事，可是他们对革命事业忠心耿耿，贡献出自己的一切，难道你不认为他们都是英雄吗？嗯，
0: 我怎么比得上爸爸跟金大爷呢？
1: 可你在学习他们的精神，

0: 这也很好啊。
1: 首长，现在我该怎么办呢？
0: 要有信心，回祖国去，把伤养好。
1: 我伤好了，马上回来。
0: 对，我们等着欢迎你。哦，你伤好了以后，先到上海回家看看，替我问候你爸爸妈妈。
1: 嗯，前几天我爸爸来信还说，有机会他也想来朝鲜看看。
0: 欢迎啊，他那么大年纪，要来可不容易啊。
2: 首长，
0: 现在就上火车？
2: 对。

0: 这一仗只能打好，不能打坏。毛主席和祖国人民派来的慰问团就要到了，军党委决定一定要把欢迎慰问团的活动作为鼓舞士气的巨大精神力量。我们要在学习王成运动的基础上，再借慰问团这股东风，把开展革命英雄主义的运动更向前推进一步。咱们政治部的干部要马上下去，要把这个精神贯彻到每一个战士身上。好吧，大家回去准备吧。
1: 是。
2: 老张，你给大家好。
3: 好。
2: 好，我们去研究一下
3: 这情况完了再。
2: 好吧，就这样。
0: 喂，啊，我就是啊，给祖国慰问团准备的房子要快点收拾好啊。
4: 报告。
0: 进来。人家要是休息跑，我可拿你试问啊。嗯。警卫都布置好了吗？要特别注意防空，绝对保证慰问团的安全。对，好。哎，老张，坐。
5: 老首长，怎么一下讲究起来了？
0: 你们部队的情绪怎么样？
5: 嗷嗷叫啊！战士们听说祖国奇人要来，都说这一仗一定要把敌人打趴下，叫敌人老老实实坐在他们桌儿签字。
0: 调你来是？
5: 我知道。怎么单把我调来欢迎慰问团呢？
0: 王成的爸爸也来了。
5: 哦，王富彪来了，这是大喜事儿，可得要好好的欢迎一下。
0: 军党委研究过，准备在这次战役开始以前，安排王富彪到你们团里去一下。
5: 那好极了，这对我们团的鼓舞可太大了。慰问团什么时候到？
0: 明天早晨。
5: 哎呀，这一下你们老朋友不就见面了吗？
0: 是啊，简直没有想到。
5: 哎，王主任，那王芳的伤好了吗？
0: 好些了。
5: 能赶回来吗？
0: 很难说，已经给他取信了。
5: 我们团该派几个同志去照顾一下他老人家。
0: 我已经派小刘去专门照顾他了。
5: 哎，
0: 对了，小刘很想下连队，我也想让他到下面去锻炼锻炼。
5: 好啊，到我们团里去吧，准是个好样的。
6: 老马，你看这事儿。
7: 老大爷，
6: 哎，
7: 您贵姓？
6: 哎，我姓胡。
7: 哎呀，错了。
6: 你找谁呀？
7: 王富彪。
8: 王富彪
7: 啊？
8: 哎，刚才还在这儿了。
6: 把班子给我。
8: 哎，同志们，下车吧。
6: 试试看。
8: 好，
6: 踩一下。哎，好了，
9: 行了，
6: 这下好了。哎呀，谢谢你啊，老同志。
9: 啊，自家人们谢什么？
6: 您贵姓啊？
10: 王富彪同志，上车了。
6: 来了，
7: 可找到您了，老大爷，您就是王富彪。

0: 你好，这位是我们的特等劳动模范。
1: 欢迎欢迎欢迎。
2: 同志们，这是王成同志的爸爸。
3: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
4: 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5: 哎呀，老兄弟，我该怎么样感谢你啊？哎，
6: 老兄弟，你养了个好儿子，好女儿啊！
7: 王富彪同志，
8: 我叫张振华，我代表我们全团向你老人家致敬，
5: 谢谢，谢谢。
8: 我们全团都盼望你老人家到我们那儿去看一看。
5: 我是要去的，要去的。
8: 老人家，歇一歇是吧？
5: 好。
8: 您请到这边来。
0: 老人家，坐。
8: 您就在这儿休息。
0: 好好。
5: 呵，你们想的可真周到啊！
1: 来，请进，请进。
0: 啊，这是我们王主任。
5: 哦，
1: 请，大家请坐吧。啊，请，
0: 好，
1: 坐，
0: 好好好，
1: 坐，坐吧，
0: 坐，好好，啊，衣服给我，
1: 来，抽烟，
0: 自己来吧，
1: 自己来，大家不要客气啊。
0: 不客气。
5: 老人家，我们盼你啊。我们也盼望你们呐！你不认识我了？仔细看看，我是王东啊！啊，
9: 王东兄弟。可找到你了，
5: 胡彪同志！一晃十多年了，没有想到在朝鲜前线见到你了。
9: 是啊，是啊，
5: 你还这么结实啊？
9: 嗯，还能干个几十年呢。
5: 来，坐
9: 哈。
10: 十八年没见的老朋友了，
9: 哎，你知道吗？阿芳就在你们军里啊。
5: 知道知道，他不在，还没有回来。
9: 知道，我也
5: 坐吧。
9: 阿芳是个好孩子。
5: 是啊，福彪同志，你在贫苦中把他带大，你们一家人可为他吃了不少苦啊。哎，
9: 那是应该的，应该的嘛。哎，阿芳他都知道了吗？
5: 我什么也没告诉他。哎，
9: 为什么？
11: 王富彪同志，
9: 年
11: 五年了，太不容易了。
5: 王主任，
12: 恭喜你啊！
5: 谢谢
9: 谢谢谢
5: 谢谢。最近我们要打一次大仗，你们先在这儿休息几天。军里让我陪你们到朝鲜人民军和张团长那个团里去看一看。
11: 哎，太好了，
9: 好，去，我是要去的。

向我们王城派的全体战士，向祖国亲人，向英勇的朝鲜人民，向首长，向我们英雄的父亲，宣誓。 精神，我们永远发扬王成同志的光荣，热爱祖国，热爱朝鲜人民，英勇作战，努力杀敌，打败美国侵略者，我们英雄的旗帜永远飘扬。

0: 将是我们怎样打击敌人。
1: 舰队兄弟，
2: 同志们，我们要回答祖国人民和朝鲜人民对我们的关怀，学习王成同志的革命精神和英雄的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坚决消灭美国侵略者。

0: 在这儿和坑道里先休息休息，等战斗打响了，请你们到山头观察所去看看热闹。
1: 哈哈，大家先休息一下吧。
2: 好。

0: 都好了。嗯，
1: 爸爸，你身体好吗？
0: 嗯，好。
1: 妈妈和弟弟都好吗？
0: 都好。
1: 爸爸，我负伤没有写信告诉你，生我的气了吧？
0: 嗯，你应该告诉我呀。哎，阿芳啊，你来
1: 干什么？
0: 你还记得吧，我从前跟你说过，18年前叫敌人抓去的王东。
1: 王东叔叔，记得呀。
0: 哎，他不是你叔叔啊，他是你的
1: 爸爸。等一下，报告首长，我伤好归队了。
2: 全好了吗？小鬼
1: 全好了。
0: 阿芳，你认识他吗？
1: 他是我王主任，那怎么不认识？
0: 哎，他就是王东，是你的生身父亲呐。
3: 阿芳，是真的。
0: 你忘了，我不是常说吗，我要打听王东，就是要
4: 老张啊，王副彪在我难中给他带大，
5: 王主任就是他的亲父亲。
1: 是
4: 哦，是这么回事儿，
0: 明白了吧？啊，
1: 爸爸。
0: 喜事儿啊，阿芳，你有我这个老工人的爸爸，还有一个老革命的爸爸。
3: 对呀，你可要像你哥哥那样，做一个工人阶级的好女儿，做一个革命的接班人。
1: 对。
3: 战斗打响了。

0: 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没错，您没听错，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1: 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

0: 大功能菜单，5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领回家。
1: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1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3: 做饭大半辈子，电饭煲换了一个又一个。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4: 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5: 全国首发首款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只要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1年。
6: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它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它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球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

0: 不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扫码直接领，前100名扫码就能直接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能领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申请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扫码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就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连按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得比原来好吃多了。
2: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3: 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
4: 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5: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3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5星大厨。没错，您没听错，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6: 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8百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领回家。
7: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8: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3: 做饭大半辈子，电饭煲换了一个又一个。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五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0: 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4: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5: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它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它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
0: 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五升大容量，一家三四口甚至五六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扫码直接领，前100名扫码就能直接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能领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申请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扫码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就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连按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得比原来好吃多了。
2: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3: 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
4: 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9: 这个我会啊！
4: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茅台集团，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1: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2: 哪个买的？
3: 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4: 点火，起飞。
5: 就这么简单？
6: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3: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7: 一个顶俩，能行吗？
3: 同步开关就一下。
7: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3: 简单，一键看电视。
8: 戏剧频道。
7: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3: 您说就行。
7: 播放空城计。
9: 请上城歌。
7: 化繁为简，
3: 一键直达。
10: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0: 中国茅台，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11: 我只是一个被遗弃的人，我无力自保，无人相依，无处可去，我愿意一辈子只作为小刘。
12: 只要天地间还有这样的景色，生命就很可贵。
13: 我们不能再失去他一次了。

0: 你放弃一切，我就跟你走。
1: 逍遥，咱们成亲吧。
2: 你愿意嫁给冯巩吗？
3: 他跟我发誓只对我好，而且一辈子只有我一个女子。其实世间女子所求，也不过如此。
1: 究竟是哪儿错了？我喜欢你，
3: 有错吗？我想和你长相守，有错吗？

0: 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别动，将军，不许回去。将军。

0: 周末在干嘛呀？还不放假？那时候，
1: 各位学员，今天的亲属探视临时取消，已经派人去通知各位家属了。昨天机要室的重要文件被盗，贼就在这间教室。
2: 不是让我早来早走吗？在干什么呢？
0: 接到上一通知，取消学习班亲属探视，恢复时间另行通知。
3: 哎，等等，长官，我请问一下，是出什么事儿了吗？
0: 听说机密文件被盗，具体情况我不清楚。您赶快离开这儿吧，这儿一会要做看守点，嫌疑对象都要被关在这儿的。

0: 得想办法见到人。还有最后5秒，那就别怪我没给机会了。周组长，能借你一根烟抽吗？
1: 报告教官，我的烟已经抽完了。
0: 是抽完了，还是掉在哪儿？
2: 这盒烟是今天早上的机要室军统江城镇的档案柜子里发现的，机要室每天都会拿走，只能是昨天晚上留下的。整个培训班就你抽这么多烟，你怎么解释？
1: 报告教官，我的烟上周就抽完了，这种还是蹭同学的烟。
3: 报告教官，我可以证明周门宇他确实是在抽我烟。
1: 李教官，我觉得。
0: 你是不是太针对我了？这种烟很多军官都在抽，而且一包烟而已，随手都可以拿。你不是也经常拿血烟的烟抽吗？好，周组长，我一定秉公办理，让你心服口服。
1: 收到，教官。
0: 所有人都给我在房间老实待着，在案子查清之前，所有事不准外出。
1: 这样，
2: 祖师啊！
1: 李雪梅，你可千万别冲动。我觉得我们应该联合起来抗议，他们这是非法囚禁。算了，他们是摆明了自己搞砸了事情，找人顶包的。老老实实熬完这2个月，忍忍吧。
2: 对面那是干什么呢？忙半天了。哦，他们这是司令部要办舞会。 我们在这里受罪，他们还要跳舞，气死了！
1: 李雪梅，难道是我看错了？

0: 我就知道你不会老老实实待着，换你放的，
1: 不是你放的，我看是从你这一排烧起来的。你跟着舞会的人进来的？我在旅馆没等到你，我看这在办舞会，就让薇姐给我寻了个临时差事混了进来。
0: 他没怀疑。
1: 我就说咱俩吵架，你把申请探视给停了。哎，你拿东西被抓了。没有，那东西太大了，不方便带出来。我觉得是李明在故意陷害我，我们一定要加倍小心。不过，名单上的内容我都背下来了。
2: 救我！
1: 你赶紧走，记住一个名字，王俊，解放区徐政委的秘书，他是特务，你一定要把这个消息带出去。 这个人最危险。
0: 好，放心，交给我吧。那你怎么办？
1: 你放心吧，我做事情很干净，我估计调查几天就结束了。走吧。

0: 所有人都不能出去。哎，我们是来干活的，我们活干完了，凭什么不让我们走？
1: 小哥，小哥，您通融通融，我们都干一天活了。
2: 我们只是执行长官的命令，有什么问题跟我们长官去沟通。
3: 把你们长官叫过来。
4: 就是，凭什么不让我们走？
1: 就是。
3: 干什么？吵吵闹闹，这里是司令部，不是菜市场。
5: 司令部失火，今天所有进出人员都要问话。如果没有问题，明天就可以离开。
3: 把人都带回去。
6: 是，
3: 我去给你们安排住所。
6: 我好像在哪儿见过呢。

0: 不可能，你服侍过我好几年，我不会记错。哎，你不是参加那个游击？姑娘们，都过来，都过来，赶紧化妆换衣服。来了，哎，你等我哈，等我，忙完再聊啊，等我哈。
1: 我就说看着眼熟嘛，这又是唱的哪出啊？周太太。

0: 我警告你，有什么事你冲我来，别为难我太太。
1: 周明宇，你现在倒打一耙的本事可以啊。堂堂军统江城站情报组组长夫人，怎么就变成了他们服务人员，还混到了警备司令部来了？而且是在宿舍失火、档案失窃的档口，这也太巧了吧！解释解释吧。
2: 你们不让我见我男人，我还不能自己想办法了？
1: 好，这么着急见你男人，怎么要把他偷的情报带出去啊？
2: 你，
0: 李明，你无凭无据。你要是再胡说八道，我投诉你。
1: 烟盒就是证据，你太太这身打扮也是证据。来人，
2: 等等。哎呀，都这种时候了，脸面重要还是清白重要？我俩，哎呀，我俩不太容易要孩子，医生给开了药，说这两天怀上孩子的几率大，那你好好的探视给停了，我有什么办法？
0: 这下你满意了吧？
1: 那二位就先把大事弄好了，案子查清，自然会放了二位。好好站岗，别打扰了周组长和夫人。
2: 你说，我被之前伺候过的姨太太认出来了。
0: 什么？
2: 她叫梅兰，之前日本人扫荡的时候是我把她救了，她后面还跟着部队走了，不知道她怎么来江城当舞女了。
0: 她知道你参加过游击队？
2: 她现在已经缠上我了，要是出了什么事情，你就先跑。
0: 我们现在是夫妻，我能跑得了？我得想办法去趟李明办公室。我想到脱身的办法了，随机应变。记住，最高明的谎话就是不说谎。

静不新闻，欢迎收看今天的动静新闻。您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官方新闻客户端动静，通过手机收看我们的节目。一起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从田间到餐桌，从景区到医院，粤黔两省深化多领域合作，助力区域协调发展，书写共同富裕新篇章。六根中国造钢丝绳牵引溃源舱升空 ，FAST 国产钢丝绳完成更换，进入观测前调试阶段。量血压换导尿管，贵州健康敲门行动三年上门服务36.5万人次，温情守护居家养老健康底线。今天是第14个全国低碳日，山水秀美的贵州践行低碳，交出最好的绿色答卷。天际银河横亘，水面碎影轻摇，北大仓夏夜勾勒静谧辽阔、诗意盎然的田园画卷。动静新闻正在播出。

0: 东西部协作和定点帮扶是党中央着眼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做出的重大决策。2021年，新一轮东西部协作启动，广东与贵州再次携手，两地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的决策部署，发挥各自比较优势，重点围绕农业人数智深化合作，协作内涵不断拓展，持续书写着山海相依、携手共富的崭新篇章。
1: 在铜仁市万山区高楼坪乡的肉牛屠宰基地，工人们正将封装好的牛腱子、牛肋骨和吊笼分装打包。这批冰鲜牛肉将直接发往广东深圳。
2: 以前做热鲜肉，基本销往周边500公里以内的区域，现在做冰鲜，根据客户需求，按牛的部位分类销售，和东莞、深圳的采购商有长期订单，销路稳定。
1: 从热鲜到冰鲜，从深山到大湾区，靠的是跃前协作机制下养殖加屠宰加冷链配送的全链条闭环。依托3.38亿元东西部协作资金，如今铜仁肉牛存栏已发展到45万余头，构建起以市级枢纽仓为核心，联动县级节点仓和广东东莞前置仓的前货云仓配送网络，开通朝发夕至冷链专线，将优质农产品运输至湾区市场时间压缩至24小时内，
3: 打通从养殖、屠宰、加工、冷链运输的全链条，让铜仁的好产品服务大湾区消费者，同时促进铜仁产业升级，实现优势互补、协作共赢。
1: 广东市场加贵州产品，让鲜活农产品加速出山，也推动深加工产业链延伸。遵义煤炭经开区石连镇黄连坝村红肉蜜柚年产量达800万斤，但长期以来产业仅停留在卖鲜果，附加值低，销路受限。得益于珠海市与遵义市的协作，两家广东企业在煤炭联合设立食品科技公司，延长蜜柚产业链。
4: 投资2000万元，年产量可以达到5000到7000万罐，设立产学研基地，带动当地2万多亩红肉蜜柚品质提升，辐射带动农户3000余人稳定增收。
1: 跨越千里的产销连心桥，一头连着贵州的菜园果园，一头连着大湾区的餐桌果盘。目前全省共认证粤港澳大湾区菜篮子基地531个，贵州鸡蛋已占到广州市场份额的1/5，在广东市场年销量超10亿元。十四五期间，广东累计帮助采购销售贵州农特产品1018亿元，农业产业协作成果丰硕，文旅交流同样拉近山海距离。去年10月，兴义万峰林景区新增打卡地蜂巢集，汇集本地美食、民族文创、潮流品牌的集装箱商铺，让各地游客眼前一亮，
5: 很有创意，感觉到了这里的用心，提供了非常多的兴趣价值。
1: 2021年起，广东惠州与贵州黔西南开展东西部协作，工作组投入1500万元协作资金，与万峰林旅游集团有限公司共同打造蜂巢集，吸引150多家商家入住。开市以来，累计接待游客近180万人次，实现综合营业收入超4800万元。
6: 资金来支持我们，我们提供我们的想法创新，我觉得是一个双向奔赴。以往游客来到万峰林景区来游览，其实就是简单的这个观光，现在可看、可玩、可体验。
1: 两地携手持续深化文旅协作，大湾区游客避暑专列开进贵州，贵州的各类主题旅游推介会亮相广东。2025年，广东省入黔游客2824万人次，同比增长44.7%，位列贵州省外客源地市场首位。文旅搭桥拉近山海距离，医疗协作则守护着百姓健康。十四五期间，中山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广东省中医院两大国家区域医疗中心落地贵州，以专家派驻引领加本土人才培育双轮驱动，通过一对一带教、本部进修学习、全方位临床科研实操指导，系统性提升本土医护人员专业能力。
7: 不少的年轻骨干已经能够在常见病、多发病、先进的一些理念上得到了非常好的进步，在患者的心中，在我们贵州的医疗行业里面都获得了一个非常好的口碑。
8: 两家医院的技术平移，我们累计引进新技术261项，截止今年5月底，两家医院累计完成门急诊106万人次、手术2.65万例，吸引了省外患者来前就诊13万人次。
1: 截至目前，

0: 广东累计派出长短期医疗专家1302人次，全省累计选派430人次赴广东医疗系统进修培训。今年，两省卫生健康委将完成新一轮协作协议签署，逐步实现检查检验结果互通互认。
1: 下一步坐实广东省43家三级及以上医院对口帮扶我省县级医疗机构的工作，引进高层次医疗卫生人才来前挂职锻炼，推行师带徒机制，专科成团式进修，持续提升本土医护人才培养质效。
0: 从单向帮扶转向双向赋能，越前协作正加速形成全方位互动格局。十四五期间，广东累计向贵州拨付财政援助资金超174亿元，以此为牵引，两省在产业培育、消费协作、文旅融合等领域全面发力，推动广东的市场、技术、资金优势与贵州的生态资源、人力禀赋深度融合，同频共振，不断凝聚起区域协调发展、携手奔赴、共同富裕的强劲动能。
2: 6月15号，中国天眼 FAST 的国产钢丝绳更换项目完成了基本安装施工， FAST 进入调试阶段。
3: 这里是中国天眼 FAST 国产钢丝绳更换项目的施工现场，经过连续1个半月的施工，6根国产的钢丝绳现在基本安装完成了，进入了最后调试阶段。可以看到呢，在馈源舱、机房还有塔顶3个位置，施工人员们正在记录钢丝绳的原始数值。那这些工作准备完成之后，中国天眼的馈源系统将首次被中国造的钢丝绳牵引升空。
4: 按照原计划的话，我们应该在6月底，现在呢是在6月中旬就已经把施工全部做完了，设计了一些工装让换手更加便捷。比如说我们仓鼠锚骨头设计的一个工装，原先的话大概是要1天多的时间，但是我们现在的话就只要几个小时就可以把它拔出来。旧的绳子是全部回收了，用作绳子的一个残余性能的一个检测实验。调试完成之后，会有针对我们这一次换绳的所有的整个过程的进行一个复盘，进行优化。
5: 总共是我们下面已经准备完毕，下面开始准备升舱。
3: 现在这个30吨重的馈源舱已经被牵引到了大约20米的高度，它将在那个位置悬停24小时，并记录相关数据。之后在钢丝绳的牵引下，沿极限位置走一圈，再记录相关数据。大约2天之后，所有的测试和数据记录完成，那 FAST 就将恢复正常观测了。今后预计每半年就会对钢丝绳进行一次体检，保证 FAST 的安全运行。
6: 从原材料端一直到我们的使用端，是全链条的一个国产化的攻关，储备了大量的技术的一些参数，做到了完全的国内的自主。从研发的成本上来讲的话，也仅为大概国外钢丝绳的一半。在未来的话，我们还会对一些核心部件的性能来进一步的升级，希望我们的望远镜能够一直保持领先。
2: 在贵州，有一群家庭医生专门为失能老人敲门，量血压、换导尿管、陪看牙医。3年来，他们敲门36.5万人次，每一次敲门，守护的不仅是老人们的身体，更是他们日子能好好过下去的温暖和底气。
7: 92岁的谭英华住在贵阳天域城小区，经评估为4级极重度失能，走不了路，也几乎不能说话。儿子朱松最怕的是母亲喉咙有痰卡住，但只要跟社区医生联系，他们很快就到。
8: 早上好，
9: 哎，好。这个痰呢，卡在这个喉咙上呢。一个电话他们就马上来，有时候我还记不到这个时间啊，他们主动跟我打电话。我家老母亲现在身体很健康，就是他们的功劳。
10: 我们会定期的上门给老人测量血压、血糖、血氧啊等健康指标，给家属啊讲述一下，比如说老人日常怎么护理啊，定期的更新一下居民健康档案，调整一下服务内容。
7: 在安顺市平坝区鼓楼街道廖家湾村，78岁的杨厚秀老人牙疼得吃不下饭。村医杨永琴听说了，立刻把情况发到街道卫生院家庭医生微信群里，评估医师张阿玉很快就上了门。
11: 他的牙齿一直疼痛了有一段时间了，我们的医生就建议他去我们的卫生院口腔门诊进行进一步的检查和处理。
7: 杨厚秀在家属陪同下到卫生院就诊，全程免挂号、免排队，这是健康敲门行动开通的绿色通道。
12: 我们对有就诊需求的老年人，为他们提前挂号、陪诊，让到院的失能老年人享受一站式的便捷服务。

0: 贵州各地创新探索敲门家医养结合服务模式，补齐居家养老健康服务短板。
1: 我们还会定期与私人老人及其家属取得联系，了解最新的健康状况和医疗需求，延伸开展健康照护和守护的行动，比如说为老人定制营养餐，做康复护理，用药指导等等。
0: 量一次血压，换一根导尿管，陪看一次牙，单看都是小事，但对老人们来说，每一次敲门声都不是客套，是日子能好好过下去的暖意。我省从2023年推行健康敲门行动以来，已在全省88个县市区推开，数千支家庭医生团队累计上门服务36.5万人次，2026年预计还将增加12万次。
2: 持续深化健康敲门行动，持续擦亮民生服务品牌，让失能老人安享居家晚年。
3: 2026高考阅卷工作正紧锣密鼓地进行，高考分数究竟是如何出炉的？评卷过程又如何确保绝对的公平公正？近日，贵州省招生考试院举行高考评卷开放日活动，15名考生和家长代表走进高考评卷基地，详细了解高考评卷工作流程。
4: 据悉，今年的评卷工作6月10号开始，参与评卷工作的共有2200多人。高考评卷将继续实行网上评卷，选择题自动识别判分，非选择题随机分发给至少2位评卷教师。
5: 教师根据标准分别进行评阅给分，系统会自动比较2名教师的分数，若差值在允许的误差范围内，则是取平均分作为最终得分，若是超出了允许的范围，将自动的分配给第3名教师来进行评阅分数，进行2两比较，在允许误差范围内取差值小的一对平均分，若依然超出了误差范围，则由系统发送给评卷专家组，由专家进行评阅。
4: 今年我省高考评卷工作加大了多层把关防误差的力度，通过建立质检组、学科组长、专题组长、题小组4级质量监督机制，严格把控评卷质量。
6: 老师都非常的认真，改卷的话是全部一起放在这里改的，然后不存在说哪个学校就固定给哪些老师改，我感受到了公平公正。
7: 2位老师打的分数，它的分差只要在允许范围内，那么就取平均数，我对这个印象还是比较深的，因为这样的话就确保了我们的分数呢有一个合理的区间保障。
4: 目前评卷工作正在紧张开展中，预计6月25号左右公布高考成绩。
3: 2026年世界全联世界杯中国站近日在全新落成的贵阳体育馆开赛。
4: 比赛涵盖男女20个奥运级别，来自全球40个国家和地区的300名运动员将在为期7天的赛程中展开对决，并争夺2028洛杉矶奥运会关键积分以及乌兹别克斯坦拳击世界杯总决赛入场券。其中，中国共派出20名运动员参赛，包含张家茂、吴瑜、杨成宇等贵州籍运动员。
8: 世界全联世界杯的第一次落户中国的赛事，我们搞在这里。贵州是中国拳击第一块金牌的运动员的来源地，氛围也非常好。我们现在国家队的好几个重点运动员也是来自贵州，包括这个硬件、软件各方面，我们觉得都非常适合承办。贵州本身就是中国拳击协会的一个训练基地，保障各方面做的都非常好。我们也会进一步的加强和贵州的合作，希望贵州能培养输送更多的优秀运动员。
3: 这里太棒了，能站上这里的擂台比赛，我特别开心，我非常期待登上擂台，打出精彩的比赛，拿下金牌。
4: 本次赛事的举办场地贵阳体育馆被市民称为贵阳小巨蛋，首次投入使用便迎来世界级赛事。场馆配备国际标准的拳击场地与赛事功能区，可容纳近1万名观众观赛，硬件设施达到国际一流水平。
9: 我也是贵州拳击的一员，能举办本次的赛事，我觉得是很荣幸。这次到现场来看比赛，能让我们学习，希望以后多多来贵州。
10: 在贵阳是举行拳击世界性的比赛，我感觉这是比较难得，能够在那么好的场馆观看那么有质量的一个拳击比赛，看到中国队的拳击运动员在赛场上拼搏，我觉得也是非常自豪，加油。
3: 好了，这两天还有哪些大动静？打开动静，尽知天下，来快速浏览一组动静资讯。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6年1至5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

4.8%，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15.3%，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8%，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欣向优发展态势。国家医保局消息，2025年全国职工医保次均住院费用11152.69元，居民医保次均住院费用7338.49元，分别较2024年下降4.73%、0.94%。群众就医负担进一步减轻，医保支付方式改革落地见效。贵州省2026年特岗计划实施方案近日印发。方案明确，2026年全省计划招聘特岗计划教师1599名，其中中央特岗计划招聘1589名，用于招聘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初中小学教师；地方特岗计划招聘10名，用于招聘农村幼儿园教师，持续优化教师队伍结构。近日，贵州推出2026年中高考票根惠民活动，考生凭准考证在一码游贵州平台领取500元消费券，可在参与活动的餐饮、住宿、零售、加油站等商户消费时出示云闪付消费券付款码付款，即可立享8折优惠。活动将持续至8月31日。

0: 今天是第14个全国低碳日，今年的主题是绿色转型，全民同行。山水秀美的贵州进行低碳，省出了美，交出了最好的绿色答卷。
1: 这一年，贵州省了一些东西，不是小气啊，是智慧。请查收低碳日全省报告。省水，侗寨的田呀，一亩养三代，千年不换水。
2: 这是我们省的稻、鱼、鸭。
1: 省电，村超，万人呐喊，全用绿电。大风吹来的每一度都算数，这是我们省的风电狂欢。一棵老树的呼吸，现在也值一张碳票，这是我们省的呼吸算账。蜡染布袋一开，塑料袋就让路，这是我们省的无塑出山。省一滴水，一度电，一个袋，一件物，这是贵州的2026省出来的好日子。好传统，新风尚，你的低碳日常就是贵州的好风光。
0: 端午将至，粽叶的清香漫过贵州的山乡街巷，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将传统温情与山野生机尽数融进烈烈夏日。安顺市平坝区天龙镇打磨村首届粽子节热闹登场，其中粽叶王评选吸引村民踊跃参与。
3: 目前我们最长呢已经达到56.4厘米，宽是13.9厘米。希望我们通过这一个评选，能够把我们打磨的粽叶宣传出去。
0: 本次粽子节以打磨屯风、粽香有你为主题，同步还举办了包粽子比赛、屯圃服饰走秀、民俗展演等系列活动，营造浓厚的节日氛围。
4: 举办本次粽子节，意在依托端午节传统节日，以粽叶产业为抓手，深挖屯圃文化特色，既聚拢乡村人气，拓宽产品销售，也引领文明新风。
0: 端午粽飘香，邻里情意浓。在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福泉市，各社区的居民欢聚一堂，以粽会友，相互切磋，欢声笑语中拉近彼此距离。
5: 参加这包粽子比赛很开心，特别好玩，让我们邻里之间增加感情。
0: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从江县丙梅街道银。

0: 新社区也格外热闹，大家围坐长桌旁，齐心协力包粽子。银新社区居民分别从全县20个乡镇街道搬迁而来，各族群众在协作互动中增进交往交融。
1: 我们社区的苗、侗、壮、瑶、水等各族群众在一起包粽子，大家相互学习各地方各民族的粽子制作和包法，使端午节日更加有意义，让我们各民族更加和睦相处。
0: 端午时节正是插秧的好时候，在铜仁市石阡县流传着插秧吃粽子、吃咸鸭蛋等插秧席。以传统节日为载体，一场别开生面的端午主题活动在村卫广场拉开帷幕。活动现场，当地十支队伍依照传统习俗精心制作一桌插秧席，参与展示评比，吸引众多村民、游客共赴民俗盛宴，寄托对丰收的期盼。
2: 期盼到去这一年的那个生产能够日过丰登，这是从老一辈一辈辈的传到我们这里的。
3: 这两天，全国各地商超里的节日氛围也十分浓厚，各式粽子集中上架，品类丰富，备货充足。其中，低糖、素食等健康款粽子备受青睐，成为端午消费的新亮点。
4: 走进这家超市，氛围感满满的端午展销专区占据醒目位置，整齐陈列的各类粽子礼盒琳琅满目，款式多样。从五月下旬开始，鞍山各大商超就陆续上架各类端午商品。相较于往年，今年粽子品类更为丰富，不仅保留蜜枣等传统经典口味，还推出了多种特色风味，适配不同年龄段、不同口味的消费者需求。
5: 现在粽子选择非常多，比如说鲍鱼的来，完还有肉粽子来，完还有我们大红枣粽子来。但是作为我们老年人来说，就是血糖高来各方面选择一些健康的，比如说我们选择低糖的、无糖的。
4: 为吸引客流，活跃市场氛围，各大商超通过举办免费包粽子体验、端午民俗互动等活动，让市民沉浸式感受传统节日魅力。目前端午消费热度持续攀升，
6: 当下呢，我们每天一个销售的数量是在400盒到500盒左右，要照去年的同期对比的话，要增长40%。
3: 近日，湖南东洞庭湖区粉色晚霞洒向湖面，麋鹿群静立水中，波光摇曳，画面温柔又治愈。

夏日的北大仓，广袤的土地上星河遍野，铺展出一幅静谧辽阔、诗意盎然的田园画卷。节目最后，让我们乘风驻足，细细品味这片黑土地独有的温润和蓬勃希望。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中国茅台邀您收看贵州新闻联播。
0: 从赤水河畔到云上丹寨，四大核心公路精炼而成，品质为魂，匠心传承，优米倾饮生活，一切

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0: 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2: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避暑胜地，长夏清幽，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好肥料开林灶，鸿福肥料丰收满仓，世界有灵更美好，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6月17号。
1: 首先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贵州省党政代表团赴广东学习考察，并举行月前东西部协作联席会议，两省共同签署打造月前东西部协作升级版的框架协议。
1: 展示2000多款贵州优质农特产品，销售超4000万元。广东区域协作消费帮扶中心驻钱货出山入湾。
0: 广东袁子文、袁绍英父子相继入钱，参与贵州水电建设和医疗帮扶，跨越60年的携手相助，书写了动人的月前山海情。
1: 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成立70周年系列活动将于8月7号启幕。70年来，黔南经济社会发展实现历史性跨越 ，GDP 从1.41亿跃升至2000亿。
0: 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新。

0: 为进一步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深化东西部协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在常态化帮扶阶段共同谱写越前高质量协作新篇章。6月16号至17号，贵州省党政代表团赴广东学习考察。17号上午，两省在广州举行越前东西部协作联席会议。
1: 广东省委书记黄坤明主持会议并讲话，贵州省委书记徐林讲话，广东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贵州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分别介绍两省经济社会发展和越前东西部协作工作情况。广东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楚平参加有关活动。黄坤明代表广东省委省政府欢迎贵州省党政代表团的到来，对贵州长期以来给予广东工作的支持帮助表示感谢。他说，今年是我国开展东西部协作30周年，是习近平总书记在银川主持召开东西部扶贫协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10周年。10年来，越前两省坚决贯彻落实总书记、党中央关于深化东西部协作的决策部署，始终坚守初心，携手同行，协作力度不断加大，领域持续拓展，效果日益显现，共同书写了新时代东西部协作的生动篇章。今年是155开局之年，也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贵州是红军长征途中转战时间最长、范围最广、行程最远、战斗最多的省份，见证了中国革命从绝境走向重生、从挫折走向胜利的伟大转折，是革命的土地、英雄的土地。广东要带着对先烈先辈的无限敬仰、对贵州群众的深厚感情，在更高水平上把越前协作引向深入，协同贵州把红军走过的地方建设得更好，携手迈向现代化，向总书记、党中央和两省人民交出合格答卷。要围绕常态化协作，优化完善工作格局，进一步加强工作谋划，完善工作机制，强化工作力量，更好促进两地要素资源畅顺流动，产业链条延伸互补，市场需求有效对接，实现优势互补、互利共赢发展。要着眼增强造血功能，助力激发内生发展动力，立足当地实际，大力推动优势产业规模化发展，不断提高劳务协作组织化程度，积极拓展消费协作市场化渠道，持续深化教育医疗协作，更好帮助协作地区夯实产业根基，增强发展后劲。要深化高水平合作，强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与贵州四区一高地建设的紧密对接，引导两地企业扩大双向投资，拓展市场布局，共同培育强大内需市场，谋划更多互联互通项目，持续深化数字领域交流合作，加强算力、数据应用产业联动，携手开展文旅体推介活动，协同推进两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徐林代表贵州省委省政府向广东长期以来的鼎力支持和无私帮助表示衷心感谢。他说，广东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牢记领袖厚望重托走前列的高度自觉，经济大省迎难克难挑大梁的强烈担当，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创新做示范的昂扬姿态，以高质量党建引领创实际的坚定决心，令人由衷钦佩。近年来，广东坚决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深化东西部协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部署要求，把帮扶贵州作为重大政治任务，以跨越山海的无私大爱，全方位全领域亲情亲力帮扶，以精准管用的实招硬招，强力助推贵州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加快高质量发展。不愧是高站位推进东西部协作的典范，不愧是社会主义大家庭先富带后富的典范，充分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当前，贵州各族干部群众正进一步深学笃用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奋力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常态化帮扶阶段，贵州一定珍惜用好越前协作机遇，确保脱贫兜底固若金汤，积极对接粤港澳大湾区。

0: 与广东携手持续深化拓展劳务和技能培训、干部人才交流、教育医疗组团式帮扶等人力资源合作，突出优势互补，加强矿产资源、文旅等产业合作，完善算力电力合作机制，围绕消费合作加力推进钱货入粤和出山出海，推动粤钱协作更加密切，更结硕果。会上，在黄坤明、徐林、孟凡丽、李炳军共同见证下，两省签署了打造粤钱东西部协作升级版的框架协议。在粤期间，代表团一行先后到深圳市、东莞市、广州市实地考察比亚迪集团、深圳盛屯集团、华为公司、广东区域协作消费帮扶产品交易中心、国家新型储能创新中心等，深入学习广东主动服务国家战略，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以科技创新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等经验做法。广东省领导张虎、王希、冯中华、靳磊、张国志、胡进军、唐毅峰，深圳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戴运龙，贵州省领导郭强、蔡朝林、杨同光参加有关活动，广东省有关市和省直部门负责同志、贵州省党政代表团成员参加。
1: 最近几年呢，贵阳、贵安和广东的合作项目有222个，目前落地开工的比率大约是80%，我们还要加快推进，把合作的成果啊好好的巩固下来，挖掘合作潜力，扩大互利共赢。
2: 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我们将全力深化驻尊交流协作，进一步推动科技创新协同，推动文化旅游互动，推动民生领域协作，拓展全领域的合作。
3: 签订粤钱加强东西部协作的升级版框架协议，这也为我们加强与广州对口协作单位的合作呢提供了根本遵循，聚焦常态化帮扶和高质量发展两大关键词，在产业协作方面的加大力度。
4: 黔东南作为贵州对接融入粤港澳大湾区的桥头堡，依托村超、村 BA、村 T 等现象级 AP 的优势，打造大湾区休闲度假的后花园，积极在营商环境、行政审批、园区体制上啊对标接轨。
5: 广东是贵州最大的投资来源地，去年以来签约的招商项目有335个，合同投资额1158亿。我们要在着力优化营商环境和产业大招商上，继续深耕广东，清单化的实施好分阶段施工许可、云勘验、信用监管等67个对标提升事项，促成一批新的项目签约落地。
6: 将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实际行动，以四个大抓为抓手，清单化、项目化来推动合作事项的落地，全力打造粤钱协作的升级版，把广东企业加贵州资源等四家模式助深助实。
7: 前瞻时评：粤钱携手闯新路，共谱协作新篇章。十五五开局与东西部协作30周年的交汇点，贵州党政代表团南下大湾区，将今年跨省考察的首站选在了广东。这不是简单的会老友、走亲戚，而是特殊节点上的走访。代表团马不停蹄走访比亚迪、盛屯、华为和新型储能创新中心，直击新能源、新材料和数字产业前沿，心意突出，心情迫切，释放出强烈的合作信号，也释放出双方协作发展的信心。30年协作，30年的帮扶，诚意满满，硕果累累，充分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教育医疗组团帮扶，托起民生底线。万峰湖清水南下，守护湾区饮水安全。钱货出山入粤，丰富湾区餐桌，也鼓起贵州群众的腰包。帮扶协作的温情，群众看得见、摸得着。历经30年的积淀，粤黔之间从单向帮扶升级为双向奔赴。 大湾区手握技术市场创新优势，贵州坐拥矿产算力生态家底，两地协同，让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

0: 人才链深度融合，原来的单向书写变成了今天的双向赋能。常态化帮扶阶段，我们要持续深化算力电力合作，让贵州数据优势对接广东应用场景，加力推进钱货入粤，让更多优质山货走出大山，走向湾区，不断拓展劳务协作和教育医疗组团帮扶，让群众有更多实实在在的获得感。这些方向正是今天签署的升级版协议着力的重点。山海不为远，月前正青春。以升级版协议为新起点，两省携手同行，定能以更高质量的协作，为中国式现代化书写更加精彩的时代新篇。
1: 随着月前协作的深入推进，广东区域协作消费帮扶产品交易中心持续打通钱货出山通道，从酸汤饮品到生态大米，从自立原汁到高海拔鸡蛋，超2000款贵州优质农特产品依托这一平台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市场。两地不断深化产销协同、产业共建与品牌共塑，让更多前地珍品走进湾区千家万户。
2: 走进位于广州市白云区的广东区域协作消费帮扶产品交易中心，来自贵州的特色产品整齐陈列，品类丰富，在福泉麻将馆里集中展示了40多个品牌的酸汤系列产品，结合广东夏季炎热，市民偏爱酸甜口食物的特点，企业还创新研发了新式酸汤饮品。
3: 它是用凯里白酸汤加上 NFC 果汁或者是一些天然的蜂蜜二次发酵而成的，现在口味也比较多，蓝莓酸汤、刺梨酸汤、百香果酸汤。
2: 针对大湾区消费者的饮食偏好，贵州入驻展馆适时调整产品结构，精准对接市场需求。
4: 这边是吃花生油，长顺的花生油在我们这边是走的比较好的。另外就是广东人喜欢那种细长的米，我们农里的生态大米在广东这边卖的特别好。
2: 据了解，交易中心2025年4月正式运营，已入驻多地省市展馆，其中贵州主馆面积380平方米，包括一个贵州馆以及5个市县特色分馆，是中心最大的场馆，集中展示了刺梨、茶叶、菌菇等超2000款贵州优质农特产品。
5: 所有的产品都是经过层层挑选过来的，所以在这里每个人采购都非常放心的。贵州的鸡蛋、贵州的辣椒，还有贵州的核桃，尤其是贵州的刺梨，我们经常过来采购。
6: 全年不间断面向数百万湾区市民、上千家采购商展示贵州全品类农产品。凭借交易中心举办的产销对接会，我们对接上100家长期合作采购企业，签订年度稳定供销协议，同时学习广东成熟的标准化分拣、品牌包装、数字化营销模式，反哺贵州本地生产加工端，提升产品附加值，真正让东西部协作红利直达贵州田间地头。
2: 助力钱货拓市，交易中心实行展馆免租、活动免服务费、渠道资源免费对接的三重扶持政策，并配套仓储、冷链中转、直播场地等一站式服务，打通零售、团购、大宗批发等销售渠道。依托这一平台，贵州鸡蛋、夏秋蔬菜、镇宁蜂糖梨等特色农产品稳步抢占大湾区市场。其中，贵州鸡蛋在广东年销量突破10亿元，广州市场每卖出5枚鸡蛋，就有1枚来自贵州。镇宁蜂糖里年销售额也接近1元。
7: 现在我们每天发往大湾区的鸡蛋有2000箱，72万枚，年订单总量达2.6亿枚。销售额达1.3亿元。
8: 麻将的农特产品非常受欢迎，不只是物美价廉，还主要是因为咱们月前协作一家亲，佛山的市民对咱们黔东南的农特产品更多了一份情感加持，产品和市场更有了温度。
2: 新一轮东西部协作启动后，广东6个城市与贵州8个市州深度牵手，越来越多的前地珍品进入湾区市场。十四五期间，月前协作累计帮助采购或销售贵州农特产品超1000亿元。
9: 目前上架贵州农产品超2000款，通过交易中心销售的贵州农产品已超4000万元。重点推进直采直供，让更多贵州基地成为大湾区菜篮子，联合打造贵品品牌，提升产品价值，增强入驻贵州企业的营销能力，争取更亮眼的销售成绩单。

0: 在广东有这样一位医生，三线建设期间，他的父亲曾参加贵州水电工程建设。如今在东西部协作的框架下，他带着精湛的医术和满腔感恩，加入对口帮扶医疗队，踏上贵州这片土地。这段跨越60年的接力，正是月前《山海情书》最动人的注脚。
1: 我们每个月都是写一封信给我父亲嘛，地址就记得特别清楚，贵州省修文县乌力水电九局，就是这么几个。
2: 60年代，袁绍英的父亲袁子文从武汉地质学院毕业，一头扎进了贵州的深山里，参与建设猫跳河梯级开发的关键工程。
1: 当年我父亲就负责去测量前面靠近水电站的一半，2500米，在这么恶劣的条件之下完成了这个水电工程的一个测量，我也确确实实非常的佩服我的父亲。
2: 那是三线建设的年代，无数像袁子文这样的年轻人从五湖四海奔赴贵州，修电站、架桥梁、铺铁路。
1: 76年的时候，我父亲是在10多米的那个水坝的高台上掉下来了，抢救过来了，命保住了。那里的工人轮流去照顾我的父亲，他们都为了我父亲都捐了血，5000多个毫升。我父亲能够把生命捡了回来，真的是贵州这些工友、这个同事们的帮助，我一辈子都记住这个恩情。
2: 2021年，身为广东省中医院珠海医院副院长的袁绍英，响应东西部协作号召，带队走进贵州遵义。父亲用测绘仪丈量过这些山，60多年后，他想要用医术治愈大山里的人。在聊起执医多年的经历，袁绍英多次提及一位贵州患者，
1: 一个姓陈的先生来找到我，来这里求治，非常幸运的生了一个小女孩，他老说这个女儿是他的福星。
2: 袁绍英认为，比跨省出诊更有价值的是留下一支队伍。在煤坛座谈调研时，一个年轻医生主动要求进修男科，袁绍英正式收他为徒。
1: 这位就是我贵州煤坛的弟子，叫王松医生，现在在我们这里学习之后已经独当一面了。
2: 从三线建设到东西部协作，父亲把青春埋进了猫跳河的石头缝里，儿子把医术种进了贵州的山水间。月前这封山海情书还在续写。
1: 现在一个大的梦想，就是能够以广东省中医院、贵州医院作为一个中心、一个基地，然后把我们的技术辐射到贵州的所有的县级的医院，让当地的老百姓能够不出县都能够得到非常好的医疗服务。
3: 下面来看政务简讯。
4: 6月16号，副省长董家禄赴六盘水市督导调度防汛减灾和地质灾害防治工作，调研卫生健康重点项目建设情况。昨天，记者从相关新闻发布会上获悉，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成立70周年系列活动将于8月7号至9号在都营市举办。此次周庆以"感恩奋进70载，幸福黔南好花红"为主题，配套举办建州70周年成就展、民族团结巡游、文艺演出、书画摄影展等系列活动。会上，相关负责人还发布了黔南州70年来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历史性跨越，地区生产总值从建州支出的1.41亿元跃升为2000亿元，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从1956年的84元提升至2025年的5.74万元。70年来，黔南州工业实现了从无到有、从弱变强，工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51.8%，林系化工和新能源电池材料两大主导产业产值占规模工业总产值比重达51.2%，农业根基不断夯实， 粮食播种面积稳定在401万亩，产量突破131万吨。都匀毛尖区域公用品牌价值达55.88亿元。服务业发展扩能提质，2025年服务业增加值达到1104亿元，占 GDP 比重50%以上。旅游业蓬勃发展，2025年泉州接待游客达9473万人次，旅游总花费达1025亿元。
5: 15、17，黔南将进入工业化全面加速期、产业结构优化调整期。我们明确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5.5%左右，推动“十五五”规划纲要落地落实。
4: 今天是全国低碳日，主题为绿色转型，全民同行。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积极营造节能降碳浓厚氛围。贵州省生态环境厅聚焦低碳景区、低碳企业等场景，开展系列主题宣传活动。在贵阳市青云市集、低碳知识互动贩卖机等互动项目，吸引了众多市民积极参与。
6: get 到一个小知识，夏天空调调到多少度是最环保呢？就是26度。大家多多去倡导低碳的生活方式。
4: 在贵阳市白云区这家环保企业内，开展了双碳科普宣讲、知识答题等活动。
7: 希望大家都能够近距离了解低碳知识，践行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每个人的低碳日常就是贵州的好风光。
4: 铜仁市玉屏县、黔南州都匀市也举行低碳日宣传活动，普及节能降碳知识，引导广大群众自觉践行绿色低碳生活方式。遵义市仁怀市的骑行爱好者们自发组织了公益骑行活动，以绿色骑行传递节能降碳理念。
8: 低碳出行我觉得很有意义，守护家乡漂亮的绿水青山。
4: 日前，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人民检察院、省公安厅联合发布通告，自2026年6月30日起至12月31日，在全省范围内开展集中打击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犯罪专项行动。通告明确，对于具有隐藏、转移、故意损毁财产等19种涉嫌构成拒不执行情形的被执行人，法院将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对教唆帮助被执行人实施规避执行、妨害执行、抗拒执行等行为的，将依法严肃处理，情节严重的以共犯论处。司法机关号召申请执行人和广大人民群众积极举报失信被执行人的违法犯罪线索，共同营造诚实守信的社会环境。
3: 纵览媒体关注贵州，一起来看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工人日报头版报道，遵义市深挖遵义会议精神内涵与时代价值，坚持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依托数字技术赋能红色文旅提质升级，借力电商新业态助力乡村振兴，通过智能制造推动传统产业迭代升级，转折之城持续释放发展新活力。
4: 贵州省第12届运动会群众赛事航空模型项目竞赛在罗甸县举行，来自全省9支代表队的100余名航模爱好者参赛。赛事设遥控手抛滑翔机、无人机足球等项目，最终贵阳市代表队以7金1银1铜位居奖牌榜首。
0: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内容。
3: 关注贵州新闻联播和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下载本台动静新闻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0: 中国茅台，感谢您收看贵州新闻联播。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this
1: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2: 使用电子银行
3: 能减碳，
2: 快递盒回收
4: 可以减碳，
2: 不用一次性餐具
5: 也能减碳，
2: 旧衣回收
4: 同样减碳，
2: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6: 超员车辆绝不坐，平安出行更快乐。三轮载人太危险，切莫搭乘保安全。乘车系好安全带，危险来临无伤害。文明乘车不嬉闹，投手不伸自护好。私自骑车不可取，无证上路更不行。文明交通，快乐同行。

大家好，欢迎关注贵州天气。昨天全省有三个县域境内的3个观测站出现了大暴雨，6个县域境内的30个观测站出现了暴雨。

0: 大暴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省阴天见多云，有阵雨或雷雨。在省的中部以东以南地区有中到大雨，在图中深蓝色区域内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个别乡镇特大暴雨。大家需注意防范持续降水可能会引发的次生灾害。洞察风云变幻，知享多彩生活。想要了解更多的天气资讯，可以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好来关注具体城市天气。贵阳大雨转阵雨，20到24摄氏度；遵义阵雨转大雨，21到26度；六盘水大到暴雨转中雨，17到22度；安顺中雨转小雨，18到22度；七星关中雨转阵雨，18到24度；红神雷阵雨，23到28度；台里多云转阵雨，23到29度。都云阵雨，21到25度；兴义中雨转阵雨，20到27度。
1: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
2: 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 这个少来点，
7: 对，不许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3: 超人车辆绝不坐，平安出行更快乐。三轮载人太危险，切莫搭乘保安全。乘车系好安全带，危险来临无伤害。文明乘车不嬉闹，投手护身自护好。私自骑车不可取，无证上路更不行。文明交通，快乐同行。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7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三。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友谊经验，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1: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广大党员、干部和专家学者表示，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
0: 韩正会见美国前运输部长。
1: 国务院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五”规划。
0: 全国麦收进度过90%，夏粮丰收已成定局。
1: 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发布。
0: 十四五期间，我国不断加大荒漠化防治力度，取得显著成效。
1: 伊朗称，第二阶段谈判将寻求达成涉及伊朗核问题及解除对伊朗制裁的最终协议。美国称，目前美伊谈判已进入第二阶段。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

0: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东西部协作开展30年来，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彰显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习近平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17号在宁夏银川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精辟深邃，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必须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要始终扛牢政治责任，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深化东西部产业合作、劳务协作，加强干部人才交流，拓展科技、金融等协作，因地制宜创造性开展工作，不断提升协作质效，促进优势互补、双向赋能、共同发展。会上通报了东西部协作工作有关情况。宁夏回族自治区、福建省负责同志分别介绍闽宁协作经验做法。北京市、上海市、江苏省、广东省、四川省、甘肃省负责同志在会上发言。承担东西部协作任务的有关省区市负责同志、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部分成员单位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广大党员、干部和专家学者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发展史和中国共产党党建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
2: 走过105载光辉历程，党的理论创新在伟大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构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
3: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两个结合在党建领域的最新成果，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纪检监察机关将立足纪检监察职能职责，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和反腐败斗争，推动各级党组织压紧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切实将学习成果转化为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源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这一重要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对于新时代新征程上引领带动广大党员干部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推动

0: 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 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一重大时代课题，既总结传承了我们党百余年管党治党的宝贵经验，又立足当下，着眼长远，兼具深厚理论渊源与坚实实践根基。依靠这一科学思想的指引，我们党可以持续深化自我革命，不断提升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确保全党意志统一，行动一致，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最坚强的政治保证。
2: 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总结了14个坚持，彰显了坚定的理想信念、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科学的思想方法，明体达用、体用贯通，具有鲜明的理论品格。大家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
0: 十四个坚持打头的、管总的，就是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这是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我们的全部事业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都根植于这个最本质特征和最大优势。中央和国家机关作为践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针，必须在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上走在前做示范，以加强机关党建的实际成效，确保党的领导全面系统整体的在中央和国家机关落地落实。
3: 十四个坚持是一个系统完整、逻辑严密、内涵丰富、博大精深的有机整体。我们要把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落实到统一战线工作各领域全过程。要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纵深推进统战系统全面从严治党，为15五开局起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统战力量。
4: 十四个坚持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根本原则、科学布局、价值追求、重点任务等。我们要围绕14个坚持推进党建业务深度融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以高质量党建促进商务高质量发展中展现新担当、新作为，
2: 旗帜高扬，指引前进方向。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把学习理论和指导实践紧密结合，牢记初心使命，永葆政治本色，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续写新的荣光。
5: 我们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和加强党对社会工作的全面领导，突出抓好新兴领域党的建设，抓好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抓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不断巩固党长期执政的阶级基础、群众基础、社会基础。
6: 我们将积极推动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做到学思用贯通、资信行统一，紧紧围绕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这一根本，大力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教育引导广大学生知党、爱党、跟党走，争做让党放心、爱国奉献、担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
7: 我们将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政工作的重要论述紧密结合，聚焦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着力推进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和着力提升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社会事务、社会治理工作水平，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8: 我们将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通过高质量党建引领，加强党建和业务的目标融合、机制融合、责任融合，强化政治担当、严明纪律作风，以实际行动走好践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针。
9: 我们要认真学习，深入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紧密联系新时代三农工作实践，与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结合起来，在做好深化、内化、转化上下功夫。
10: 我们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始终坚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根本立场，

0: 不断提高运用党的创新理论指导卫生健康工作实践的能力，全力守护人民群众身体健康，以高质量党建促进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
2: 6月17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美国前运输部长赵小兰。韩正表示，今年5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为下阶段中美关系做出了重要战略指引。中方一贯致力于发展稳定的中美关系，落实两国元首共识，需要双方各界共同采取行动，进一步加强经贸等领域的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和民间地方往来，为双边关系发展打造更多坚实支撑。赵小兰表示，美中元首会晤具有重要意义，保持稳定的美中关系符合各方利益，愿继续为推动美中务实合作，促进民间往来做出努力。
3: 本台消息，日前国务院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5规划，明确了15/55时期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规划聚焦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目标，提出15/55时期就业保持总体稳定，就业机会更加充分，就业环境更加公平，就业结构更加优化，人岗匹配更加高效，劳动关系更加和谐，高质量充分就业取得新进展。规划部署了强化宏观调控就业优先导向，加强产业和就业协同，拓展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成才渠道，加大对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推动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加强劳动者就业权益保障等9方面重点任务。
1: 记者今天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目前全国麦收进度过90%，夏粮丰收已成定局。
2: 夏粮产量占全年粮食总产量的21%，其中小麦产量占夏粮产量的90%以上。我国冬小麦常年种植面积保持在3.4亿亩左右。针对去年秋季连阴雨造成的大面积晚播影响，主产区积极落实抗湿播种和晚播应变技术，基本实现应播尽播，为丰收奠定了坚实基础。在全国产量大县山东运城，144万亩冬小麦正加紧收获。
4: 虽然这块麦地啊，当初播种的时候晚播了1个多月，但是从现在实打实的收获来看，收成不错，籽粒非常的饱满，另外呢，摸起来也非常的干爽。我们试试尝一下。咬在嘴里边是嘎嘣脆，说明它的成熟度非常高。
5: 这块地基本上在1300斤左右，保底是1200斤以上。
2: 为了减少收获环节的粮食损失，今年当地使用的收割机多了一套聪明的系统，屏幕上红绿灯一亮，损失看得见，绿灯放心跑，红灯立刻停，这让接收损失率降到0.7%左右，收割一亩地少丢10到15公斤粮。
6: 只要漏粮它就报警，最大的好处就是地里少啥麦子，减少了损失就等于增收。
2: 今年三夏期间，全国投入各类农机具超1700万台套，其中联合收割机80余万台，一大批智能化农机、履带式收割机和烘干机投入到应急抢收抢烘作业中。
7: 我现在是在河北沧州县县15级镇小营村的麦收现场，可以看到现在联合收割机正抓住晴好天气加紧抢收。那这些收割机呢，可以精准地调节割台角度和脱粒转速，大幅提高作业效率。
2: 通过一键调整割台的高低角度，种植户可以把长得矮的以及部分倒伏的小麦全都收上来，确保颗粒归仓。
8: 尽我们最大的努力，100%给农户收回家。
2: 今年三夏，我国农机调度更加精准，面对湖北麦区多轮降雨导致收获窗口压缩至3天的极端局面，农业农村部迅速组织启动区域互助协议，协调周边省份1.3万台收割机星夜驰援，一周内突击抢收1500余万亩。此外，通过实施一系列大面积单产提升技术措施，加上温光水条件匹配，今年小麦每亩穗数增加明显，特别是7000多万亩的旱地小麦单产比去年大幅提升。
3: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0: 公室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同时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和解读白皮书主要内容。
1: 白皮书系统阐述全球治理倡议的时代价值、丰富内涵、重大意义，全面介绍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的丰富实践，进一步阐明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原则立场、行动计划。白皮书指出，中国始终是全球治理的积极参与者、贡献者和建设者。2025年，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为解答构建什么样的全球治理体系、如何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命题，提供了中国方案。全球治理倡议一经提出，迅速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响应。白皮书强调，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最根本的是坚定维护联合国的权威和地位，最关键的是大国展现责任担当，最需要的是各国团结合作，最紧迫的是弥补和平与发展赤字。白皮书呼吁各国应团结合作，把全球治理倡议的远景和蓝图变成各国携手行动的路线图和时间表，携手开辟人类命运与共、文明进步的光明前景。中国戏剧家协会第10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书法家协会第9次全国代表大会17号在北京召开。会议强调，广大戏剧、民间文艺和书法工作者要落实“十五五”时期文化建设的战略部署，用心用情描绘新时代的万千气象，在中国式现代化历史进程中自觉担当文化使命。6月17号，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开幕。本届图博会以以书为媒、交流对话、合作共赢为主题，展览面积6万平方米，分为国内出版、海外出版、网络出版等展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担任主宾国，82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家展商现场参展，参展图书22万种。俄罗斯、法国、德国、意大利等20多个国家设立国家展台，30家国际大型出版机构参展。网络出版展区集中展示网络文学、网络游戏以及动漫精品，展现新大众文艺发展成果。
2: 记者今天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十四五期间，我国不断加大荒漠化防治力度，取得显著成效。
1: 最新数据显示，十四五期间，我国持续加强荒漠化综合防治，累计完成沙化土地治理1.52亿亩，石漠化土地治理2932万亩，全国沙化程度持续减轻，沙区生态状况持续改善。三北地区是我国防沙治沙的主战场，目前三北工程6期已安排建设任务4.63亿亩，完成3.55亿亩，基本实现时间过半、任务过半的阶段目标。眼下三北地区正不断强化科技赋能，划分了136个生态治理分区，选育出一批抗旱、抗寒、耐盐碱林草新品种，工程区2种使用率超75%。截至目前，我国沙化土地面积持续净减少，由上世纪末的年均扩展515万亩转变为目前的年均缩减1000万亩。八大沙漠四大沙地的土壤风蚀总量较2000年下降约40%，沙区植被平均盖度达21.17%，较10年前上升2.84%。如今，中国的治沙经验正走出国门，为全球生态治理持续贡献中国力量。
3: 中国不仅做到了人进沙退，还在相关产业上取得了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我们非常希望学习这种绿色环保的产业模式，把荒漠化治理和产业发展真正结合起来。
1: 今天举行的2026陆家嘴论坛发布多项金融改革和开放举措，中国人民银行将推出多项政策举措，包括完善短端利率调控机制，创设境外央行回购工具，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试点等，将更好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和金融市场开放。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将聚力攻坚防范化解风险，有力有序处置中小金融机构风险，支持配合化解房地产、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着力消除监管空白和盲区，确保

0: 全覆盖无例外。证监会将扩大科创板第五套标准适用范围至人工智能领域，有序推进深化创业板改革，深化再融资改革，推出主动 ETF 商业不动产REITs试点，加快研究推进人民币外汇期货试点。国家外汇管理局将全面改革外商直接投资跨境政策，进一步简化对外直接投资外债等汇兑管理，发放新一批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投资额度，更好推进跨境投融资便利化。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四位来自文明乡风建设领域的代表围绕文明让乡村更美好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推动党的创新理论传播、乡村文化建设、移风易俗、互联网助力乡村振兴等工作中的心路历程和精彩故事，展现广大基层干部群众共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的新气象、新作为。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近日，财政部在香港面向机构投资者招标发行2026年第三期150亿元人民币国债，认购倍数3.86倍。本次国债发行包括四个期限品种，发行利率从1.29%到1.80%不等。今年以来，财政部已经在香港招标发行的三次，共计445亿元人民币国债。今天，国务院安委办、国家防检救灾办、应急管理部部署端午假期前后安全防范应对重点工作，要求各地高度重视汛期灾害、群众出行出游、龙舟赛事活动等方面安全风险，强化重点时段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和监管执法，加强大载客交通工具安全监管，强化文旅体育活动的安全防范。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公布外卖平台补贴行为规范10条征求意见稿，明确外卖平台不得通过长期大额补贴排除限制市场竞争，扰乱市场竞争秩序，不得强制商家参加补贴活动或者承担补贴成本低于成本价格销售等，并要求公开补贴信息，接受社会监督。公开征求意见自即日起至7月17号。国家禁毒办今天公布，2025年全国禁毒部门共破获毒品犯罪案件2.7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4.1万名，缴获毒品33.5吨。通过深化禁边行动，严密陆海空游毒品查缉体系，有力遏制了毒品走私入境，缴获来自金三角地区毒品18.7吨。自7月1号零时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调图后，全国铁路安排图定旅客列车12174列，较现图增加106列；开行货物列车23975列，较现图增加111列。铁路运输能力和效率进一步提升，新图车票今天起陆续开售。今天10时44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2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圆满成功。2026新疆文化和旅游发展大会今天在新疆和田地区召开，大会集中宣传推介新疆文旅资源，发布了新疆入境游便利化政策，搭建开放交流合作平台，推动旅游产品创新升级。瑞士外交部16号宣布，美国与伊朗谅解备忘录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中部的比尔根山举行。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伊美谈判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讨论结束战事、开放霍尔木斯海峡、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及战后重建等议题。在19号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后，伊美双方将立即开启为期60天的第二阶段谈判，双方将寻求达成涉及伊朗核问题及解除对伊朗制裁的最终协议。阿拉格奇还说，结束黎巴嫩的战事是伊美达成协议的一项基本要求。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表示，将举行新闻发布会，正式公布美伊签署的相关文件文本，并提交国会审议。目前，美伊谈判已进入第二阶段。美国媒体16号披露了美伊谅解备忘录的14点内容细节，包括美国承诺与伙伴国家一道提供至少3000亿美元的融资，用于伊朗的重建和经济发展，在解除对伊朗制裁之

0: 前，美国财政部将发布豁免许可，允许伊朗原油等产品出口等，相关报道没有得到美伊官方确认。美国海事情报公司邮轮追踪者今天称，该公司通过卫星图像核实，至少有两艘隶属于伊朗国家邮轮公司的超大型邮轮已驶出美军封锁线。国际油价16号大幅下跌，纽约市场和伦敦市场原油期货价格均跌至每桶80美元下方。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16号称，俄海军格里戈罗维奇海军上将号护卫舰当天在英吉利海峡向一艘悬挂英国国旗的游艇开火示警。俄国防部说，该游艇持续靠近俄护卫舰，在尝试通过无线电通信、发射照明弹等方式阻止无效后，俄舰开火示警，随后游艇改变航向。英国媒体援引英国国防部发言人的话报道称，俄护卫舰警告性射击旨在防止碰撞，这是一起独立事件，与近日英方拦截一艘涉俄船只无关。美国政府近日以国家安全为由，要求一家美国人工智能企业暂停所有外国用户访问该公司两款人工智能模型的权限。对此，德国数字行业协会日前发表声明说，相关限制直接影响德国工业部门和行政部门的运转效率，影响德国安全和科研竞争力，暴露出欧洲在先进人工智能模型方面对美国的依赖。该机构呼吁欧洲加快建立自主人工智能能力。加拿大总理卡尼近日也警告称，过度依赖美国人工智能模型存在风险。非洲应对埃博拉疫情特别视频峰会16号在布隆迪举行。非洲疾控中心主任卡塞亚在会上警告称，如果刚果金埃博拉疫情得不到迅速遏制，将成为近年来最严重的埃博拉疫情。非盟主席优素福呼吁非盟成员国和国际伙伴加强协作，共同遏制疫情进一步扩散。刚果金卫生部16号发布的数据显示，该国累计确诊病例升至837例，其中196例死亡。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南部里弗赛德县日前发生林火火灾，该州消防部门16号称，林火蔓延迅速，附近居民被迫疏散至临时帐篷区，当地一条高速公路部分关闭。佛罗里达州迈阿密以西也燃起林火，16号火势逼近居民区和交通要道。两起林火发生的具体原因目前还不清楚。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避暑胜地，长夏清幽，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0: 文化在血脉中传承，文化在传承中坚守，守传统文化之根，筑中国梦想之魂。跨越山海藏深情，人间烟火相思月，百年漂泊王姬小妖。
1: 我究竟是谁？我只是一个被遗弃的人。
0: 三段宿命深情，亲情刻骨，
2: 只要能护他周全，我愿不惜一切代价。
0: 爱情揪心，
1: 缘尽于此，从此陌路。
0: 友情动人，
3: 你的国家。
0: 权谋博弈与爱恨痴缠交织，
4: 我想和你长相守，有错吗？
1: 既杀了姐，就要杀了你。
0: 杨紫、张晚意、邓为、谭健次，现象级古装巨制《长相思》第一季、第二季，6月13日起，上屏贵州卫视黄金剧场。

0: 与你共赴一场跨越山海的深情相约。
1: 同命连心的情人，也敢说中就中？哦，你的锅接了。
2: 岁岁相思寄山海，默默情深无人知。我是演员谭健次，一身傲骨，一世孤寂，一生偏爱。6月13日起，贵州卫视《长相思》开播，再与相友重温大荒最戳心的宿命深情。

0: 茅台集团，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1: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2: 欢迎欢迎。
3: 三二一，
1: 后仰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真好玩，能吃能睡呢。你怎么样？你还好吧？要不要去疗伤？
1: 等事情结束再说。
0: 等轩把药给你的手下，我就带阿念回去。到时候你好好找个地方疗伤吧。
1: 你知道轩的真实身份吗？
0: 他身上的市井气实在是太重了，可又不像世家大族的嫡系子弟，但身上呢又十分有势力，这必须需要雄厚的财力跟物力支撑，不是世家大族也做不到啊。
1: 我倒是略猜到几分。
0: 什么？

0: 我还需要再验证一下。如果真是我猜测的那个人，你恐怕凶多吉少。
1: 为什么？为什么？
0: 听闻那人非常护短，你绑了他的妹妹，犯了他的大忌，他肯定要杀你。这次是我拖累了你，在我除掉他之前，你就跟在我身边吧。
1: 不用了。
0: 你不信我的话？
1: 信，杀人魔头说我有危险，我肯定有危险。不过你觉得我是那种躲在别人背后等着风暴过去的人吗？
0: 随便你，不过也真的死了。

0: 我的人已经收到药材，安全撤离了。行，那就带人回去了。那咱们两个就此别过，山高水长，后会有期。若是无期，就别惦记着了。
1: 我惦记的是你的血，不是你的人。<笑>快点！
0: 贱民，哥哥绝对不会放过你，不得好死！
2: 被你说的，我还真是有点怕你哥了。
0: 现在怕晚了。

0: 坐下。你要干什么？你给我吃了什么
1: 毒药？你身上带着避毒的珠子，内脏里肯定没有带着避毒的珠子吧？
0: 季建民，你敢给我下毒？别过来，快！
1: 我不相信你的血液里也带着避毒的珠子。
0: 哥哥一定会给我解毒的。
1: 你这么一说，为了保险起见，我得再给你下一种毒。你的灵力是冰系的，对吧？
2: 那你说，我应该找个刁钻的穴位，找哪儿比较好呢？
1: 下哪儿呢？下哪儿呢？
0: 吓死你！我放了你的手，我一定杀了你！杀了你！
1: 喂，啊，怎么？如果你表哥要杀了我，我就带着你一起去死。干嘛？难道还想让我在你胸上找穴位吗？

快点，别哭了。

没事了，哥哥在呢。哥哥在呢，没事了。

0: 先生，带回去。阿念，文小六对你做什么了？你是不是哪不舒服呀？
1: 哎呦，他扎我，他给我下毒。
2: 快去请医师误伤。是。
0: 他扎你哪儿了？在哪儿下的毒？你跟哥哥说他在哪儿下毒了？嗯。都是哥哥不好，哥哥没有保护好你。
3: 主上，文小六已经承认下毒，但他不肯说出解药，如何处置还请主上示意。
0: 去给我找最有经验的行刑人，只给他留一条命就行了。
3: 是，属下明白。
4: 主上说了，留他条命。
5: 主上的意思是让咱们好好照顾他，只要不死就行了。
4: 从哪儿开始？
5: 就从手吧，啊，让他再不能给别人下毒。
4: 好。
5: 这个盒子里面养的都是尸蛆，他可是最喜欢吃死人肉的。
4: 给你手上涂的是尸油，为的是告诉他们你的手能吃。十指连心，啃骨噬肉，有人曾经忍受不住这种痛苦，企图用嘴咬断自己的手腕，以求解脱。

0: 我说，咱们应该把这油灯给灭了。
1: 对，黑夜里他感受会更加清晰，痛苦也就会加倍。
0: 我告诉你，上一次我们这么做的时候，那个人可疯了。
1: 希望你不会。

喝了很苦的药，质量挂天天的，一切就不会觉得苦了。只要多想想高兴的事儿。

0: 别走，
1: 看世界，
2: 看看不走，看看哪儿也不去，
0: 没有必要离开我，
2: 看看不会离开你。逃避，
3: 以后要是再有人欺负你，你别自个儿上啊，喊一声让我来，君子动口。

0: 不动手，你站在旁边看就行。你别害怕，只要我好好修炼，灵力会越来越高强，以后我会保护你的。
1: 这一次，哥哥总算没有弄丢。

0: 青丘公子，久仰大名，不知今日找我前来，所为何事？
1: 我想请你出手，救出文小六。
0: 当初我让他跟我走，他拒绝了，那就让他吃点苦头。
1: 我不是来求你救人，我是来跟你谈生意的。只要你肯帮我救人，条件任由你开。
2: 青丘公子好大的口气，
0: 就不怕我漫天要价？
1: 接不接生意是你的事，给不给得起报酬是我的事。据我所知，九命相柳从不跟钱过不去。
0: 你说的没错，我从来不跟钱过不去。只不过，就算我要收取报酬，也该去问文小六要。你是文小六的什么人？青丘公子。
3: 我负责杀人，你负责救人。
4: 好像在背烤鱼的方子，
5: 怎么会是这种反应？是不是失去不起作用了？失去没有问题啊。
4: 此人心智坚毅，非比寻常。

0: 这次伤势有点惨重，
1: 疼吗？
0: 药很好，已经不疼了。
1: 浩华。

0: 们这是在陈荣义金庄。
1: 对，我找了相柳帮忙，他带人袭击轩，我趁乱潜入地牢。
0: 其实你根本不用救我，我有自救的法子。
1: 我待会儿回清水镇，你把阿念的解药给我，我会把这段莫名而起的愁云了结。
0: 阿念压根就没中毒，就他那个派头，一看就是肯定不缺乏好意识。
2: 我想着，无论我给他下什么毒，估计都能被解掉。
0: 索性呢，就故弄玄虚。轩很宝贵他的命，医师越是查不出什么名堂，他们反而会越来越紧张，这样轩才能暂时不敢杀我。不过故弄玄虚只能暂时保住我的命，所以我没给阿念下毒，但是我给轩下毒了。
1: 你给轩下的什么毒？
0: 其实准确的来说，那不是毒，而是蛊。
1: 蛊？
0: 简单的来说，就是我在我身体里种了一只蛊虫，另外一只蛊虫已经融到了轩的身体里。这日后只要我身体痛，他就要承受同样的痛苦。
1: 这蛊应该不好养吧？
0: 当然，很难，非常难。
1: 你为什么要养蛊？
0: 还不是为了控制相柳那个魔头。这个九头妖用毒练功，百毒不侵。我想了很久才想到这个法子，结果没想到没给他种上，反而给轩种上。
1: 蛊对你的身体有害吗？
0: 没有。
1: 你肯定？
0: 用我的命保证。
1: 不要乱说。
0: 从我被捉到现在一共几日了？
1: 四日。
0: 那时间差不多了，不用再用止痛药了。
1: 小柳，轩的事交给我去处理。
0: 相柳很早的时候就提醒过我了，说轩会狠狠地收拾我，让我跟着他，我拒绝了。我要是怕事的人，一开始就不会收留你。我这个人这么多年习惯独来独往，独自承担，我既然敢做，我就敢面对。
1: 你可以不用独自面对这些。
0: 哎呀，青丘公子啊，我救了你一命，你救了我一命，咱俩之间已经互相扯平，互不亏欠了。从此以后，我的事儿就不劳您费心了。

0: 你先辱他妹妹，再给他下蛊，他不会饶了你的。希望你的蛊不好解，让他对你有几分顾忌。
1: 这个蛊是我专门为你准备的，世间唯有我能解。
0: 睡觉去，赶紧把你的手养好。
1: 哦。

0: 你吃一点。
1: 我吃不下了，
2: 哥哥。我听说那个建民被人救走了，你一定要杀了他，才能解我心头之恨。
1: 不急。
2: 哥哥，你怎么了？

0: 堂堂青丘公子，怎么来探个病，都一副畏首畏尾的样子。
1: 匣子里装着龟须水晶和玉山玉髓，对小六的伤有用，用完之后我再送来。
0: 好走不送。
1: 这段日子有劳了，能躲过这一阵，事情平息之后我就带小六离开。
0: 那就要看到时候他愿不愿意跟你走。我真是同情那些给你上刑的人，他们给你上尸躯尸骨的酷刑，你给他们上魔音穿脑的酷刑。
2: 我真后悔把骨种给了轩，我就该种给你，
3: 应该让你体会这种痛入骨髓的感觉。
0: 幸亏你种给了轩，种给他还能管点用，种给我，我是九头之躯，疼死你我也不会有太大反应。你没事。
2: 啊，还好这龟须水晶跟万年玉髓，要是恢复倒是挺快，就是太疼了。
0: 你不缺万年玉髓炮手，难道就缺那么点止疼药吗？
2: 有止疼药我也不要，我既然都疼了，不得让轩跟着我一起疼，不然这些罪我就白受了。
0: 看来疼死你也是你自己活该。
2: 跟你说话自找罪受才是活该。

0: 虽然麻烦，此毒属下能解。
1: 那就好。
2: 安妮，我记得海棠带了好多宫廷秘药，借我取一些止疼药来。
1: 好。
0: 属下无能，此毒闻所未闻，实在想不出解毒之法。
2: 尽力就好。
0: 是。主上，感觉如何？
3: 手疼的症状渐渐消失了，看来你配的药管用。
0: 那就好，属下告退了。
4: 主上，主上，已经找到温小六的踪迹。
3: 那正好，新账旧账一起算。

0: 你的手到底怎么了？殿下并无外伤，从脉象来看也无暗疾，恐怕是中了毒，所以才一直疼痛。
1: 什么毒？
0: 肯定是文教留下的毒。等抓到他，我一定杀了他。这毒能解吗？
1: 属下，忘记方。

0: 我心跳怎么突然这么快？谷，夏凌，夏凌，轩来了。我知道，轩来势汹汹，正好我也想杀了他。
1: 今日是生死之战，等会儿你自己找地方躲好。我会自己躲好的，你不用担心。九头妖，这次他们来的人想必不少，你能打过他们吗？
0: 今日我若杀不了他，他日他必杀我。

0: 轩来了。
1: 九头妖，你一定活着回来。

0: 轩究竟是什么人，竟然有这么多神族下属。
1: 我这次的目标是文小六，不是你。陈荣残军本就自身难保了，你何必为了护他趟这趟浑水？
2: 我并非为了护他，我只是想杀你。
1: 这就要看你的本事了。

0: 炎王森，游戏结束。
1: 我一定会尽快去玉山接你回来的。
2: 好，我等你。

0: 找死！
1: 住手！女生都哪了？

0: 你坏我大事，这笔账该怎么算？
1: 你快给主上看看，主上先是胸口疼，接着是腿疼，后来脖子也疼了起来。主上，已经不疼了。武长，
2: 在
1: 这世上有什么毒，是中毒人可以感受到下毒人伤痛的。
2: 毒药。

0: 无法做到这点，但骨可以。哦，对了，没有伤痕，却疼痛难忍。主上的症状与中骨的症状相吻合，
1: 那这骨要如何解？
0: 主上，属下对骨术并不精通，想不到这结骨之法。
2: 你不是师从陈龙王的再传弟子吗？为何连结骨都不会？
3: 属下无能。古树并非医师所学，你可以认出来，已是难得，无需太过自责。多谢主上，属下认识几个擅长古术之人，定会向他们请教解骨之法。
2: 小心行事。
3: 属下明白。文小六费尽心机给我下蛊，这次又卖了我一个大人情，必有所图。
0: 俊逸，你派人盯着回春堂，一有动静，立刻来报。是。哎呀，好，好，好，好，这不愧是大荒排名第一的杀手，这种穷凶极恶的歹徒也能手到擒来。好，好，好。
4: 我要的东西呢？
0: 稍安勿躁，快拿上来。阁下请看，这便是你想要的报酬。玉山玉髓、归墟水晶，还有这些，便是止痛的灵药啊。阁下请。

被人救完了，我这还没喝多呢，现在不适合套话。那我就等你喝多了再问。不可能。为什么不可能？因为。 因为我要睡了。

0: 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1: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2: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1: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3: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1: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4: 直接打破了，我打破了。
1: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5: Let's go！
1: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6: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个来的？
1: 5、4、3、2、1。
2: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1: 点火。
3: 就这么简单、
4: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0: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0: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5: 戏曲频道。
0: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0: 播放空城计。

0: 介意，不可以，请停止。Go！
1: 每天每天都健健康康有活力。
2: 为吸烟，我不干。
3: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4: 欢迎欢迎。
0: 三二一。
3: 后仰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5: 山川河流，素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6: 跨越山海藏深情，人间烟火相思月，百年漂泊王姬小妖。
7: 我究竟是谁？我只是一个被遗弃的人。
6: 三段宿命深情，亲情刻骨。
8: 只要能护他周全，我愿不惜一切代价。
6: 爱情揪心，
7: 缘尽于此，从此陌路。
6: 友情动人，
9: 你的国家。
6: 权谋博弈与爱恨痴缠交织，
10: 我想和你长相守，有错吗？
7: 只杀了君，就要杀了你。
6: 杨紫、张晚意、邓为、谭健次，现象级古装巨制《长相思》第一季、第二季，6月13日起上屏贵州卫视黄金剧场。与你共赴一场跨越山海的深情相约。
11: 我发誓，只要你肯嫁给我，这辈子我只你一个女人。
12: 我说让她走，谁都不许拦。
13: 观众朋友们好，我是演员王宏毅。少年意气存大荒，三载相思续华章，岁岁相思如约，不负相逢一场。6月13日，贵州卫视《长相思》温情开播，重温大荒少年的热血征程。
14: 从赤水河畔到云上丹寨，四大核心工艺精炼而成，品质为魂，匠心传承，优米轻盈生活，一切都是刚刚好。
5: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1: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2: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1: 对，
3: 还要施肥，
4: 还要收割，
5: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1: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6: 这个少来点，
7: 对，不许浪费。

0: 从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0: 为什么要救轩？因为我猜到他的真实身份了。前几日我还在纳闷，李总会这么闲，日日看着我养伤。后来我才知道，不是为了照看我。 而是为了在等轩。涂山璟让我藏在山里，是因为他知道你跟夕颜已经斗了几百年，夕颜拿你们没办法。若是你愿意，轩肯定找不到我。可是后来，你清楚了他的身份。
1: 你又知道他想杀我，所以就拿我做陷阱，想诱杀他。我用你做陷阱，那又如何？
0: 是，这本来也没什么，反正他还想杀我。可是我知道了，他是夕颜王的嫡长孙。 如果我帮你杀了他，夕颜王必定倾尽天下所有来复仇。那我永生永世不得安宁，大荒之内就再没有我容身之处了。
1: 我曾以为你还有几分胆色，
0: 让你失望了。你敢跟夕颜王作对？
1: 我可不敢，帝王之怒，血流千里，我可承受不起。
0: 你怎么知道轩的身份？你追杀他的时候，我听到他旁边的一个侍从喊的什么“快救殿下”，虽然喊得很含糊，可是你不惜重伤都要杀掉的人。

0: 非常有限，这用脑子一想也知道，他是谁了。你也知道，我不信重伤，想杀他。
1: 我怀了你的大事，
0: 如果你想杀我，就杀了我吧。
1: 杀了你，太便宜你了。

0: 三郎大人，是个男人。如果是男人，是如何把狒狒勾得出来？
1: 我是不相信你不会变回容貌跟声音。我更相信野兽的直觉。野兽的直觉如果准的话。
2: 你的毛球就不会被我尿到，天下就不会有陷阱，猎人早就没有拿猎了。你究竟用的什么唤醒术？灵力低微，却无迹可查，一切都好像是真的。
1: 我这具身体本来就是朕的。来来来！
3: 摸吧摸吧，
1: 来摸。你摸完以后，别再怀疑我是个女的就行。
3: 我对你这副假身体没兴趣。也是啊，你们妖怪从来不分男女，只分公母。可惜我现在没法给你变出一个九头母妖来迎合相柳大人的兴趣。
1: 我有口无心啊。

小六，小六。

0: 少主，有足够的灵药给六一石治伤，他很快就能好起来。修炼不易，少主何必耗费自己的灵力呀？
1: 小六是被霸道的妖力所伤，我的灵力虽然不能治愈他的伤势，却可以缓解他的痛苦。
0: 那让奴婢来吧，少主还有许多大事要处理，怎么能浪费灵力给他人疗伤啊？
1: 他的安危就是最大的大事。
0: 少主，
1: 你下去吧。

0: 香料，香料。
1: 不要乱动，等下伤口又要裂开了。他伤你至此，你还这样惦记他吗？
0: 我求你，不要，不要。
1: 只要你好起来，我什么都答应你。

0: 刘医师伤势又加重了吗？让奴婢来搀扶吧。
1: 姑娘可真是个妙人儿啊。
0: 刘医师相救大恩，无以为报，请先受奴婢一礼。
1: 多谢青丘公子的救命之恩，以后若是有机会再报答青丘公子。老穆他们还在等着我，先告辞了。
0: 奴婢来之前，六一师与少主相谈甚欢，是奴婢打扰了二位六一师才离开的吗？
2: 他是与叶十七相谈甚欢，并非与你家少主相谈甚欢。
3: 哥哥，
1: 不用心焦，只要按时服药，一定会有孩子的。
0: 谢谢大人，谢谢啊，
1: 慢走啊。
0: 六哥，喝水。
1: 谢谢点儿。
4: 大夫，大夫，嗯，来，坐这边，
1: 我看看，这是怎么了？
4: 休息漏雨的屋子时，不小心被瓦片砸的。
1: 这伤口没事，一会儿我简单的包扎处理一下，回去静养几日就没事了啊。
4: 麻烦大夫了。
1: 串子，你来包扎。
5: 哎呦，六哥，我突然肚子疼，我得去趟茅房。我
6: 六哥，嗯，你来吧。
1: 行，那你来吧。

0: 这几日饮食要注意清淡，好好休息，伤口不要碰水啊。
1: 谢大夫，
0: 不客气，应该的。慢走了，
2: 慢点儿。

0: 我平日看六哥教串子，看得多了也就能照猫画虎，糊弄一下人。你察言观色，伺候人，倒是挺有天赋。
1: 六哥这是在夸我呀。看病不就是察言观色吗？照顾病人不就是伺候人吗？
0: 我看你能学医。串子跟麻子跟了我20多年了，可终究不是吃这碗饭的人。我看你行，你要是愿意的话，就好好学，把我这治不孕不育的本事学了去。你跟串子以后走到哪儿，这辈子都饿不死。
1: 六哥真的愿意教我吗？为什么不愿意？
2: 你能干活了，我就可以躲闲了。我嫁给串子这么久，不要说是和串子吵架了，我们就连脸都不曾红过一次。不是我们比别的夫妻更加恩爱，只不过我一个人没有依靠，出身又不好，只能时时忍让，处处迁就。可我也知道， 这并非是长久之计，我没有退路，我只能一条道走到黑。谢谢六哥，谢谢六哥成全我，能让我有一技之长，可以让我像春桃嫂子一样有所依仗，挺着腰板活。
3: 以后你跟串子好好孝顺老穆，若你们死时，老穆活着，就让你们的孩子继续孝顺他。
2: 六哥，你是要离开青水镇吗？六哥，你放心，我一定会照顾好老穆和串子的。
4: 你是在托孤吗？
5: 田儿，去忙吧。宣老板，有失远迎，里边请，请。
2: 喝水，空杯。
5: 谢谢宣老板。宣老板，您大驾光临，有何贵干？
2: 为什么救我？你要是死了的话，你体内的蛊也会死。
5: 那蛊我好不容易养的，我不想让他死。我虽然抓了阿念，但我并未真正的伤害他，我只是戏弄了一番。你手下的人伤了我，我也没让你好过。相柳呢，用我做了陷阱，但我救了你一命，咱俩算是一报还一报，扯平了。
2: 什么时候
5: 过结果？等你离开清水镇时。
2: 为什么现在不行？
5: 你是个心怀高远的人，肯定很快就会离开清水镇。您放心，等你离开的时候，这蛊我肯定能解了。这蛊并无什么害处。

0: 唯一的作用不过是我痛你也痛，只要你不伤害我自然不会痛，我呢就是求个安心罢了。
1: 有空时可以到酒铺找我喝酒。
0: 好的好的。
1: 还有就是注意身体，特别是受伤的时候进一下浴吧。
0: 好的。啊

0: 主上身体并无不妥之处。本小六也说这蛊对我并无害处，只是他疼我也疼。但是他说的一个字我也不相信，他不肯给我解蛊，必定另有所图。属下曾问几个擅长解蛊之人，主上中的蛊只有下蛊人能解。听闻也有人中过类似的蛊。 后来下蛊人死了，中蛊者也随之丧命，属下担心文小六会利用这点来牵制主上。
1: 我虽不喜被人威胁，却也不惧被人威胁。

0: 哎，老邵，来，最后一个菜了。好，哇，行。哎，对，陆
1: 哥，你快尝尝这腊肉，这个是一个病人特意送来感谢您二的。
0: 好嘞。嗯，嗯，一共送了两条，我让老木蒸了一条，还剩下一条，明儿让串子给麻子和嫂子送过去。
2: 好。
0: 哎，咱们啊，敬条一杯。恭喜条。 学医有所长进，都可以独立做堂了啊！哦，来，恭喜婷儿，恭喜婷儿，来，恭喜婷儿，恭喜婷儿。哎，应该我敬六哥，谢谢六哥对我悉心教导。嗯，来吃吧，多吃点啊！
2: 哎，这真好吃，这个，嗯。
3: 看来伤势全好了，
0: 你吃一个。啊。

0: 六哥在看什么？没什么。哎，喝酒。
1: 六哥，先来个鸡腿。
2: 倒了，倒了，倒了。
0: 哎，
1: 好，先给你倒着。
0: 哎，先给我倒。
3: 啊，好，先给你倒。
1: 给他倒上。
0: 好。
3: 我怕寂寞，寻不到长久的相依，短暂的相伴也是好的。

0: 彩棠，扶阿念回去休息。
1: 是。

0: 这样的下雪天啊，最适合一家人在一起说说话，喝喝酒。
1: 有空时可以到酒铺找我喝酒。
2: 我出去看看啊，看看。
3: 他很快就要离开这里了，现在不喝，以后就没有机会了。还是算了吧。
1: 既然来了，怎么不进来坐一下？
3: 我刚看见这屋里没光，我以为没人呢。
1: 请。

0: 这株绿柳梅开得可真好啊！
1: 阿念想看，栽给他看着玩的。
0: 轩哥还真是疼妹妹。
1: 阿念呢？他怎么会允许我坐在这儿喝酒啊？阿念酒量非常浅，一杯就倒了，这会儿正在屋里做美梦呢。

0: 这个桑葚酒跟我在别的地方喝的桑葚酒不太一样，好些年的陈酿了，难得今日阿念有兴致，想要喝酒，我便拿了出来。
1: 那我得多喝几杯。 你们都是世家大族的子弟，怎么会跑到清水镇来受罪啊？你说说呗。说出来也不会有人相信。我相信。
0: 为了我妹妹，为了阿念，带她出门游历，
1: 为什么救完？我这还没喝多呢，现在不适合套话。
0: 那我就等你喝多了再问。
1: 不可能。为什么不可能？因为，哎，因为。

0: 这蛊还是解不开吗？
1: 想了各种办法，就是不行，也不知道为什么。
0: 要不要我帮？
2: 谁？

0: 谁啊？
1: 哦，没有人，是我听错了。
0: 我还有事要忙，你先走吧。还有，以后别再给我带这些吃的了。虽然我不富裕，但真不至于吃不起这几个零嘴。你现在已经不是无处可去的叶时七了，你的家在青丘。
1: 涂山家并不是非我不可，我却是非。我先回去了。这些卤味和青梅酒是我自己做的，你尝尝看，如果喜欢的话，我下次再做给你。
0: 哎呀，下。

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

0: 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2: 欢迎欢迎！
3: 三二一，
1: 厚养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你早点去休息吧，放着我来收拾。
2: 没事，很快就收拾好了。

0: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 二三，知道了吧？

0: 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我们今天呢，用竹荪来做一个甜点，
3: 我们的菜名是
2: 水果竹荪面，对，西瓜，
3: 但是我们今天

0: 这个竹荪比较特别啊，对，厉害，
1: 这是新鲜的吗？嗯，第一次闻到，它闻着有点西瓜皮的那个味儿，一点点。嗯，
2: 西瓜皮会不会是它呢？哇哦！
1: 不知道的人，不知道下面还有面。
2: 如果的造型艺术也很重要，对不对？ 甜的。
3: 詹姆斯的厨房，
4: 透过美食看世界。
5: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6: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新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5: 避暑胜地长夏清幽，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7: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0: 星厨房，请查收。
1: 不错，厨师是门学问，规范操作，系统学习，能不能做到？
2: 能。
1: 我们要找本地的特色来开发新菜品，喜马拉雅味道要变成西藏最好吃的餐厅，能不能做到？
2: 能。
1: 哎，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到哪儿去找顶尖的食材呢？
0: 这你放心，虽然我们没见过什么大世面，但优势是足够了解这片土地。
1: 一个呀！
3: 你看，
1: 哇，好大！
4: 是这个。
5: 这酥油啊，就要用工部最顶尖的。

0: 这是用发动机油温烤的酥油牛杆菌，火候刚刚好，这是不是也可以叫因地制宜啊？啊，主厨，
1: 好吃啊。
2: 传统藏餐宴席可以做新式改良的，有墨脱石锅、青冈炬烧藏香猪、青稞酒煮汤圆、土巴，还有我可能等一下要回去查一下典籍。
3: 不用，王母，
4: 手掌生炖藏鸡，手掌生天马蘑菇红枣枸杞，坨坨肉、瘦肉、木姜子根粉、花椒粉，
3: 怎么样？他们都厉害着呢。旺母啊，就是本国典籍，他能背出很多传统餐食的配方。阿木就不用说了，鼻子灵，就连小诺珍也特别机灵，特别招顾客喜欢。
2: 你也很厉害呀，你是最了解最热爱西藏的。
3: 我只是觉得我们这片土地有这么多好东西，为什么不被大家看见？我想让这里走出去，喜马拉雅的味道一定会有自己的一片天地。
5: 团队搭好了，食材也不错，那接下来就是研发了。
2: 准备好出发了吗？
3: 去哪儿啊？
2: 找我们的主菜牦牛肉。
6: 我家的牛养大不容易，这些大家都是朋友，都想要牛肉，应该公平竞争。
3: 来斯，
7: 谁的手艺好，牛肉就归谁。
6: 哎，还等什么呢？
3: 好部位让人抢走了，你还不着急啊？
5: 放心吧，我是专业的。
2: 牛舌最嫩的部位是舌根部，靠近咽喉处，脂肪分布更均匀，胶原蛋白更丰富，口感细嫩多汁。这不是边角料，是美味。

0: 我们认输了，这是我们看不懂的厨艺，太棒了，牛肉经过他的手才不会被糟蹋。
1: 没关系，生意不成还是朋友，这样今天我请你们吃牦牛肉，喝青稞酒。
2: 来，兄弟们喝一个啊。
0: 老板，老板，
2: 来来来，
1: 小叔，
0: 快去。哎，谢谢。嗯，来
3: 大叔，以后你就给我专供牛舌。
4: 专供牛舌？
3: 对啊，我想到了一道精品菜，他就用牛舌最嫩的部位，我觉得一定会很受欢迎。我每一次就用七八条牛舌，然后
1: 等等，每次都要七八条牛舌，才能做成一道菜。嗯，
3: 我就想用牦牛它最嫩的部位，我觉得这样做。
1: 对不住的，你去找别人吧，下次我再不会给你们供应牛肉了。
3: 不是，为什么呀？
4: 大叔，多谢大叔。大叔，什么？大叔，
5: 行，
6: 这是我自己的家呀，我为什么要出来？
4: 大叔，
6: 我跟你说，
4: 来，您先坐。
7: 七八头牛做一道菜，太浪费了。
3: 刚才什么情况呀？多吉大叔他改变主意了吗？我可是要拿牛肉来做主菜的，而且咱们的时间不多了啊！
0: 你还是考虑换掉主菜吧。
3: 这怎么可能呀？咱俩是合伙人，再说是多吉大叔他不守承诺，不是扎心，你到底站谁那边啊？
8: 你还知道我们是个合伙人啊？为什么你从来没跟我说过，你要用七八条牛舌做一道菜？食材不只是食材，它也是生灵啊！
0: 我邀请你来这儿，不是让你俯视他的。你最大的问题就是傲慢。
3: 我傲慢什么了？我不信其他地方买不到牛肉呀。

0: 您好，请问一下，你是这个牧场的主人吗？
1: 嗯。
0: 太好了，我想在您这儿大量的购买牛肉，行吗？
1: 没肉了，宰杀季还没到呢。
0: 嗯，请问一下，您这是在干嘛呀？
1: 我家牛的名字塔嘎桑布，他昨天死在公路上了，可这个是为了给他祈祷。
0: 牦牛还需要被祈祷？
1: 这头牛也许下辈子就是人了，万物生灵都一样的。
2: 我一直专注食材，却忘了他们和我们一样都是生命。

多杰大叔，你在干嘛？我不都说了吗？我不会那么卖给你的。哎，等一下，多杰大叔，我想明白了。地上的草养育了牛羊，牛羊又养活了人，是这些生灵万物，他们在供养着人类。他们不只是食材，也是生命。我不应该把他们当成零部件的，我应该尊重他们，对不起。

0: 扎西。
1: 扎西比你早来道歉了。
2: 二位，我改变主意了，我现在只要一头牦牛的肉，我要做一套系列的新菜品——牦牛全牛宴。

0: 极品全牛宴就是要把牦牛身上的每一个部位都全部的利用起来。我给大家说一下啊，
1: 牛蹄一定要烘烤，蹄筋的口感比较弹润，适合做开胃菜。牛腩肥瘦相间，和米线是绝配。牛肋条快速爆炒，爽脆有嚼劲。牛舌凉拌口感弹糯，唇齿留香。牦牛牛排更是醇厚多汁，别有一番风味。
2: 主厨，你这每一道菜都做得太好吃了，我都吃撑了，你还发什么愁啊？
1: 不够完美，作为系列菜，这菜品根本就不够联动。再说了，牛身上还剩下这个牛尾，就只能做牛尾汤，但是这风味完全不对。
2: 鲜味好像被一个土腥味压着，好像缺点什么。
1: 对，
2: 本年度国际烹饪赛将于上海举行，大师格雷尼耶将于两周后抵达。
1: 好了，我再想想。要找到菜的灵魂，发挥西藏特色，必须充分摸清各种调料间的独特反应，尝试各种搭配组合。

0: 我有个主意。
1: 大家往这儿看喽！喜马拉雅味道推出新在试吃活动，免费吃，免费吃，不要错过！往这儿看喽！喜马拉雅味道推出新在试吃活动，免费吃，免费吃，不要错过！
2: 先预定先得了。
3: 对，跟我来。
2: 别去。
4: 来，请坐，来坐，来。
5: 咱们不是在开发新用菜吗？这什么情况呀？
0: 试菜也需要过程嘛，与其到了浪费，不如物尽其用。招待路过的朋友，咱们呀，就在实战中把最好的味道提炼出来。
5: 成品不像试菜，花费很大的。
0: 我知道。
4: 哎呦，德吉大叔。您来了，
6: 干
4: 死你！干死
5: 你！
4: 里边请。
5: 多谢大叔。
7: 哎，扎西呀，把你们的事情给我讲过了，都是为了把我们的好东西推出去吗？臭小子，都下血本了。我们这些商旅的牧民们呐，也都愿意只收成本价。
4: 谢谢你。
5: 谢谢多谢大叔。
7: 谢什么呀？来。
4: 大叔。您坐，
8: 好。今天起，我就默写所有的传统菜谱，给你做研究。你有灵感，菜单随时可以换。还有诺珍也会帮我们把客人的用餐评价都写下来。
9: 还有我，主厨，我这狗鼻子随时待命，帮主厨尝新菜，选调料。
10: 我家里有老菜谱，我也不白吃。我阿雅祖传的做汤技艺，我改天带她来。
11: 哎，我刚从阿里游玩，正好啊，带了些牧民自制的调料。
10: 谢谢大家。
0: 嗨，一家人不说两家话。
4: 小孩主厨，准备好迎接
12: 你的客人了吗？

0: 我们还可以把菜品送到田间地头，让更多乡亲品尝。
1: 苏大，
2: 尝一下我们的新品菜。
3: 可以啊，兄弟，吃香。
4: 谢谢。
2: 来，店里的新菜尝一尝。
5: 好。
0: 别想了，你看，乡亲们回礼的家常菜，趁热吃。
4: 哎，不是我吹毛求疵啊，我觉得藏餐的魂就在这片土地，所以我们的汤一定要有这个地方的味道。
0: 别想了，来，趁热吃。其实，我一直想问你。你觉得我

0: 我们这个团队怎么样？你想不想啊？
1: 哎，不是，等一下，这个汤里是什么味道呀？
0: 怎么了？
2: 里面多了一种松木香，回甘带着一点辛辣，还有极其细微的烟熏感，正好是牛尾汤需要的。
1: 扎西，这个汤谁送的？
3: 阿佳，你送的那个汤啊，用的什么香料啊？
4: 啊，你说什么药？
3: 药？
5: 不是药，我是说放的什么香料。
6: 哟，看你没试过这。
4: 他说的也没错，家里人胃寒喝药呢，做饭的时候老太太就顺手摘点叶子往锅里扔，对身体有好处的药引。
1: 药食同源，我之前怎么没想到呀。哎，请问一下，这个用的是什么药材啊？
7: 找到了，就是它，紫花甘松。
8: 就是它。
1: 尝尝。怎么样啊？不好喝吗？

0: 我们今天呢用竹荪来做一个甜点，
1: 我们的菜名是
0: 水果竹荪面，对，西瓜。
1: 但是我们今天的竹荪比较特别啊，
0: 对，厉害，
1: 这是新鲜的吗？嗯，第一次闻到，它闻着有点西瓜皮的那个味儿，一点点。
0: 嗯，西瓜皮会不会是它呢？哇哦！不知道的人不知道下面还有面。
1: 如果造型艺术也很重要，对不对？清甜的，
0: 我们今天呢用竹荪来做一个甜点。
1: 竹荪做甜点？
0: 对，因为竹荪一般都是在汤
1: 里面嘛。我们的菜名是
0: 水果竹荪面，对，它是个凉拌面。那我们在做竹荪，从以前到现在，我们也做了很多，比方
1: 竹荪卤肉饭、香竹荪也做过。
0: 哎，你记得啊？
1: 记得呀。因为我也是个竹荪的狂迷。
0: 好，这个是西瓜，我们先放着。然后这个是芒果，
1: 籽儿已经拿了是吧？
0: 嗯。
1: 但是我们今天的竹荪比较特别啊。
0: 对，厉害。
1: 这个是。

0: 这是泡过的，厨房的。
1: 不是，这是新鲜的。
0: 啊，这是新鲜的吗？
1: 嗯。
0: 哦。哎，真的哎，它是蓬松的。
1: 对，我们平常拿到手了，因为说真的，新鲜的竹荪很好吃，但无奈新鲜的竹荪呢，它的运输也好，或者它保鲜期不够，所以我们比较没有办法去拿到新鲜竹荪。
0: 这个就是新鲜的竹荪，是这样子。
1: 对对对，它之前跟那长那样。
0: 它之前是这样子嘛，是像这样的竹，这是竹荪的蛋嘛，是吗？
1: 对。
0: 然后它过段时间就会长成这个样子。
1: 裂开之后呢？
0: 这是它的原生形态。
1: 对。
0: 这是它的第二步，这是它的第三，这是它的，这是一二三，一二三，是吗？
1: 对。
0: 从这里到这里再到这儿。
1: 对，然后最后是呈现这样子，把它截掉。
0: 可是我觉得新鲜的竹荪，我第一次闻到，它闻着有点西瓜皮的那个味儿，一点点。
1: 嗯，西瓜皮会不会是它呢？再远一点闻，是它吧？
0: 是它。应季的水果，所以就是竹荪，它本身没有太多味儿，但是新鲜的它有一点那个淡淡的那个树根的味道。
1: 就是
0: 草木的凉意，
1: 有点
0: 山间的那种草木的凉，
1: 有点那个草香味。
0: 哦，我没猜错，这是个凉拌面，是吧？
1: 这是个凉拌的汤面，凉拌的汤面。对，
0: 这里面是什么？
1: 这是黑糖。
0: 哦，因为竹荪本身也没有太多的味道，所以其实可以把它跟很多不同的菜去做一个结合。
1: 竹荪它最迷人的地方就是它的口感。
0: 嗯，
1: 你说有办法把它的口感，就是特别强调它的口感，它会非常酥，口感是非常迷人，
0: 很迷人，觉得很。
1: 对，这个把它冰镇起来，先放旁边。
0: 这是红糖水是吗？黑糖水。
1: 好，那我们今天会稍微不一样一点的是，我们的西瓜会把它拿下来煎。
0: 煎西瓜。嗯，
1: 我们曾经有做过煎西瓜。
0: 有记得记。
1: 把西瓜拿来煎之后，它西瓜外面的那个焦糖香会很舒服。
0: 那我们今天煎的是这个西瓜球吗？
1: 对对对，西瓜球，
0: 橄榄油，
1: 一点点就好，不用多。
0: 是不是因为我们是凉拌的，然后是以水果为主题的一个面，所以我们用的是这种，本身植物性的油会比较好一点，味儿不那么冲的。
1: 没有，要清爽的、清淡的，建议都是用它。而且很有趣的是，西瓜煎完之后它有一点地瓜味，因为西瓜的甜会有点像焦糖。啊，现在我就有点地瓜味，对不对？
0: 真的，哇哦！
1: 我第一次看到煎西瓜是一个意大利人，对，他拿来煎西瓜，我觉得他是神经病。后来煎完，
0: 后来尝过之后，
1: 我觉得哇，怎么可以好吃成这个样子？
0: 所以就是这个视频前，在看这个视频的朋友，家里如果有吃不完的西瓜，就拿点橄榄油直接给它煎一下，也不需要它调味了，是不是？
1: 会吓一跳。
0: 试一试。
1: 那这边是竹荪，而且我们的是新鲜的，所以
0: 那要洗吗？
1: 我用穿的就可以。
0: 穿一下。
1: 对。平常吃竹荪都是切断，我们今天就这么大一个，好吧？谁叫我们是竹荪富翁？哎，这太漂亮了吧！你看这个伞
0: 真的，
1: 对啊，
0: 是那种蕾丝伞，
1: 对啊，
0: 很优雅的那种贵妇的蕾丝伞。
1: 筷子，
0: 把它煮软就好了，是吗？
1: 你帮我一个忙。就是刚刚那个黑糖那个，帮我绕一绕，
0: 哦，让它降温，是不是？
1: 对对对。
0: 竹荪的这个蛋都是这种紫红色的吗？
1: 我们今天用的是红托的竹荪，那一般竹荪还有灰色。哦，对。
0: 它味道会不一样吗？就这种紫红色的，
1: 不一样。那竹荪会建议就是挑这种肥胖的，然后肉厚的，吃起来口感就会特别好。那刚刚拿到手的时候的竹荪，我们刚放进去，它有一点点硬度。我现在在煸煮的过程当中，你就明显知道它有点回软。新鲜一定很好吃，我真的觉得很羡慕这些产地的人，他可以直接拿新鲜。

0: 现来吃，这也是我这辈子第一次吃新鲜的。
1: 真的，
0: 你有吃
1: 过？这也是我第一次。
2: 对啊，
1: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竹荪，它是贵州本地产的嘛？
0: 对，
1: 哪儿产的呢？
0: 贵州靠北边，
1: 贵州多山，还真是这个物产丰盈。
0: 贵州本来就是一个污染源比较少的地方，这也是贵州这边的食材食物是非常好的。好，你可以明显摸到它的这个，有没有？我现在这个已经变成这样子了，就是它就已经好了。而且你知道，
1: 像人鱼的尾巴，
0: 新鲜的竹荪很厉害的一件事情，就是你煮的时候，它的伞不会脱掉，
1: 对，它不会烂。
0: 干燥的话，现在这个时候早就已经不知道飞到哪边去了。好，现在煮面，
1: 东西面，多不多？
3: 可以吗？
0: 差不多。你给我点冷水好吧，放这边。
1: 会在开水的这个浸泡下越泡越软吗？还泡烂吗？它会吗？
2: 不会，
1: 它不会，对不对？你现在是因为我们要吃凉拌，所以让它降温嘛。
2: 对，
0: 把它放进去泡，
1: 把水先挤干是吗？冷掉的。
0: 哎，不要不挤干的，不是挤破
1: 哦。你感觉它滑滑的，就是它新鲜的，它就有这种滑滑的胶质在旁边，是吗？
0: 这个它毕竟也是偏属于菌菇类哦，
1: 所以它有个多糖在里边，像鱼尾巴吗？人鱼竹荪。
0: 好，这边的面已经好了，我们就可以把它捞起来了。这边面因为是冷面，我把它稍微洗一下，然后搓一下。
1: 搓面是为了把它上面的淀粉搓掉，吃起来更滑口，是
0: 不是滑口，吃起来更有咬劲。因为它外面的淀粉如果影响到的话，吃起来它的那个糊糊的面条的那个立体感没有那么足。对，那这个地方呢是先把它洗的时候，你可以看有没有
1: 浑浊了。
0: 对，然后这个是冰镇，对，
1: 现在让它更脆，
0: 更有弹性。对，好。让这个竹荪每一只都沾满了黑糖。
1: 黑糖竹荪寿司是吗？
0: 你会爱。
1: 尝尝看。
0: 哦。好吃吧？嗯。
1: 整个在嘴里就开始爆汁。哇。脆。
0: 跟
1: 悦耳，好悦耳，
0: 跟干燥的其实还是不一样。
1: 嗯，它要烹一些，我觉得
0: 要烹一些，肉再厚一些。嗯，
1: 听觉享受吃这个竹荪。嗯，地瓜味的小西瓜。
0: 就是你看它盘子上面都会沾一点红红的，有没有？嗯。
1: 糖葫芦一样
0: 好吃，
1: 乍一看还以为是小番茄，但实际上是地瓜味的小西瓜。
0: 哦，过瘾哦。
1: 这样的配色一下子就让人觉得看到之后心情都变得明朗起来。食物的造型艺术也很重要，对不对？胡乱摆上去把汤一冲，和这样子精心打扮过的还是有差别。
0: 哦，不知道的人不知道下面还有面。
1: 嗯，竹荪盖面。哦，依然还是从最能吸的竹荪这个地方，嗯，开始倒这个汤，精致的一碗夏日水果竹荪面。
0: 好，这就是我们今天做的水果竹荪面，待会吃起来很惊人哦。哎，欢迎光临。好，我们现在试试看，然后竹荪运气好，一人一根。

0: 练一半。
1: 长得美。
0: 你是我的好玩伴。
1: 通心面。好，请吃。
0: 先吃面。清甜的，
1: 很清爽啊。旁边泡过黑糖西瓜，给煎过了。
0: 确实有了一
1: 焦糖味。嗯，然后芒果、
0: 地瓜的甜味，
1: 然后竹荪。新鲜竹笋就不一样了，
0: 压轴的还得是竹笋。因为其实，空心面它本身有管嘛，它也能够带一些这个黑糖汁、水果汁进去，但是竹笋它跟竹笋一比就是
1: 满的，对不对？整个在整个像海绵一样把它都吸得满满的，然后那个脆爽度是很舒服的。那当然我今天是用面来呈现，如果在家里面，你们像在湖北，你们会煮什么啊？米酒。放竹笋不吃，冰米酒，冰酒酿。
0: 你启发了我。
1: 不要再往后退了，一直在往后退。竹笋它的优点就是它的口感非常特别，但我必须说它的缺点是它没有味道，但相对也是成为它的优点。为什么？因为它有一个很会吸附汤汁的一个功能，
0: 它能吸收别人的精华。
1: 它等于说，我今天进到这个地方，80%都吸走。竹笋这个口感是别的食材基本上是没得取代的，
0: 而且它还有一点就是新鲜的，有那种多糖的那个滑滑的口感，也很让人觉得奇妙。
1: 对，当然啦，对很多老饕来说，用竹笋拿来放到比如说湖北的米酒里面，或者放到台湾的仙草里面，觉得是浪费。但如果你可以要尝试一些不同的方式来品尝竹笋，它也是一个不错的方法，对不对？那当然，你如果说很秉持说我还是要鸡汤放竹笋，那当然也没问题。
0: 但是传统的卤水也可以试试新的方法，说不定也吃得津津有味。
1: 对，所以你看林晶晶就是吃得津津有味。

0: 肉之美者，为家为亲，想之大者，为国为民。
1: 好，今天跟大家介绍地中海早午餐，它的特色是在哪边？就是他们吃了很多大量的蔬菜，
2: 营养均衡，吃的健康。
1: 橄榄油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油脂，因为它的不饱和脂肪酸非常非常好，它会帮你代谢掉里面一些不好的油。哇哦！
2: 丝滑。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学做料理的话，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詹姆士的厨房，领取更多菜谱吧。
0: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哎，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易学就会。

0: 今天跟大家介绍地中海早午餐，它的特色是在哪边？就是他们吃了很多大量的蔬菜，
1: 营养均衡，吃的健康。
0: 橄榄油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油脂，因为它的不饱和脂肪酸非常非常好，它会帮你代谢掉里面一些不好的油。哇哦！好，今天跟大家介绍这个地中海的料理哦。那我们今天的菜名叫做地中海早午餐。地中海顾名思义，它就是一个比较步调比较慢的地方，比如像西班牙、意大利或是法国。那它的特色是在哪边？就是他们吃了很多大量的蔬菜，然后油脂几乎是从橄榄油这边来的，
1: 就是他们的饮食特点。
0: 对，那因为这样的饮食特点，所以他们的心血管疾病的人就比一般的地方来的少很多。对，这也是我们觉得为什么现在大家开始在对身体的营养啊、健康开始在乎的时候，很多人就开始把地中海饮食给拿出来讲。这个是很有趣的，
1: 对
0: 对，
1: 这个也跟全球化有关系。慢慢的，它有一些，比如说地中海的料理的一些食材可以传到世界各地。
0: 我觉得一个是食材啦，另外是观念啦。网络发达之后，开始很多的资讯开始爆炸，然后大家开始去注意到周边的，好比说以前我想要吃一个意大利面，我只能去馆子，
1: 对，
0: 我自己连煮都不知道怎么煮。那你现在不是只要到上网去找一下就有了？当人在吃东西的时候，从饿吃饱到后来开始
1: 吃好，
0: 然后接下来就是开始会去在乎一些
1: 营养均衡，吃的健康，吃的养生。
0: 地中海自然被拿出来说，因为它很特别的地方是什么？就是十大比较不会产生心血管疾病的国家里面，地中海就占了大概5个左右。
1: 哦，真的？
0: 对，所以大家才会一直不断会讲说，哇，地中海也是很棒很棒。
1: 那我们今天这道菜应当算是一道可以说比较养生的健康餐。
0: 养生还好吧？
1: 你怎么理解养生这个概念？
0: 所谓的养生，我不太把这种事情提到
1: 挂到嘴边。
0: 对，因为养生大家都觉得不好吃。那我今天告诉你，就是地中海的饮食，他当时在吃的时候，他绝对不是因为养生为出发点，
1: 对，
0: 而是
1: 他肯定要先好吃嘛。
0: 对，橄榄油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油脂，因为它的不饱和脂肪酸非常非常好。我们在血管里面可能会有一些
1: 血栓啊，
0: 或者那些都是因为饱和脂肪酸所产生的。
1: 所以橄榄油里面的不饱和脂肪酸就对人体是比较有益的。
0: 不是只有有益而已，它会帮你代谢掉里面一些不好的油。然后再来就是他们的淀粉的摄取，
1: 这是小麦，它那是那种品种的小麦，还是说小麦粉本身不容易胖？
0: 那种品种，
1: 那个品种不容易胖。
0: 所以甚至有人讲说啊，你要减重，那你就可以吃意大利面，也有这种说法。现在的人，我们可能会去提，就会讲说啊，吃什么东西对身体好。可是，在地中海饮食，它已经有这个东西之前，没有人在考虑养不养生啊。
1: 他们只是一种饮食习惯嘛。后来由于规律的总结，发现哎，它好像对身体比较好，或者说科学发现。
0: 对，好比我去越南，我没有看过胖子。
1: 会不会是因为他们那边比较热，代谢比较好？
0: 不是。你去越南，它很明显的就是他们的吃饭的时候，他们的青菜
1: 比较多，是吗？
0: 多很多，
1: 大量的豆芽菜。
0: 不是有豆芽菜，你吃任何东西，它都会配青菜给你。然后那个青菜大概是你一般肉类的，大概甚至到10倍都有。
1: 所以胖瘦其实很大程度是由饮食习惯决定的。
0: 当然，
1: 有的时候你觉得你减不下来，也许就是你的饮食习惯有些问题。
0: 这我不敢说了，对，因为你知道我也是胖了好长一段时间，最近还稍微瘦一点下来。对啊。好，那鱼也是他们很常吃的一个食物。
1: 但是，是不是西餐中的鱼一般都把骨头去掉？
0: 对，
1: 不太会像我们完整的鱼去蒸啊，或者去比较少，对不对？
0: 因为他们是刀叉，
1: 用刀叉来切，剃不干净。
0: 他们会整只鱼，然后帮有人会帮你。对。好，那一样，先从煎面包来。我前一阵子正好看了一个报道，这个报道正好是在讲说，其实以前的规定是日两餐，出门前吃一餐，然后
1: 回家再吃一餐，
0: 回家再吃一餐，工作时候甚至没有，或者随便吃一点。那是后来因为大家觉得因为工时的原因，所以开始有一日三餐，就朝九晚五，
1: 上午工作，下午工作，中间休息。
0: 人类差不多可以让自己吃饱这件事情，也不过这100年的事啊。那所以以前根本也不可能让你现在吃的这么饱。以前当然没有吃那么多啊，当然要补啊。那现在不是。

0: 是现在每天都吃那么好？我是168瘦下来的。
1: 什么叫168？
0: 就是16个小时，16个小时不吃东西，8小时吃东西。
1: 那你会不会疯掉？那16个小时？
0: 其实还好，你16个小时，你有8小时在睡觉。
1: 可是我不吃东西，我睡不着。我16个小时不吃东西。
0: 像我的，我现在已经养成习惯，我睡觉前的4个钟头最好不要吃东西，不然我睡的时候会很累，因为你要让你肠道休息。
1: 哇，那你跟我完全相反。
0: 什么意思？
1: 我现在晚上睡觉之前，我要吃点巧克力。
0: 我以前也是这样子啊。
1: 不然我就感觉我这个胃是空的，我就感觉有点睡得潮心，
0: 你知道为啥？因为
1: 年轻。是因为这个原因。
0: 因为你年轻。我觉得我人生有一个比较大的转换啊，就是。我的那个教授他跟我说，因为他是我另外一个主持人，他说你要懂得倾听自己身体的声音。那时候我才几岁啊，我还不懂什么叫倾听自己的声音。后来发现你开始倾听自己的声音的时候，你就发现有很多很特殊的地方。
1: 比如说，
0: 就好比我后来把宵夜戒掉，我睡起来的感觉我觉得很舒服，
1: 神清气爽。
0: 对，可是当时你没有觉得哦，但是隔了大概3-4个月，有一天人家约你去吃宵夜，吃了宵夜之后，你睡觉起来，哇，怎么那么累？所以我才知道说，哦，原来在睡前4个钟我是不应该吃东西。是我的经验，是我的身体告诉我。
1: 哦，我好，那可能有一天我也会变成你这样。
0: 你知道为什么？因为你年纪大了，你的肠道就在老化。
1: 所以如果我们平时吃得好一点，它就可以老得再晚一点。我们的肠道
0: 不是吃好一点，吃对。
1: 吃对。
0: 对，你要说要吃好哦，什么东西都吃很好吃这样，然后你只有你有可能会胖啊。我现在刚刚是煎面包嘛，嗯，哦，所以油脂在里面还有一点点，对，然后锅子是热的，我现在把火关掉，我直接把这个鱼就贴上了。
1: 你有没有用盐什么的？还没有。
0: 先不用。
1: 先不用。你为什么要把火关掉去？
0: 因为我如果温度太高，这鱼很快就卷起来了。
1: 你想它还是保持一个平整的
0: 样子。对对对对对对。
1: 然后把鱼皮朝下是吗？嗯。
0: 先让它会卷起来的部分先熟透，它就不会卷。对，
1: 这是一个技法。

0: 看看。
1: 哇哦，瓶哎，好漂亮，像旗帜。
2: 哦，那这边煎完之后，好，你就可以把火关掉，让它用余锅子的余温，它就会倒它熟。那这边我们来调另一个酱。那地中海的另外一个常吃的就是乳制品 ，cheese 很多，跟 yogurt， 这个是 yogurt， 有个汤匙，但要无糖的哦。嗯，
1: 不然会影响它的味道。
2: 对，
1: 它是要比较稠的这种。嗯，稠的酸奶。
2: 那这是 cream cheese。
1: 其实他们吃的油脂也蛮多的，
2: 但是好的油脂啊，
1: 但是好对对身体比较好的油脂，所以不是说养生啊减脂啊就不能吃油，而是要吃对，
2: 要有油，我们的人体是需要油脂，是要对的油脂。
1: 像我们的酸奶和
2: cream cheese
1: 融合在一起，
2: 对，然后来盐胡椒，
1: 胡椒盐。
2: 然后这边有九层塔，就是所谓的罗勒，香草也是他们很常会拿来食用的，它可以带一些味道出来，香气会特别好。
1: 台湾叫九层塔吗？有时候不吃那个海
2: 鲜。其实九层塔跟罗勒是类似，但不是一样的东西。那九层塔的味道又比罗勒要来的重。那但在台湾，我们就基本上是九层塔，我们就把它当成罗勒来用。嗯，因为台湾种九层塔的地方很广，那很多还有分红色的茎跟绿色的茎。
1: 它们的味道有什么差别吗？
2: 红色比较强烈，绿色比较淡雅。

0: 错。
1: 那接下来呢？
0: 接下来这是沙拉 ，mozzarella cheese。橄榄油，好，接下来开始来把它摆上来了，
1: 看着就很澎湃呀。
0: 然后鱼又够好吃。

0: 丝滑。
1: 你看这样的早午餐选饭，然后全部都是大量的蔬菜，加上橄榄油，吃到鱼，然后吃到酸奶，吃到 cheese， 所有的地中海的元素都在里面。试试看。好，那我们先从这个。哇哦！这鱼那个
0: 嫩吧。
1: 我真的对你很好，鱼
0: 把这个给我，
1: 鱼肚给你，
0: 我分你一半好不好？
1: 不用不用不用，我吃这个就可以了。我好不容易瘦一点下来，来先吃鱼。
0: 好，先吃鱼，喜欢。
1: 嗯，嫩哦，
2: 很嫩哎，
1: 对不对？
2: 不软哎。
1: 先一边，另外就让鱼让它慢慢倒，是不是都熟了？嗯，对不对？然后来这个是我们刚刚的 cheese 跟 yogurt。哦，好不好吃？嗯，这很好吃，你知道吗？嗯，
0: 很清新的味道。嗯，
1: 好，哇，我觉得这个早餐很过瘾哈。嗯，可以。嗯，地中海的饮食它的优点在哪边？那我们这边总结就是，尽量多吃一些大量的蔬菜，摄取好的油脂。尽可能多吃水果啦，或者甚至鱼类啊，这些都是好。那水果记住哦，不是大量哦，一时一时吃就好了。
0: 少量，
1: 太甜，
0: 太甜是吗？
1: 太甜了，试试看，它并没有让你觉得不好吃啊，而且是很舒服的。
0: 对，
1: 鱼也够嫩，面包、蔬菜都有，该调的味道都调进去了。好，大家试试看。
0: 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学做料理的话，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詹姆士的厨房，领取更多菜谱吧。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学做料理的话，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詹姆士的厨房，领取更多菜谱吧。
3: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4: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3: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5: ，This car is so cool。
3: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6: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相连，共奋进。
0: 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学做料理的话，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詹姆士的厨房，领取更多菜谱吧。
1: 嫩，
2: 很嫩哎，
1: 对不对？
2: 不软哎。
1: 先一边，另外就让鱼让它慢慢倒，是不是都熟了？嗯，对不对？然后来这个是我们刚刚的 cheese 跟 yogurt。
3: 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臀部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0: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2: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1: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3: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1: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存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4: 奔赴山海，穿梭城野，每一刻的生活瞬间都有它悄然治愈。澳洲富润康杜鹃花酸乳霜采用医学级配方，内含20%纯人儿酸，不是市面上的草药人儿酸，防假冒，盒上贴有防伪码，快速舒缓红肿，精准祛痘，持续改善肌肤问题，用得安心，倍感省心，肌肤更健康。选择富润康。

0: 林南生，在你跟朱一珍的交往过程中，她的种种表现还有没有什么可疑的地方？
1: 她算了，陈站长，要不今天就先到这儿了。

0: 否则啊，不管怎么说，王志啊是在您手里死的，具体情况你得向总部有个交代。
1: 请周副处长放心，这件事儿我一定如实的向总部汇报。但是朱一珍这条线呢，我们真的是盯了很久了，目前也只能通过他找到潜伏在我们上海区内部的邮差。证据呢？
2: 邮差到底在哪儿？你通过朱玉珍，一定能把他找出来吗？还有啊，那朱家的电话可是打到财政部孔部长那里了。我敢早班车到上海，也有上面的意思。

0: 请周副处长明示，这件事背后牵扯的人非常多，也有戴处长的面子，再加上周副处长，您说的这些我真的都明白，但是朱一珍目前的所作所为，可以说明他是一名左倾的激进分子，所以我建议啊，先把他关到苏州的反省院去。
1: 陈站长，朱一珍，你怎么处理，我只是建议，不是非逼着你要一个结果。那些相关的卷宗我会带回南京继续看，王志的调查只是一个开始。陈站长，上峰的话我已经带到了，孰轻孰重，自己看着办吧。 Thank you.

0: 站长，朱副处长已经回南京了，我们之后的事情该怎么办？
1: 把朱玉珍跟张记制衣店的老板都放了。站长，朱玉珍绝对是共产党。
0: 我当然清楚。
1: 只保留朱家对面的监视点，其他外围的人都撤到两条街以外的同仁里集结，24小时待命。这件事不会就这么过去，我不相信他会永远静默。余线现在还在我们的手里，该收线的时候照样收线。

0: 我想让爸爸看看。
1: 我没事了，爸爸。
0: 走，我们回家。

0: 快快快，闪闪闪闪，来来！哎呦，啊！快了，小姐呢？
1: 小姐，
2: 快接小姐！
0: 小姐，
3: 什么？王姐。

0: 小姐，你受苦了。没事儿，我不好好的嘛。小姐，你好像瘦了。我已经把你最喜欢的红烧蹄膀烧好了，好好补一下。哎呀，你这么一说，我还真的是饿了。我待会儿要吃三大只啊。
1: 随便吃，随便吃，
2: 多吃点。
0: 好了，我真的没事儿，都已经过去了。
2: 好了好了。不要围在门口了，进去说吧。
3: 对对对，我们小姐还要用柚子叶洗澡呢。我老七老早就把柚子叶都找来了。

0: 你写的材料我都看了，我相信你和朱一珍在相处的过程中，没有露出任何破绽，一定是其他方面出了问题。站长，共党很狡猾，把能证明朱一珍是共党的证据抹去得一干二净。从今天开始，你回档案室继续工作。
1: 是。那要是顾主任问起来，
0: 我相信顾主任不会向你询问任何和行动相关的问题。回到他身边，把他盯紧了，从日常的活动中筛出有用的信息。我不相信他露不出任何破绽。
1: 是。报告，进来。
2: 不是你怎么回来了？
3: 我回来了，来向您报道。
2: 啊，跟。

0: 站长的任务都完成了？
1: 是。
2: 啊。
1: 顾主任。
0: 哎。
1: 有些情况我确实没办法。
0: 我明白。关于具体的任务，我想站长自然会有安排。啊，你作为下属呢，应该无条件执行命令。这些我都理解。只是有一点我要提醒你，以后不要找这些理由啊，比如说母亲身体不好，这样不吉利。
1: 明白。
0: 啊，任务都执行的还顺利吗？放松放松，不要这么紧张。我给你做一杯咖啡。
1: 啊，顾主任，我来吧。
0: 既然回来了嘛，就继续安心的在这工作。
1: 啊。
3: 哎，你还别说啊，你这些天不在，我还有点想念你呢。
0: 回来就好。

0: 小姐，
1: 您看这台收音机。
2: 您帮我放回房间吧。
0: 好的。

0: 爸爸，
1: 情况都没有搞清楚就把你开除了，这种学校不念就不念了。现在上海啊也不太平，我们还是去香港吧，香港也有很多很好的大学嘛。
0: 我暂时要留在上海，我可以换一所大学，但是我需要留在这里。
1: 陈晨，你留在上海对你来说太危险了。你太像你妈妈了，浪漫，爱冲动，在这个乱世之秋，冲动会给你惹麻烦的。爸爸最大的心愿就是希望你平平安安的。你要是不想去香港，那我们去英国、法国或者美国，你自己选。
0: 爸爸，你给我一点时间，让我好好的考虑一下好吗？
1: 真真啊，经过这次事件，爸爸发现你长大了，也成熟了不少。但是你一定要记住爸爸一句话，政治太复杂了，千万不要参与。你想啊，抓进特务处的人有几个是好好出来的？

爸爸，你放心，以后我会照顾好自己的。你照顾好自己，那我呢？你怎么就不为我想想？还有你身边的这些人，王姐为了你在厨房里偷偷的哭了好几次，做菜都忘了放盐。你被带走的当天晚上。 张妈偷偷的去找他一个亲戚，他的这个亲戚在政府消防处的一个科长家里干，他去苦苦的哀求人家，一定要想办法把你救出来。他们是不知道你惹了多大的麻烦，但是他们跟爸爸一样，是亲眼看着你长大的人呐。

0: 什么情况？
1: 站长，共党江苏省委那部电台的上级台突然启动了，而且一直在呼叫。昨天晚上8点呼叫一次，12点和凌晨3点重复呼叫，电文完全一样。
0: 这么频繁？是的。朱一珍被抓以后，一定是他们的上级其余获得这边的情况。陆科长。 时刻监控这个频段，如果江苏省委这个台恢复了法网，一定要锁定方位。是。如果抓住这部电台，那么电台后面的江苏省委核心成员以及邮差就浮出水面了。
2: 喂。
3: 顾主任，陆科长，
2: 忙着呢。哎，
3: 没有没有没有，我要查看一些已经归档的文件。
2: 哦，什么内容？共党江苏省委地下电台活动，明白明白。来，你先从这儿给签个字。
3: 好，好吧，不给你找啊。最近没有收录共党电台活动的资料啊，看来你们电讯科挺闲在。我就跟着闲在。
2: 那是因为共党电台最近不够活跃啊。但是这些档案应该没有什么时效性，可能对你没有什么帮助。通过对共党电台的历史活动记录，就有查出串兵案的可能啊。
3: 咦，是是是。
2: 恕有专攻，的确厉害。这个查共党电台，你们科可是我们站里的顺风耳、千里眼。哪里哪里，
4: 顾主任言重了，本职工作而已。好，有什么需要尽管来找我。
2: 好。
4: 哎呦，顾主任。
2: 顾主任请。哎，冒昧了。您找我？哎哎哎，上座。哎，你客气。什么事儿啊？
4: 烦。
2: 又怎么了？之前我跟你说，我表弟要跟朱家做生意那件事啊，他又跟我提了。你说这个弄得我实在是乱呀，乱了。
4: 哦。
2: 要我看呢，现在是个好机会。
3: 好机会，人家家的千金刚从咱们站里边放回去，所以嘛是个好机会啊。人是你抓的吗？那不是，
2: 顺水人情来了。你想啊，朱孝先是不是个生意人？哎，女儿让人抓了，不久又给放了，谁起的作用？周处长。 从南京来到这儿，给老陈压力，把女儿放了。那朱孝先对周处长必定是感激涕零啊，他得找机会报答他。怎么报答？
3: 你想想怎么报答？我想想。
2: 嗯，
4: 你就直说吧，我急死了。
2: 你看啊，你表弟是做。 沙场生意的，你现在趁此机会把这个关系给他们建立起来，让朱老板出钱，你表弟管理，给周处长干股，年底分红，一切顺理成章。
4: 对呀，你说这我怎么没想到呢？<笑>

0: 来。周处长可跟我说了，朱小仙把电话都打到孔部长那儿去了。孔部长啊，你要把这条线搭过上，以后你要在南京想办点事，谁敢不给你面子？
1: 老顾，
0: 嗯，
1: 你在档案室真是委屈了。
2: 这事儿就按你说的办。
0: 这话说的，以后发了财，你可得念我的好哦。
1: 嗯，什么话呀？这事儿得咱俩一起啊。
0: 哎，不行不行，对做生意我是一点兴趣没有。
1: 我管你有没有兴趣呢，我跟你说啊，这事儿有你在我踏实，不是让你白拿钱。
0: 哎，
1: 多帮我出出主意。
0: 有事情你就请教我。不不不，不是请教，你有事啊你就可以跟我商量，反正我帮你出主意，
1: 是吧？这事就这么定了啊。
0: 好
1: 啊
0: 好。
1: 哎，那个小林听说又回你那儿去了。
0: 哎，是是是，嗯，一切都好，一切都好，
1: 都好，都好就好。
0: 嗯，爱吃梭子蟹吧？
1: 哟，
0: 我昨天在这个生记鲜鱼行啊，订了几只梭子蟹。
1: 嚯，
0: 啊，要不给你也来几只？
1: 我这，啊，这可以吧？
0: 啊，我给他们打个电话，好吧？
1: 我跟你说啊，
0: 嗯。
1: 我想的都是挣钱的事儿啊，你都想的是花钱的事儿。
0: 有人能挣，就得有人会花呀。嗯啊，3517 5。哎喂，生记鲜鱼行吗？哎，我姓顾，昨天我订了几只梭子蟹，到了没有？好极了，我一会儿就来取啊，再给我添几只。谢谢。
1: 哎，你让手底下人去取不就结了？
0: 不行，我底下那些人不能干，啊、生的活的他们都看不出来。
1: 不成，那等您的梭子蟹，
0: 那我去了啊。
1: 哎
0: 哎。

0: 你好，老板。
1: 哎呦，您来了。哎，来，您看看啊。哎呀，这些都是今天早上刚上的货，非常新鲜啊。
0: 都备好了哈。
2: 九尾巴就在后面，咱们要抓紧。
3: 朱家和张继之一两间是电瓶车。
2: 我去总务科查了考勤，三队的两个小组还在玉园路执行任务，那个地方是朱一珍的家。
4: 陈伯钧太难查了，朱一珍和张老板还都处在危险之中。
2: 孙福安同志牺牲了，同时牺牲的还有其他几位同志，不在我们这条线上。现在搞得我们是进退两难。朱一珍和张老板如果撤了，那就会被视为是潜逃。到处都是透出的眼线，他们一直会被监视。如果不撤离，就会被这么死死的盯着，很有可能再次被捕。
4: 这个陈伯钧，
2: 虽然朱一珍被放了，
3: 但是行动队在他家发现了一台收音机。你知道这台收音机吗？
5: 那台收音机是用来接受上级指示的。怎么，这个也被查出来了？
2: 你不用紧张，既然朱一珍被放，就应该没有问题。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5: 王志被抓以后，只能用改装的高功效收音机接受上级指示，
4: 同时让朱一珍把发报机藏在了他家在银行的保险箱里。这个地方谁都不会想到，应该是非常安全。
5: 但是最近连续发生的事很复杂，我们必须尽快向上级报个平安。
2: 我现在有个方案，但是需要上级的配合。

0: 梭子蟹味道怎么样？
1: 好啊，这挑螃蟹的本事全占你最厉害。
0: 哎呀，老陈啊，我看你这两天太辛苦了，你看你都瘦了一圈，你得好好休息啊。
1: 我也想睡个安稳觉，共党啊不让。
0: 不能太拼，还是那句话，工作是党国的，身体可是咱们自己的。
1: 咱们老同学这么多年，我是什么人你应该很清楚，只要是我认准的事儿，我就会一直干下去。
0: 我必须得推心置腹地跟你说一句，咱们这么多同学，我最佩服的就是你。哎，真的，我在你手下工作就心里感觉踏实，特别的踏实。哼，就是王志这一死，我觉得有点可惜。你说按他这个级别，应该能挖出更有价值的线索。看来警备司令部侦察大队也不怎么样啊。
1: 不是，说到底啊，还是这共党技高一筹，这一局啊我认输了。
0: 认输可不是老陈的性格。我知道你一定正在酝酿新的计划，
1: 只要共党还在上海一天，我就绝不会放过他们。
0: 这才是你的性格。
1: 老郭啊，哎，帮我分析分析，如果我是说，如果你是共党江苏省委的负责人，那后边的工作你怎么做？
0: 那首先还是要确保人员安全，时机成熟了再恢复工作。
1: 共党电台的档案你是清楚的，这一段一直处于静默状态。他们把电台给藏哪儿了？
0: 藏哪儿这可不好说啊。最安全的办法还是静默。
1: 有道理啊。啊，有道理的。
0: 你没有线索就无从查起。嗯，
1: 有道理。
0: 你又寻我开心。
2: 哟，顾主任也在啊。那我不打扰。
1: 不打扰不打扰，我们在闲聊。哦，
0: 我给你送过去。
2: 谢谢顾主任。
0: 你客气，都是为了工作。嗯，
3: 买肉啊，
4: 看一下，这肉还挺新鲜的。
5: 您是朱先生家的张妈吧？啊，
4: 我是。
5: 王姐今天没来吗？
4: 啊，今天我买菜。
5: 哦，对了，这张钱麻烦您帮我还给朱家小姐。啊，是这样，那个早前我孩子生病没钱治，朱家小姐听说了以后啊。您一定要帮我还给他。谢谢啊，
3: 大姐，粥还要吧？啊，
4: 不用了。
3: 小姐，
6: 进来。

0: 可以，请停止。Go！
1: 每天每天都健健康康有活力。
2: 被吸烟，我不干。
3: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

0: 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1: 会啊，
2: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易学就会。

0: 小姐，刚才在菜场有人要还给你50块钱，说是之前你给他女儿看病的。
1: 哦，是有这么一回事儿。
0: 行，那我出去了。
1: 嗯。

0: 看什么看啊？这家属刚进去，我们不是担心吗？
1: 这是妇科，你们别往里乱看。

0: 朱一珍，
1: 我是。
0: 老姬让我来见你，
1: 请转告姬老师，由于我的鲁莽，造成了组织重大的损失，我请求组织对我进行处分。
0: 我会向老姬转达你的态度，现在有重要任务需要你来配合。
2: 朱家的佣人在菜市场被人拦住，神神秘秘的给了他一个东西，之后朱一珍就去了广慈医院的妇科，我们的人在门口被拦住了，不知道他在里面见的谁。
3: 这么着急就接上线了？
2: 监听那边的人汇报，朱一珍今天回家，电话预约了明天去汇理银行。虽然现在还不确定这里边有什么必然的联系，但是我觉得没那么简单。
3: 这次一定要小心敌人的圈套，不到关键时刻绝不能轻易收网。
2: 是站长，上次抓他就是因为林南生临时暴露太仓促了，这次一定谨慎再谨慎。
3: 去忙吧。
2: 是站长。

0: 朱小姐好。哎，
1: 你好，
0: 请坐。
1: 我需要用一下我的保险箱。
0: 好的，您稍等。

您稍好。朱小姐，请跟我来吧。朱小姐，请。

0: 朱小姐，慢走。
1: 谢谢。
0: 小姐。

0: 站住！动了，朱一珍动了。
1: 别着急，慢慢说。
0: 刚才朱一珍在汇里银行的保险箱里提走一个半米见方的黑色皮箱，行迹非常可疑。提走皮箱后，连闯了三个红灯，现在还在上海城区里转圈呢，也不知道去哪儿，明显是在甩尾巴。

0: 哎，你好，汇通饭店吗？
1: 对，我姓顾，我中午订了一间房，209的吧？是，我这就过去，一会儿见。
0: 小林啊，
2: 哎，顾主任，
0: 我中午出去一趟。
2: 您忙。
0: 嗯，那你盯着点。
2: 好。
3: 顾先生，
0: 哎，

0: 站长，车始终在转圈。
1: 人盯住了吗？
0: 我的人一直在盯着。
1: 把他今天的整个行车路线给我画出来。
0: 是。
1: 站长，有个情况。
2: 你说。
1: 顾主任刚刚给汇中饭店打了个电话，订了房间，房间号是209，然后他立刻就开车出去了。
2: 他去汇中饭店干什么？
0: 站长，你看，汇中饭店在这儿。他们这是约好了要在汇中饭店会合呀。
2: 你先回去吧，有什么新的情况及时向我汇报。

0: 喂，目标已经进了惠中饭店。报告，站长，目标进了惠中饭店。
1: 带枪吗？
0: 带着呢，自己拎着，感觉很重，他看起来有些吃力。
1: 有情况再汇报。
0: 是。
1: 这绝不是一个巧合。箱子里会不会装着发报机？从尺寸上来看，应该是。放在银行的保险箱里，确实够隐秘的。也只有朱家才能租得到这么大的保险箱。可是为什么他会带着发报机和雇主任去同一个地方？他们一定有什么紧急情况要向上级发报。 也不排除要把发报机转移到其他地方的可能。站长，从这儿到惠中饭店大概只需要10分钟的车程，如果我们现在出发，肯定能把他们堵在里边。通知行动队出发。
0: 是。

0: 站长好，
1: 里面什么情况？
0: 朱一珍和顾主任进了同一个房间。你看仔细了吗？绝对没错，里面有人一直盯着呢。
1: 你们终于见面了，朱一珍的箱子，
0: 他亲手拎进包间了。中间有没有被吊过包？
1: 中间没停过车，我亲眼看他拎出来的。
0: 他们也没有任何察觉。
1: 没有。
0: 我们从后门悄悄溜进去，前门顶好了，别让人跑了。
1: 是。

0: 两个人进去以后再也没出来过。
1: 小诺。
2: 老陈，你怎么来了？
3: 顾主任啊，你跟朱小姐怎么会约在这儿见面呢？打扰了，例行检查。
4: 有什么情况，我会站立跟你解释。
3: 我会听你解释，但不是现在。把箱子打开。
4: 这箱子可是朱家，
3: 咱是老同学，别逼我伤了和气。打。
4: 这事儿
5: 吗？上海怡美商贸有限公司股权明细表，出资股东朱孝先占股50%，周耀廷
6: 占股30%，王世安占股10%，顾慎言占股10%。
4: 我不做生意。王副站长非要拉我入一股，
7: 陈站长真是太敬业了，这是还兼着督察室的差呢，啊？带着枪，是来抓共党吗？冲着我来的吧？陈站长消息灵通啊，你是怎么知道我来上海了？
3: 周副处长，这里边一定有误会。
7: 一点都没有，你这不是人赃并获了吗？行，我一定建议总部好好表彰你。你稍等几天，
3: 你听我解释。
7: 朱先生，查清你女儿不是共党是我的职责所在，完全是应该的，所以不要搞这些事情。这些钱可以送给寄生会或者平儿院。
8: 此事周副处长批评的事，
7: 再会。
8: 好，慢走。
9: 陈站长，把箱子收起来，我们走。
10: 陈站长，那我收起来了。

0: 厅长，这是撤职吗？
1: 是不是撤职，要看对你的调查结果。你胆子也太大了，两次弄个假空档来掩盖在王志死亡这件事情上的失职，还敢抓周副处长充公堂，你这是典型的徇私报复。
0: 好，

我想尽自己的所能去唤醒更多的民众，哪怕会让我流血牺牲，也要去推翻这个充满贫穷和苦难的世界，去创造更加平等美好的新生活。

0: 我走以后，清楚自己怎么做吗？
1: 我等您回来。
0: 我是问你怎么做。我要是不回来了呢？你就这么待着，像王世安他们一样，最后成为一个小官僚。
1: 镇长，
0: 林南生，你跟他们不一样，我很看重你。是我把你从南京带到上海的，以后你在特务处的状况可能会变得很艰辛，但不论如何，要想尽一切办法在上海去立足。
2: 是。

0: 被召回南京，风险暂时解除。朱一珍同志将由香港转赴浙南根据地。女士们、先生们，由香港飞往上海的航班即将起飞，请您抓紧时间检票登机。
1: Ladies and gentlemen, flight from Hong Kong to Shanghai will take off soon. Please check in and board immediately.
2: 爸爸，我要走了。你说什么？你要走？去哪里？爸爸，你别着急，你听我说。我现在已经长大了，我有我自己的选择，有我的理想。 我要为那些牺牲的同志去做更多的事情。

0: 说青天上头要来人呢。
1: 今天说错话了，我觉得不是调
2: 子。你是委员会全学厅的厅长马玉斌，
1: 听说小心，
3: 看来是要有人失人命了、
4: 啊、我都看你没有
0: 顾主任，顾主任，顾主任，
5: 顾主任，
6: 顾主任，
4: 刚刚是咱们站的，
6: 还是顾主任会为人呐、啊？跟谁都说不出远近来，这叫智慧。你少说两句，当心言多必失。

0: 王厅长莅临上海区指导工作，辛苦辛苦。
1: 王副站长客气了，我只是奉上峰的指派过来宣读任命书的。
0: 是，站里的各位同仁已经在会议室等您了，请。

上海区的诸位同仁，大家辛苦了。今天我代表军事委员会全叙厅，宣布复兴社特务处上海区站长任命书。军事委员会全叙厅命令：兹，任命王世安同志。 为复兴社特务处上海区代理站长，即日生效。

0: 王厅长，您辛苦。
1: 冯厅长，不要有情绪啊！是不是代理并不重要，都是为党国效力。
2: 属下不敢。
1: 上海区为各站之首，上峰也是想对你有所考察。只要在此期间，王站长多做出一些成绩来，总部一定会看在眼里的。
2: 是，多谢冯厅长电拨，属下定不负上峰重托。

0: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1: 哪个买的？
2: 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3: 点火，起飞。
1: 就这么简单？
4: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5: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5: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6: 戏剧频道。
5: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5: 播放空城计。
7: 听上城歌。
5: 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6: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8: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6: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9: ，This car is so cool！
6: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10: 搬起来，搬起来，轻点啊，靠脚啊。哎，轻点儿。行了，站
11: 住。站长好。
10: 哟，
12: 站长好，
10: 站长。
13: 站长好，
14: 站长好。
10: 这家具啊，都是总务科啊重新给您置办的。茶具还是您原来那屋的，茶我给您泡好了。
15: 哎，张秘书，虽说你来上海区的时间不长啊，但说话办事儿都很有分寸，干得不错。

0: 您过奖了，能在您身边学习和效力，我感激不尽啊。
1: 今后，站长，你找我。
2: 不，快坐，快坐，来，先坐。
3: 哎呀，真不错呀，焕然一新呐、啊。
1: 我呀、是真没想到、总务科那个孙科长，你看把这些这个家具都给换成新的了，还搞了这些花花草草的，麻烦，毕竟只是个代理站长。
3: 什么代理不代理的，那就是站长。哎，我听上面说老陈是在总部安排了一个军事处副处长的虚职，也就是说上海他回不来了，所以你就踏踏实实的把这个站长干好。
1: 真是站长这个位置不好做，你看咱们站上上下下的都是老陈的旧班底，你别看他们表面上就是站长站长叫着，背地里是怎么议论的我能猜个八九不离十吗？
3: 你管他们怎么议论的呢，再议论你都是站长了。
1: 那这个位置难呐，老顾。哎，先说个正事儿，我今天叫你过来是想让你看一份资料。哎，你来你来。你先看看这个，照片上的这个人叫池田恭介，最近突然出现在上海，和日本中岛商社的高桥千兵卫频繁接触。
3: 对于这个池田英介，总部有什么指示？
1: 先确认他的真实身份，查清他来上海的真实目的后，再决定如何处置。
3: 我第一感觉是这个人不简单，站长。这可是你第一次亮相啊，又是南京总部亲自督办的案子，你得把这一仗打漂亮了。
1: 不是我把这仗打漂亮，是我们。
3: 这当然是我们。
1: 我已向上峰推荐你为咱们站的副站长。
3: 我当副站长？
1: 行，坐坐坐。
3: 不是这个事儿，我真是没想过都。
1: 你先听我把话说完。咱们站的情况，你也是清楚的。过去呢，虽然我是分管行动队，可实际上呢，行动队一直让老陈把在手里。现在他走了，像胡道义那些人啊，其实内心对我的抵触是非常大。如果再把这个行动队交到他们手上，我是真不放心。所以啊，我想请你来做这个副站长，直接管理行动队。
3: 你的一片美意我心领了。但是这么多年你也了解我，我无心走仕途，当安室当个主任挺好，舒服清静，关键是安全。
1: 老郭，说句实在，我在咱们站里真的是根基不稳。你的能力我是清楚的啊，过去老陈在的时候你不过是掩饰锋芒，那他现在走了，我是绝对不会像他那样嫉贤妒能的。
3: 不是这个
1: 之前和朱家做生意的那件事儿还是你点拨的我，在咱们站里我最信任的就是你，我们是兄弟。
3: 那你得给我点时间，我好好想想。
1: 没问题。
3: 另外这个林南生啊，我想给他发回特训班，这重新分配吧，你老陈的人我用的也不顺手。
1: 这个重新分配，之前还从来没听说过特训班有，那真要把他退回去，以后谁还敢用他呢？
3: 那我不管，那是总部特训处的事儿。
1: 行，特训班的事儿那我来办。副站长的事儿，我等你消息。
3: 那好，我想想啊，
1: 尽快，
3: 尽快，尽快。

0: 王世安替瓦伟代理站长，他提议由我来当副站长。
1: 你是怎么想的？

0: 副站长主管行动队，可以直接获取更多的核心情报。当然，王世安是因为刚刚上位，所以他急着拉拢我，以巩固他的位置。所以我想，如果担任这个职务的话，应该更有利于我们的工作。
1: 这事把双刃剑，你做了副站长，就会有更多双眼睛盯着你。
0: 也要更加谨慎，特别是王世安这个人，绝不简单。你一定要小心防范啊！嗯，他对陈默群抓邮差一直存疑，所以上任之后应该不会再提及此事。调查邮差，他认为不有利于内部团结。陈默群去了南京以后，我这里的压力的确是小了很多。 所以从目前来看，我应该是安全的。既然你想好了，我会向上级汇报一下情况。嗯，他在等我的消息。只要我本人答应，任命应该在一周之内就会下达。
1: 林南生怎么样了？
0: 我跟王世安说了。 把他放回特训班。虽然在朱一珍的问题上，他做过一些事情，解除过危机，但是我想，那只是对朱一珍的个人情感。毕竟他是陈伯渠为了调查邮差的事找来的。林南生离开上海区，对你来说更安全。

0: 这照片上是谁啊？又有新的任务了吗？一个日本人，水产商社的老板，应该是个日谍。具体任务还没有分配。
1: 胡队长，今天顾主任不是升为顾副站长了吗？所以我想。
2: 你有什么想法？啊，其实我一直想去行动队，你能不能帮忙把我要过去？整个行动队现在都归顾副站长管，你天天在顾副站长旁边，还用我要啊？干活吧。 照片的背景人物全部放大，
3: 有好多啊，
2: 我先走了。

0: 顾副站长。
1: 顾副站长好。
2: 顾副站长好。
3: 你好。
4: 服从命令，尽忠职
5: 责。报告顾副站长，昨天宣布您主管我们行动队以后，大家都特别激动。
6: 今天我还没有出外勤的中队长都聚在一起，
5: 想请您进去训个话。
3: 形式主义要不得，以前怎么干，以后还是怎么干。
5: 是，请您放心，我们行动队以后保证听从顾副站长的指挥。
3: 照片都处理完了吗？
5: 我昨天忙了一晚上，现在正在晾干呢，一会儿就给您送过去。
3: 快快，
5: 好嘞，顾副站长慢走。

0: 郭副站长，这些东西我都已经收拾好了，新办公室我也打扫干净了，您随时可以搬过去。这些东西你不用管，总务处会安排人来。
1: 郭副站长，我说，我听说现在行动队在对日谍进行侦查，我知道您现在分管行动队，所以我想申请调过去。我上学时候修过日谍。
2: 如果是侦察日谍的话，我可以做更多的事情，而且我觉得我更适合在一线工作。
3: 你的想法我明白了，但是现在站里的决定是，要把你发回南京特训班，重新分配。
2: 顾站长，不要有任何顾虑，这都是正常的人事调动。这两天不要来上班了，调令很快会下来，来了我就会通知你。
0: 顾站长。
2: 我希望站里可以。
3: 你是个军人，要服从命令。
2: 收拾一下你自己的东西，回去吧。
0: 顾副站长，我希望站里再重新考虑一下。如果我
2: 跟你说的话，你听不懂吗？收拾东西，回家。

0: 副队长，你先看一下资料，具体情况呢，由顾副站长给你介绍一下。嗯，
1: 是。池田英介从北平到上海，他对外宣称是做水产生意的商人，跟中岛商社的高桥千兵卫接触频繁。中岛商社表面上看是一家中日进出口贸易公司，但实际上他们是在上海的一个特务机构，负责人高桥千兵卫。
0: 就是安插在上海的一个间谍。
1: 高桥千兵卫，我知道，他行事缜密，之前一直没有找到他间谍行为的证据。池田跟他过从甚密，肯定不只是表面上做生意这么简单。嗯，你要抓紧时间，把池田英介的真实身份搞清楚，以及他来上海的真实目的。
2: 明白。
3: 这次调查的目标身份敏感，为了防止他们挑起事端。 必须暗中跟踪调查，不能让他有丝毫的察觉，一切要小心行事。
1: 王站长，顾副站长放心，这次我一定亲自带领我手下有经验的兄弟执行任务。
2: 好。
1: 哎，
3: 对了，胡队长，我和训练处的廖通处长说好了，给咱们行动队补充一批新的力量。这次的任务，就带着他们一起，也算是让新人锻炼锻炼。
2: 是。

0: 这部《富贵浮云》刚刚上映，胡秀芬他们去看过了，说电影特别好看。
1: 那我们也去看。
0: 真的吗？
1: 真的。
0: 那今天下午3:30就有一场。
1: 那就看这场。

0: 先生，想买点什么？
1: 先生，想吃点什么呀？我请客。
2: 老板，你家哪个蛋糕最贵啊？
1: 那得问我朋友啊。
2: 我朋友请客，他很大方，告诉我哪个最贵。
0: 最贵的？最贵的是上面那个。
2: 上面的，
1: 给他拿下边就行。
2: 哎，等等，拿两块啊！
1: 我不吃。
2: 想多了，都是我的。哎，疼。

0: 我们跟上他的车，如果他急刹车，我们就转弯或者加速超过去。
1: 你还真是一点都没变啊！啊，我还记得在特训班的时候，你总是喜欢买蛋糕回来，然后半夜偷偷跑到外边去吃，结果有一次被教官给逮着了，把你在操场上跑到后半夜。
2: 那会儿是真饿，
1: 我可不像你，有几次我都听着你肚子咕咕叫了，你也不吃，就搁那扛着，说什么？
0: 半夜偷吃东西违反纪律，你看你现在瘦的。我跟你说，我可不想因为偷吃蛋糕被体罚。哎，那次罚我在操场上跑到了后半夜，我回去以后又饿了，蛋糕又白吃了。哎呀，你说你怎么回事啊？你怎么突然就跑上海来了，而且不提前跟我打个招呼？
1: 跟交通部的一个大员的亲戚回来办事儿。
0: 交通部？我辞职了，刚毕业那会儿，我工作了一段时间，发现吧，这事儿不太适合自己，索性就离开军队了。
1: 我才不信呢！你不可能离开军队。
0: 哎，这蛋糕挺好吃，你尝一口。
1: 哎，你放心吧，你的事我不会多问的。
0: 不错。

0: 我一直非常担心上海的情况，最近日本人闹得挺厉害的。
1: 是啊，他们在杨树浦进行装甲车精密演习，然后在北四川路连连巷战。
0: 报纸说延连人数有几千人，
1: 驻沪的海军陆战队基本上全员都参加了，这摆明了随时就要开打。他们四处挑衅，找开战的借口。
0: 先等等看吧，再这么下去，极有可能打起来。
1: 只是还不知道会从哪儿开始。他们现在在北平，也一直在挑衅。东北被占了，然后是华北，他们想逐步蚕食整个中国。但是不管怎么样，我都准备一死保国。
0: 喂，那会儿你被抽调到上海去的时候，大家伙都特别羡慕。咱们这一批人里面，没有一个能被分配到上海去的。怎么样，最近工作顺利吗？
1: 还行。
0: 我听说陈站长被调回南京了，也是他亲自选的，这事对你不会有什么影响吧？
1: 还好啊。哎，你把这也吃了。
0: 我知道你给我留着呢。哎，咱们在特训班的时候，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困难，你都是坚持到最后的那一个。我绝不会犯错的。我相信你一定没问题的。
1: 真不吃了啊？
0: 嘿嘿。

0: 时间匆忙，把这送给你。只要我们还在一条路上，我们终究会相逢的。
1: 咱们在特训班的时候，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困难，你都是坚持到最后的那一个。我绝不会看错你，我相信你一定没问题。

0: 请进机要室。哎，机要室吗？我是顾申言，请立即给我准备一份日本在华特务机构的资料。不光是上海的，我说是在华，对，越全面越好，尽快，谢谢你。
1: 报告，
0: 进来。
1: 顾副站长好。
0: 什么事？
1: 顾副站长，我想请您再考虑一下，我真的想留下来。
0: 这件事情就不要再谈了，要执行命令。
1: 可这里是上海，有日本的海军陆战队，这里就是前线，我要留在前线。
0: 相信自己，只要你尽心尽力，什么地方都可以发光发热。
1: 我不离开上海，我要战死在这里。
0: 年轻人不要太冲动，要珍惜生命，执行上峰的命令吧。这是调令，你拿着它去南京报道就行了。
1: 陈站长很难再调回来了吧？
0: 这个问题是你该问的吗？
1: 陈站长是为了查内奸才把我调到上海来的，我知道他把我安排在您身边，您肯定非常不舒服。
0: 你想说什么？
1: 顾副站长，是您想让我走的吧？
0: 雷南生，我命令你交出你的配枪。

信息都记在脑子里。

0: 队长，我刚看到好像那边有人闪了一下，
1: 别疑神疑鬼的，车都走了，赶紧跟车。

0: 朋友来啊，请慢用。
1: 怎么不吃啊？可好吃了。
2: 哦，我不太饿。
1: 你找我来有什么事啊？
2: 赖小姐，今天一起跟你出门的那个日本人，你跟他很熟吗？
1: 啊、哦，你是说池田啊？
2: 是。
1: 他最近常来，算是个熟客吧？怎么了？
2: 那你了解他吗？知道他的真实身份吗？
1: 我不随便打听客人的私事，这是我的规矩。我只要知道他的钱是真的就好。
2: 啊。
1: 你对这个日本人这么感兴趣啊？
2: 这个我不方便跟你多说。梁小姐，我真的很需要了解这个池田，但是我又接触不到他。梁小姐，我能不能拜托你，尽可能的帮我了解一些他的信息？

0: 可以试试。不过我可不能保证能帮你打听到什么。
1: 你答应能试试就行了，太感谢了。
0: 快吃吧，一会儿凉了。
1: 我什么时候能再找你啊？
0: 这么着急啊？
1: 是。
0: 这样好了，最近我的司机正好不在，你就帮我开车接送我上下班，这样我也不白帮你打听，如果有什么消息也方便告诉你。
1: 谢谢。

0: 避暑胜地，长夏清幽，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我发誓，只要你肯嫁给我，这辈子我只你一个女人。
2: 我说让她走，谁都不许拦。
3: 观众朋友们好，我是演员王宏毅。少年意气存大光，三载相思续华章，岁岁相思如约，不负相逢一场。6月13日，贵州卫视《长相思》温情开播，重温大荒少年的热血征程。
4: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5: 2、3，知道了吧？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总有人羡慕我们年轻人，羡慕我们年轻，羡慕我们拥有大把的时光，羡慕我们拥有无限的可能。但正因为年轻，我们也会软弱，会忧愁，会不由自主地陷入怀疑，会有时不我待的急迫，会面临举棋不定的忐忑。面对未知的挑战，你会害怕吗？面对不确定的方向，你会彷徨吗？面对失败的结果，你会失望吗？面对着自己，你能始终保持勇敢吗？这是一代又一代年轻人共同有过的。100年来，每一个重大的时刻，每一次历史的转折，中国的青年从未缺席。百年青春，当然在场。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多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2: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破了，我能不能？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t's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

0: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1: 贵州省党政代表团赴广东学习考察，并举行月前东西部协作联席会议，两省共同签署打造月前东西部协作升级版的框架协议，
0: 展示2000多款贵州优质农特产品，销售超4000万元。广东区域协作消费帮扶产品交易中心助钱货出山入湾。
1: 广东袁子文、袁绍英父子相继入钱，参与贵州水电建设和医疗帮扶，跨越60年的携手相助，书写了动人的月前山海情。
0: 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成立70周年系列活动将于8月7号启幕。70年来，黔南经济社会发展实现历史性跨越 ，GDP 从1.41亿跃升至2000亿。
1: 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案全局，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1: 为进一步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深化东西部协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在常态化帮扶阶段共同谱写月前高质量协作新篇章。6月16号至17号，贵州省党政代表团赴广东学习考察。17号上午，两省在广州举行月前东西部协作联席会议。
3: 广东省委书记黄坤明主持会议并讲话，贵州省委书记徐林讲话，广东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贵州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分别介绍两省经济社会发展和月前东西部协作工作情况。广东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楚平参加有关活动。黄坤明代表广东省委省政府欢迎贵州省党政代表团的到来，对贵州长期以来给予广东工作的支持帮助表示感谢。他说，今年是我国开展东西部协作30周年，是习近平总书记在银川主持召开东西部扶贫协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10周年。10年来，月前两省坚决贯彻落实总书记、党中央关于深化东西部协作的决策部署，始终坚守初心，携手同行，协作力度不断加大，领域持续拓展，效果日益显现，共同书写了新时代东西部协作的生动篇章。今年是155开局之年，也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贵州是红军长征途中转战时间最长、范围最广、行程最远、战斗最多的省份，见证了中国革命从绝境走向重生、从挫折走向胜利的伟大转折，是革命的土地、英雄的土地。广东要带着对先烈先辈的无限敬仰、对贵州群众的深厚感情，在更高水平上把月前协作引向深入，协同贵州把红军走过的地方建设得更好，携手迈向现代化，向总书记、党中央和两省人民交出合格答卷。要围绕常态化协作，优化完善工作格局，进一步加强工作谋划，完善工作机制，强化工作力量，更好促进两地要素资源畅顺流动，产业链条延伸互补，市场需求有效对接，实现优势互补、互利共赢发展。要着眼增强造血功能，助力激发内生发展动力，立足当地实际，大力推动优势产业规模化发展，不断提高劳务协作组织化程度，积极拓展消费协作市场化渠道，持续深化教育医疗协作，更好帮助协作地区夯实产业根基，增强发展后劲。要深化高水平合作，强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与贵州四区一高地建设的紧密对接，引导两地企业扩大双向投资，拓展市场布局，共同培育强大内需市场，谋划更多互联互通项目，持续深化数字领域交流合作，加强算力、数据应用产业联动，携手开展文旅体推介活动，协同推进两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徐林代表贵州省委省政府向广东长期以来的鼎力支持和无私帮助表示衷心感谢。他说，广东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牢记领袖厚望重托走前列的高度自觉，经济大省迎难克难挑大梁的强烈担当， 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创新做示范的昂扬姿态，以高质量

0: 亮党建引领创时纪的坚定决心令人由衷钦佩。近年来，广东坚决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深化东西部协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部署要求，把帮扶贵州作为重大政治任务，以跨越山海的无私大爱，全方位全领域亲情亲力帮扶，以精准管用的实招硬招强力助推贵州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加快高质量发展。不愧是高站位推进东西部协作的典范，不愧是社会主义大家庭先富带后富的典范，充分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当前，贵州各族干部群众正进一步深学笃用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奋力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常态化帮扶阶段，贵州一定珍惜用好跃前协作机遇，确保脱贫兜底固若金汤，积极对接粤港澳大湾区，与广东携手持续深化拓展劳务和技能培训、干部人才交流、教育医疗组团式帮扶等人力资源合作，突出优势互补，加强矿产资源、文旅等产业合作，完善算力电力合作机制，围绕消费合作加力推进钱货入粤和出山出海，推动粤钱协作更加密切、更结硕果。会上，在黄坤明、徐林、孟凡利、李炳军共同见证下，两省签署了打造粤钱东西部协作升级版的框架协议。在粤期间，代表团一行先后到深圳市、东莞市、广州市实地考察比亚迪集团、深圳盛屯集团、华为公司、广东区域协作消费帮扶产品交易中心、国家新型储能创新中心等，深入学习广东主动服务国家战略，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以科技创新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等经验做法。广东省领导张虎、王希、冯中华、靳磊、张国志、胡进军、唐毅峰，深圳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戴运龙，贵州省领导郭强、蔡朝林、杨同光参加有关活动，广东省有关市和省直部门负责同志、贵州省党政代表团成员参加。
1: 最近几年呢，贵阳、贵安和广东的合作项目有222个，目前落地开工的比率大约是80%。我们还要加快推进，把合作的成果啊，好好的巩固下来，挖掘合作潜力，扩大互利共赢。
2: 2026年是15大开局之年，也是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我们将全力深化驻尊交流协作，进一步推动科技创新协同，推动文化旅游互动，推动民生领域协作，拓展全领域的合作。
3: 签订粤钱加强东西部协作的升级版框架协议，这也为我们加强与广州对口协作单位的合作呢提供了根本遵循，聚焦常态化帮扶和高质量发展两大关键词，在产业协作方面的加大力度。
4: 黔东南作为贵州对接融入粤港澳大湾区的桥头堡，依托村超、村 B、村 T 等现象级 AP 的优势，打造大湾区休闲度假的后花园，积极在营商环境、行政审批、园区体制上啊对标接轨。
5: 广东是贵州最大的投资来源地，去年以来签约的招商项目有335个，合同投资额1158亿。我们要在着力优化营商环境和产业大招商上继续深耕广东，清单化的实施好分阶段施工许可、云勘验、信用监管等67个对标提升事项，促成一批新的项目签约落地。
6: 将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实际行动，以4个大抓为抓手，清单化、项目化的推动合作事项的落地，全力打造粤钱协作的升级版，把广东企业加贵州资源等四家模式助深助实。
7: 前瞻时评：粤钱携手闯新路，共谱协作新篇章。15大开局与东西部协作30周年的交汇点，贵州党政代表团南下大湾区，将今年跨省考察的首站选在了广东。这不是简单的会老友、

0: 走亲戚，而是特殊节点上的走访。代表团马不停蹄走访比亚迪、盛屯、华为和新型储能创新中心，直击新能源、新材料和数字产业前沿，心意突出，心情迫切，释放出强烈的合作信号，也释放出双方协作发展的信心。30年协作，30年的帮扶，诚意满满，硕果累累，充分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教育、医疗组团帮扶，托起民生底线。万峰湖清水南下，守护湾区饮水安全，前货出山入粤，丰富湾区餐桌，也鼓起贵州群众的腰包。帮扶协作的温情，群众看得见、摸得着。历经30年的积淀，跃前之间从单向帮扶升级为双向奔赴。大湾区手握技术市场创新优势，贵州坐拥矿产算力生态家底，两地协同让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原来的单向输血变成了今天的双向赋能。常态化帮扶阶段，我们要持续深化算力电力合作，让贵州数据优势对接广东应用场景，加力推进前货入粤，让更多优质山货走出大山，走向湾区，不断拓展劳务协作和教育医疗组团帮扶，让群众有更多实实在在的获得感。这些方向正是今天签署的升级版协议着力的重点。山海不为远，跃前正青春。以升级版协议为新起点，两省携手同行，定能以更高质量的协作，为中国式现代化书写更加精彩的时代新篇。
1: 随着跃前协作的深入推进，广东区域协作消费帮扶产品交易中心持续打通前货出山通道，从酸汤饮品到生态大米，从次里原汁到高海拔鸡蛋，超2000款贵州优质农特产品依托这一平台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市场。两地不断深化产销协同、产业共建与品牌共塑，让更多前地珍品走进湾区千家万户。
2: 走进位于广州市白云区的广东区域协作消费帮扶产品交易中心，来自贵州的特色产品整齐陈列，品类丰富，在福泉麻将馆里集中展示了40多个品牌的酸汤系列产品，结合广东夏季炎热，市民偏爱酸甜口食物的特点，企业还创新研发了新式酸汤饮品。
3: 它是用凯里白酸汤加上 NFC 果汁或者是一些天然的蜂蜜二次发酵而成的，现在口味也比较多，蓝莓酸汤、次里酸汤、百香果酸汤。
2: 针对大湾区消费者的饮食偏好，贵州入驻展馆适时调整产品结构，精准对接市场需求。
4: 这边是吃花生油，长顺的花生油在我们这边是走的比较好的，另外就是广东人喜欢那种细长的米，我们农里的生态大米在广东这边卖的特别好。
2: 据了解，交易中心2025年4月正式运营，已入驻多地省市展馆，其中贵州主馆面积380平方米，包括1个贵州馆以及5个市县特色分馆，是中心最大的场馆，集中展示了次梨、茶叶、菌菇等超2000款贵州优质农特产品。
5: 所有的产品都是经过层层挑选过来的，所以在这里每个人采购都非常放心的。贵州的鸡蛋、贵州的辣椒，还有贵州的核桃，尤其是贵州的次梨，我们经常过来采购。
6: 全年不间断面向数百万湾区市民、上千家采购商展示贵州全品类农产品。凭借交易中心举办的产销对接会，我们对接上百家长期合作采购企业，签订年度稳定供销协议，同时学习广东成熟的标准化分拣、品牌包装、数字化营销模式，反哺贵州本地生产加工端，提升产品附加值，真正让东西部协作红利直达贵州田间地头。
2: 助力前货拓市，交易中心实行展馆免租、活动免服务费、渠道资源免费对接的三重扶持政策，并配套仓储、冷链中转、直播场地等一站式服务，打通零售、团购、大宗批发等销售渠道。依托这一平台，贵州鸡蛋、夏秋蔬菜、镇宁蜂糖梨等特色农产品稳步抢占大湾区市场。其中，贵州鸡蛋在广东年销量突破10亿元，广州市场每卖出5枚鸡蛋，就有1枚来自贵州。镇宁蜂糖里年销售额也接近1元。
7: 现在我们每天发往大湾区的鸡蛋 有2000箱72万枚，年订单总量达2.6亿枚，销售额达1.3亿元。
8: 麻将的龙头产品非常受欢迎，不只是物美价廉，还主要是因为咱们月前协作一家亲，佛山的市民对咱们黔东南的龙头产品更多了一份情感加持，产品和市场更有了温度。
2: 新一轮东西部协作启动后，广东6个城市与贵州8个市州深度牵手，越来越多的黔地珍品进入湾区市场。十四五期间，越黔协作累计帮助采购或销售贵州农特产品超1000亿元。
9: 目前上架贵州农产品超2000款，通过交易中心销售的贵州农产品已超4000万元。重点推进直采直供，让更多贵州基地成为大湾区菜篮子，联合打造贵品品牌，提升产品价值，增强入驻贵州企业的营销能力，争取更亮眼的销售成绩单。
0: 在广东，有这样一位医生，三线建设期间，他的父亲曾参加贵州水电工程建设。如今，在东西部协作的框架下，他带着精湛的医术和满腔感恩，加入对口帮扶医疗队，踏上贵州这片土地。这段跨越60年的接力，正是越黔《山海情书》最动人的注脚。
10: 我们每个月都是写一封信给我父亲嘛，地址就记得特别清楚，贵州省修文县乌力水电九局，就是这么几个。
11: 60年代，袁绍英的父亲袁子文从武汉地质学院毕业，一头扎进了贵州的深山里，参与建设猫跳河梯级开发的关键工程。
10: 当年我父亲就负责去测量前面靠近水电站的一半，2500米，在这么恶劣的条件之下完成了这个水电工程的一个测量，我也确确实实非常的佩服我的父亲。
11: 那是三线建设的年代，无数像袁子文这样的年轻人从五湖四海奔赴贵州，修电站、架桥梁、铺铁路。
10: 76年的时候，我父亲是在10多米的那个水坝的高台上掉下来了，抢救过来了，命保住了。那里的工人轮流去照顾我的父亲，他们都为了我父亲都捐了血，5000多个毫升。我父亲能够把生命捡了回来，真的是贵州这些工友、这个同事们的帮助，我一辈子都记住这个恩情。
11: 2021年，身为广东省中医院珠海医院副院长的袁绍英，响应东西部协作号召，带队走进贵州遵义。父亲用测绘仪丈量过这些山，60多年后，他想要用医术治愈大山里的人。在聊起执医多年的经历，袁绍英多次提及一位贵州患者，
10: 一个姓陈的先生来找到我，来这里求治，非常幸运的生了一个小女孩，他老说这个女儿是他的福星。
11: 袁绍英认为，比跨省出诊更有价值的是留下一支队伍。在煤炭座谈调研时，一个年轻医生主动要求进修男科，袁绍英正式收他为徒。
10: 这位就是我贵州煤炭的弟子，叫王松医生，现在在我们这里学习之后已经独当一面了。
11: 从三线建设到东西部协作，父亲把青春埋进了猫跳河的石头缝里，儿子把医术种进了贵州的山水间，越黔这封山海情书还在续写。
10: 现在一个大的梦想，就是能够以广东省中医院、贵州医院作为一个中心、一个基地，然后把我们的技术辐射到贵州的所有的县级的医院，让当地的老百姓能够不出县都能够得到非常好的医疗服务。
1: 下面来看政务简讯。
2: 6月16号，副省长董家禄赴六盘水市督导调度防汛减灾和地质灾害防治工作，调研卫生健康重点项目建设情况。 昨天，记者从相关新闻发布会上获悉，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成立70周年系列活动将于8月7号至9号在都匀市举办。此次周庆以感恩奋进70载、幸福黔南好花红为主题，配套举办建州70周年成就展、民族团结巡游、文艺演出、书画摄影展等系列活动。

0: 活动。会上，相关负责人还发布了黔南州70年来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历史性跨越，地区生产总值从建州之初的1.41亿元跃升为2000亿元，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从1956年的84元提升至2025年的5.74万元。70年来，黔南州工业实现了从无到有、从弱变强，工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51.8%，林系化工和新能源电池材料两大主导产业产值占规模工业总产值比重达51.2%，农业根基不断夯实，粮食播种面积稳定在401万亩，产量突破131万吨，都匀毛尖区域公用品牌价值达55.88亿元，服务业发展扩能提质，2025年服务业增加值达到1104亿元，占 GDP 比重50%以上，旅游业蓬勃发展。2025年，全州接待游客达9473万人次，旅游总花费达1025亿元。
1: 15、17，黔南将进入工业化全面加速期、产业结构优化调整期。我们明确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5.5%左右，推动十五规划纲要落地落实。
2: 今天是全国低碳日，主题为绿色转型，全民同行。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积极营造节能降碳浓厚氛围。贵州省生态环境厅聚焦低碳景区、低碳企业等场景，开展系列主题宣传活动。在贵阳市青云市集、低碳知识互动贩卖机等互动项目，吸引了众多市民积极参与。
3: get 到一个小知识，夏天空调调到多少度是最环保呢？就是26度。大家多多去倡导低碳的生活方式。
2: 在贵阳市白云区这家环保企业内，开展了双碳科普宣讲、知识答题等活动。
4: 希望大家都能够近距离了解低碳知识，践行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每个人的低碳日常就是贵州的好风光。
2: 铜仁市玉屏县、黔南州都匀市也举行低碳日宣传活动，普及节能降碳知识，引导广大群众自觉践行绿色低碳生活方式。遵义市仁怀市的骑行爱好者们自发组织了公益骑行活动，以绿色骑行传递节能降碳理念。
5: 低碳出行我觉得很有意义，守护家乡漂亮的绿水青山。
2: 日前，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人民检察院、省公安厅联合发布通告，自2026年6月30日起至12月31日，在全省范围内开展集中打击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犯罪专项行动。通告明确，对于具有隐藏、转移、故意损毁财产等19种涉嫌构成拒不执行情形的被执行人，法院将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对教唆帮助被执行人实施规避执行、妨害执行、抗拒执行等行为的，将依法严肃处理，情节严重的以共犯论处。司法机关号召申请执行人和广大人民群众积极举报失信被执行人的违法犯罪线索，共同营造诚实守信的社会环境。
6: 纵览媒体关注贵州，一起来看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工人日报头版报道，遵义市深挖遵义会议精神内涵与时代价值，坚持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依托数字技术赋能红色文旅提质升级，借力电商新业态助力乡村振兴，通过智能制造推动传统产业迭代升级，转折之城持续释放发展新活力。
0: 贵州省第12届运动会群众赛事航空模型项目竞赛在罗店县举行，来自全省9支代表队的100余名航模爱好者参赛。赛事设遥控手抛滑翔机、无人机足球等项目，最终贵阳市代表队以7金1银1铜位居奖牌榜首。
7: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内容。
6: 关注贵州新闻联播和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下载本台动静新闻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7: 再见。

大家好，今天向您介绍的旅游目的地是位于贵州旅游北线的遵义市。遵义市南临贵阳市，北倚重庆市，西接四川泸州市，是西南地区承接南北、连接东西、通江达海的重要交通枢纽。同时，遵义市还是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也是国家首批中国历史文化名城。走进遵义，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幅绚丽多彩的山水画卷。亿万年的地壳运动孕育出了遵义俊秀壮丽的山水传奇。看万亩竹海碧波荡漾，在浮光岩上领略世界自然文化遗产赤水丹霞的地质奇观。这里也是巴蜀文化与夜郎文化繁盛交融的地方。丙安古镇习水土城带您领略古代商路的繁华，体验世界文化遗产海龙屯的沧桑变化。提起遵义，很多朋友都会想到遵义会议，这是中国革命的重要转折点。位于遵义老城中的遵义会议会址，是遵义的一张响亮名片，更是著名的红色旅游胜地。其实，红色旅游也是遵义旅游的一大亮点。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的娄山关，习水的四渡赤水纪念馆，以及狗坝会议会址，都是遵义这片土地上值得重温的红色印记。此外，遵义值得称道的还有这里的美酒，国酒茅台在这里诞生。走进茅台国酒文化城，品一口国酒茅台的源远流长，让您感受最美遵义。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别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饰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2: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0: 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7: 这个少来点，
8: 对，不许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0: 大爷。
1: 你是？
2: 我叫陈富贵。哦，这是我妹妹陈荣华。我的父亲叫陈百万，您应该记得吧？
1: 哦，哼，原来你们是陈百万的儿女啊。
2: 真是好久不见，没想到在这儿碰见您了。
0: 哎，既然都是自己人，那事情就好办了。您可以把执照寄给我们这么久，那您就可以答应我们下山去救人呐。
3: 哎，是啊是啊。
1: 不可能。
2: 为什么？
1: 当年你父亲资助我上中医大学，但是我把我的行医执照已经给你们药材铺用了，现在我们已经两清，我不欠你们人情，要我下山救人，哼，办不到。
3: 大夫，您别这么不近人情嘛，那蔷薇也是为了救我儿子才受伤的，如果他要是一辈子不醒来的话，那我儿子这辈子的前途可就彻底毁了。
0: 就是啊，这郑定可是我们陈家唯一的命根子啊，如果他的前途毁了，那我爹他在九泉之下也不会安宁的。而且那个蔷薇是古家唯一的子孙，他们清源堂也是历代行医，他爹古风也是救人无数啊，可谁知道碰到自己的女儿却束手无策，要不然我们也不会来求您救他的。
3: 是啊，
1: 你刚才说你们要去救的人是古风的女儿
3: 啊？
1: 不可能啊，古风的妻子当年产下儿子以后便难产死了，他怎么可能会有女儿
2: 啊？翟大夫，是这样的，古风的儿子呢小时候溺水死了，这不古大夫原先在外面呢找了个女人生了个女儿，所以古老太太呢就命人把她带回家抚养。
1: 那女人叫什么名字？
2: 不知道，好像听说是在啊，在北平认识的。
1: 北平？难道是他的女儿？好了，这次我跟你们下山去救人。
0: 真的？
1: 丫头，快去拿我的行医器具，我们这就去古家。
3: 嗯，好，谢谢，谢谢你啊，
0: 谢了。
1: 哎呀，你快一点！
0: 啊，知道了。大爷，大爷。

0: 这么快啊？
1: 大爷，大爷您等等，大爷。啊，大爷，
0: 我们现在不是赶着要去救人吗？快点。
1: 镇定哥他们还没有跟上来，应该是阿姨跟姑姑他们俩走不动了。
0: 这两个女人还真是麻烦。
1: 我们等一下他们吧。
0: 不必了，反正下山就只有这一条路，我们先去医院，到时候在医院汇合就行了。啊，你不是说你朋友伤得很重吗？那还不会赶路？

0: 成为爹来接你回去了，爹会用尽一切方法一定要把你治好。蔷薇，能不能听到爹说的话？蔷薇，我才是你的亲爹，可是我却不能握着你的手照顾你，一定要赶快好起来。你还没有跟爹相认，还没有叫过我一声爹，你不能这样一直昏迷不醒。
1: 吴大夫，
0: 出院手续都办好了吗？
1: 都办好了，但是院方要您签一份切结书。
0: 切结书？
1: 就是以蔷薇目前的状况，如果强行出院发生什么意外，院方将来是不会承担任何责任的。
0: 什么？
1: 没办法呀、啊，

0: 韩秋，谷大夫。哎，你怎么来了？
1: 展大夫来了。嗯？是你？你怎么会在这里？蔷薇是不是陆云的女儿？ 难怪我当年去找陆云的时候，陆云去世，女儿也不知下落。你这个家伙，你玩弄陆云的感情，又弃他们母女俩于不顾。当你知道自己的儿子意外身亡以后，你又要找回陆云的女儿，你太自私了。这是我跟陆云之间的事情，轮不到你这个外人说三道四。好，感情的事我管不着。 可是你作为一个大夫，连亲生女儿都救不了，你算什么大夫？你开什么清源堂？你。

0: 还好脑袋没问题，还有的救。不许碰我女儿，不许碰我女儿，我女儿我自己会救。你要是能救，你早就救醒她了。你别去，我说了你不许碰我女儿，给我滚一边去！你这个家伙，干嘛推我？你别过来！这，过去，让开！让开！韩冲，给我拉出去！
1: 啊！哎，翟大夫，拉他出去！走吧，走吧！方程，
2: 让我赶出去！
3: 翟大夫，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哎呀，我是来救人的，你们干嘛推我呀？你放开！
1: 大爷，你没事吧？
0: 我没事，我现在要去救蔷薇，你们拖我出来干什么？
2: 哎呀，古大夫说了不让您进去，你就别进去了吧。
0: 哎，你这叫什么话？哦，他不让我进去，我就不进去了吗？我告诉你，我要救蔷薇的，要不然我来医院干什么？
2: 哎，张大夫，你别为难我们啊！哎，帮帮忙，帮帮忙！
0: 哎呀，我不会为难你。古风，你听好了，你这个混蛋，为了跟我怄气，你连自己女儿的性命都不顾。好，我告诉你，要是蔷薇出什么差错，我绝不会放过你。哎呀，我告诉你们，就是求我，

0: 我也不治了。哎，
1: 大爷，你们两个去劝劝古大夫，这位大爷的医术真的很高明，我相信他一定有办法可以治好蔷薇的。他们两个到底谁才可以救我女儿呢？哎呀，忍冬，你就别为难我们了。古大夫的医术也很高明的，他既然说了要自己医治蔷薇，你就让他自己医治嘛。行行行，就这样吧。哎，房叔，我们进去帮古大夫好了啊。
2: 哎，谭冲。
3: 宁哥，你们怎么站在这儿？为什么不进去医治蔷薇啊？
4: 别问我，现在一肚子火呢。忍冬，到底怎么回事？古大夫不让大爷医治蔷薇，还让韩冲和房叔叔把大爷赶出来了。
5: 那他不是治不了蔷薇吗？现在又不让展大夫去治，那蔷薇怎么办呢？
1: 顾大夫，
6: 人呢？走了吗？
1: 啊，我们已经把展大夫赶出医院了，您放心吧。
6: 顾大夫，他们说那个人医术高明，难道您不再考虑？
7: 行了行了，别说了。我的女儿我自己会治，不用任何人插手。
6: 阿冲，
1: 啊，
6: 你把这个交给医院，我立刻带蔷薇回去。
1: 哦，方叔，我走了。
7: 请坐。真是气死我了，古风就是个老顽固啊，自己医术不行还不让别人帮忙，我告诉你们他一定会后悔的。
2: 大爷别说了。
8: 奇怪，古叔叔一向不是个固执的人，怎么今天？
7: 那是因为你不了解他，他就是个老顽固。哼，自以为古家的医术天下第一，谁也不放在眼里，我告诉你他会被自己的观念害死的。
9: 展大夫，您消消气儿。您消消气儿，别那么生气啊。听您这口气，您跟古大夫好像之前就认识吧？
7: 何止认识，我跟他还有过节。
9: 过节？
4: 过节？哎，那你们有什么过节啊？
7: 我跟他是……我为什么要告诉你啊？怎么这么好事啊？去。
4: 可是这样一来，不就更麻烦了吗？既然你跟他有过节，他就不可能让你医治蔷薇。那蔷薇该怎么办呢？总不能让他一直昏迷不醒吧？
5: 啊，是啊是啊，哎呦，展大夫，您一定要好好想想办法，把蔷薇治好啊，不然的话，我们家正定的前途可就彻底毁了。
4: 是啊是啊，
7: 哎，是什么？这话别跟我说，你去跟那个老顽固说去，是古风不让我治蔷薇的。
2: 大家别担心了，我相信古大夫是位明事理的人，要不先这样。先让他救治蔷薇，万一蔷薇醒不过来，再请展大爷去医治。我相信到那个时候，他会同意的。
9: 展大夫，您看这样好不好？在这件事情还没结束之前呢，您呢先暂时住在我这儿，哎，免得您在山里边、城里边来回的跑，也不方便，是不是？
5: 是啊，这倒是个好主意。您就在我们这儿住下吧，啊？
7: 好吧，我就暂时住这儿了。我告诉你们啊，古风这个老顽固啊，哼，我算准了，他们古家一定会回过头来求我的。

0: 怎么会这样？我竟然我所知道的方法去治疗他了，怎么蔷薇他一点反应都没有？你也别太着急了，或许是因为治疗自己的女儿压力太大了，你再好好想一想，放松一下，或许是哪里判断错误了。我们等一下再试一试。
1: 你是说，谷大夫把蔷薇接回来，在他房间医治？哎，
2: 是啊，静怡阿姨怕您担心，让我来通知您，您先休息吧。
1: 我还怎么休息呀？啊，快扶我看看去！哎，
0: 老太太，您没事吧？没事，您这……我没事。走，走，快走。
1: 老太太，小心点啊！方叔，老太太，这里边是个什么情况啊？怎么这么久还不出来呀？哎呀，
3: 很重啊！
1: 老太太身体这么虚弱，为什么把老太太给扶出来呀？哎，
0: 我这是我让她扶我出来的，骂她干什么呀？
1: 啊，是是是，
0: 蔷薇现在到底怎么样了？
1: 还不知道，谷大夫正在全力医治呢。
0: 这真是急死人了。
1: 不行，我得去看看去。
2: 哎，老太太，不行不行啊！
1: 老太太，您等等，蔷薇的伤势非常严重，所以她要全神贯注的医治，不希望有任何人打扰她。
2: 哎，对对对，老太太，既然谷大夫这么吩咐了，要不您就先回屋休息，有什么消息我立刻来通知您，好吧？
0: 是啊，
1: 我不要，我就在这儿等。
2: 哎哎，老太太，小心点啊，小心。
1: 该用的办法我都用了，蔷薇她一点反应都没有。

0: 我们试了这么久，也应该是累了吧。不如我们出去休息一下，刚好你也可以再研究一下谷家的医术，看看还有没有别的办法。
1: 谷大夫来了，
0: 风儿。谷大夫，蔷薇怎么样了？啊！你说话呀，蔷薇到底怎么样了？哎呀，娘，你别担心了，顾峰他真的已经在尽力医治他了，可是蔷薇这次伤得太重了。 必须要经过好几个疗程才能慢慢痊愈，只是现在还是没有反应。儿子，娘知道你已经尽力了，是娘的错，娘不该发火。娘相信你的医术，一定会让蔷薇醒过来的，对吧？你呀，忙了半天了，去歇会儿吧，我去看看蔷薇啊。
2: 娘，我陪你去。顾大夫，蔷薇真的一点反应都没有吗？
3: 我已经用了很多不同的方法，她居然一点反应都没有，我真担心。

0: 我治不好的，
1: 不会的，不会的，谷大夫，您医术高明，咱们杭州那么多疑难杂症，不都让您给治好了吗？我相信你一定可以治好蔷薇的。
0: 谢谢你的鼓励啊，韩冲，
1: 啊，
0: 你去跟阿顺和秋月说一声，这段时间我要专心治蔷薇，我暂时不回清源堂问诊了。如果是有很急的病人，你就让他们到其他别的地方去。
1: 好的。 我去休息一下。方叔，我知道您呢一直把蔷薇当成自己亲生女儿看待，我知道您担心她，但是您别忘了，公司里面还有很多事等着您去处理呢，您就把蔷薇交给谷大夫，相信谷大夫一定能治好她的。
0: 那我先回清源堂跟阿顺他们说一下，韩冲，蔷薇现在还没有醒过来，我不能离开谷家，这里还有太多的事情，我不能走。公司那边可能我暂时去不了了。这样吧，从今天开始，公司里的所有事情，都交给你来打理了。
1: 啊？这怎么成啊？我也没有时间待在公司啊，我还要去找那个……
2: 你要找谁？难道还要去找忍冬吗？ 我跟你说了多少遍了，你不准找他。你来谷家是来做什么的？你是来学东西的，将来才能成大器。你整天跟忍冬这个丫头纠缠在一起，能有出息吗？你自己好好想想。还有，我之前都告诉过你，蔷薇跟你才是最般配的。就算你选择，也应该选择蔷薇。你将来是要娶蔷薇，而不是娶忍冬。
0: 哎呀！
1: 你胡说八道，什么呀，方叔？蔷薇喜欢的是郑定，老太太已经替他们测过八字了。如果蔷薇好了，她肯定希望蔷薇嫁给郑定，而不是我呀。我算什么东西啊？我在谷家说白了就是一下人，就是一伙计，我根本配不上蔷薇。而且，我根本不想高攀。
2: 下人怎么了？下人也有尊严。不要跟我提下人这个词。还有，你好好动动脑子。 谁把蔷薇害成这样？是郑定。你觉得老太太不会反悔吗？还会同意她跟郑定在一起吗？行了行了，这件事情交给我来处理。等蔷薇醒过来以后，我会好好劝她。
0: 哎呀，行了行了，这事您就别再说了。感情的事情不能勉强，我的婚姻我自己做主。
1: 你给我站住！这。 我之前都告诉你，蔷薇跟你才是最般配的。就算你选择，也应该选择蔷薇，你将来是要娶蔷薇，而不是娶忍冬的。
0: 忍冬，你回来真是太好了。你这臭丫头，我这么担心你，到处找你。
3: 没想到你一回来就跟那个臭小子搂在一起，根本无视我的存在。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你真的不知道我对你的感情吗？既然你喜欢他，我拜托你努力一点把他追到手。
0: 蔷薇说的没错，既然我喜欢忍冬，我就应该让他知道我的心意，更加努力的让他喜欢我，而不是在这难过。
3: 什么？你要我跟陆瑶搬去客房住？对啊，咱们家就这几间房子。
4: 那我跟郑定的房间又不能动，你的房间最大了，人家展大夫住小房间不舒服，所以啊，就只好委屈委屈你了啊。可是那客房那么小，我跟陆瑶根本住不下呀。
3: 急急喽，那以前房子没那么大，不也照样住着了吗？哦，你要是实在觉得不舒服的话，那你也可以到外面去找房子住喽。大嫂，你说的是什么风凉话？ 我要是能够搬出去，我早就搬出去了。我还需要赖在这儿吗？而且现在酱油工厂才刚开始办，就算要搬出去，也得等酱油工厂赚了钱再说呀。哎，
4: 所以嘛，哎，既然这样子的话，那你就先受点委屈，暂时住在客房里嘛，又不是长时间的，对不对？啊，再说了，那展大夫现在可是咱们家的贵客呀，不能怠慢的。万一他把蔷薇治好了， 不光是咱们家郑定有大好前途，那到时候咱们陈家和谷家。

0: 地联姻，咱们可不就踏上一条发达之路了吗？啊，对不对？
1: 哎呀，说到底，你就是为了你的利益而牺牲我的利益吗？
0: 话可不能这么说的，你不想想看，

0: 不要，我不答应。
1: 哎，那你想怎么样？
0: 现在讲究男女平等，我要五成股份。
1: 五成？你疯了吧？你别忘了，你是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你凭什么要五成啊？
0: 没有五成我就不搬。
1: 你怎么这么不讲理呢？
0: 你才不讲理呢！
1: 我只是让你住在客房里边，又没有让你彻底搬出去。
2: 别吵啊！刚才不是好好，怎么又吵起来？
1: 哎呀，富贵，你来的正好。来来来，你瞧瞧你这个妹妹啊，简直太贪心了。我只不过让她跟陆瑶暂时在客房住一下，哎，她就趁机跟我狮子大开口。
2: 我说红丽啊，你这个当大嫂的，你
0: 大哥大哥，我没有狮子大开口，我只是争取自己的权益，总不能老让我受委屈吧？
2: 你听我说，
1: 你什么时候受过委屈啊？你在我们家跋扈的跟什么似的？你还受委屈呢？
2: 小声点，小声点，好不好啊？人家展大夫正在房里休息呢，啊，你们俩这么吵，让人听见成什么样子？不让人笑话，还吵，
0: 好吗？好吗？那我就搬去客房嘛，别让你们为难了。哎，
2: 就住两天啊。啊，
1: 哎，小姑啊，谢谢你啊，你这么通情达理。哎，你放心，大嫂绝对不会亏待你的啊。谢谢你，暂时受几天委屈啊。
0: 没事的。
1: 你早这样就好了嘛。
3: 原来你也想报考中医大学啊。好事，丫头，呵呵，好事啊。
4: 我知道，想要成为一名真正的中医，拿到行医执照，考大学是必经之路啊。只是。
3: 只是什么？
5: 忍冬家庭困难，他家里所有的生活所需都落在他一个人身上。之前忍冬还想放弃报考中医大学。
3: 放弃报考？这怎么可以呢？丫头，你医学天分这么高，又学了那么多医理医药的知识啊，怎么能轻言放弃呢？生活费嘛，可以想办法。还有，你要是考上了中医大学，我呀就破例收你为徒，把我全部的医术都交给你。
4: 谢谢，能做您的徒弟是我的福气。
3: 哎，起来起来起来，先起来起来，你先别急着拜啊，等你真考上了大学以后再说。你呢，从现在开始只管好好学习啊，大学费用的事情我们替你想办法。
4: 不用了，上大学的事我自己想办法。
3: 你现在没有行医执照，拿什么挣钱养家？难道你要去当黑医吗？
4: 不是的，我可以去找其他的事做啊，或者打杂赚取学费，反正啊，一点一点攒吧。
5: 忍冬啊，你去打杂能赚多少工钱？而且你还要给家里生活费，如果那样的话，你根本就没有时间读书，你怎么报考中医大学啊？
3: 这小子说的没错，你真要等到七老八十再想上大学，那个时候后悔就来不及了。
5: 忍冬，考试的时间马上要到了，你现在最主要的事情是好好读书，报考中医大学。关于学费的事情，就让我们替你想办法吧。
4: 不必了，我要靠我自己的力量。
3: 你这个丫头，你怎么这么固执啊？都说了要帮你，你怎么听不进去啊？我好不容易想收个徒弟，你推三阻四的，真是气死我了。我不想看见你，你出去吧。
4: 大爷，
3: 你出去啊。
5: 张大夫，那您好好休息，我们就先出去了。
4: 那我们走了，大爷。
5: 走吧。
3: 不容易想收个徒弟是吧，还这么多事儿，真是气死我了。
6: 爹。
4: 陈叔叔。
6: 张爹啊，张大夫他休息了吗？
5: 哦，我让他先在忍冬房间休息。
6: 哦。
5: 哎，娘跟姑姑呢？
6: 哦，他们在楼上正整理房间呢。我想让你姑姑和陆瑶啊搬到客房里住，把那个房间啊让给展大夫使用。
5: 对了，忍冬，你从回来到现在一直都在忙蔷薇的事，你还没有回去跟家人报个平安呢。
4: 哦，对了，爹和娘他们一定很担心我。那我现在就去告诉他们我已经恢复了。
5: 我骑车带你一起回去。走。
4: 好吧。

0: 韩冲。
1: 韩冲，你怎么在这儿啊？
0: 我。
1: 你这人怎么这么奇怪啊？莫名其妙跑到人家家门口，然后问你话，你又不回答。
0: 不是谁莫名其妙啊？你对我非要用这种口气吗？你对我不能像对这个小子一样温柔体贴啊？
1: 你，你到底是来干什么的？有事说事儿。一会儿正定哥还要陪我回家呢。
0: 你们，
1: 什么你们我们的？到底要干嘛说话呀？
0: 我本来是有话要跟你说的，但是我现在不想说了，可以吗？
1: 哎，韩冲，你到底要干嘛？哎，你这人怎么这么奇怪啊？
2: 远东，好了，你也别多想了，赶快上来，我们还要回去见叔叔阿姨呢。
1: 哦，真奇怪。别打了，
3: 娘，
1: 你轻点，别打了，娘，别打了，
3: 轻点啊，
1: 别打了。
4: 振东，这不是女儿吗？
1: 振东，哎呦，真的是你吗？真的是你啊？
4: 回来就好啊。你们两个，看谁回来了？
1: 姐姐，
2: 振东，振东，你回来了，振东，振东。终于回来了，忍冬。
4: 我很想你，
1: 我也好想你们，我也想你们。
2: 忍冬，娘，你怎么了？
4: 忍冬，我的忍冬，都快娘不好。就因为我对你不好，你连生个病都不敢回来，都是娘的错。以后娘会好好对你的。
1: 娘一直都对我很好，您就不要自责了。看您眼泪掉的，再哭就不美了。
4: 你个臭丫头，我会好好对你的，回来就好。
5: 就是啊，行了，娘，再哭就不漂亮了啊。来，坐下歇一会儿。
1: 佳音。
6: 振定，你怎么来了？
2: 叔叔。
4: 爹。
1: 爹。
6: 冬。
1: 爹。爹。爹。我真的好想你啊，爹。
6: 我想你。回来了，都回来了。
1: 爹，爹您怎么了？您的腰是不是还没有好？
6: 你回来就好，你回来就好。
7: 哎呦，詹大夫，您休息好了，来，您坐这儿。来，您喝茶。
8: 怎么就你一个人在屋里？其他人呢？
7: 哦，他们在楼上啊，收拾收拾房间。郑定啊，带着忍冬骑车回去了。
8: 忍冬回去了？
7: 是啊。忍冬他好了以后一直没回去过，这次他回去啊，给家里报个平安。
8: 哦，
9: 哎呀，展大夫，展大夫，

0: 您在这儿还习惯吧？要是有什么需要的，尽管跟我们说，我们会为您解决的。
1: 对，我一个人挺好的，我不需要你扶我。对了，房间收拾好了没有？
0: 他们东西太多了，荣华正在收拾呢，还得等一会儿。
1: 既然要等的话，我出去转转。很久没来这儿了，也不知道变成什么样子。
2: 哎，詹大夫，你看这样好不好？我陪您一块儿去逛一逛，顺便啊再看一下我的药铺，怎么样？
0: 我也去，我陪你们一块儿去。
3: 古大夫正在努力医治蔷薇，房经理待在古家也有点事情要处理，所以暂时回不来。不过房经理交代过了，这段时间公司里所有的事情暂时交给我来做主。
4: 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那古小姐怎么样？
3: 别说了，这段时间公司所有的事情也请你们两个多担待一点。
4: 哎，啊，您就放心吧，我们两个会处理好的。哎，
3: 那就麻烦你们两位了。
4: 哎，
3: 没什么事，你们就先走吧。
4: 好，啊，走。
5: 你怎么了？
3: 啊，
5: 愁眉苦脸的，有心事啊？
3: 没有，我有什么事儿？
5: 你就别瞒我了，咱俩在一起工作这么长时间，你心里想什么，我会不知道吗？是女孩子的事吧？
3: 别胡思乱想了。
5: 如果是女孩子的事，那就没什么好烦恼的。其实女孩子真的很简单，只要你认真对她好，还没事儿多哄哄她，多让着她，她就会对你百依百顺的。
3: 那哪有这么简单啊？
5: 当然了，我的女朋友我就这么追到的。
3: 真的假的？
5: 所以呢，我看啊，你就不必烦恼了。而且你看你长得这么帅，肯定会有女孩子喜欢你的，别担心啊。
3: 真的？
5: 真的。
3: 那谢谢你啊。找我什么事啊？
5: 今天啊，公司新进了一批药材，到时候麻烦你去验一下质量。
3: 啊，没问题。
5: 好，
3: 先去忙吧。
5: 哎，
3: 嗯，没事哄哄他，让让他。
6: 你这人怎么这么奇怪啊？莫名其妙跑到人家家门口，然后问你话，你又不回答。
3: 不是谁莫名其妙啊？你对我非要用这种口气吗？你对我就不能像对这个小子一样温柔体贴啊？
6: 你到底是来干什么的？有事儿说事儿。一会儿正定哥还要陪我回家呢。
3: 你们，
6: 什么你们我们的？到底干嘛说话呀？
3: 我本来是有话要跟你说的，但我现在不想说了，可以吧？
6: 哎，韩冲，你到底要干嘛？
3: 对呀，我干嘛老是要跟这个丫头怄气呢？再这么下去，她怎么知道我的心意呢？不行，我绝对不能再这样意气用事，至少我得让他知道我喜欢他呀。任东，我喜欢你，我想娶你为妻，好好的照顾你跟你的家人一辈子，我绝不会让你受苦的。

0: 叔叔，爹，我要用气功了。
1: 忍冬啊，你到底行不行啊？你帮你爹治了好几回，药都没有好，到底怎么样啊？会不会半身不遂？
2: 哎呀，你别瞎说了，行不行？
1: 哎呦，我担心你啊，我叔叔还不行啊？
3: 娘，
1: 啊，
3: 其实我也没有把握治好爹的药伤，但是以前大爷给我治的时候用的是活灸，可是我们药店里没有活灸，我只好用针灸加气功给爹试试看了。
1: 试试看？嗯。
3: 阿姨，先别担心，这次忍冬跟展大夫学了不少新的医术，我相信他一定能治好王叔叔的腰伤的。
2: 哦哦哦！
3: 张大夫，您请进。嗯，这还不错嘛。
2: 随便看，楼上还有呢。
3: 这就是我亲家药铺。
2: 来，
3: 这是诊疗室。啊。
4: 哎，你这个丫头啊，你太可恶了！走开，走开，走开！
1: 大爷，
4: 你不是带过我啊？
5: 这是谁啊？
4: 吴兆不会行医的吗？你这是干什么？
1: 大爷，这是我爹，我没有。
4: 亲爹也不行。
2: 哎。 你到底是谁啊？忍冬替他爹诊治，怎么就不行了？
4: 我说不行就不行！
2: 哎，我没揍你，还真不知道我是谁啊！
3: 阿姨，先别冲动，他就是治好忍冬肺痨的展大夫啊。

0: 心，诚信走天下。
1: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0: 我们今天呢用竹荪来做一个甜点，
1: 我们的菜名是
0: 水果竹荪面，对，西瓜。
1: 但是我们今天的竹荪比较特别啊，
0: 对，厉害，
1: 这是新鲜的吗？
0: 嗯，
1: 第一次闻到，它闻着有点西瓜皮的那个味儿，一点点。
0: 嗯，西瓜皮会不会是它呢？哇哦！不知道的人不知道下面还有面。
1: 如果造型艺术也很重要，对不对？清甜的，
0: 我们今天呢用竹荪来做一个甜点。
1: 竹荪做甜点？
0: 对，因为竹荪一般都是在汤
1: 里面嘛。我们的菜名是
0: 水果竹荪面，对，它是个凉拌面。那我们在做竹荪，从以前到现在，我们也做了很多，比方
1: 竹荪卤肉饭、香竹荪也做过。
0: 哎，你记得啊？
1: 记得呀。因为我也是个竹荪的狂迷。
0: 好，这个是西瓜，我们先放着。然后这个是芒果，
1: 籽儿已经拿了是吧？
0: 嗯。
1: 但是我们今天的竹荪比较特别啊。
0: 对，厉害。
1: 这个是这是泡过的厨房的？
0: 不是，这是新鲜的。
1: 啊，这是新鲜的吗？
0: 嗯。
1: 哦，哎，真的哎，它是蓬松的。
0: 对。我们平常拿到手了，因为说真的，新鲜的竹荪很好吃，但无奈新鲜的竹荪呢，它的运输也好，或者它保鲜期不够，所以我们比较没有办法去拿到新鲜竹荪。
1: 这个就是新鲜的竹荪是这样子。
0: 对对对，它之前跟那长那样。
1: 它之前是这样子嘛，是像这样的竹，这是竹荪的蛋嘛，是吗？
0: 对。
1: 然后它过段时间就会长成这个样。
0: 裂开之后呢？
1: 这是它的原生形态，
0: 对，
1: 这是它的第二步，这是它的第三，这是它的，这是一二三，一二三，是吗？
0: 对，
1: 从这里到这里再到这儿，
0: 对，然后最后是呈现这样子，把它截掉。

0: 可是我觉得新鲜的竹子，我第一次闻到，它闻着有点西瓜皮的那个味儿，一点点。
1: 嗯，西瓜皮会不会是它呢？再远一点闻，是它吧？
0: 是它。应季的水果，所以就是竹荪，它本身没有太多味儿，但是新鲜的它有一点那个淡淡的那个树根的味道，
1: 就是
0: 草木的凉意，
1: 嗯，有点
0: 山间的那种草木的
1: 凉，有点那个草香味。
0: 哦，没猜错，这是一个凉拌面，是
1: 这是个凉拌的汤，凉拌的汤，对。
0: 这里面是什么？
1: 这是黑糖。
0: 因为竹荪本身也没有太多的味道，所以其实可以把它跟很多不同的菜去做一个结合。
1: 竹荪它最迷人的地方就是它的口感。
2: 那你如果
1: 有办法把它的口感，它就是特别强调它的口感，它会非常舒服。口感是非常迷人，
0: 很迷人，觉得很。
1: 对，这个把它冰镇起来，先放旁边。
0: 这个是红糖水是吗？黑糖水。
1: 好，那我们今天会稍微。不一样一点的是，我们的西瓜会把它拿下来煎。
0: 煎西瓜。嗯，
1: 我们曾经有做过煎西瓜。嗯，
0: 有记得。
1: 把西瓜拿来煎之后，它西瓜外面的那个焦糖香会很舒服。对。
0: 那我们今天煎的是这个西瓜球吗？
1: 对，西瓜球。
0: 橄榄油。嗯，
1: 一点点就好，不用多。
0: 是不是因为我们是凉拌的，然后是以水果为主题的一个面，所以我们用的是这种。本身植物性的油会比较好一点，味儿不那么冲的。
1: 没有，要清爽的、清淡的，建议都是用它。而且很有趣的是，西瓜煎完之后它有一点地瓜味，因为西瓜的甜会有点像焦糖。啊。现在我就有点地瓜味。对不对？
0: 真的。哇哦。
1: 我第一次看到煎西瓜是一个意大利人，对，他拿来煎西瓜，我觉得他是神经病。后来煎完，后来尝过之后，我觉得哇，怎么可以好吃成这个样子？
0: 所以就是这个视频前在看这个视频的朋友，家里如果有吃不完的西瓜，就拿点橄榄油直接给它煎一下，也不需要它调味了，是不是？
1: 会吓一跳。
0: 试一试。
1: 那这边是竹荪，而且我们的是新鲜的，所以
0: 那要洗吗？
1: 我用穿的就可以。
0: 穿一下。
1: 对。平常吃竹荪都是切断，我们今天就这么大一根，好吧？谁叫我们是竹荪富翁？哎，这太漂亮了吧！你看这个伞。
0: 伞真的。
1: 对啊。
0: 是那种蕾丝伞。
3: 对啊。
0: 很优雅的那种贵妇的蕾丝伞。
1: 筷子，
0: 把它煮软就好了，是吗？
1: 你帮我一个忙，就是刚刚那个黑糖那个，帮我绕一绕。
0: 哦，让它降温是不是？
1: 对对对。
0: 竹荪的这个蛋都是这种紫红色的吗？
1: 我们今天用的是红托的竹荪，那一般竹荪还有灰色。哦。
0: 它味道会不一样吗？就这种紫红色的。
1: 不一样。那竹荪会建议就是。挑这种肥胖的，然后肉厚的，吃起来口感就会特别好。那刚刚拿到手的时候的竹荪，我们刚放进去，它有一点点硬度。我现在在煸煮的过程当中，你就明显知道它有点回软。新鲜一定很好吃，我真的觉得很羡慕这些产地的人，他可以直接拿新鲜来吃，这也是我这辈子第一次吃新鲜的，
0: 真的，
1: 你有吃过？
0: 这也是我第一次。
1: 对啊，
0: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竹荪，它是贵州本地产的嘛？
1: 对，
0: 哪儿产的呢？
1: 贵州靠北边，
0: 贵州多山，还真是这个物产丰盈。
1: 贵州本来就是一个污染源比较少的地方，这也是贵州这边的食材食物是非常好的。好，你可以明显摸到它的这个，有没有？我现在这个已经变成这样子了，就是它已经好了。而且你知道，
0: 像人鱼的尾巴，
1: 新鲜的竹荪很厉害的一件事情，就是你煮的时候，它的伞不会脱掉，
0: 对，它不会烂。
1: 干燥的话，现在这个时候早就已经不知道飞到哪边去了。好，现在煮面，
0: 东西面，多不多？
1: 差不多。你给我点冷水好不好？

0: 会在开水的这个浸泡下越泡越软吗？还泡烂吗？它会吗？
1: 不会，
0: 它不会，对不对？
1: 对，
0: 现在是因为我们要吃凉拌，所以让它降温嘛。
1: 对，把它放进去泡，
0: 把水先挤干是吗？冷掉的。
1: 哎，不要挤干的，不是挤破哦。
0: 你感觉它滑滑的，是它新鲜的，它就有这种滑滑的胶质在旁边，是吗？
1: 这个它毕竟也是偏属于菌菇类。哦，
0: 所以它有个多糖在里边，像鱼尾巴吗？人鱼竹荪。
1: 好，这边的面已经好了，我们就可以把它捞起来。这边面因为是冷面，我把它稍微洗一下，然后搓一下。
0: 搓面是为了把它上面的淀粉搓掉，吃起来更滑口，是？
1: 不是滑口，吃起来更有咬劲。因为它外面的淀粉如果影响到的话，吃起来它的那个糊糊的面条的那个立体感没有那么足。对，那这个地方呢是先把它洗了之后，你可以看有没有
0: 浑浊了。
1: 对，然后这个是冰镇，对。
0: 现在让它更脆，
1: 更有弹性。对。让这个竹荪每一只都沾满了黑糖。
0: 黑糖竹荪寿司是吗？
1: 你会爱。
0: 尝尝看。
1: 哦。好吃吧？嗯。
0: 整个在嘴里就开始爆汁。哇，脆耶，
1: 跟
0: 悦耳，好悦耳，
1: 跟干燥的其实还是不一样。嗯，
0: 它要烹一些，我觉得
1: 要烹一些，肉再厚一些。嗯，
0: 听觉享受吃这个竹荪。嗯，地瓜味的小西瓜。
1: 可是你看它盘子上面都会沾一点红红的，有没有？嗯，
0: 可爱，糖葫芦一样，
1: 好吃。
0: 乍一看还以为是小番茄，但实际上是地瓜味的小西瓜。
1: 哦，过瘾哦！
0: 这样的配色一下子就让人觉得看到之后心情都变得明朗起来。食物的造型艺术也很重要，对不对？胡乱摆上去，把汤一冲，和这样子精心打扮过的还是有差别。
1: 哦，不知道的人不知道下面还有面。
0: 竹荪盖面，哦，依然还是从最能吸的竹荪这个地方，嗯，开始倒这个汤，精致的一碗夏日水果竹荪面。
1: 好，这就是我们今天做的水果竹荪面，它有吃起来很惊人哦。哎，欢迎光临。好，我们现在试试看，哦，竹荪运气好，一人一根。
0: 一人一半。
1: 想得美。
0: 你是我的好玩伴。
1: 通心面。好，请吃。
0: 先吃面。嗯，清甜的，
1: 很清爽啊。咱们泡过黑糖的西瓜，有坚果味。嗯，
0: 确实有了一
1: 焦糖味。嗯，然后芒果，
0: 地瓜的甜味儿。

0: 常酥脆。新鲜竹笋就不一样，
1: 压轴的还得是竹笋。嗯，因为其实，空心面它本身有管嘛，它也能够带一些这个黑糖汁、水果汁进去，但是竹笋它跟竹笋一比就是
0: 满的，对不对？整个在整个像海绵一样把它都吸得满满的，然后那个脆爽度是很舒服的。那当然我今天是用面来呈现，如果在家里面，你们像在湖北，你们会煮什么啊？米酒。放竹笋很好吃，冰米酒，冰酒酿。
1: 你启发了我
0: 吗？不要再往后退了，一直在往后退。竹笋它的优点就是它的口感非常特别，但我必须说它的缺点是它没有味道，但相对也是成为它的优点。为什么？因为它有一个很会吸附汤汁的一个功能，
1: 它能吸收别人的精华。
0: 它等于说，我今天进到这个地方，80%都吸走了。竹笋这个口感是别的食材基本上是没得取代的，
1: 而且它还有一点就是新鲜的，有那种多糖的那个滑滑的口感，也很让人觉得奇妙。
0: 所以当然啦，对很多老饕来说，用竹笋拿来放到比如说湖北的米酒里面，或者放到台湾的仙草里面，觉得是浪费。但如果你可以要尝试一些不同的方式来品尝竹笋，它也是一个不错的方法，对不对？那当然，你如果说很秉持说我还是要鸡汤放竹笋，那当然也没问题。
1: 但是传统的露水也可以试试新的方法，说不定也吃得津津有味。
0: 对，所以看林晶晶就是吃得津津有味。

0: 肉之美者，为家为亲，侠之大者，为国为民。
1: 好，今天跟大家介绍地中海早午餐，它的特色是在哪边？就是他们吃了很多大量的蔬菜，
2: 营养均衡，吃的健康。
1: 橄榄油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油脂，因为它的不饱和脂肪酸非常非常好，它会帮你代谢掉里面一些不好的油。哇哦！
2: 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学做料理的话，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詹姆士的厨房，领取更多菜谱吧。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学做料理的话，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詹姆士的厨房，领取更多菜谱吧。
0: 肉之美者，为家为亲，侠之大者，为国为民。
1: 好，今天跟大家介绍地中海早午餐，它的特色是在哪边？就是他们吃了很多大量的蔬菜，
2: 营养均衡，吃的健康。
1: 橄榄油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油脂，因为它的不饱和脂肪酸非常非常好，它会帮你代谢掉里面一些不好的油。哇哦！好，今天跟大家介绍这个地中海的料理哦。那我们今天的菜名叫做地中海早午餐。地中海顾名思义，它就是一个比较步调比较慢的地方，比如像西班牙、意大利或是法国。那它的特色是在哪边？就是他们吃了很多大量的蔬菜，然后油脂几乎是从橄榄油这边来的，
2: 就是他们的饮食特点。
1: 对，那因为这样的饮食特点，所以他们的心血管疾病的人就比一般的地方来的少很多。对，这也是我们觉得为什么现在大家开始在对身体的营养啊、健康开始在乎的时候，很多人就开始把地中海饮食给拿出来讲。这个是很有趣的，
2: 对
1: 对，
2: 这个也跟全球化有关系。慢慢的，它有一些，比如说地中海的料理的一些食材可以传到世界各地。
1: 我觉得一个是食材啦，另外是观念啦。网络发达之后，开始很多的资讯开始爆炸，然后大家开始去注意到周边的，好比说以前我想要吃一个意大利面，我只能去馆子吃，
2: 对，
1: 我自己连煮都不知道怎么煮。那你现在不是你只要到上网去找一下就有了。当人在吃东西的时候，从饿吃饱到后来开始
2: 吃好，
1: 然后接下来就是开始会去在乎一些
2: 营养均衡，吃的健康，吃的养生。
1: 地中海自然被拿出来说，因为它很特别的地方是什么？就是十大

0: 较不会产生心血管疾病的国家里面，地中海就占了大概5%左右。
1: 哦，真的？
0: 对，所以大家才会一直不断会讲说，哇，地中海也是很棒很棒。
1: 那我们今天这道菜应当算是一道可以说比较养生的健康餐。
0: 养生还好吧？
1: 你怎么理解养生这个概念？
0: 所谓的养生，我不太把这种事情提到
1: 挂到嘴边。
0: 对，因为养生大家都觉得不好吃。那我今天告诉你，就是地中海的饮食，他当时在吃的时候，他绝对不是因为养生为出发点，
1: 对，
0: 而是
1: 他肯定要先好吃嘛。
0: 对，橄榄油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油脂，因为它的不饱和脂肪酸非常非常好。我们在血管里面可能会有一些
1: 血栓啊，
0: 或者那些都是因为饱和脂肪酸所产生的。
1: 所以，橄榄油里面的不饱和脂肪酸就对人体是比较有益的。
0: 不是只有有益而已，它会帮你代谢掉里面一些不好的油，然后再来就是他们的淀粉的摄取。
1: 这是小麦，它那是那种品种的小麦，还是说小麦粉本身不容易
0: 胖？那种品种，
1: 那个品种不容易胖。
0: 对，所以甚至有人讲说啊，你要减重，那你就可以吃意大利面，也有这种说法。现在的人，我们可能会去提，就会讲说啊，吃什么东西对身体好？可是，在地中海饮食，它已经有这个东西之前，没有人在考虑养不养生啊。
1: 他们只是一种饮食习惯嘛。后来由于规律的总结，发现哎，它好像对身体比较好，或者说科学发现。
0: 对，好比我去越南，我没有看过胖子。
1: 会不会是因为他们那边比较热，代谢比较好？
0: 不是，你去越南，它很明显的就是他们的吃饭的时候，他们的青菜
1: 比较多，是吗？
0: 多很多，
1: 大量的豆芽菜。
0: 不是有豆芽菜，你吃任何东西，它都会配青菜给你。然后那个青菜大概是你一般肉类的大概甚至到10倍都有。
1: 所以胖瘦其实很大程度是由饮食习惯决定的。
0: 当然，
1: 有的时候你觉得你减不下来，也许就是你的饮食习惯有些问题。
0: 这我不敢说了，对，因为你知道我也是胖了好长一段时间，最近还稍微瘦一点下来。对啊。好，那鱼也是他们很常吃的一个食物。
1: 但是，是不是西餐中的鱼一般都把骨头去掉？
0: 对，
1: 不太会像我们完整的鱼去蒸啊，或者去比较少，对不对？
0: 因为他们是
1: 用刀叉来切，剃不干净。
0: 他们会整只鱼，然后帮有人会帮你。对。好，那一样，先从煎面包来。我前一阵子正好看了一个报道，这个报道正好是在讲说，其实以前的规定是日两餐，出门前吃一餐。然后回家再吃一餐，工作时候甚至没有，或者随便吃一点。那是后来因为大家觉得因为工时的原因，所以开始有一日三餐，就早九晚五。
1: 上午工作，下午工作，中间休息。
0: 人类差不多可以让自己吃饱这件事情，也不过这100年的事啊。那所以以前根本也不可能让你现在吃的这么饱。以前当然没有吃那么多啊，当然要补啊。那现在不是现在每天都吃那么好？我是168瘦下来的。
1: 什么叫168？
0: 就是16个小时，16小时不吃东西，8小时吃东西。
1: 那你会不会疯掉？那16个小时？
0: 其实还好，你16小时，你有8小时在睡觉。
1: 可是我不吃东西，我睡不着。我16个小时不吃东西。
0: 像我现在已经养成习惯，我睡觉前的4个钟头最好不要吃东西，不然我睡的时候会很累，因为你要让你肠道休息。
1: 哇，那你跟我完全相反呢。我现在晚上睡觉之前，我要吃点巧克力。
0: 我以前也是这样子啊，
1: 不然我就感觉我这个胃是空的，我就感觉有点睡得潮心，
0: 我不知道为啥。因为你年
1: 轻，是因为这个原因。
0: 因为你年轻，我觉得我人生有一个比较大的转换啊，就是我的那个教授他跟我说，因为他是我另外一个主持人，他说你要懂得倾听自己身体的声音。那时候我才几岁啊，我还不懂
1: 什么叫
0: 倾听自己的声音。后来发现，你开始倾听自己的声音的时候，你就发现有很多很特殊的地方。
1: 比如说，
0: 就好比我后来把宵夜戒掉，我睡起来的感觉，我觉得很舒服，
1: 神清气爽。
0: 对，可是当时你没有觉得哦，但是隔了大概3-4个月，有一天人家约你去吃宵夜，你吃了宵夜之后，你睡觉起来，哇，怎么那么累？所以我才知道说，哦，原来在睡前4个钟我是不应该吃东西，是我的经验，是我的身体告诉我。
1: 哦，我好，那可能有一天我也会变成你这样。
0: 你知道为什么？因为你年纪大了，你的肠道就在老化。
1: 所以，如果我们平时吃得好一点，它就可以老得再晚一点。我们的肠道
0: 不是吃好一点，吃对，
1: 吃对。
0: 对，你要说要吃好哦，什么东西都吃很好吃这样，然后你结果你有可能会胖啊。我现在刚刚是煎面包嘛，好，所以油脂在里面还有一点点，对。然后锅子是热的，我现在把火关掉，我直接把这个鱼就贴上。
1: 你有没有用盐什么的？还没有，
0: 先不用。
1: 你为什么要把火关掉去

0: 因为我如果温度太高，这鱼很快就卷起来了。
1: 你想它还是保持一个平整的样子。
0: 对对对对对对。
1: 然后把鱼皮朝下是吗？嗯。
0: 先让它会卷起来的部分先熟透，它就不会卷。对。
1: 这是一个技法。

0: 漂亮，像旗帜。
1: 好，那这边煎完之后，好，你就可以把火关掉，让它用余锅子的余温，它就会倒它熟。那这边我们来调另一个酱。那地中海的另外一个常吃的就是乳制品 ，cheese 很多，跟 yogurt， 这个是 yogurt， 有个汤匙，它要无糖的哦，
0: 嗯，不然会影响它的味道。
1: 对，
0: 它是要比较稠的这种，嗯，稠的酸奶。
1: 那这是 cream cheese。
0: 其实他们吃的油脂也蛮多的，
1: 但是好的油脂啊，
0: 但是好对对身体比较好的油脂，所以不是说养生啊减脂啊就不能吃油，而是要吃对，
1: 要有油，我们的人体是需要油脂，是要对的油脂。
0: 让我们的酸奶和
1: cream cheese
0: 融合在一起，
1: 对，然后来盐胡椒，
0: 胡椒盐。
1: 然后这边有九层塔，就是所谓的罗勒，香草也是他们很常会拿来食用的，它可以带一些味道出来，香气也会特别好。
0: 台湾叫九层塔吗？有时候吃那个海鲜。
1: 其实九层塔跟罗勒是类似，但不是一样的东西。那九层塔的味道又比罗勒要来得重。那但在台湾，我们就基本上就是九层塔，我们就把它当成罗勒来用。因为台湾种九层塔的地方很广，那很多它有分红色的茎跟绿色的茎。
0: 它们的味道有什么差别吗？
1: 红色比较强烈，绿色比较淡雅。

0: 作。
1: 那接下来呢？
0: 接下来这是沙拉 ，mozzarella cheese。橄榄油，好，接下来开始来把它摆上来了，
1: 看着就很澎湃呀。
0: 然后鱼又够好吃。

0: 它的滋滑，你看这样的早午餐学饭，然后全部都是大量的蔬菜，加上橄榄油，吃到鱼，然后吃到酸奶，吃到 cheese， 所有的地中海的鱼是都在里面，试试看。好，那我们先从这个。哇哦，这鱼那个很嫩吧。
1: 我真的对你很好，鱼度给你。
0: 我分你一半好不好？不用不用不用，我吃这个就可以。我好不容易瘦一点下来。来，先吃鱼。
1: 好，先吃鱼。
2: 喜欢。嗯。
1: 嫩。
2: 哦，很嫩哎。
0: 对不对？
1: 软。
0: 先一边，另外就让鱼温让它慢慢倒，是不是都熟了？嗯。对不对？然后来这个是我们刚刚的
1: cheese跟优格，哦，好不好吃？嗯，
0: 这很好吃，你知道吗？嗯，
1: 很清新的味道。嗯，好，哇，哦，
0: 这个早餐很过瘾哦。嗯，
1: 可以。
0: 嗯，地中海的饮食它的优点在哪边？那我们这边总结就是，尽量多吃一些大量的蔬菜，摄取。

0: 最好的油脂，尽可能多吃水果啦，或者甚至鱼类啊，这些都是好。那水果记住哦，不是大量哦，一时一时吃就好了。
1: 少量，
0: 太甜，
1: 太甜是吗？
0: 太甜了，试试看，它并没有让你觉得不好吃啊，而且是很舒服的。
1: 对，
0: 鱼也够嫩，面包、蔬菜都有，该调的味道都调进去了。好，大家试试看。
1: 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学做料理的话，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詹姆斯的厨房，领取更多菜谱吧。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学做料理的话，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詹姆斯的厨房，领取更多菜谱吧。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学做料理的话，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詹姆斯的厨房，领取更多菜谱吧。
2: 嫩，
3: 哦，很嫩哎，
0: 对不对？
3: 软哎。
0: 先一边，另外就让余温让它慢慢倒，是不是都熟了？嗯，对不对？然后来这个是我们刚刚的 cheese 跟 yogurt。
4: 我发誓，只要你肯嫁给我，这辈子我只你一个女人。
5: 我说让她走，谁都不许拦。
6: 观众朋友们好，我是演员王宏毅。少年意气存大荒，三载相思续华章，岁岁相思如约，不负相逢一场。6月13日，贵州卫视《长相思》温情开播，重温大荒少年的热血征程。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它们抚育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园，不分你我。
1: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2: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

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小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热山海，爱无国界，欢迎回到贵州卫视跨国文化观察纪实节目。我为什么住在这里？我是李艾。上一集我们见证了艾琳和傅星十年的感情沉淀。作为跨国文化传播者，艾琳正因为工作走遍了全中国。那么在这段新的旅程中，我们又将如何解读彼此，翻译彼此的生活呢？欢迎我们的爱的观察员和两位爱的翻译官们，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Hello， 大家好，萨迪卡，我是艾琳，来自泰国。第一次呢，我来到中国，因为为了爱情跟阿哥在一起，我觉得在中国生活越来越有意义了。
2: 大家好，我是傅星。然后上集我觉得算是一个我们旅途的热身吧，然后带大家感受了贵州现代的热闹的一面。那么接下来呢，我是想大家去看看更内核的东西。
3: 大家好，我是张玉安。那如果说呢，上集啊我们看到了他们如何走过来，那么下集，哎，我想看到他们是如何走下去。像我们揭示这个跨国夫妻如何将不同哎化为共同，在生活的每一个岔路口选择并肩同行。
4: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叔。
5: 嗨，小叔。
4: 嗨，我们两个是中西文化情侣喜剧组合。
0: 好，大家好，我是贵州卫视的主持人杨璇。我们都知道旅行是爱情的试金石，我们也很期待这样想象不到的惊喜会如何映射到他们的婚姻生活当中。哎，其实上一期你们觉得印象深刻的点有哪一些？我先说，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艾琳一声声的哥
1: 哥哥，
3: 谁能说得了，
0: 我都酥了。哦哦，
1: 他们是谁呀？
0: 哥，我知道我现在也学会到了一点点呀。我这样子很想抽，就有种爱抽的感觉。这东西还是要跟人匹配才行哈。
6: 学会了夸夸，
0: 夸夸啊！
6: 还有夸夸你，哎，你又夸夸我，挺好的。
2: 夸夸的。
3: 上一集感觉这个他们俩吃的东西，包括对贵州的理解，特别特别深刻。哦，
0: 是。
3: 吃这一块儿，不论是什么国家、什么文化，我觉得大家都会有共鸣。
0: 是，就香喷喷的。
3: 对。
0: 两位是不是也要去我们贵州非常著名的一些风景啊、地貌去看一看？是不是？那我们赶紧去看一下吧。
2: 贵州有百万大山，今天我请了当地的探险家带我们领略这里的神秘风采。
0: 哇哇，
7: 好帅呀！
8: สวัสดีค่ะตอนนี้นะคะเราก็อยู่กันที่ถ้ำของมณฑลกุยโจนะคะพร้อมกับโปรเฟชชั่นอลอีก2คนค่ะก็คือJack and Frank.
9: Hello.
8: Yeah.
10: 我叫周元杰，从报社记者到水下洞穴摄影师，再到探险家，我在贵州这片地下苍穹里完成了多重身份的转换。
11: I'm Frank. I'm from Italy, but I live in Guizhou since 15 years. I'm a photographer.
0: 真的把贵州拍得好美。
11: Take some nice photos inside the cave.
8: Let's go inside. 那边好酷，
0: 哥，你喜欢？
12: 加油，哥！哦，小心，还好有头盔。
13: 是啊。

0: Potter，
1: 全是宝藏。
2: It looks like crystal. It's sparkling.
3: 片子里头有一个小小的遗憾哈，就是艾琳没有参与到洞穴的这个冒险，
4: 因为当时我身体也不太舒服。
3: 这个我理解，因为女生在有一个月那几天，可能下水确实是不太行。
0: 下次补的。现在我们到了黄龙洞的肚子里面，这个就是像一个竹笋一样，但是它的石头有像木头一样的年轮。
5: With the circles inside, you mean for the age.
2: Yeah.
5: You can count the age of the stone with that one also.
0: 100 years grew up once.
6: 100 years.
2: 100 years.
6: Yeah.
2: So this one maybe like
5: million. So this one is very very old.
6: 1000 years.
0: Very old.
5: Very old.
2: Hi, grand grandmother.
7: 这一圈的话，就是很多人的一生哈。
3: 一生，几辈子。
8: But we can see the stone very very young. 它这个就是额管，然后它是钟乳石最早的形态。
9: 哇，钟乳石就是大自然真正的慢工出细活。当这种水从洞顶是一滴滴往下落的时候啊，它就会重新的去结晶，时间一长的话呢，就形成了从洞顶开始往下垂下来的石柱或者是石锥。
8: Like a forest.
10: Slow forest.
8: Yeah, you see?
10: Slow forest.
8: Yeah, slow forest.
2: In Thai, it's called 很落很软。
11: 很落很软。
2: 哇 yeah, yeah. OK.
8: 很落很软。
3: 多浪漫，我们这个
4: 太美了。
2: What is it in Chinese again?
12: 钟乳石。
2: 钟乳石。钟乳石。
8: 它里面都是空心的，一点一点，而且这个很多，说明这个洞在生长。This cave is grow up.
13: 它的从小，然后慢慢的扩大。我就是觉得自然它其实是有生命力的，跟我们人是一样的。
0: 大家可以看这里这些丝线，它其实是一种小虫，它也叫洞穴萤火虫。它用这个丝来捕猎，然后有些小的飞虫就会撞到它的这个丝上。我们可以看见它的虫在这里，然后它就像钓鱼一样，把这些捕获的小虫拉上来，然后把它吃掉。
8: Actually, it's like a spider.
2: To catch the.
0: 如果我们关闭灯光，其实它有一点点很微弱的蓝色的荧光，
7: 有点像那个电影《阿凡达》里
3: 面的地方，就像阿凡达一样的感觉。
6: Yeah, very good luck.
0: 这里有蚂蟥，
11: 这个是吧？这就是蚂蟥吗？
0: 这个叫洞穴水蛭。
8: 很稀缺。
2: What is it?
11: Bite.
8: Sucks the blood like a mosquito.
2: Oh, shoot.We really can go in.
8: Yeah.
2: Oh my god. Now.
8: No. It's very deep.
2: You're done. Yeah. I'm super shy. Oh my god.
3: 这个要去，这个要去。

0: ในชีวิตเนี้ยครั้งนึงไม่เคยคิดว่าจะได้ไปถ้ำเลยแต่ว่าพอได้ไปถ้ำก็รู้สึกว่าว้าวมันแบบสุดยอดมากข้างในมันสวยมาก
1: ๆแล้วก็溶洞里面的水的感觉可能比我想象的更清澈一些里面的景色在别的地儿很难能够见到
2: 我们可以准备好一下一会儿我们要穿过这个水塘然后我们可以听到很明显的水流声还有滴水声就是有研究表明这个洞穴的这个水滴的频率和我们人的心脏蹦蹦蹦蹦蹦蹦跳的这个频率它是有一个一致性非常的神奇
0: 哦，这是洞穴的心脏
2: OK, are you ready?
3: Hey.
2: OK, let's go. 3, 2, 1, boom, boom, boom. 哇！
4: 真猛！
0: 勇敢的人先闪过世
4: 界。It's a pretty unfair.
2: Come on, take the, you can, jump.
0: Okay.
2: Oh, this place is very the green, clean water.
3: Yeah, like the water is so clear.
2: 水是洞穴的创造者。贵州有很多的河流都是从洞穴里面发育，它在洞穴的这一段叫地下河，之后会流到地表。像贵州著名的美酒河、赤水河就有两段一直在地下。
3: Let it go, let it go. I don't want it back anymore. Let it go.

0: Oh my god, what is this?
1: 我很饿。
0: So fantastic.
2: Collab. Wow. Happy Thanksgiving for everyone.
0: Thank you.
2: That's good.
3: Oh, 这是泰式的 barbecue 吗？
4: 太香了。哦呦呦呦。After a long day like this, a barbecue is the best way to end the day. Yeah.
2: Yeah. How about the cave?
5: Oh, it's amazing.
1: Yeah, it's very beautiful.
2: มันลึกไหมในถ้ำ
1: น้ำไม่ลึกถ้าลึกที่สุดอาจจะประมาณนี้很高了感觉已经
5: 挺深的我都能到胸这块了
0: I'm sorry for you didn't come it was such a good experience
2: Oh, what a pity
6: 今天我们去到了黄龙洞它是贵州洞穴的代表而且贵州有很多世界上非常知名的洞穴比如说我们在贵州亚洲最长的洞穴双河洞它的测量长度已经超过了300公里现在也可以去里面去观光它也有像我们今天的这样探险的一些旅游路线除了这个最长还有一个是最大贵州安顺的紫云有现在人类已探知的容积最大的洞穴大
2: 要去
6: 它也是人类现在已经发现的最大的双穹顶的洞厅这个洞厅的名字叫紫云苗厅它里面甚至可以容纳一架波音737的客机在里面飞行所以真的是一个非常震撼的洞穴其实有很多的我们的外国的朋友也来贵州看洞其中有一个我们都很尊敬的一个洞穴的老前辈他叫丹博塔西
7: 我第一次来丹洞86年 about exploring wider more far more interesting something
5: 为什么贵州有很多大数据中心有很多的机房其实是因为贵州这边有很多的山山里面的气候是非常好的它可以省更多的能源它

0: 女生她根本没在眼里。
1: 对，我的眼里只有你。
0: 哎呀，给你个台阶就上，挺好。这个我想问一下大家，就是你们肯定有出去旅行嘛，在旅行的过程当中，如果说对方没有安排好，你们都通常怎么处理？
2: 其实我会先问他，他倾向于去。
0: 你们是谁安排事儿？
3: 我不安排事儿。
2: 我要是不问他，我直接安排，我就可能就会有被骂的风险。就你怎么这这么难吃，你不好意思吃。我得先问他，他说哎这地儿还行，然后我安排。然后是难吃，我说哎我提前跟你说了。
4: 我就是有
2: 对。
0: 这种情况下，阿福，你都愿意把这个事儿给承担下来，安排的这事儿给承担下来啊？
2: 没办法。
3: 我就知道。
0: 对方都把力气出了，咱们也就是吧。咱们也别太多意见了，是不是？
5: 不说了
6: ，shut up。
0: 但是我觉得艾琳其实大部分的时候都是用夸夸的模式，因为她那个哥，
3: 不只是我，像我家来中国的时候，然后我妈妈也夸她，有父亲真好呀，就都不用担心什么了，只听父亲安排，让父亲当导游。
0: 啊，所以其实你们家族的传统就是夸夸，是不是？你妈妈是不是也很会夸你爸？
3: 不，
0: 很坚定。所以你的这个御夫之道，你知道什么叫御夫之道吗？就是怎么搞定老公的方法，控制 control。How to control husband， 是不是就用这个？
3: 感觉要强制爱，
7: 应该是吧？
0: 我觉得如果能用夸夸的方式解决的，咱们就不要用批评的方式。嗯，
6: 阿福你好帅。
0: 哎，我觉得阿福，你能不能想起一个他最近一次非常真诚夸你，然后你心里特别受用的一个例子，有吗？
2: 他就演完出，他说你在台上那个瞬间就感觉就是你像喜剧大师，他就真诚的夸
8: 他，让我这一句话重复了三天。我说你再说一下，让我爽一下。
2: 好难得呀，
8: 说一下，
2: 好难得呀。
0: 我觉得贵州还有很多有意思特别少数民族风情的部分没有看到。那么接下来下半期我们将会看到两位去哪里玩呢？很期待，我们一起看看吧。嗯，
9: 我们今天的目的地是要去榕江县，去侗族大寨。如果我们开车去的话，大概要开3到4个小时，但如果我们坐高铁的话，1个半小时就能到。哦，
10: 这个价格差不多多少钱呢？
9: 差不多就80来块钱吧。
3: 好重吗？
6: 好重吗？แล้วแบบประหยัดเวลาไปเยอะเลย
10: ใช่โอ้ยต่อไปถ้าเกิดว่าเมืองไทยเราทำรถไฟความเร็วสูง
6: สาธุ
10: เราจัดแค่กรุงเทพไปที่โคราชอ่ะโอ้ยมันจะเร็วมากๆเลย
6: ใช่ไหมใช่ไหมน่าจะเดินทางสะดวกขึ้นเยอะเลยจริงๆหนูเคยนั่งรถไฟที่ไทยนะคะหนูนั่งจากกรุงเทพไปหัวหิน4 ชั่วโมง
9: 知道吗？在贵州啊，一共有20000多座桥。
10: 20000多，
6: 不好意思夸你有看到吗？哈，
10: 好，阿来卢妹，哎，小沙龙读到你，看那很吧，那边把布烤热嘛，然后那边门户烤吧，是吧？是他给哇，他没有สะพาน，ทำให้การเดินทางมันลำบากมาก，เขาก็เลยชอบสร้างสะพานไง，เพื่อที่จะให้คนที่อยู่ที่นี่เขาแบบใช่。
9: 现在在贵州啊，我们世界第一大桥是花江峡谷大桥，因为它是建在一个峡谷之上。
3: 峡谷是 Grand Canyon 吗？
9: 对。哦，
11: 两山之间的这个跨境是世界第一，然后它离水面的这个高度也是世界第一，所以它叫横竖都是世界第一。哦。在这里呢还可以登记结婚，而且呢在这里还有很多桥旅融合的项目可以体验。
9: 我们今天去的侗寨，去里面感受我们传统的民族文化，他们非常喜欢唱歌，像男女啊之间谈恋爱啊就会唱歌呀。哦，
6: ใช่ที่เขาว่าเราประสานเสียงเราก็รวมตัวกันไปหลายๆคน
10: ใช่
6: แต่ถ้าเป็นเวทีมาว่าแบบว่าเหมือนกับว่าตามเทศกาลต่างๆเช่นพวกเทศกาลไหว้พระจันทร์อะไรเงี้ยค่ะเขาก็จะมีเพลงประจำของเทศกาลนั้นเลยแล้วก็เหมือนมารวมตัวกันเพื่อร้องเพลงรู้สึกว่าเป็นเมืองที่ดูไลฟ์ลีมากเลยค่ะ
9: 我记得泰国那边很多也有像水灯节呀，大家也会唱歌啊，男女之间呀会用唱歌来表达爱意，是吧？哎，
10: 是喏，เมื่อก่อนเมืองไทยก็น่าจะแบบนี้เนาะยุคแบบโบราณเนาะ

0: 炮顺炮的，就你没昏迷了呢。
1: 到洞寨了，
2: 对，大理洞寨，我们现在就到洞寨里面啦。
1: 哦，这里吗？
2: 对呀、啊。
1: 莎莎，你母班孔超东了呢。
0: 喂，那椰林椰水吗？
1: 哦，可以五根大米耶。
2: 洞寨的鼓楼啊，
3: 这个建筑好特殊啊。
1: 鼓楼的修建呢，是不需要一滴一谋。
4: 这个地方感觉游客不是那么多，不是那么过度被商业开发过的，是吧？
2: 里边游客比较少，可能更接近原生态一点。
1: 喂，
2: 小河流水人家的。
0: 喂，那么啊，哇，太美了哈！哦，我们听来了，
1: 我们先买吗？
0: 是。
1: 娘娘，这个做难不难呀？
0: 娘娘，
1: 我们从泰国来，我们泰国也有这个。
5: 你们泰国也有？
1: 是。
6: 我觉得侗族有很多地方跟你们泰国很像，
1: 很像。
2: 人家在洗衣服。
1: 那他的衣服是这个吗？
2: 嗯，应该是。
1: 最后他不怕
2: 蜡染。
1: 阿娘哦，你看阿娘怕白米问泰国米哦。
0: 是，怕蜜蝗，是没？十下啦，可以用朗诵嚟啊！ทุกคนที่นี่ร้องเพลงจริงๆแบบร้องเพลงตลอดเวลา
1: 穿洗衣服，也会唱歌，然后有对面的人听完也来一块唱了，倒很像看迪士尼卡通一样。有一个像公主，她就在美的梳发什么，然后就一边唱歌，唱完了，还有另外一个人在唱。我去那边了，又觉得很像呀。
6: 我觉得这个特别好，劳动的时候唱歌，很多少数民族都这样，藏族人也是一边铺路一边在那唱。

0: 今天我们跟随爱玲和父亲的脚步呢，不仅走进了他们跨越山海的十年爱情，我觉得也多少摸到了他们留在中国的另外一个理由，就是跨文化交流的意义。当然这个答案是什么，我觉得我们下一集会更加完整的给大家来呈现。好了，那我们下期再见。
1: 下期再见，
2: 拜拜
1: 拜拜。
3: 爸爸，
4: 哎，有客人来了吗？
3: 你好，
5: 我稻田里面有好多鱼。哎呀，
6: 漂亮过海，
1: 别跑。
7: 抓到了，我上来了，
8: 来太大了，
6: 寻常都发亮。
9: OK
10: 来了，
9: 一二，嘿嘿嘿。

0: 月山海，爱无国界，欢迎回到贵州卫视跨国文化观察纪实节目。我为什么住在这里？我是李亚。上一集我们见证了艾琳和傅星十年的感情沉淀。作为跨国文化传播者，艾琳正因为工作走遍了全中国。那么在这段新的旅程中，我们又将如何解读彼此，翻译彼此的生活呢？欢迎我们的爱的观察员和两位爱的翻译官们，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Hello， 大家好，萨迪卡，我是艾琳，来自泰国。第一次呢，我来到中国，因为为了爱情跟阿哥在一起。我觉得

0: 中国生活越来越有意义了。
1: 大家好，我是复兴。然后上集我觉得算是一个我们旅途的热身吧，然后带大家感受了贵州现代的热闹的一面。那么接下来呢，我是想大家去看看更内核的东西。
2: 大家好，我是张玉安。那如果说呢，上集啊我们看到了他们如何走过来，那么下集哎，我想看到他们是如何走下去。像我们揭示这个跨国夫妻如何将不同哎化为共同，在生活的每一个岔路口选择并肩同行。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叔。
4: 嗨，小叔。
3: 嗨，我们两个是中西文化情侣喜剧组合。
5: 好，大家好，我是贵州卫视的主持人杨璇。我们都知道旅行是爱情的试金石，我们也很期待这样想象不到的惊喜会如何映射到他们的婚姻生活当中。那么接下来下半期我们将会看到两位去哪里玩呢？很期待，我们一起看看吧。嗯，
6: 哎，有客人来了吗？
7: 你好，
8: 这是泰国的朋友。
6: 啊，你好，你好，我稻田里面有好多鱼，稻田里面是炸鱼吧？
5: 好，
6: 啊，炸鱼，等一下我们烤着吃。
9: 哎呀，鱼跑。
10: 注意看，这个女人叫小美，她穿着和服，满脸自信地走向稻田里的鱼。难道她就是传说中的捕鱼达人？
11: 上山丰丰了。
12: 大哥，咱们来吃多了。
6: 我来，我来，我来，
13: 一二三。
6: 哇，抓到了，好大啊，
11: 太大了，
9: 别跑，哎，
11: 好累，
6: 没有没有，有午饭吃了，给我的午饭亲嘴。耶，哇，我们烤鱼吧，
14: 就在那儿烤啊？
1: 啊，对，当时捉完就在边上的那个。
5: 那肯定很传统的那样的方法，你看，他就用那个竹子穿过去。
15: 因为烤好了，就拿到纸在上面烤一下，就拿来拌，把这个鱼丝来就拌起来，这是吃的是很香很香的。对，因为我们侗家的烧鱼就是这样。
16: 在泰国我们烤鱼的时候呢，也会放很多的草药在它肚子。
15: 哦，嗯，
17: 对对对，那个就要把料把扒一样，
16: 对，然后要
17: 把骨盘扒。
15: 对对
17: 对，那当今天当晚要囊哦，不哈？
16: 要吗？
15: 啊，不要，因为这个主要是这个鱼鳞是很好吃的，你烤起来它是很香很香的，吃了豆花过后，那个鱼的肉质。真的很像，像里面还有一点那个鱼油，还有野菜这方面，它也
1: 比较解腻。
15: 对对对，吃起来就是这样的。
1: 那你小的时候也会在那种像现在这样在田野里边，然后捉鱼，然后烤吗？
15: 哎，对呀、啊、对呀、啊，就像我们就会干农活嘛。今天干我的事情，把我这个田插了好了，明天到你那稻田插，都要在山上烤一次的。
1: 纯野生纯天然的，
15: 因为我们大家聚在一起吃饭也都是爱唱歌的，都是七八个十来个呢都一起唱。
11: 弟弟你会唱吗？
5: 你看他那个小朋友的状态，其实他就是天生的。

0: 抓鱼、烤鱼，还有一边唱歌。我觉得大城市的孩子应该没有这样享受过。这里的孩子在自然环境长大，他会性格比较很自由。
1: 其实唱歌唱的就是动作养生。欢迎你到东仔来，
2: 王家卫。

0: 你一看绝对是
1: 真的，
0: 一看就是享受型的，而且他也没在乎别人怎么看我这件事情，没有，他就是很享受这件事情。
2: 自然，你看他那个表情，就是欢迎大家来到我家，欢迎大家来到我们洞寨。嗯，
0: 哎，但是抓鱼这个部分，艾琳也没有能够参与哈，
3: 很可怜他。哦，
1: 心比较，
3: 他还在好好游泳，然后又去抓他出了，
4: 那去了吗？
3: 出了，挺好吃的，好吃，
1: 甚至想再多抓两条。
0: 哎，但其实它本身也是一种生态养殖的方式，因为你稻田旁边就是有水，然后你养上鱼之后，鱼的一些排泄的物，它其实对于稻田本身也是一种滋养，这个非常有智慧的生态的循环。在泰国唱歌这会在你们生活当中经常有吗？
3: 我们一般泰国人唱歌都是恩爱的，如果不是在恋爱就在分手，在失恋，
1: 这么极端吗？
0: 哦，就是跟都是跟感情相关的。这好像是不是我们贵州也有一些少数民族，就是也有情人节。
5: 我们少数民族的情人节有很多，比如说我们有侗族的3月3，还有苗族的姊妹节。
0: 你们是不是有情人节？
3: 有，我们那个放水灯啊，水灯节就算我们泰国的情人节了，因为那天帅哥美女会约会去一起放。
0: 你们俩过过水灯节吗？
6: 我俩每天都在过情人节。
1: 你俩逗我。
0: 我没有想到一个 IT 男突然间给我冒一句这个。来，我们继续来看看他们这对幸福的夫妻接下来会去哪里。你们都穿了当地的衣服，
5: 艾琳穿的呢就是日常款的，查查呢穿的就是盛装。你看他们的银饰有花有鱼有鸟，其实是跟他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
6: 杨老师你好。
3: Hello, 你好，
6: 终于见到您本人了。
7: 欢迎来到我们洞寨，来贵州就体验纯粹的快乐。
6: 啊，杨老师和他的团队就是哪吒电影里面莲花盛开绽放 BGM 的老师。
3: 对对，当时听完了就觉得鸡皮
0: 疙瘩。
7: 唱歌的有很多场景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看到在田边唱的就是有洞大哥，然后还可以在谈恋爱的时候月堂下面唱情歌，然后还有我们去山上劳作的时候唱劳动歌。对，
8: 嗯，到我毕业之后呢返乡回来创业，
7: 就是回来之后发现了这个洞大哥的传承上出现了一些更大的情况，我和我的团队呢也是会在洞寨里面去开设这样的公益课堂，去教小朋友们一直去唱这个侗族大歌。那其实我们整个团队的话也是非常年轻，也想把侗族大歌和我们现在的一些影视啊和游戏啊这样结合起来做一些创新，就以新的方式去传播和传承侗族大歌。
9: 张艺谋和张艺兴鸟巢演唱会也用到了很多这样的元素。
5: 其实他这样的融合，我觉得是想让更多的年轻人来了解中国文化，了解我们民族文化。
10: พี่ว่านะมาครั้งนี้ชาชาน่าจะได้ไอเดียเยอะมากเลยอย่างเช่นแบบเวลาต่อไปชาชาทำเพลงใช่ไหมเราเอาดนตรีไทยเนาะมาใส่ลงไปเนาะจริงๆแล้วแบบเวลาดนตรีไทยเอามาแทรกแล้วแบบมาเป็นแรปอะไรแบบมันดูแบบ
11: มันดูแบบ
10: สนุก
11: แล้วก็แบบเขาเรียกอะไรมีความน่าสนใจมากขึ้น
7: 今天呢，我也为大家准备了一场我们的传统的侗族大歌，我们一起走吧。
6: 好吧，
11: 走吧，
7: 走吧。
3: 被辣了，
0: 有天籁之音的感觉，
6: 就感觉是那种大自然的歌曲。嗯，
11: 那叫松花呀，
6: 真的传统的。

0: 他会选择性的听不懂。如果我在说的东西不好听，或者比如说艾玲你去刷碗，他就会跟我说听不懂，听不懂，没靠站。
1: 哎，这还挺好的，
2: 听不懂，
1: 我也学会了。那么这个片子里头呢，因为父亲当时的那个情感情绪是比较充沛的，所以好多的问题是父亲在回答。我还挺想听听艾玲的，你觉得你们俩在一起最浪漫的事情是什么？嗯，
3: 我觉得每天都很浪漫。
1: 但是要问一下我们的主角两位，爱情需要努力。
0: 我俩在异地的时候有经常会讨论到结婚的这个事儿，然后艾玲当时会说，就是哥我去中国找你吧，虽然我现在在有稳定的工作，有家人朋友在身边，但是我觉得只有你在身边就是才是一个家。所以那个时候我就默默的就对自己说，我这辈子就是这个姑娘了。
4: 哎呦，注定的选择，
1: 眼泪又要出来了。但是爱情的部分讲了这么多，我们是不是也要好好的再去回味一下？因为刚才在看这个视频的时候，我还问了傅星，问了艾琳，我说现场是不是跟这个在看这个视频完全不一样？他说震撼太多了，就是让人起鸡皮疙瘩，
2: 对，
1: 很震撼的感觉。
3: 当时叉叉呢，他听到侗族大哥了，他又有想法，他如果回去泰国的时候，他会把泰文和侗族大哥来做啊，出一个首歌。
5: 他这里已经找了很多灵感，应该是。
1: 是，哎，这个值得期待。
6: 泰版的侗族大哥，
5: 过两天可能突然看到叉叉来中国发展，
2: 完了。
1: 哎，那接下来你们要去哪里的呢？
0: 贵州村超，不也特别有名吗？
1: 所以
0: 对，所以我就想找一位当地非常靠谱的这个当地村民，带我们去真正的参与到村超里面，了解村超。
1: 当地村民为什么加引号？我们去看吧。

0: 来的正好，因为今天是村超的决赛。
1: 对对，我叫当地村民。
2: 哦、我是大卫，我爸爸是爱尔兰，我妈是瑞士的。
3: 这是哪里？这是最重要的。
2: 所以大家后面都会讲到花季大卫。
4: 我是村超正赛唯一的一个外国人，这让我感到非常骄傲，因为我能说我是榕江人。
3: 这个方很多，沙耶尔，这个是什么、
5: 这个就是牛瘪。
3: 牛瘪，
2: 牛瘪是很好吃。
3: 牛瘪是什么？
2: 一会儿先吃，先吃再说。
6: 像我们去田里干农活，我们去挖锄那个地一样啊，
5: 来咻咻，
6: 对，一啊，
3: 哇，颜色很像冬阴功汤，是吧？
0: 对对对对对，
5: 口感也很像，
2: 真的没那么辣。
0: 这鱼应该挺嫩的，嗯，
5: 好吃。这边一般都是用甜鱼，然后你们那边冬阴功汤海鲜会多一些啊？
3: 对，我们冬阴功汤除了放虾，也会放海鲜，放鱼、鱿鱼。
7: 哦，鱼好嫩啊！
3: 对，很嫩。我们叉叉在努力学跳舞的时候，我们就吃。
0: 这个就有点像泰国的绿色咖喱。
5: 绿咖喱，
3: 绿咖喱吗？
0: 绿咖喱，
5: 尝一下，
0: 最好不
5: 尝一下。
8: 这是什么东西啊？哎，你看。
0: 可以，香香的。尝一下，尝一下。加油加油，可以 easy，
3: 加油
0: easy easy， 就喝一口。
9: 哇，脸都绿了，
7: 上头啊这个。
0: 就是你用胃里面的草拿出来泡这个汤，就是还没有完全消化的草。哦，
3: 这个是贵州人一个吃法呀，还有这个菜其实对我们的消化挺好的。
5: 尝一下，就尝尝一下。
0: 哦 ，soup，
5: what soup？
0: Beef soup，
3: there's two soup，
0: 马上上。You sit， 这个 sit， 然后 give

0: Samsung. Do you know what this is?
1: No.
2: 很甜甜哇，那个.
3: It's look like Thai green curry.
0: Yeah, it is Thai green curry. Similar.
4: Thai green curry. 像泰国绿咖喱。
0: What does it smell like? What does it smell like?
5: Wow! Yeah,
6: yeah. 很上头.
3: I like it.
0: You like it?
4: I like it. 我还更叉叉是吗？那你吃多一点。泰国人在尝牛瘪火锅啊，真的了。
0: It's good, huh?
7: I
0: like
7: it, I like
0: it.
2: 我觉得我也应该会喜欢吃。
0: The speciality of Longjiang.
3: This.
0: And it's made of cow poo.
2: What? Really?
0: It's the grass from the stomach. They take the grass from the stomach.
3: Okay.
0: It's very healthy. It's good for you.
3: Do you like it?
0: Now I like it. When I was a kid, I tried it for the first time and I hated it.
8: 他是本地人，你们知道吧？我父母从小把我带到中国，然后就在贵州长大的。对，因为我父母是研究侗族少数民族语言文化，然后建了9所学校，就是。
9: 找捐款，找资助，对，编的那些教材都是侗族的一些传统故事。然后对，从学生班出来的还有几位去上大学的，当时很少见，但现在比较普遍了。以前就一个村出2个大学生都觉得很厉害，但现在大家就大学生很多了。嗯，
8: 听起来好厉害。他们厉害，
0: 他们确实不容易。
10: My parents are now in Thailand. They're retired, so I came back to Guizhou. Because for me, in my heart, in my soul, in my mind, Guizhou is my home.
11: 我觉得大卫最终选择定居在中国的原因，就是他真正的从思想里边，他就爱中国，喜欢贵州，然后喜欢身边的这些贵州的人。我也想让以后，如果在中国时间够长一点了，中文说得越来越好了，也想让中国人看我。
0: So let's take all this to the field. Yeah.
3: Yeah.
1: Okay.
0: <笑>你的粉丝啊！我要你的，慢点，慢点，慢点，慢点，酸汤鱼，
8: 好，谢谢。
0: 要吗？我这个还行，不是很快，他连奶茶一下就抢光。不到5秒，
12: 我的奶茶都卖光了。<笑>
0: 每次踢比赛。 都会有这种巡游，美食巡游，然后每个村带的东西都不一样，
12: 不一样是吧？
0: 每次都是以分享为主，我觉得不光分享的是食物，也是快乐吧。对，快乐，
12: 大家拿了食物之后，这个都特别开心。
0: 对对对对。
12: 刚才有很多小朋友，他们就跟着我，然后说什么时候我可以拿一杯奶茶？
0: 看到奶茶肯定好喝。
12: 对，
0: 那我们现在去看一下比赛吧，要开始吗？OK，好。
8: 今天我也特意说了，泰福给孙超加油！1 2 3，嘿！说现在咱们离这么近啊，他们踢球的砰砰声都能听见，对吧？加油加油！肯定听见了。40 years old.
0: He's their teacher. He's the captain. He's their teacher.
8: 大卫还跟我说，就球场那好几个队员都是他的发小。
13: 快了！哦哦！这叫世界杯！把掌声送给梅开二度的吕洪亮。So
0: exciting, and now it's also become more international.
14: Roberto Baggio, Roberto Carlos.

0: 你跟阿卡穿的那个衣服是泰国的衣服是吧？是传统的民族服饰，
1: 从泰国带来的。
0: 所以在那个巡游过程中，你们是可以就各个民族的人可以穿自己民族的衣服，就是如果外国人去也可以穿他们自己的衣服，就是希望有这种民族融合。
2: 你也可以去穿我们当地少数民族的服装，去感受当地的一个文化。
3: 其实现在贵州除了有春超之外，我们还有很多春系列活动，比方说我们有春 BA、春马、春歌、春批，还有最近特别火的春鸡屁等等等等。

0: 几位观察员，艾琳为什么要住在这里？
1: 就是归属感，因为有那个有哥哥啊，
0: 有哥哥。
2: 我就是画了一个桥，然后就是因为那个贵州的那个桥很大，很长很长。然后艾琳她也是中泰的桥梁，然后桥的这边呢站的是我新哥。
1: 我会认为不单单只有爱，而且是因为中国独特特别绚烂的烟火的生活，所以我觉得他生活的原因是烟火中存在着爱。
0: 嗯，好，接下来艾琳，你写下你自己觉得
3: 为什么我在这里。
0: 对，为什么你住在这里。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

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

0: 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旧衣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5: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

我是李庆庸。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别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抚育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园，不分你我。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爆了！
0: 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We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5: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6: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7: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6: 对，
8: 还要施肥，
9: 还要收割，
10: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6: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1: 这个少来点，
2: 对，不许浪费。

0: 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1: 欢迎欢迎，
2: 三二一，
0: 后仰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着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原来你是治好我们家忍冬的神医啊。哎呦，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我刚刚有什么得罪的地方你就别跟我计较了啊。既然神医你都来了，那替我们家老头子他看一下腰呗。
1: 对啊大爷，您就帮我爹诊治一下吧。啊，
2: 展大夫。
1: 大爷大爷。
3: 哎呀你放心吧啊，忍冬的家人呢就是我的家人，你放心啊，我一定会把他治好的。
0: 哎呦谢谢谢谢谢谢啊，
1: 谢谢大爷，
0: 真是太感谢了。
3: 谢什么谢啊，啊还不快把针灸拔了，准备喝酒。
0: 啊来来来来，赶紧赶紧。

孩子，快点醒过来吧！快点醒！你爹已经全力在救你了，可是你自己也要努力，别睡了。啊，孩子，快睁开眼，看看奶奶，快，赶快醒过来，快醒，快点醒过来，乖孩子。

0: 到底能不能医好蔷薇？为什么蔷薇到现在还昏迷不醒？再这样下去，她会不会就永远醒不过来了？还好脑袋没问题，还有救了。
1: 不许你碰我女儿！不许碰我的女儿！
2: 顾大夫，您先让大爷

0: 救蔷薇吧。
1: 说不定忍冬他们有办法可以治好蔷薇，可是吴大夫偏偏又这么固执，不让他帮忙。这现在到底该如何是好啊？

0: 方程。
1: 啊，静怡，
0: 你怎么了？
1: 啊，我没事啊。
0: 啊，
1: 哎，你要给古大夫送茶去啊？
0: 这几天，古风为了蔷薇的病，一直在研究医术，给他泡了杯山茶。
1: 哎，静怡。有件事我想跟你商量一下，因为是和古大夫有关的。
0: 有什么事情你就直说吧。
1: 刚才我本来是要去接蔷薇出院的，任东带来一个大夫，他说他能治好蔷薇。
0: 他真的能治好蔷薇吗？
1: 这真的假的我还不敢肯定，不过看那大夫的样子好像医术也挺高明的。正当他准备给蔷薇治病的时候，古大夫阻止了他。
0: 为什么？
1: 这其实是因为古大夫跟那位大夫因为一个叫陆云的女人起过争执。
0: 陆云？
1: 这个陆云啊，她就是蔷薇的生母。

0: 可是静怡，现在蔷薇的伤势这么严重，我觉得他们两个争执，就是因为他们之间为了这个女人产生过矛盾，但是不能耽误蔷薇的治疗啊！哎，顾大夫执意不让那位大夫去救治，可是万一那位大夫能把蔷薇治好了，那岂不是耽误了蔷薇吗？静怡，所以你能不能？
1: 去跟谷大夫好好商量商量，就让那位大夫试试吧。与其这么拖着，还不如让他治。这万一要是治好了呢？
2: 那这……
0: 不如劝劝他，你就让谷大夫接受一下别人的帮助吧。啊？
2: 好，我去试试吧。
0: 哎，
2: 谢谢你啊，冯程。
0: 嗨，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0: 你已经研究了好一会儿了，休息一下吧，来喝口生茶吧。还是没有找到方法吗？
1: 没有，我已经查遍了所有的医书，蔷薇的情况只要用我现在的医治方法应该就可以了，怎么蔷薇到现在还是昏迷不醒呢？
0: 我听说你和房城在医院里遇到一个人，他说可以抑制蔷薇啊，我就想你是不是可以。
1: 不要跟我提这个人，我是不会让他来帮我治蔷薇的。
0: 我知道你跟他有过节，是因为蔷薇的母亲，虽然我不知道当年你们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我始终不明白，你既然对陆云有情又生下了蔷薇，当年为什么不把他接回谷家呢？
1: 我也想把陆云接回来，可是娘反对，不肯让他进门，而我担心娘身体不好，我不想忤逆他，就一直都没有提接陆云进门的事情，所以只能派冯城暗中照顾他们，直到我儿子过世，娘知道我跟陆云有一个女儿，所以才同意把他们母女俩接回来，想不到

0: 那个时候，他却因病过世了，所以我这辈子的遗憾，就是我永远无法弥补对陆云的亏欠。
1: 古风，你对陆云的这片真心，他在九泉之下。
0: 一定能够感受到的。哎，不如这样吧，过两天我去寺庙给他安个牌位，以后我们也方便去祭拜他。青衣，谢谢你，你真是我的好妻子。
2: 蔷薇的病一定会好起来的，我们一定可以找到医治他的办法。哎呦，
3: 老头子，来啊，来一点，
2: 来，
3: 下来坐坐看看。
2: 哎，好，好，好，好，
3: 看是不是啊？姚青松多了，
2: 王叔叔，
4: 哎，
2: 你试试有没有好些？
4: 试试，
2: 我试试啊。哎呦。 好多了，真的，好多了，好多了！哎呀，真的呀！哎呦，
4: 张大夫，你这是神医呀，这是赏命你治不好的病，谢谢谢谢。
2: 哎，治病救人是大夫的天职，你不用谢我了。哎，王阳，哎，你的腰伤呢是素疾，我一会儿啊给你开一个专门治腰伤的秘方，你要按时服药啊。
4: 哎，好。
2: 你呢，如果有空的话，隔几天就到这儿来，我给你再做活灸啊。
4: 好，
2: 过不了多久，你的腰伤啊。
1: 就会痊愈了。哎呦，谢谢大爷，谢谢。谢谢，展大夫，不用客气。想不到他除了有治肺痨的秘方，竟然还有治腰伤的秘方。要是我能将他留在药铺里给人治病，那我们就比青云堂更厉害了。
2: 哎呀，
4: 展大夫啊，既然你这么仁心仁术，不如留在我们陈家药铺替人看诊。
3: 我为什么要在这看诊啊？我看病啊，所有自己高兴，我想治的就治，不想治的，我谁也不治。
5: 没关系，不看诊也行。哎，那就把你所有的那些治病的秘方，通通卖给我们，这样也好啊。
3: 我的秘方是救人的，不是让你骗钱的，不卖。哼！
4: 哎，展大夫，展大爷，
3: 你怎么？行了。
5: 大夫不高兴，你就少说两句，行不行啊？娘，少说两句。
3: 我又没说错嘛。哎，阿顺，哎，韩哥，那么闲呐、啊？拖地啊？现在古大夫在给蔷薇医治，也没人过来看诊。我闲得发慌，就拖拖地，活动一下筋骨。
5: 也是。哎，你要去古家？
3: 啊，没有，刚在公司谈了点事儿，我去跟房叔汇报一下。
5: 那你。 慢慢拖，我就先走了。哎哎哎，你等一下，怎么了？有点事儿想问你，什么事儿？你说。
3: 你知道一个金戒指多少钱吗？
5: 金戒指？
3: 啊，没买过不知道。啊，你小子要买金戒指啊？你真的是发财了？
5: 不是不是，我就是听老人家说。 你要是喜欢一个姑娘，想跟她求婚，就得送她金戒指，所以我就想问一问一个金戒指多少钱，你才知道我要攒多久嘛？
3: 啊，你要向秋月求婚是不是啊？
5: 不是不是不是，你别瞎说啊！哎呀，
3: 等会秋月听到了，她得骂死我。
5: 你放心，我一定会替你保密的，但我真不知道。
3: 哎，那你赶快去吧，我要去忙了啊！
5: 啊，去吧去吧，
3: 她太可爱了。 连这么远的事儿都想得到啊！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6: 先生慢走，
3: 走了。
6: 我就先把戒指准备好，等到适当时机再跟忍冬求婚。

0: 来，詹大夫，您看一下。嗯，您看看这房间啊，我们整理过了，虽然小了点，不过还挺整洁的。您呢，就住这儿吧。
1: 是啊，您看，这枕头、被罩全部都是换新的。哎，
0: 詹大夫，您住这儿千万别见外，有什么需要尽管开口。
2: 哎，
3: 对啊，大爷，您喊我就行。
0: 好，啊，詹大夫，您看，如果您还缺什么东西，您就告诉我，我给您准备。
2: 哎，不用了，这挺好的。
0: 啊，我就住下了。哎，
3: 我来。
0: 干什么？你是不是想打我这费劳秘方的主意啊？啊，
3: 没有，您这是误会了，我只是想顺便帮您把东西放好。
0: 别给我解释了，我告诉你啊，既然把房间让给我住，这儿就属于我了，没有我的同意，你们谁不许进来，知道吗？
2: 知道，
0: 知道你就可以走了。
2: 啊，好，好，
0: 哎，苍娘，走了。好了，娘，走吧。那詹大夫，你好好休息。嗯，你们都走吧。
3: 大爷，还有什么事吗？
0: 哦，没事了，你也去休息吧。
2: 嗯，那你也早点休息。
0: 嗯，还不错。
2: 刚才就跟你说了，让你少说两句，你看你偏不听。切，哼，真是的，防我跟防狼似的。
0: 你就不应该跟他提费劳秘方这事儿。
2: 我提这个怎么了？嗯，
0: 人家展大夫根本不把钱放在眼里面，你让他做的事儿，人家肯定不会干的嘛。
2: 对啊，展大爷医术跟品德俱优，他经常无偿帮助别人。
4: 肯定不喜欢以此来赚钱啊！
2: 依我看，他这叫死脑筋。人这一生啊，世事难料，万一他哪天两腿一蹬，那肺痨秘方不就失传了？
4: 娘，你怎么这么说话呢？
2: 我说的是实话。这做人呐，要有经济头脑。你说这肺痨要如果大量生产的话，是不是还能造福很多肺痨患者呀？啊？
4: 哎，任东啊。
2: 我看他好像对你态度不一样，不如你去跟他商量商量，让他把肺痨秘方传给你。
4: 阿姨，这我可不敢说，大爷最讨厌别人违背他的意愿。
2: 那就算了，那你就到药铺坐诊吧。
4: 可是，大爷也说了，我没有拿到行医执照之前，不可以给别人看病。
2: 贪玩顾不化，你也跟着顾不化呀？哦，你要不去药铺坐诊的话，那我们要不生意岂不是损失更多呀？
0: 红利，你能不能小点声啊？人家这么做是为了谷家好，为了忍冬好吗？
2: 好什么好啊？他这样为忍冬好的话，怎么不供忍冬去读中医大学呀？
5: 娘，他不供忍冬，咱们可以供啊。
2: 啊，
5: 你想，只要咱们出钱。
2: 让忍冬考上中医大学，这样的话，忍冬就可以继续在药铺里做了。
4: 娘，
2: 您想啊，到时候药铺的生意啊，肯定比现在好上好多倍呢。
4: 不用了。
5: 爹，
0: 您说是吧？
5: 那当然是了。
2: 叔叔，我，这的确也可行。哎，忍冬啊，我们供你读大学可以，但是你得跟我签合约，要不然到时候你这样拿到行医执照，离开我们药铺怎么办？
4: 娘，谢谢大家的好意，不过我不能接受你们的资助，因为我想靠自己的本事来完成。怎么就不能接受呢？哦，你是怕我们永远把你留在药铺？
2: 哦，不是的，阿姨，您误会了，我是觉得吧，考大学和拿行医执照这件事，应该靠我自己的努力来完成。
4: 你这孩子怎么就这么拧呢？我又没说让你还钱，你看你。
5: 娘。
2: 这件事情呢，还是让
4: 我慢慢劝他吧。啊，嗯，
2: 啊，那算了，那你就先把客厅的房间收拾了吧。嗯，
4: 好的。
2: 哎，
5: 你别去。
2: 嗯，
5: 娘，忍冬大病初愈，刚回来，身体很虚弱，不能让他干活。
2: 我没事的，真的。
5: 哎，整定。走。
2: 嗯，
5: 好了，走吧。
2: 哎，阿姨，叔叔，我，郑定哥。

0: 你干嘛？
1: 我跟你说啊，从现在开始，咱们家这楼上楼下打扫房间的事就都交给你了。
0: 你真让我干呢？
1: 哎，你说你平常闲着他也是闲着，你就不能上上下下打扫打扫房间，这样也能锻炼锻炼自己身体啊，是不是？你看我干什么？看我也没有用。
0: 你，一时十五，叫我住这种小房间，
2: 还好我，荣华。
0: 哎呀，这么多钱呢！
2: 大嫂，你干嘛进来不敲门呢？
0: 哎呀，又不是外人，敲什么敲嘛！
2: 哼，我看呐，我比那外人还不如呢。这外人一来啊，我还得把大房间让出来，住这种小房间。
0: 哎呀，我说你就别计较那么多了嘛。你呀，是暂时把房间让出来给展大夫住，别忘了，展大夫这次过来是帮咱们忙的。等展大夫一走，我马上让你搬回来住，行不？啊？哎呀，荣华，你可不要忘了，你能攒这么多钱，还不是多亏了我帮你把酱油工厂搞起来的。再说了，这些年你在我们家免吃免住的，也攒了不少钱吧？这点小事情还斤斤计较。嗯，
2: 是啊，那我还要多谢你多多照顾了。要是没有你，相信我可以攒更多的钱。
0: 哎呀，啊，是啊，我看你啊，攒的钱也够多了，够买个小房子了吧？你要嫌住得不舒服的话，自己可以到外面去买房子住啊。
2: 大嫂，我这攒的再怎么多也没你的多呀。再说，这些钱我要是拿去买房子，那我跟陆瑶的生活就成问题了。
0: 哼，
2: 大嫂，那展大夫把他的肺痨秘方给你了吗？
0: 哎呀，别提了，提起这个我就来气。那个展大夫啊，简直就是块又臭又硬的臭石头。不光脾气古怪，还特意警告我，千万别打他肺痨秘方的主意。你听，警告我哎。
2: 大嫂，我看这件事情急不得，既然我们现在有求于他，就要对他动之以情。
0: 什么意思啊？
2: 我跟你说呀，你要跟他多多接近，多多讨好他，搞不好他一高兴就把那肺痨秘方给你了啊。

0: 古大夫不肯让大爷医治蔷薇，我到底该怎么做才能让古大夫同意呢？我不是叫你好好在房间休息吗？怎么又出来干活了？
1: 我已经痊愈了，再说这些年承蒙你们一家人对我的照顾，我才有了安稳的生活，干点家务没什么的。
0: 你现在刚大病初愈，身体肯定还很虚弱，走，跟我回去休息。
1: 哎，我真的没事。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蔷薇了。是啊，我现在也很担心蔷薇的状况，不知道她怎么样了。
0: 既然担心，为什么不去看看她呢？
1: 我也想去啊，可是谷家奶奶一直认为是我害了蔷薇，我。
0: 那这样吧，我去看看，正好劝劝古大夫放下对大爷的成见，让他给蔷薇治疗。你真的
1: 很善良，可是他们两个人的心结很重，彼此的恩怨又很深，我怕你不能说服古叔叔。
0: 不去试一下，怎么知道不可以呢？
1: 可是，啊，就算你去了，古叔叔同意让展大夫治疗，到时候万一没有效果，只会加深他们两人之间的怨恨。
0: 可是现在蔷薇昏迷不醒，我觉得目前没有比。

0: 制蔷薇的事情更重要的了，所以无论如何我都必须去试一下。
1: 嗯，那这样我送你去。
0: 啊，不用了，正定哥，你刚刚不是说古老太太对你成见很深吗？所以我一个人去就可以了，你呢就待在家里等我好消息吧。那我走了。

0: 可是我为什么就这么放弃呢？你怎么知道他就不愿意嫁给你呢？至少得亲口告诉他吧。对，
1: 韩冲，
2: 哎，
0: 忍冬，你怎么来了？我正要去找你，太心有灵犀了。
2: 蔷薇他怎么样了？
0: 他还没醒，古大夫正在给他针灸呢。
2: 哦，
0: 你有什么事儿？哎。

0: 为什么？为什么什么方法都没有？我们国家祖传的医术救不了我女儿，这到底怎么回事？
1: 顾峰，别着急，再试一试吧。
0: 顾大夫，你来干什么？马上跟我走。
1: 敬业阿姨，任东，你怎么过来了？你放心，我就给他一次机会嘛。阿姨，我是来找顾大夫的。任东，
0: 找我什么事？
1: 顾大夫，我们进一步说话吧。虽然我不知道您跟展大爷的恩仇到底有多深。
0: 但是我求求你，放下对他的成见，让他有艾灸试一下，也许蔷薇真的可以被救醒呢。
1: 不可能！为什么不可能？难道您不能给他一次机会吗？
0: 作为谷家医术的传人，我有责任守护好谷家跟清源堂的声誉。这次我绝不会让展兄逮到机会来羞辱我。
1: 顾大夫，在您眼里，声誉重要，还是蔷薇重要？ 您就蔷薇这么一个女儿，我相信您也不会看着她一直昏迷不醒吧？顾峰，我真的觉得忍冬说的有道理。是，咱们谷家和清源堂的声誉很重要，可是你就蔷薇这么一个女儿。
2: 万一他有什么三长两短，
3: 好了，别说了。
2: 顾大夫，您就快做决定吧。您看，都这么多人劝您了。
4: 哎呀，这个事儿，你就不要逼顾大夫了，你让他好好想想吧。嘘，
2: 这事我做主了。
1: 老太太，
2: 娘，
4: 凤儿。 你们刚才说的话我都听见了。身为一家之主，我不比你们更痛苦。万一蔷薇有了三长两短，守着清源堂，百年声誉又有什么用呢？将来连个继承人都没有。
1: 老太太，您的意思是，您同意展大爷救治蔷薇了？
4: 是的。
2: 娘，可是。
4: 不要再说

0: 我已经决定了，韩冲，
1: 哎，
0: 去把车开来，我要亲自到陈家去请展大夫。
1: 好，我这里去。
0: 任东，你陪我一块儿去。是。
1: 娘，哎，不是，娘，娘，什么都不要说了。娘，这关系到谷家和清源堂几代的声誉，你可要三思啊！
2: 现在蔷薇的生命在生死关头，就算砸了清源堂的招牌，我也要先救蔷薇。
1: 可是娘，
2: 老太太，车子已经给你准备好了，走吧，外面下雨，我给你打伞。
1: 娘。
3: 既然娘已经决定了，就顺着她的意思吧。毕竟，她也是为了蔷薇好嘛。想不到清源堂的声誉会毁在我的手上。蔷薇，你听到我说话了吗？啊？ 赶紧醒过来！赶紧醒过来，蔷薇！我当年为什么把你跟忍冬换了？爹就是想让你过上好日子，想让你留在谷家继承谷家的家业。可是看看你现在。 我们好不容易熬到今天这个地步，你却出了意外。蔷薇，如果你能听见爹说话，你就给爹醒过来。爹求求你给我醒过来，蔷薇，蔷薇，你知道吗？ 我现在心里面沉甸甸的，我就怕一件事：如果展兄把你救过来，依照古风这个人的脾气和他的性格，他也许会把清源堂给收了去。你到时候让爹怎么办呢？蔷薇，我求求你了，你给我醒过来，给我醒过来！ 你知道我这么多年我受了多少屈辱，受了多少的苦，才走到今天这个地步。蔷薇，我求求你醒过来，你一定要给爹醒过来啊！蔷薇。 蔷薇，你听见我说话了对不对？蔷薇，蔷薇，蔷薇怎么了？顾大夫，刚才蔷薇手动了一下，我相信他肯定能听到我说话了。您快看了一下吧，顾大夫。你快啊！他
1: 怎么样了？
3: 还是没有起色。不可能，顾大夫，刚才他的手真的动了一下。顾大夫，我求求您救救他，您不能放弃啊！
1: 你再试试吧。
3: 啊。

小心啊，老太太，您做得对，名声可以再建立，可是生命只有一回啊，我们不能错过救治蔷薇的最佳时机。

0: 任东，真是辛苦你了。
1: 镇定哥，
2: 奶奶，
3: 镇定啊，是谁来了啊？
2: 娘，奶奶来了。
1: 哎呀，哎呀，老太太，哎呀，您来了也不提前打声招呼，我们好准备准备啊。我先去通知富贵啊。哎，请进，请进。请进，
2: 奶奶，里面请。
1: 啊！快快快快，你快看，你看谁来了？
4: 干什么？一天到晚大惊小怪的喊。
1: 古老太太来了，她来求展大夫。哎呀，如果这次蔷薇真能被救醒的话，那咱们两家的亲事肯定有转机了。哎呀，到时候咱们两家一联姻，哎，你再把展大夫的肺痨秘方一拿，咱们家想不发达都难呢。
4: 我说你就别大白天白日做梦好不好啊？
2: 奶奶，里面请。
5: 您慢一点。
4: 哎呀，古老太太。
1: 老太太，
0: 谢谢。
4: 哎，您别客气。哎，里边坐，里边坐。
1: 请坐，请坐。来来来，
4: 来，
2: 小心啊，
4: 老太太，您慢点，慢点。
1: 哎，请坐，请坐，
4: 请坐，请坐，请坐。
0: 展大夫他人呢？
1: 哦，我这就去请。大爷。
0: 展大夫您好。
1: 啊，老太太您坐啊。
2: 坐坐。
4: 哎，对，别管，
2: 您坐
4: 坐坐坐。啊，
2: 展大夫。
6: 我知道你是来请我去救蔷薇的。
0: 展大夫，求求你救救我孙女儿。
6: 好了好了好了，你不用多说了，我告诉你，你儿子跟我有过节，救他的女儿就是救我仇人的女儿，这事我要考虑考虑，明天再来，走吧。
1: 大爷。
2: 展大夫。
1: 哎呀，哎呀，展大夫，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就算你们之间有过节，
6: 救不救人看我心情，关你什么事啊？
0: 不要说了，我知道展大夫是因为古风跟陆云的事情，张大夫，你误会了，这一切都是我的错，是我做的，你误会古风了。
6: 因为你，
0: 事情是这样的，当年古风和陆云两情相悦，可是我看不上那个女人，所以古风一直没有把那个女人接回家来，而且我看上一个家世背景都和我们家相当的女人，我逼着古风娶她，可是古风抵死不从，你知道她是个孝子，我就以死相逼，她只好娶了她。我知道结婚之后他们还在继续联络，后来我的孙子死了，我得知他跟陆云生了蔷薇，所以我就让他把蔷薇跟那个女人带回来，谁知道陆云已经展大夫，这一切都是我的错，要恨就恨我吧，是我的错，恨我吧，恨我这个老太婆吧。展大夫，
2: 展大夫，
0: 我求求你，
2: 展大夫，
0: 是我错了，是我错了。
1: 老太太，老太太，
0: 是我求求你，一切都是因为我干涉
1: 太多。老太太，大爷，你快答应吧，
0: 所以才会造成今天这样的结局。
1: 老太太，
0: 我求求你，蔷薇是无辜的，求你救救
1: 老太太，
0: 你一定要救救。
6: 哎呀，老太太，
0: 我的孙女，
6: 你这么大岁数给我下跪，我会折寿的，你起来吧。
1: 大爷，
6: 哎呀，快扶他起来呀！扶起来，
2: 来来来，快起来！
0: 我救救他，可以吗？
6: 我救蔷薇，我一定救蔷薇！
0: 救救他，
6: 快去！
1: 好吧，
0: 可以吗？你答应了，
6: 老太太，我们这就走，
1: 快去吧，
6: 赶紧走吧！
2: 答应了，答应了，
6: 走，
2: 走吧，老太太。
1: 老天保佑！
6: 保佑！
2: 老太太，
0: 哎，
2: 来，上车吧。
0: 展大夫，请。
2: 啊，请。展大夫，请。
0: 请吧。
2: 啊，

0: 这边请。奶奶，
1: 奶奶，你过来干嘛？
0: 奶奶，我很担心蔷薇的状况，能不能让我一起跟着去啊？
1: 你没看见车坐不下吗？坐不下了。来，
0: 哎，振宁哥，你就别去了。蔷薇有什么消息，我会第一时间告诉你的啊。
1: 快走吧，快走吧，等着救人呢，说那么多真是。

0: 要不要休息一下？别给自己太大压力了。走吧。坐下休息会儿吧。
1: 顾大夫，老太太带着展大夫过来了。
0: 啊，娘，
2: 顾芳，展大夫来了。
1: 娘，蔷薇刚刚已经有了感觉，你再给我点时间，我一定可以把她救醒的。
2: 顾芳，你已经治疗这么多天了，不能再耽误了。展大夫，谢谢你，你请吧。
1: 娘，
2: 我明白，你听娘说，娘都可以拉下这张老脸，不要清源堂的声誉。可是，蔷薇的命要紧啊，是不是啊？
1: 我累了，我去休息了。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

我是李庆庸，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抚育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园，不分你我。
1: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2: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3: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4: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3: 对，
5: 还要施肥，
6: 还要收割，
7: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3: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8: 这个少来点，
9: 对，杜绝浪费。

我是李庆庸，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下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2: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0: 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1: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五对跨国夫妻在中国安家，让梦想开花。
1: 萨迪卡，我敢为爱放弃所有。
2: 我们互相照顾，给彼此力量。
3: You look beautiful。
4: 这是我们的宝宝，今年一岁。
5: You're the most beautiful, funny, kind-hearted, good up person I've ever met。
0: 我为什么住在这里？他们选择成为爱的翻译官，用生活给出答案。邀请远渡重洋而来的他，透过不同颜色的瞳孔阅读这片热土。
2: 现在中国的政策特别棒，可以不需要签证来中国玩30天左右。
5: 萨瓦迪卡，贵州，我们来了。
6: Probably never seen such a car. I felt a bit like being in a space shuttle.
7: No, you. Three,
8: two, one.
9: Hey, you. 跳龙门。有点
10: 这个感觉。哇，好。
11: Mi ha fatto entrare all'interno della storia di Nanchino.
12: KTV.
13: 一千年 KTV.
14: It's called 爱之路 They walk really slow like this. Oh.
15: Pourquoi cette ville lui plaît? Pourquoi il a choisi de s'y installer?
16: It's the best skyline in the world.
17: 上海欢迎你！
18: ทุกอย่างมันรวมอยู่ที่นี่ให้คุณแล้วแล้ว Why not? ทำไมถึงจะไม่มา？มาเถอะทุกคนสักครั้งในชีวิตต้องได้มาสัมผัสอะไรแบบ
0: 世界在此相遇，热爱从此生长。我为什么住在这里？因为这里有他，因为中国有我的家。贵州卫视跨国文化观察纪实节目《我为什么住在这里》，每周五21:20。

0: 跨越山海，爱无国界，欢迎收看贵州卫视跨国文化观察纪实节目《我为什么住在这里》，我是主持人李爱。节目播出至今，每一次相遇都像一场温暖的旅程。今天让我们继续探寻他们为什么选择留在这里。接下来让我们欢迎爱的观察员，欢迎四位。
1: 好，大家好，我是张元。曾经呢，我是在其实异国他乡生活了11-12年时间，也是有过一段啊，这个8年。
0: 八年啊，为什么是曾经？
1: 这句话其实到现在我也在问我自己，为什么？那今天呢，其实我也是非常期待啊，与大家能够一同走进这些选择的背后，聆听那些关于爱、坚持和归属的故事。
0: 啊，欢迎啊。阿福，
2: 大家好，我是阿福。
3: 大家好，我是小叔。
2: 我们是叔福组合。
3: 我们是一个中西方文化情侣喜剧组合。大家好，我是小叔，我很抽象，我喜欢演蜥蜴。然后我大学呢，
2: 蜥蜴是怎么演的呀？
3: 我大学是在中医药大学学的西医。
1: 这么的中西文化结合了已经。
3: 对。
2: 然后大家好，我是阿福，我是一个英国人。然后虽然我是有这个英国的血统，但是我有一个这个北京的灵魂，因为我生活在北京的胡同里，也在北京生活有23年了。然后我也是一个喜剧演员。
0: 这是他们俩在我们节目里头自我介绍配合的最好的，真的给你们俩掌声。哎呀妈呀，真不容易。来，雪儿啊。
4: 哎，大家好，我是贵州卫视的主持人杨璇。今天呢也非常期待能和大家一同感受那些因为爱而生、为爱而停留的动人的故事。
0: 欢迎今天这组嘉宾呢，给我们提供了他们日常的生活的短视频。让我们先来捕捉一下他们到底有些什么不一样的地方，我们来看看吧。
5: 当一个外国人在中国有了属于自己的房产，
6: 现在是我离中国最近的时候。
0: 买房了，哎呀，
6: 你知道吗？先别走，我房子加上我的名字，我可以直接去申请中国绿卡。
7: 我知道啊，我今天不是连那个工程书了吗？现在就去办啊。
6: 那走吧，快点，快点。
5: 真是买个房都给他激动坏了。
8: 你好，我想办一下护照公证。
0: 哎，他普通话说的是真的很好。
8: 看我的中文名字，袁，袁世凯的袁。
1: 袁世凯的袁，
7: 跟我姓。
6: 我也是袁。
8: 叶子的叶，
0: 袁太太。
8: 姐的姐。
7: 好，什么姐？
6: 保时，
7: 保时捷的姐。
0: 保时捷的姐。
8: 我也申请。
9: 翻译到中文也不好翻译吧？
0: 对
9: 啊，他英文名怎么翻译成中文？
0: 对啊，
7: 萨尔马尼奥·艾丽莎，
9: 你有点土。哎，
3: 这个名字好长。
7: 艾丽莎，哎，
9: 你中文怎么？
1: 给了一个大大的白眼儿。
7: 我教的好。
9: 啊，是吗？
1: 又一个白眼。
9: 不是，人家学的好。
8: 对，他普通话没有我好。
6: 你们记住，以后在中国叫我袁叶杰。
5: 老祖宗，你看到了吗？我们袁家族谱现在有洋人了。
6: 我离我的梦想越来越近。下面要准备的材料也很简单，等我拿到房子，我就提交所有的材料。
10: 老外是如何苦练汉字的？
7: 你在写字吗？
6: 不然呢？我在画画吗？有汉字，
0: 我儿子现在也在干这个，
6: 还有成语，还有句子。
7: 成语你知道什么意思吗？啊？
6: 不知道什么意思，但是我会写。
7: 这个，你读。
6: 这个是木，
7: 什么
6: 木？真的吗？
7: 你读啊。
6: 木糠。
2: 木。
0: 什么？
7: 木糠什么？
6: 木糠之翼。
7: 你写的全是错的呀。
6: No。
2: 我听到。啊，
0: 我们是
6: 这老师是这样
3: 木庸置疑
6: 教的，这个什么意思啊？
7: 木庸置疑。
6: 什么意思啊？
7: 就是你不可以怀疑我。
6: 木庸置疑，这个宝宝怎么办
0: 啊？哦。但看得好小好可爱的一个女孩子啊，通过她的名字，就她的外人名字艾丽莎，
2: 就很长的，
0: 很长。你觉得会是哪里的人呢？有点像俄罗斯。哎，对，我也在想像不像俄罗斯人呢，或者是意大利呀、之类的这种地方。对，
11: 欧洲。而且她因为要上了她的本，买了房子，她要拿绿卡。
0: 我们之前有一个嘉宾，那期你不在，就是拿了中国绿卡的，在我们的节目里的可一阵炫耀。
1: 就恨不得天天挂脖子，到处去走走。
0: 是，
2: 把我整难受了。我说我什么时候能办到呀？
0: 还没有办下来呢。

0: 是吧？哎呀，好吧，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来认识一下吧。欢迎本期的爱的翻译官，有请两位。
1: 大家好，
2: 大家好。
3: 哦，你的肚子一
1: 哦，真的，
4: 真的，
5: 花熟蒂落，
3: 怎么可以这么平？而且很瘦啊，感觉你整个人哇，
1: 还行吗？
0: 我们刚刚在这里瞎猜了半天了，你们俩先自我介绍一下好不好？
1: 可以，大家好，我是袁叶吉，我是意大利人。对，
5: 厉害厉害，
0: 我们猜中了一半。
6: 你们猜在哪里？
0: 我们刚刚猜了，有可能是俄罗斯或者意大利。哦，对，因为这个名字，因为当时听起来感觉它比较长，对啊。Elisa
1: Salvagno， Elisa 是名字，然后 Salvagno 是姓。然后你们可以叫我老内，因为我住在中国已经八年了，八年了，
0: 二十三年了。
1: 然后我是一名老师，所以有的时候我会，好为人师。
0: 这成语用得很好，
1: 谢谢。然后我特别喜欢中国文化和，传统，所以就是，入乡随俗。
6: 练了好久了。
0: 袁叶杰，欢迎。
6: 大家好，我是袁伟宏，我是 Lisa 的老公。同时我是南京人，我们结婚已经五年了，现在呢是短视频创作者，当然也是我们这个小家的专属摄影师。
0: 刚才那个我们看到小视频，就是你们在社交媒体上发的那个视频，
6: 对
0: 是吧？你从来不出镜吗？
6: 偶尔会，不是，因为可能就是他的表演力会更好一点嘛。
0: 是不是他的流量会更好一点？
6: 那也是。
0: 他确实很可爱，他在视频里的我感觉
6: 感染力很好，对，
0: 真的。哎，为什么在申请五星卡？
1: 因为很有面子，我觉得。
0: 今年呢是中意，就是中国跟意大利建交的这个55周年了。你中文那么好，你的先生的意大利文怎么样？
6: 一点点，一点点，一点点。
1: 他啥都不会。
6: 那我会打招呼这些简单的嘛，就是可能复杂的。
0: 打一个。
6: ciao。
0: 除了这个呢？
6: 再见嘛，再见 ，ciao ciao 嘛。
7: 就感觉在说炒菜是不是？
0: 你有去过意大利吗？你就学过这两个
6: 单词？我们今年才回来，我也在意大利待了两年。
0: 你待了两年就学了这三个字儿，翘和翘翘，
6: 确实有点太难了。
0: 你两年？
6: 对于我来说有点太难，因为中国人去发他那个意大利的弹舌音，我实在不会。好厉害！好厉害！那你教他讲法拉利。
1: Ferrari， 就是法拉利的意思。Ferrari。
0: 一定要手指要这样，哇，一分钟
6: Ferrari，对，哇，很厉害，很厉害。
7: 他学两年肯定行。
1: 对，
0: 意大利小姑娘跟我们南京小伙子的一个结合。这样吧，我们先来看看你们，在南京相处的一天会是什么样子，好不好？我们一起去看一下。
7: 期待。
8: 调上整个录音，中文最好的老外。
9: 我的中文是在意大利学的，我是威尼斯大学汉语研究生，北不北？
0: 这是南京的，
3: 就是牛不牛？
9: 至于我为什么说话带一点南京味呢？你应该都知道，我在中国南京遇到了我现在的老公。
0: 你老公不适合用这个滤镜。
10: 中国人的基因也太强大了吧！今天是我们出来的第三天，反正每天都跟我长得不一样。
6: 我觉得他小时候不好看，我觉得长大好看了。
0: 正常的小朋友都是皱皱巴巴。
6: 好不好玩？
3: 好玩好玩呀，长得哦，
0: 你看这不就长可爱了吗？
3: 直接长开了，
1: 是挺可爱的。
11: Hello， 大家好，我是袁叶杰，我是意大利人，来自维罗纳，我是一名意大利语老师，我现在住在南京已经有7年了。
12: 我是袁伟宏，来自中国南京，我现在的工作呢是一名短视频内容创造者，这位呢就是我的演员。
0: 演员
7: 这个词。
0: 没有一点
6: 接老婆，
0: 接老婆，
7: 又加一句。

0: 这是我老公，
1: 钢铁直男。
0: 这是我们的宝宝元宝，袁泽熙，今年一岁。
2: 哇，这眼睛好大呀！这眼睛好大，
3: 有点像奶粉的广告的小演员，好可爱。
4: 我老婆今年33岁了，
0: 我老公也是33岁了，
4: 我比你小
0: 一个月，
4: 真的也是小。
0: 我是姐姐，
5: 每一句话都能让人变脸。
3: 哇，好可爱。
0: 因为我找对缘分，我找了第一份工作就是在南京，然后我就认识他了。
5: 哎呀，这个时候柔韧性可好了，脚丫子可以放这打电话。
2: 对，
6: 讲述一下两人的恋爱故事。
3: 嗯，哎，吐哪了？
4: 哦，哎呀，是他自己堵的，真的。
5: 没事儿，正常的。屎尿屁什么都正常的。
0: 关于我家的氛围，我觉得特别好，因为我有一个非常好的婆婆，中国婆婆，她每天都帮我带小孩，我非常感谢她。

0: 哇，这真的太好了，神仙婆婆，她其实是心疼你们，
1: 对，她希望我们多睡一会儿，对。
2: 先早点起来，把家务做了，然后抱孩子走。元宝哦，还真是合适哈，姓袁叫元宝。他们是也是今年1月份才回来的，从回来呢给我带了个宝宝，然后。 辛苦肯定是有的，
3: 漂亮，
2: 因为小孩现在回来回国以后做短视频嘛，他自己晚上忙到大概2点多钟，2、3点钟，然后早晨肯定是起不来的，所以早晨我必须把小孩抱过来。其实，也很累，但是很开心，因为他们自己忙他们的事业嘛，他们也不让我烦神嘛，也不让我担心。闻闻屁股，还有翠翠啊。
0: 哎呀，小屁屁就全国人民都看见了。哇，他长得太可爱了。
4: 明天这个纸尿裤广告会进来的。尿裤。

0: 走，
1: 然后带他出去逛了吧。
2: 对，
1: 其实带出去逛是舒服的。
0: 还带，我们出下楼，你要不要带？不带就不下楼，快带起来吧。哎，真乖，走下来了，走，我们去下楼去给他找小哥哥去。啊，走。看看，看看，哎，看看，看看，这是什么？西红柿，你点点头，西红柿。还是黄瓜，
1: 随时拿着拿着就放瓜。
0: 我没洗一洗。
1: 他现在真是所有东西都要尝试的，
3: 对对，很好奇。

0: 什么都能吃到吗？
1: 对，直到吃到难吃的为止。
2: 像我们家是一个综艺家庭，但是综艺家庭肯定是有一些文化差异的，就比如我们家的一些教育理念方面，像 Lisa 她可能会更多的会让宝宝接触一些艺术类的东西。
3: 我比较喜欢让元宝听音乐，因为他非常喜欢听音乐。
1: 听音乐特别好，对学习语言有很有帮助。酸你多这是基因蛋，
4: 不知道耶，
3: 有点

0: 对于我来说呢，我更希望宝宝去学习一些运动方面的，因为大家都知道意大利的足球很有名嘛。我也希望我们的元宝以后是可以走到这条路上，可以以后代表中国国家队去征战世界杯。
1: 这么高的目标吗？
0: 是我一个心愿
1: 啊！世界杯！哇！
2: 吃饭喽！
3: 他今天吃什么？
2: 饭搞好了，忙过会吃，等一下。
1: 太好吃了。
3: 对吧？
1: 多好吃呢。我最喜欢的木耳。
2: 对，我特意用的木耳，然后搞的西红柿汤。
1: 妈妈爱我比你爱的多。Round one。你非常天天凶我，真是。
0: 情绪准备好了没？
4: 准备好了。
0: 别喊，你能不能拍？这位呢，就是我的演员兼老婆。你跟他玩能听懂吗？那你跟他逗他，他不就理你了吗？我们一个小时要把这视频拍完，现在第一段到现在还没拍出来。
1: 怎么跟我们那么像？
5: 想做导演的话，你得照顾演员的情绪啊。
3: 啊，天天说我对你好。我秀你是因为什么？你说。
1: 是因为什么？
3: 那是因为你视频拍的不好，拍的没人爱看。那我知道你拍的都是有原因的。你懂吗？
5: 完蛋了，真的。
3: 我们老
5: 换我就不吃了。
6: 在边缘反复试探。
3: 行，带着多好的，还能给你加卤子。
5: 对，
7: 学会了。
6: 爸爸超
5: 帅。丽莎的脾气还是不错的。其实本身剥虾呢，可以算是浪漫的，但你那后面那个，就扣分了。
1: 你平常不凶我，但是不浪漫。Round
5: two。
0: 好，我看让你看看什么叫中国男人的浪漫。啊？天天说我不浪漫，你看中国男人浪不浪漫？看手机，浪不浪漫？你数一下，数一下。
6: 哇，太浪漫了！
0: 个十百千万，
1: 100万。
0: 1万。
1: 啊，1万。
0: 我还没有那个能力给你转100万。10000块钱不够吗？
1: 你心疼不？
0: 这是不是中国男人的浪漫？是不是浪漫？是不是对你好？
2: 一定呀，打我一口！哎呀，真乖！
3: 每次都乖呢。
2: 哎呀呀，哎呀呀！
1: 哦，
2: 这
1: 菜还有一个吧，妈。
2: 乌拉拉！
1: 来，妈，你吃好了吗？
2: 我吃好了，吃饱了。你吃
1: 点。
2: 我吃外卖，我吃好了，没事。你吃外卖，你外卖吃，没事。
5: 我真好。
1: 谢谢。
2: 不用谢，我们就一家人，你们好好的。
0: 我妈每天会问她想吃什么，
6: 是的，
0: 给她单独做。对，
5: 你要不问你吗？
0: 啊，不问，从来不问我。
6: 有一次，她问我你们明天想吃什么，然后你说我想吃鸡腿，然后我说我想吃羊肉，然后第二天她给我做羊肉，没做鸡腿。
5: 但我觉得妈妈在里面起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作用，这么听下来，是不是？
0: 对对对对。
5: 你们两个很多矛盾，其实因为妈妈

0: 在，
1: 是的，
0: 你有时候不太生他气了，对不对？
2: 对，
0: 在意大利，老人带孩子吗？
1: 不怎么带，因为意大利退休很晚，退休之后会带的。嗯，
0: 英国的老人会带孩子吗？
3: 小时候会带，但是他不是住在一起。
4: 像我一个美国朋友，澳大利亚的朋友，他们都差不多说，如果老人常年带孩子，你要付工资，
3: 多少钱呀？
4: 这个我倒不知道，
0: 可能每个家庭
4: 对每个家庭不太一样，
0: 大家自己商量。
4: 但是你得
3: 打折
4: 给，得给
3: 团购。
4: 就这一点，好像对我们东方家庭来说是
5: 中国会给
4: 没有办法，
5: 会补贴钱。
4: 对，
0: 咱们都会
4: 给往外给老人的。
6: 其实这个还是文化差异还是挺大的。其实你看，像我的父母就为了帮我带孩子，就很提早退休了。
0: 有一些老人甚至为了孩子叫什么老飘
4: 吧，应该是，
0: 是吧？
4: 对，
0: 因为你去到一个新的城市，你要一个老人重新去适应，没有朋友，没有什么，就为了带孩子，这真的是挺不容易的事情，还是很感谢他们的这个奉献 的。接着看看吧，看看他们俩的这个生活，这一天的生活是不是可能还没有完全看完呢？我们继续往下看。
7: 妈，我们到了，来了来了，你好，我们预的时间，
8: 好的，
9: 对，我们来选
8: 好时间的，来把风格先去选一下，
9: 对对，
8: 好
9: 啊。
7: 哇哦 ，Breeze，
0: 特可爱，哎呀，
7: 蹦哒蹦哒蹦哒，
0: 哎呀，太 Q 了，啊。
1: 因为我爸爸的头发就这个样子，
2: 所以我们特地选了一个这个，
0: 挺像的两个。
1: 对，很好，来看我。Hello， 宝贝来一下，对，好开心。
10: 对。我们第一次去带宝宝拍照片，我非常开心，非常兴奋，因为是第一次我们家人一起拍照片。非常非常棒，我觉得我们可以，每个月去拍一次，我很喜欢。
1: 来，一二三，
11: 好 ，OK， 拍照就结束了，
1: 结束，
11: 好吧？啊，
12: 谢谢，谢谢，
11: 没事，
12: 谢谢，谢谢。
7: 阿姨，等一下，
2: 他给准备了礼物。
7: 你好，你让我拍好好美美的照片。
12: 啊，谢谢，谢谢，谢谢。
0: 啊，真好，
12: 谢谢，谢谢。
0: 所以妈妈疼这个儿媳妇也是有道理的。
2: 是的，对。
10: 给妈妈设置惊喜是因为，就是为了感谢她，真的，她非常非常好。
12: 我真的不知道，她没告诉我，所以我真的好惊喜。而且当时她给我那个礼物拿出来，我觉得我这个衣裳我肯定是赚不了的。大红色那样，从来没穿过，一次没穿过，
7: 好美呀，
12: 没穿过这种红。但它这红色很正，很惊艳，穿在身上真的，我连我自己都惊到了。上一次拍写真那时候应该是18岁。
4: 妈妈很会摆这个姿势，
0: 她拍起来好漂亮啊，
12: 觉得自己又美美的一回，非常开心。
2: 奶奶漂不漂亮？
1: 谢谢。
10: 丽萨连看的时候都有点想流泪。
2: 哭啥？哎呦！
1: 真的谢谢。
2: 别把花压坏了，别把花压坏
0: 了。这难道是重点吗？
10: 我给他准备一束向日葵，因为是他最喜欢的花。
0: 我觉得你做了一件特别重要的事情，就让这两个女人认识了。
2: 你别哭，你哭什么？
1: 谢谢。
2: 哇，打开看看，打开看看。
13: 因为我最近我听说你们高血压，
2: 他能记得我妈妈说过的每一句话。
13: 检查一下你的身体健康。
2: 他特地带你去血的。
13: 这是手表。
2: 打开看看什么？
1: 我喜欢。
2: 看
1: 它就是运动，然后带血压，
13: 对，是的，
1: 都可以的。我喜欢。
12: 我血压一直都不是太稳，因为人胖，血压就不太稳，所以他今天给我买了一块那个监测血压、血糖，然后那个健康步数什么，哎，真的很感动。真的很感动。我自己一直想买的，但是没舍得。
1: 谢谢，真的好感谢。
13: 也是，我也写了一个感谢信给你。
1: 谢谢。
2: 让妈妈读。
13: 妈妈念。字，
2: 对。看妈写的字。
13: 你看不懂吗？
1: 亲爱的妈妈，我写这封信为了感谢你照顾我们。

0: 亲爱的妈妈，我写这封信为了感谢你照顾我们的非常好，还有把我当成亲生女儿一样。你每天很早起床照顾宝宝，为了让我们多睡一会儿，我太辛苦了。但是妈，我想提醒你，照顾我们的同时也不要忘记照顾好自己。希望你一直美美的，跟向日葵一样青春永驻。妈妈，你不只是元宝的奶奶，不只是我的婆婆，
1: 更是你自己。我爱你，谢谢，太感动了，谢谢。
2: 说真的，有时候我妈还抱怨两句呢。
1: 谢谢，爱你们，爱你们，爱你们，
3: 莹莹，
1: 爱你们。
4: 就是他作为外国人，他是会很喜欢表达自己的一个感觉，对。
5: 我非常感动，我觉得我的付出真的很值，所以我跟我的朋友他们都讲，我说他们那种仪式感哦特别好。我那些闺蜜，他们家小孩没结婚呢，我说你们可以考虑一下，找个国外的媳妇。我说他有好多优点。
2: 你看现在到处宣传国外媳妇好。
4: 我觉得是我找的好，对。Lisa 经常会跟我说，你应该多跟妈妈讲我爱你啊这些，但我感觉好像这个话很难说出来，就很害羞说出来。
2: 所以感谢是要经常说的，
4: 对，
2: 感觉说出来是不一样的哈。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其实是都要有回馈。就当你比如说你说了感谢的话，或者是对方给你说了感谢，或者是为你做了事情，你如果没有正向的回馈的话，这一切都是只有一次性买卖。
6: 对。
2: 但是在教育孩子之中肯定会就是有一些分歧，你碰到过吗？
7: 碰到。有的时候他元宝做错什么事情，然后他会这样打手啊，然后我不太喜欢，因为他会模仿，然后他就是元宝打完手他会打所有的人，明白吗？
4: 他会跟我妈很耐心的说，就是告诉他不要，然后会拿着宝宝的手去摸奶奶，说你要亲亲的，
7: 你要这样啊。
4: 对，
7: 是的。
2: 但是看到这儿呢，也仍然是看到他们就是现在是一家四口哈，看到他们一家四口的生活。但我们节目其实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设置，就是我们这位外国的朋友，他会带一个他自己的朋友也好，嘉宾也好啊，亲人也好，作为一个见证，来看看他在中国的生活到底是怎么样的，然后以及去了解他为什么会住在这里。那么这一期我们邀请的这位嘉宾是谁呢？
7: 我妹妹。
2: 亲妹妹。
7: 是的，亲妹妹。啊，是的，
4: 我小姨子，
2: 你要这样。

0: 啊，妹妹的到来呢，肯定会给我们带来一些新的惊喜啊。
1: 对，
0: 所以到底会是什么呢？我们下期再见。
1: 这就是相当于你喜欢的 KTV， 1000年前的
0: KTV。
1: 有看到这个每一块砖上面都有字吗？
0: 对呀，
1: 这个在整个中国建筑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寻常都发亮，
2: 拉面，
0: 好，这个很好呀。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

0: 坚定，文化自信。
1: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7: 这个少来点，
8: 对，杜绝浪费。

0: 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2: 我会啊，
1: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3: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0: 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完了，我的天！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t's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垠，

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人间大美，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代代孝，辈辈传。
1: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

0: 山海，爱无国界，欢迎收看贵州卫视跨国文化观察纪实节目《我为什么住在这里》，我是主持人李爱，欢迎大家。首先要请我们爱的观察员们，你们好好的自我介绍一下啊。
1: 大家好，我是张元。今天呢，我特别期待啊，与大家一起从 Lisa 一家的故事当中，继续感受那些细碎却闪光的生活答案。
2: 大家好，我是阿福。
3: 大家好，我是小舒。
4: 我们是
3: 舒服组合。
5: 大家好，我是丽莎，来自意大利的南京媳妇儿。我在中国生活8年了。
6: 大家好，我是刘永红，丽莎的老公，然后是一名短视频创作者，喜欢用镜头记录我们跨国家庭的点滴幸福。
0: 大家好，我是贵州卫视的主持人杨璇。丽莎一家的故事呢，没有惊天动地的波澜，却充满着日常的踏实与温情。上一集我们感受了丽莎一家的温馨日常，看来他们家四口的生活。那我们节目其实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设置，就是我们这位外国的朋友，他会带一个他自己的朋友也好，嘉宾也好啊，亲人也好，作为一个见证，来看看他在中国的生活到底是怎么样的，然后以及去了解他为什么会住在这里。那么这一期我们邀请的这位嘉宾是谁呢？
3: 我妹妹。
0: 亲妹妹。
3: 是的，亲妹妹。啊，是的，
6: 我小姨子。
0: 你要这样。那我们接下来就来看看吧，小姨子来了会发生些什么。
7: 可以去，不要那个了。
6: 我小姨子看到这个她不感动死。
5: 其实这一次是我妹妹的毕业旅游，因为她第一次来中国，她非常喜欢。
8: 嫁到中国7年，第一次带老外家人回家过年，还和我们一起看春晚，还收获了他们人生第一次压岁钱。
9: 她不能拼的是小红的上的，
10: 那当然了。
0: 她学会了吗？要红包的流程？
6: 要磕头
5: 3次对吗？要这样，
0: 真磕呀？
6: 真磕。
0: 哦，太可爱了。
11: 起来发的要古典 magical， 我的两块的兄弟给不要吗？
12: Ciao, allora io sono in aeroporto, anzi sono in aereo e non vedo l'ora di arrivare per abbracciare Nea, per abbracciare Elisa. Arrivo.
6: 你紧张啊？
5: 紧张啊。
6: 你这有什么好紧张的？
5: 我哪好紧张啊？我好几个月没见过他。
6: 我也紧张。
5: 你紧张啥呀？
6: 我都送给他喜欢的蔬菜了。没有，我妈刚刚给我发消息，她把床全部换成新的了，四件套啊。哦，这还是姐夫，你怎么跑了呢？你别

0: 喊声姐夫，姐夫给你个惊喜，你跟他翻译一下，喊声姐夫。
1: 姐夫。
0: 啊，要送你个惊喜。完了，玉米掉了。
2: 我就来了吧。
1: 哎，我不去。
0: 饿了就直接
1: 吃吧。
0: 别下去。
1: 慢点嘛。
0: OK。
1: 不好意思。
0: 那我们走吧，走吧。
1: 走吧。
3: 看他对他的屏幕是什么？从上次。
4: 啊，小的时候是一起生活过是吗？
0: 对
5: 、哦、到六个月我们就回中国了。
0: 之前在意大利，小姨子也当过德皇。
5: 对，是的。

0: 你看不到你嘞。
1: 你做
0: 什么？是啊，
2: 我会的。
1: 那我就问你，你们俩家里面谁管钱啊？
2: 我们俩会换着管。
1: 那人家换着管，我们家去理管。
0: 这不要是不会。
2: 我们会比较的，哪个管得好给哪个。
1: 那没有，我们家没有，我们家对着他管钱。
0: 你不就是生活费吗？
1: 我生活费，你一个月就给我那几百块钱，我够干。
0: 我不要钱的东西，我要仪式感，你可以。
1: 啊，仪式感可以。我给你播，给你播。
2: 他要情绪价值，要情绪价值。
1: 好了，你闭嘴，你不不少播点历史，家庭矛盾了。
3: 我很后悔，不应该带你这个朋友来吃饭的。
0: 你可以讲一讲跟袁咏红你们的浪漫是怎么了？
2: 来跟你讲啊。我们结婚已经很多年了，对不对？但是我们经常会出去备品一下，
4: 哎呦，
2: 两个人吃个饭，然后
5: 调一点，这也属于挑事儿的人，
2: 喝一点，然后晚上两个人再散散心。
5: 你看这小眼神儿，
6: 就像跟一小人去一样。
0: 我听你说话，我心疼。
1: 我知道我不浪漫，那不代表我们对你们女人不好啊，知道吗 ？Round
0: two， 同志不好喝。不浪漫是两码事。我知道你对我很好，
1: 在我
0: 没有抱怨。
1: 在我心里面，我觉得我每个月把赚的钱都给你，我就拿很少两三百块钱、四五百块钱，我够了。这就是我对这个家庭，我们还有宝宝，我觉得我要付出的事情、
0: okay,
1: 责任。
0: 好的，
1: 对吧，
0: 好的。
1: 那你要浪漫，那也可以。那你要浪漫，我要钱。
0: 我要浪漫，我不要钱。
1: 那我浪漫，那你每个月多五百块钱，我给你买礼物。
7: 刚才那个接风宴的时候，他你看见别人喂荔枝，你是真的觉得心里会有点……
0: 对，是的，可能是因为我爸爸对我妈特别浪漫，
1: 对，所以这一点就是
0: 非常非常浪漫，就是会每天跟他说，你看你妈60岁还是这么漂亮。是，然后对，或者是结婚纪念日会送他花，生日也送花，送礼物，各种各样的。
1: 你花我没送吗？
0: 就是我生日前一天，我跟你说明天是我生日，你给我送花。
1: 我告诉我知道啊。
0: 如果我不告诉你，你肯定会忘记。
7: 袁同学，我觉得这时候插嘴的话一点都不浪漫，你知道吗？
5: 哎，其实男生跟女生讲的浪漫会不会是性别上的不一样呢？还是说可能每个个体都会对这个事情上感觉不太一样？
1: 不太一样了，
5: 是吧？我想先听听你们几位对于浪漫你们是怎么想的？
8: 就跟你们也有相似的点嘛，因为你们一起不是经营自媒体，然后我们也差不多就是做喜剧的嘛，就是一起写那个段子，去现场讲、录、剪，差不多，就有时候就会觉得没有那么多的情绪价值去给对方。就最近有一次我去写新段子嘛，去讲了，非常凉，就是想死，很难受。然后骑那共享单车回家，然后我一推开那个门，他就包饺子，然后煮饺子，然后家里边那个就很温暖。然后他就面对，因为我是一个对比，是吧？观众是，到家他就阿福回来了，就很。爱就出来，那感觉。
7: 这么一想的话，这一天再怎么累，回来一下就一下充电了，你知道吗？
8: 最低谷的时候，你的另一半给你支持的时候，你就会觉得他是
0: 最浪漫，
8: 最浪漫的。
5: 那就还得等碰到对方不开心的时候呗，还得算着他哪天不开心。玉安呢？
7: 说实话，我觉得给钱是可以代替浪漫的，但是要给很多。
5: 要给很多，给多少为之？
9: 一万够吗？一万够吗？
7: 我会觉得其实浪漫它可能分成两个部分，一个是在物质方面，我真的会非常非常的可以让你有安全感和满足感，这对于一个女生来说可能是安全的底气，它也代表浪漫的一种，或者说我给你情绪价值要给得非常好之后，我也会觉得生活是安全的，也是浪漫的一种，但如果想两个方面我都做的是刚刚及格的情况之下，那我会觉得这个浪漫肯定要大打折扣了，就
5: 刚才玉安说给钱要给的很多的时候，我真的很努力在想什么叫做够，就是这个，这就叫浪漫了。
7: 每个人情况不一样。
5: 我真的认真的想想，我觉得如果这个钱能给到让人自由，哇。
8: 财富自由。
0: 我愿意。

0: 盖被子啊，不是记这个事儿。
1: 哦，

0: 哎呦，有点
1: 可怜，
0: 心酸，
2: 是有点可怜。舒不舒服？那个沙发？
3: 挺舒服的。啊，睡两天腰有点疼。
1: 太软了，是吧？
3: 对，
1: 挺好，挺好。真的，婆婆一来这就很贴心的把这个礼物都给安排到了，
2: 想得很周到，
1: 真好。再一次体现了这个家没有婆婆要散。
2: 对。
1: 但是这个小区的感觉，对于你妹妹来说，会不会很新鲜？
0: 是的，她很喜欢，因为意大利的小区很小，没有东西。嗯，中国很热闹，然后。大家都很热情，都过来跟你说话。
1: 这个阿福肯定有感觉，胡

0: 我们下期再见，
1: 拜拜。
2: 漂洋过海，
3: 拉面，
4: 这咋一个拉面想
5: 起来了？
6: 啊，可以
7: ，
1: 因为是你，寻常都烦恼。

0: 我发誓，只要你肯嫁给我，这辈子我只你一个女人。
1: 我说让他走，谁都不许拦。
2: 观众朋友们好，我是演员王宏毅。少年意气存大荒，三载相思续华章，岁岁相思如约，不负相逢一场。6月13日，贵州卫视《长相思》温情开播，重温大荒少年的热血征程。

0: 建议，不可以，请停止。
1: Go！ 每天每天都健健康康有活力。
2: 为吸烟，我不干。

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0: 跟电视里的是一样嘛，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1: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2: 我不想走了，我想自在自己。
1: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3: ，This car is so cool！
1: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4: 直接打包了，我干不了。
1: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5: We go！
1: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6: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7: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8: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7: 对，
9: 还要施肥，
10: 还要收割，
11: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7: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2: 这个少来点，
3: 对，多余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3: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4: 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

我是李庆庸。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因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服务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山川河流，素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六百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六百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0: 被吸烟，我不干。
1: 我需要你留下来做我的助手。
2: 啊？
1: 我刚才看了，你在石轩和关冲放血是正确的，针灸确实能够提神醒脑，通经活络，但是蔷薇的病很严重，需要艾灸和针灸齐阵相辅，才能出奇制胜。
3: 你要我怎么帮你？
1: 你要想救蔷薇，我们就必须联手，艾灸和针灸联合起来，才能救醒他。好了，这儿除了古风和忍冬以外，其余的人你们都出去吧。
4: 哦，好，好，来，
2: 走走走
4: 走，出去。

0: 娘，您别太担心了。既然展大夫说和古风联合治疗，我相信他就一定会有十足的把握唤醒蔷薇的。
1: 也不知道蔷薇到底醒不醒得过来。
0: 一定会醒过来的，会的会的。咱们就在这儿静候佳音吧。
2: 丫头，把这包药用水冲了，给蔷薇服下。
0: 是。
3: 哎，等等，这是什么药？
2: 这是我亲手配的药。怎么了？你不放心吗？
3: 不能让蔷薇喝这种来路不明的药，除非你跟我说这药的成分。
2: 哼，你是想骗我的药方吧？
3: 笑话！我这个人为人坦荡，从来不会做那些偷偷摸摸的事情。
2: 那你多为什么呀？蔷薇是陆云的女儿，我不会让她有半点损伤的。丫头，还不去？

0: 丫头，帮他把被子掀开，衣服撩起来吧。
1: 嗯，好。
0: 你去帮我准备火酒吧。赶紧呢，快去吧。

0: 大爷，好了。
1: 嗯。快点啊！哎，你快点啊！磨磨蹭蹭，来来来，我自己来，一边请。

0: 喝口茶吧。方程，喝口茶吧。
1: 谢谢。
0: 韩冲。
2: 啊，
0: 喝口茶吧。
2: 谢谢啊。

0: 谁？
1: 开门呐！我是郑丁。开门呐！
0: 你是干什么吃的？一个茶杯都能打碎，你是故意找倒霉呀、啊？
1: 老太太，可能是我太担心蔷薇了，一不小心
0: 大家都担心，怎么没人摔碎呢？就你，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2: 没事的，没事的，岁岁平安嘛，啊，岁岁平安，岁岁平安，啊，没事的。
3: 老太太，陈正定他在外面，他想要进来。
0: 他来干什么？还不够倒霉的，叫他走。
3: 可是他说他担心小姐。
1: 你不用管了，老太太，我去赶他走。
0: 一群倒霉蛋！
1: 开门呐！你敲什么敲？你还有脸来谷家啊？你把蔷薇害得还不够惨吗你？
4: 方叔叔，对不起，我知道你们现在都很讨厌我，可是我真的很担心蔷薇。
1: 谁是你的方叔叔？你担心蔷薇？你当初又干什么了？你不好好照顾她，你把蔷薇害得到现在都昏迷不醒，你这叫照顾她吗？一开始把蔷薇交给你，就是一个错误的决定。
4: 方叔叔，对不起，我愿意承担一切后果，就让我进去看一眼蔷薇吧。
1: 你算什么东西？你来承担？凭什么让你进谷家？凭什么？
4: 方叔叔，我求求你了，就让我看蔷薇一眼。事情因我而起，我有责任照顾她，更有义务陪在她身边。我求求你了，求求你了，方叔叔。
1: 我的话你没有听懂吗？我让你滚！你给我记住了，就算当初老太太答应把蔷薇嫁给你，但是发生这件事情以后，老太太一定会改变主意的。还有，陈正定，你给我放聪明点儿。就算是蔷薇醒了，这谷家上上下下也不会允许你跟蔷薇纠缠在一起。
4: 方叔叔，
1: 你给我滚！
4: 方叔叔，方叔叔，您开门，让我看一眼蔷薇。

0: 醒了。
1: 蔷薇，蔷薇，蔷薇，
0: 蔷薇，
1: 蔷薇，蔷薇，蔷薇，你醒了，蔷薇，
0: 爹，爹，
1: 你终于醒了，蔷薇。
2: 好，老太太，来这边。
3: 娘，是不是蔷薇醒了？
4: 是啊，娘，一定是蔷薇醒了。
2: 对对对对对对，哎，老太太，去看看吧。放心，走走走。
1: 是蔷薇，蔷薇醒了，蔷薇醒了。
3: 蔷薇，我的宝贝儿，蔷薇，
1: 娘，
3: 宝贝儿，真醒
1: 了，蔷薇醒了，蔷薇，你真的醒了，
3: 蔷薇，哎呦，我的宝贝儿，你把奶奶吓死了，
1: 蔷薇，
3: 让奶奶看看你，啊，你真的好了吗？觉得好点了吗？
0: 啊，奶奶，你在说什么？你们干嘛都围着我？我怎么会在自己的房间里啊？
4: 你都昏迷好几天了，这不是才刚醒吗？幸亏这位展大夫出手相救，要不然你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醒呢。
0: 车祸？
3: 别说这些了，想不想吃点什么？锦怡啊，吩咐厨房做点好吃的，快去。哎，
4: 我这就去。
1: 蔷薇，无论如何以后都要小心啊。啊，蔷薇，啊，展大夫，谢谢你，真的谢谢你啊。
2: 展大夫，你跟古大夫合作天下无敌了。
5: 古大夫，你是不是该给蔷薇把把脉，看看她情况怎么样？
3: 哎，对对对，来。

0: 除了身体比较虚弱，他的脉象平稳。
1: 好，那就好。
2: 顾大夫，
3: 顾大夫，
2: 怎么了？顾大夫，
3: 爹，爹，
1: 凤儿，

0: 怎么会突然昏倒的呢？
1: 哎，应该没什么大碍，我先看看啊。哎，哎，病人这个时候需要的是新鲜的空气，你们这么多人围在这儿不合适。哎，不相干的人都出去吧。
0: 哦，
2: 哦，知道了。老太太，这样吧，我先去蔷薇那儿，她刚刚醒过来，身体还不好，万一有什么状况，我好通知你。
0: 好，快去。
2: 韩冲，你去门口待着，有什么事叫我一声啊。
3: 哦，好，
2: 那我先过去了啊。
0: 那我、哦、
1: 老太太，您啊坐到旁边休息一会儿啊。
0: 那就麻烦您了。
1: 好，不客气。
4: 大爷，

0: 蔷薇，怎么起来了？展大夫刚刚把你治好啊？怎么可以到处乱跑啊？走走走走走，听话，你看你都出汗了，赶紧去躺下。走，
1: 我要去看我爹，我爹晕倒了，我得去看我爹。哎呀，
0: 你看你站都站不稳，怎么去看他？再说了，展大夫说过，谁都不准进入古大夫的房间，就算你去了，他也不会让你进去的。
1: 不行，
0: 我去躺下。
1: 我要去看他，
0: 关我什么事？我才是你亲爹。
1: 你去管他干什么呀？听话，给我躺下，躺下！怎么可能不管他？他是因为救我才变成现在这样的，我一定要去看他，我一定要去看他！
0: 我不管，你必须给我躺下！
1: 你放手，放手！我爹因为我都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了，我一定要去看他，他才是我爹，他才是我亲爹！
0: 我不管，你必须给我躺下！
1: 你放开，你阻止不了我！
0: 最好他现在就去死，永远不要醒过来。
1: 你说什么？最好他现在就去死，你好立刻继承谷家的家业。你怎么可以这么自私啊？
0: 我自私？那是因为我嫉妒。你越是爱他，我越嫉妒。他可以拥有你的爱，可是你别忘了，我才是你的生身父亲。 蔷薇，你才是我的亲生女儿，这么漂亮的女儿是我房城亲生的，可是我能做什么？在你最虚弱、最无助、最需要关心的时候，我却没法尽到生身父亲的责任，只能在旁边眼睁睁地看着而无动于衷。你知道我的心里面。
1: 多憋得慌啊！所以，我恨这个男人，所以我恨他，我恨这个世界上还有一个男人跟我一起抢夺你的爱，所以我希望他去死。你只有我这一个父亲，
2: 你做的还不够吗？ 当初你因为怨恨奶奶，做出了那么可怕的事情，现在你又因为妒忌，为了得到我的爱，这么去诅咒爱我养我的爹，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可怕了？我都忍不住你了！
0: 我这一切都是为了你呀，蔷薇！
2: 你骗子，你撒谎！全部的一切，你为的是你自己。 我不过是你的一颗棋子，你不过是利用我，利用我想要得到谷家的财产，为了报复奶奶。你从来都没有爱过我，
0: 蔷薇，你怎么可以这么说我？啊！爹不多说了啊。

0: 蔷薇，蔷薇，爹是最爱你的啊，爹真的是最爱你的，蔷薇，
1: 够了，我不想听，我告诉你，我和你今天会变成这种关系，全部都是你一手造成的，你自作自受。 我要去看我爹，我要去看我爹，
2: 蔷薇，蔷薇。

0: 怎么扒了这么久的脉？凤儿她会不会有什么情况啊？
1: 娘，您别太担心，展大夫啊，他看的是比较仔细的，咱们再等等吧。啊！这古大夫到底是怎么了？一点反应都没有。
2: 你怎么来了？你不是刚醒吗？蔷薇，蔷薇，你怎么来了？
1: 哎呀，你的病还没好呢，你快回去躺着啊！
3: 不用了，奶奶，我要来看我爹。我一定要我爹醒过来，万一我爹有个什么三长两短的话，我也不活。
2: 哎哎哎，你别哭啊，能不能安静点啊？又哭又嚎的，还让不让好好把脉了？哎呦，
1: 别说，对不起，对不起，展大夫，你把脉也把了很久了，这是不是能告诉我们怎么样了啊？
4: 我不正把着吗？你要不信我的话，你自己来。哦，不，不是这个意思。我大爷，老太太没那个意思，她只是担心古大夫。是，对呀，展大夫，您的医术这么高明，都能治好蔷薇，一定是能救醒古风的。对，
1: 展大夫。
4: 我奶奶的话真的不是这个意思，要是她说错了的话，得罪您的地方，我替奶奶给您道个歉，对不起。
1: 好，哎，老太太，哎，你放心吧，啊，她没什么大碍，她只是劳累过度，可能啊，帮蔷薇诊治的时候体力透支了，所以啊，她才晕倒了。
4: 那现在怎么办啊？
1: 你也放心吧，我既然能把你救醒了，那我就顺便。
4: 把这个老顽固啊，也给治了。谢谢，去准备一下壶酒。啊！哎，你这个家伙！哎，嗯，你干什么？爹，醒过来了。爹，爹，凤儿，凤儿，凤儿，你终于醒了。
1: 我到底是怎么了？哎呀，古大夫，你刚才一下子晕倒了，把我们都吓坏了。
5: 是啊，对，
1: 我晕倒了。
5: 哎，
4: 大爷，古大夫醒了以后，是不是就没事了？
1: 我呀，再帮他把把脉。哎，别，不需要，你不需要帮我诊治。我说你真是个老顽固，病人病了，让大夫看一看，那不是天经地义的吗？你怎么那么多事儿？手拿来，就是不需要你来帮我诊治。你走吧，我。
4: 你这个家伙，你真是个老顽固，还好没什么大事，我还不治你了。丫头，收拾东西走。哦，我告诉你，我就不帮你治。啊！哎，展大夫，
1: 展大夫，
4: 哎，
1: 老太太，我去看看就来啊。
4: 哎哎哎，对不起啊，展大夫，
1: 把包给我，快把包给我。
4: 展大夫，展大夫，你等一下。刚才古风确实不应该用这种态度跟你讲话的，我在这儿替他说声对不起啊。
1: 再说，蔷薇的性命也是你救的，我们也应该给你道谢，是吗？
5: 是啊，
1: 我
5: 气都气饱了，谢什么谢啊？哼，
4: 大爷，
1: 你转告古风那小子，以后脾气小点儿。
4: 哎，
1: 死倔死倔，我告诉你，那天他中风的话，没人救他。
4: 啊，是是。

0: 是，我肯定会转告他的。这次确实是他不对，您就别生气了。
1: 哎，你说了这么多，我也知道。说起来，我要谢谢你。你人好，你把蔷薇当自己的亲生女儿养大。陆云在天之灵，他也会感谢你的。
0: 啊，展大夫，您过奖了，我做的都是我分内做的嘛。
1: 古风这个臭家伙，命还不错，娶了你这么好的媳妇，啊，儿子没了吗？哼，倒还有个女儿。就算几十年后这个家伙一命呜呼的话，还有人给他送终，不像我孤家寡人的。
2: 哎，展大夫，你别这么说嘛。你想，你救活了那么多病人，那些病人肯定会来替你送终的呀。
1: 说什么呢？会不会说话？不会说话，给我闭嘴！
0: 展大夫，
3: 真是，
0: 你看，你也是我们蔷薇的救命恩人。以后啊，我会告诉他，对您呢，就像对待他爹一样的孝顺。
1: 哎，不用了，免了。古风的福气，我不沾。你没看到老太太吗？那么难缠。我呀，我要和你们古家划清界限，最好永不相见。
0: 大爷，展大夫，
3: 大爷。
4: 哎呀，不知道蔷薇现在怎么样了。

0: 赶大夫，蔷薇现在怎么样了？她是不是醒了？啊，你别担心了，她已经醒了，好好休息几天就能痊愈了。
1: 太好了，终于醒了。阿姨，我能不能进去看看蔷薇？
0: 这，你知道这次蔷薇出车祸，老太太对你是有点误解的，我现在也不敢做主。 还是要请示一下老太太才行，啊！不过你放心，我一定会好好劝劝老太太，让你来看蔷薇的。可是现在你就先回去吧。
2: 阿姨，蔷薇真的没事了吗？她的身体状况，你没看见我在这儿吗？我现在在帮蔷薇治疗，没几天，她就可以活蹦乱跳的，陪你玩了。
0: 你小子别担心了，我告诉你个好事，老太太已经替你跟蔷薇测过八字了，大师都说你们俩特别合。这，所以呢，过段时间等蔷薇好了，老太太肯定会娶你们家，向你爹娘提亲的，你就等着娶蔷薇吧。<笑>那天我听到的是真的，准天哥真的要和蔷薇成亲。
2: 好了。
0: 没什么事了啊，我们回去了。丫头，走。詹大夫，我派司机开车送你回去吧。
2: 不用了，古风不想欠我人情，我更不想欠他人情啊。我们自己走，不用你们送。詹
0: 大夫，你是我们蔷薇的救命恩人，也是我们谷家的贵客，我们理当送您回去啊。
2: 好了，心领了啊，不必了。丫头，
0: 哦，
2: 走。
0: 阿姨，那我先走了，哎。
3: 再见啊，忍冬，慢走啊，慢走啊。正定，你别再担心了，就先回去吧。一有消息，我就会让韩冲找你的。
2: 你小子回去吧，蔷薇，我替你照顾。走吧，忍冬都走了。
3: 现在那丫头已经知道陈正定跟蔷薇的婚事，应该会死心了吧？
0: 爹，对不起，
3: 要不是因为我，你根本不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就不会生病了。对不起，爹。孩子，这怎么能怪你呢？你是爹的宝贝女儿，就算拼了性命。
0: 也要把你救醒的，爹。别哭，别哭了。您刚刚才醒来，身体还很虚弱，还要好好的调理。爹，我一定会好好调养自己的身体，我一定会好好读书，我会考上中医大学，我一定会继承谷家的家业，我绝对不会让您和奶奶蒙羞了，爹。

0: 对不起。
1: 青年堂的招牌已经被我砸了，我还有脸再开下去？
0: 爹，你怎么不说话？
2: 蔷薇，爹一定会相信你的，奶奶也相信你一定会考上中医大，而且你跟爹现在的身子都很虚，需要休息，赶快回房歇着啊！听话，乖。
0: 爹，你一定要好好调养身体，你一定要快点好起来，不然我会心疼你的。
3: 娘，
2: 哎，
3: 展大夫已经走了，
2: 那就好。来，赶紧扶蔷薇回去休息，起来吧，坐回去吧。啊，乖，
0: 我回去了。爹，你一定要照顾好自己。
2: 好，知道了。

0: 凤儿，我知道这次展雄医好了蔷薇的病，让你觉得你很对不起顾家，也很对不起清远堂。其实他是我请来的，你不要觉得有负担，更不要觉得对不起顾家的列祖列宗。你没有输，在展雄来之前，你给蔷薇针灸了那么久，蔷薇的手已经能动了，这表示他已经很有起色。展雄来不过是救了个方便，再说也是你们两个人一起救醒他的，你并没有输给他，不要泄气。
1: 不是的，娘，没有他的火灸，蔷薇不可能醒得那么快的，所以在医术上我还是输给了他，是我砸了清源堂的声誉。
0: 那你的意思是说你还是要拆了清源堂的招牌？
2: 什么？他又关了清源堂？这
0: 不行，不行，我不准你这么做。我们顾家医术是最好的，不会输给任何人。我要你继续下去，要继续经营下去，将来传给蔷薇。
1: 娘，好了，我累了，想休息一下。
0: 好吧，你刚醒过来，要好好休息，自己好好想想吧，好吗？躺下。

0: 刚才吴峰对老太太说的那些丧气话是什么意思？难道他真的会意气用事，关了青云堂？这……
1: 哎，蔷薇啊，你想不想吃点东西？阿姨去给你做点你喜欢吃的。
2: 不用了，阿姨。阿姨，正定哥哥怎么样了？我现在就记得我推开他，后面怎么也想不起来了。他有没有受伤啊？
1: 你放心吧，他现在很好，而且没有受伤。
2: 他没事就好。
1: 看他这么担心正定，我看正定一直在门外等他醒来的事儿，就先别让他知道了，否则蔷薇会更加激动。那好了，你好好休息一下，有事情再叫我啊。
2: 阿姨，我想见正定哥哥，你可不可以帮我去找他来啊？

0: 好了，你好好休息一下，等过几天再说。
1: 可是，
0: 好，休息吧。
2: 蔷薇，
0: 娘，
1: 奶奶，
0: 你和古风说完话了？
2: 嗯。

0: 你刚到我们家的时候，我看到你手臂上有一个伤疤，那时候我就发誓，从今以后绝不让你受任何伤害。现在，你为了陈正定，发生了那么大的祸事，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你让奶奶怎么活下去呀？
1: 奶奶，哎，
0: 不过这样也好，所谓大难不死，必有后福，相信。
1: 将来你一定会过得很幸福，而且会兴旺我们顾家的。
0: 奶奶，我想见正定哥哥。
1: 不可以，他害你受了那么大的祸事，别说见他了，提他的名字都不行。
0: 可是奶奶，你之前不是还说很喜欢他，还希望我们……
1: 那是以前的事，可是现在发生这种事情之后就不行了。以后不但不能见他。 在我面前也不能提他的名字，
0: 奶奶。
1: 好了，好好休息吧，来，躺下乖。

0: 我不吃。
1: 郑大夫，我怎么了？
2: 小子，我们走路，你干嘛推着车跟着我们？
1: 我
2: 看你愁眉苦脸的样子，我就烦。去去去，你先走吧。
1: 哎，
3: 包子，新出笼的包子。
2: 哎，丫头，你是不是听到郑定和蔷薇合八字的事心里不舒服啊？
0: 没有啊，怎么会呢？
2: 你骗得了别人，骗不了我。你要是喜欢那小子，这样吧，我帮你找陈富贵他们说出去。
0: 不要，千万不要。
2: 为什么？
0: 因为他们两个合了八字，而且郑定哥的家人也希望他跟蔷薇结婚。我身世不好，又贫穷，跟郑定哥根本就不相配。
2: 你这个丫头，这个脑瓜怎么那么古板啊？他们只是合了八字，又没有结婚。再说了，我刚才还听陈家的人说，古家把这次蔷薇出车祸的事情怪罪在郑定身上，他们的婚事不知道怎么样。再说陈家是开药铺的，你考上大学以后，你拜我为师，我把我所有的医术都交给你，到时候你考上执照，正式成为一名中医，就可以啊助陈家一臂之力了。
0: 您别拿我开玩笑了，以后的事我都不敢去想。
2: 你这个丫头，我是认真跟你说的。
0: 好了，我们快回家吧。
2: 丫头，
4: 现在的丫头已经知道陈正定跟蔷薇要谈婚论嫁的事了，这样一来她应该就会对那小子死心了，而接受我的追求。从今往后，我要更加努力获得忍冬的芳心，然后再找机会向她求婚，最后把这个戒指戴在她的手指上，就像这个样子。
5: 忍冬，
0: 韩冲，
4: 送给你。

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这是北回归线以南的热带雨林，一切都是陌生的，在溪流、藤蔓和参天大树间行走，我们的云南风味探索就从这里开始了。

0: 紧挨着中老边境，我们正赶上每周六一次的市场，当地叫赶摆。
1: 沙沙的。
0: 除了米粉和老挝咖啡，这卖的东西我几乎都不认识。
2: 像炒肉馅儿。
0: 解救我的是向导矮海印，从姓氏读音能看出他是傣族。
3: 要不要查一下？还进不来吗？放在手里边吧。
1: 这是什么？
3: 这个是魔芋粉。
1: 魔芋粉，
3: 魔芋粉，
1: 魔芋粉。相信这是魔芋吗？它口感很 Q。哎，这个好吃，这是我的菜。
3: 赶摆和赶集它不是一个意思，它这个算赶摆，赶摆卖的东西以吃为主啊，来享受。
1: 就是赶集就等于买回去
3: 来自己加工啊，赶摆是有现成的，你过来就可以吃。让你久等了。
1: 是啊，我说我要再去拍一轮照片了。哎呀，哎呀，好吃。
3: 用米粉做的粉，好像内地的螺蛳粉是用粉条煮的吧，好像是吧。
1: 对，内地的螺蛳粉就像老婆饼见不到老婆一样。螺蛳粉里面是见不到螺蛳的，你这个螺蛳粉里面是看得到螺蛳的。
3: 这个是新鲜螺蛳的，这个茄子用手哎掰开，你才尝得到那个味道。上这个菜酱。
1: 好吃，
3: 是吧？
1: 太有意思了。
0: 大部分食物我是头回吃到，其中有种绿色的东西，看着像海苔，但矮老师告诉我这是当地土产，叫青苔。
1: 这个，
3: 这个好，味道好，更鲜。青苔要冷的，糯米饭要热的，吃起来才有味道。
1: 啊，鲜鲜鲜。
3: 它的学名怎么叫我也不知道啊。所以说我们傣族吃这个青苔应该是要追溯到很久很久以前。吃鱼的时候它化开肚子里面就有那个青苔，那反正鱼吃过嘛，鱼吃过了没问题，肯定人吃也不会有问题。
1: 这完全突破了我食物的界限。
0: 正因为突破了界限，才要弄清楚它的身世。汉季的南腊河

水质恢复清澈。长在石头上的丝状物，就是本地人口中的青苔。经过我们的科学顾问辨别，确认它是一种淡水藻类，南美半球都有把它作为食物的族群。捞起晾晒脱水，延长保存期限的同时挥发掉不友好的土腥气。不过自然的热力不足以最大程度激发它的风味。

0: 炭火炙烤，高温让青苔迅速褐变，释放出澎湃的鲜香。加佐料快速翻炒，鲜味之外又多了一些焦香。
1: 我一直都在流口水，我先尝一尝这个。
2: 熟了，可以吃了。
0: 这个已经有点像肉松了，
1: 而且有很迷人的那个焦糊的味道，非常强的坚果的那个气息了。它一点都不像海苔啊。
0: 青苔在这儿还有其他的做法，用芭蕉叶包上蒸熟，带有点小清新的鲜甜。还有古老的石烹，烧红的鹅卵石散热立体持久，青苔口感滑糯。青苔可以算我这次的意外之喜，它十分美味又有颜值，纯天然自带原产地属性，有成为爆款食材的几乎所有潜质。当然，云南本身就是食材大省，不到全国5%的陆地面积，却压缩了从广东到黑龙江的所有气候。地球上大多数陆生动植物好像都能在这片褶皱的地形里找到适合生存的空间。从滇南向北越过哀牢山，气温骤降，平均海拔2000米以上的高原是云南野生菌生长的乐土。
3: 起风了，起风了。
0: 老杨网名敢于胡乱，是我们团队最早的美食顾问之一。霜降已过，菌子季接近尾声，乱世告诉我他去宜良山里碰碰运气，然后回昆明跟我会合。
1: 怎么能想着把它弄在一个镜头里面？这边的锻炼的，这边的姜母汤。
4: 师傅，走。
0: 乱世没有如期返回，我在翠湖逛了一圈，决定自己去吃早餐。那正是我的偶像汪曾祺写过的一种食物。
1: 你好，
5: 你好，
1: 这是什么米线好啊？
5: 啊，我们家小锅米线。
1: 啊，小锅米线，那我要粗米线吧。
5: 粗米线。
1: 大碗的。
5: 大碗辣椒要不要？
1: 都可以。
5: 还可以加臭豆腐。
1: 加臭豆腐。
0: 小铜锅，骨头汤，猪肉末，韭菜都没变，

0: 就像汪曾祺写的，大火快煮，红油在热浪中被冲起来，米线烫得令人大口大口呼气。
1: 锅还是那个锅，汤还是那个汤，但是有一个东西变了。老板，
2: 哎，
1: 这个粉不是酸粉。
2: 现在这个昆明没有这个酸浆的了。
1: 啊，不允许了。
2: 现在这个就是水米线了。
1: 水米线。
2: 嗯。
1: 味道的感细微的感觉还是不一样。
2: 嗯，对对。
1: 嗯，好吃还是好吃的。
0: 刚放下筷子，乱师就回到了昆明，而且带着菌子。不会紧接着吃午饭吧？

0: 像还真是。
1: 作家程是最喜欢的就是激松，
2: 就是阿程说的停不下来的。
1: 对对对对对对，保障致死嘛。我很多朋友他就说你现在在拍什么，我说在拍云南。他说你会去吃见手青吗？他说你会见小人吗？我还没见过。
2: 我也没见过。
1: 你也没见过？就是他们心中的理想最好我就送到医院了。
2: 来瓶狠的。啊，高峰，我们牙齿和它碰撞的时候，切割的时候有咔嚓咔嚓。嗯，
1: 太好吃了，差点说错话。我忍一忍。
0: 连续作战必须仔细分配体力，更何况最精彩的还在后面。
2: 伺候他比伺候小朋友还要惊喜。他实际上呢是个味觉，一个这个地方的味觉巅峰。
1: 对，
2: 巅峰的
1: 天花板
2: 啊，天花板。哦，
1: 太漂亮了，
2: 背面也
1: 这个我要拍一张，
2: 很美。
1: 这个像
2: 雅丹。
1: 雅丹地貌，
2: 雅丹，它这个对生长还是有要求的，就是你林子不能太密，光要下去，所以现在有的搞封山养镜子，那是错的。
1: 这个汪曾祺觉得他记忆最深刻的菌子，这个深刻都就是这样深刻，你看有多深刻。我可以吃吗？哇，还想问呢。过瘾啊！哇，
2: 整个松林，一座山，好像它的芬芳都被一口吃进去那种感觉。
0: 云南每个地区都有各自偏爱的野生菌，但昆明人对干巴菌的喜爱是不接受反驳的。它主要分布在滇中的针叶林地带，与多种松属植物共生，生长周期比大部分菌子都长，积累了更复杂的奇香。

0: 沈鸿飞老师写下的名言：高端的食材往往只需要最朴素的烹饪方式，料理干巴菌只要油盐和一点耐心，小火焙炒，慢慢逼出水分，聚拢香气。也可以衬以清香的皱皮椒，味觉嗅觉同时达成巅峰体验。太鲜了，
1: 嗯，那这个焙出来的这个香气哦，它实际上就是一个发酵的味道。我们说不清道不明的那种。
2: 这个呢，

0: 好像是按汪曾祺的说法是几种东西都能有一点点，应该是意象。
1: 嗯，意象。嗯，有时候文字是一个特别牛的事情。你比如说，我现在在吃这些东西，我会想到，风干鸡，会想到白玉祥，会南京的鸭胗干，就是你游历的越多，其实对你的对食物的判断，食物的想象力就会越丰富，越了解各地的食物，你越能够体会它的复杂，
0: 它的香气独特，
1: 这是我到昆明吃的最奢侈的一次。我说的奢侈，是指两顿美味挨得太近。乱世建议我去菜市场转转。
0: 这一条巷子就是昆明的买菜的地方。
1: 这个完全不认识。
0: 这个刺果藤，
1: 刺果藤啊，
0: 南山藤的一种，南山藤，
1: 好兵帅克的那个胡子。哦，这是那个泰国盐水吧？
0: 不是，这个欧洲就用这个，我们叫细叶盐水。你看，细叶盐水，
1: 这个是大香菜，
0: 刺芹。
1: 我要放弃了，这
0: 盐水，
1: 这哪认得全啊？
0: 异物同名啊，还有同名异物啊。我们云南是除了沙漠、地中海气候以外，所有的气候类型都有。热带、亚热带、温带、
1: 寒温带、
0: 寒温带，都有。而且很多地方呢是那个河谷地带，它没有霜啊，冬季无霜，旱季、雨季。前年只要有水，一年四季的不停的在长臭啊，
1: 所以你看我刚才看到了儿菜，我说现在儿菜起码还得有一个多月才能上市啊。
0: 我们上的早，然后收的晚，就是不同海拔你种植的。
1: 云南无论从作物，从物产上说，它更像一个非常相对独立的一个地方。
0: 我认为啊，它可能是全世界陆生食材，我们没海嘛，最集中最丰富的。
1: 乱世的自信是有底气的，但餐饮圈流行一句话说，云南有食材无烹饪，意思是云南风味胜在食材本身，烹饪理念和技法相对落伍。或许可以换一个地方，换一个角度再看看。每年十一月，西双版纳海拔1400米的山林里，当地人会制作一种特殊工具。目标是这棵长满尖刺的树，他们要够到10几米高的树冠，剪下顶端的果实。

0: 这是花椒的近亲，本地话叫麻茜。绿色的果实内部充满小灯笼一样的油囊，储藏着大量芳香精油。除了红花椒中常见的柑橘香，还多了柠檬、松针、潮湿泥土以及薄荷的香气。
1: 哦，麻茜，嗯，其实它闻着是没有那么，
2: 对，
1: 一搓就有了。麻，那个
3: 上头了。

我刚才太麻了，哎呀，我是靠嘴巴知道的。向导余国凯，曾经的专业舞蹈演员，号称“蒙辣本地通”，这是他第一次生吃麻芡，显然是被我带偏了。 在当地，麻芡只是一种调料。新鲜麻芡带有霸道的香气，可以碾压一切生猛食材，又赋予它们张扬的芬芳。

0: 阴干后香气有所收敛，但更加沉稳。充分调味的鸡肉，最后撒一把麻芡粉，滑润的纤维里多了柠檬的清爽，还有含蓄的木质香气。
1: 先尝一下我们的凉拌鸡，
2: 我就是
1: 好，直接上手。
2: 鸡头，我这是
1: 那个鸡嘴，你吃个鸡鸡翅吧。
2: 嗯，鸡嘴好吃啊。
1: 嗯，你吃一个。
2: 嗯，好吃。香茅的味道也很浓。
1: 对，还有
2: 柠檬，
1: 还有刚才说的大烟熏。啊，这个特别香。
2: 好吃，哎呀，真好吃。
3: 这个是我们的烤肉，
1: 烤五花。
2: 烤五花，嗯，
1: 这就是干蘸，但是这个干蘸呢又有区别于其他地方，炫一坨肥肉。
2: 对，肥肉都不肥了，有一点点麻。
1: 同样这里面也放了麻芡。
2: 啊、哦、你要说就真的是木质的味道，就是松枝松针的味道，柑橘的味道都有，
1: 都有，嗯，特别复合型的一种口味，嗯，多沉啊！
2: 这个是什么？
1: 纳米布，
2: 纳米布，
1: 布就是拿那个
2: 酱，
1: 不是，布就是螃蟹的意思，啊、它是用我们这种
2: 溪蟹，
1: 对对对，河蟹就是山里的
2: 溪蟹，溪蟹，
1: 对对对对，
2: 很、有意思，
1: 尝一下芭蕉心。蘸这个番茄酱，
2: 嗯，我上次吃过一次芭蕉心，我可喜欢了，嗯，
1: 纳米木赫曼，嗯，番茄酱的意思，我们就叫傣语叫纳米木赫曼，嗯，我们傣家每一家都会做的。
0: 小鱼说，傣语南咪可以理解为蘸水，云南是中国蘸水调味的高地，以我们拍片的经验，光看蘸水就知道它来自云南什么地方。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6月17号。
1: 首先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贵州省党政代表团赴广东学习考察，并举行月前东西部协作联席会议，两省共同签署打造月前东西部协作升级版的框架协议。
1: 展示2000多款贵州优质农特产品，销售超4000万元。广东区域协作消费帮扶产品交易中心助钱货出山入湾。
0: 广东袁子文、袁绍英父子相继入钱，参与贵州水电建设和医疗帮扶，跨越60年的携手相助，书写了动人的月前山海情。
1: 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成立70周年系列活动将于8月7号启幕。70年来，黔南经济社会发展实现历史性跨越 ，GDP 从1.41亿跃升至2000亿。
0: 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0: 为进一步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深化东西部协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在常态化帮扶阶段共同谱写月前高质量协作新篇章。6月16号至17号，贵州省党政代表团赴广东学习考察。17号上午，两省在广州举行月前东西部协作联席会议。
3: 广东省委书记黄坤明主持会议并讲话，贵州省委书记徐林讲话，广东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利、贵州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分别介绍两省经济社会发展和月前东西部协作工作情况。广东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楚平参加有关活动。黄坤明代表广东省委省政府欢迎贵州省党政代表团的到来，对贵州长期以来给予广东工作的支持帮助表示感谢。他说，今年是我国开展东西部协作30周年，是习近平总书记在银川主持召开东西部扶贫协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10周年。10年来，月前两省坚决贯彻落实总书记、党中央关于深化东西部协作的决策部署，始终坚守初心，携手同行，协作力度不断加大，领域持续拓展，效果日益显现，共同书写了新时代东西部协作的生动篇章。今年是155开局之年，也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贵州是红军长征途中转战时间最长、范围最广、行程最远、战斗最多的省份，见证了中国革命从绝境走向重生、从挫折走向胜利的伟大转折，是革命的土地、英雄的土地。广东要带着对先烈先辈的无限敬仰、对贵州群众的深厚感情，在更高水平上把月前协作引向深入，协同贵州把红军走过的地方建设得更好，携手迈向现代化，向总书记、党中央和两省人民交出合格答卷。要围绕常态化协作，优化完善工作格局，进一步加强工作谋划，完善工作机制，强化工作力量，更好促进两地要素资源畅顺流动，产业链条延伸互补，市场需求有效对接，实现优势互补、互利共赢发展。要着眼增强造血功能，助力激发内生发展动力，立足当地实际，大力推动优势产业规模化发展，不断提高劳务协作组织化程度，积极拓展消费协作市场化渠道，持续深化教育医疗协作，更好帮助协作地区夯实产业根基，增强发展后劲。要深化高水平合作，强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与贵州四区一高地建设的紧密对接，引导两地企业扩大双向投资，拓展市场布局，共同培育强大内需市场，谋划更多互联互通项目，持续深化数字领域交流合作，加强算力、数据应用产业联动，携手开展文旅体推介活动，协同推进两省经济社会

0: 高质量发展。徐林代表贵州省委省政府向广东长期以来的鼎力支持和无私帮助表示衷心感谢。他说，广东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牢记领袖厚望重托走前列的高度自觉，经济大省迎难克难挑大梁的强烈担当，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创新做示范的昂扬姿态，以高质量党建引领创实际的坚定决心，令人由衷钦佩。近年来，广东坚决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深化东西部协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部署要求，把帮扶贵州作为重大政治任务，以跨越山海的无私大爱，全方位全领域亲情亲力帮扶，以精准管用的实招硬招，强力助推贵州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加快高质量发展。不愧是高站位推进东西部协作的典范，不愧是社会主义大家庭先富带后富的典范，充分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当前，贵州各族干部群众正进一步深学笃用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奋力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常态化帮扶阶段，贵州一定珍惜用好跃前协作机遇，确保脱贫兜底固若金汤，积极对接粤港澳大湾区，与广东携手持续深化拓展劳务和技能培训、干部人才交流、教育医疗组团式帮扶等人力资源合作，突出优势互补，加强矿产资源、文旅等产业合作，完善算力电力合作机制，围绕消费合作加力推进钱货入粤和出山出海，推动粤钱协作更加密切、更结硕果。会上，在黄坤明、徐林、孟凡丽、李炳军共同见证下，两省签署了打造粤钱东西部协作升级版的框架协议。在粤期间，代表团一行先后到深圳市、东莞市、广州市实地考察比亚迪集团、深圳盛屯集团、华为公司、广东区域协作消费帮扶产品交易中心、国家新型储能创新中心等，深入学习广东主动服务国家战略，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以科技创新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等经验做法。广东省领导张虎、王希、冯中华、靳磊、张国志、胡进军、唐毅峰，深圳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戴运龙，贵州省领导郭强、蔡朝林、杨同光参加有关活动，广东省有关市和省直部门负责同志、贵州省党政代表团成员参加。
1: 最近几年呢，贵阳、贵安和广东的合作项目有222个，目前落地开工的比率大约是80%，我们还要加快推进，把合作的成果啊好好的巩固下来，挖掘合作潜力，扩大互利共赢。
2: 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我们将全力深化驻尊交流协作，进一步推动科技创新协同，推动文化旅游互动，推动民生领域协作，拓展全领域的合作。
3: 签订粤钱加强东西部协作的升级版框架协议，这也为我们加强与广州对口协作单位的合作呢提供了根本遵循，聚焦常态化帮扶和高质量发展两大关键词，在产业协作方面的加大力度。
4: 黔东南作为贵州对接融入粤港澳大湾区的桥头堡，依托村超、村 BA、村 T 等现象级 AP 的优势，打造大湾区休闲度假的后花园，积极在营商环境、行政审批、园区体制上啊对标接轨。
5: 广东是贵州最大的投资来源地，去年以来签约的招商项目有335个，合同投资额1158亿。我们要在着力优化营商环境和产业大招商上，继续深耕广东，清单化的实施好分阶段施工许可、云勘验、信用监管等67个对标提升事项，促成一批新的项目签约落地。
6: 将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实际行动，以4个大抓为抓手，清单化项。

0: 项目化的推动合作事项的落地，全力打造疫情协作的升级版，把广东企业加贵州资源等四家模式助深助实。
1: 前瞻时评：月前携手闯新路，共谱协作新篇章。十五五开局与东西部协作30周年的交汇点，贵州党政代表团南下大湾区，将今年跨省考察的首站选在了广东。这不是简单的会老友、走亲戚，而是特殊节点上的走访。代表团马不停蹄走访比亚迪、盛屯、华为和新型储能创新中心，直击新能源、新材料和数字产业前沿，心意突出，心情迫切，释放出强烈的合作信号，也释放出双方协作发展的信心。30年协作，30年的帮扶，诚意满满，硕果累累，充分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教育医疗组团帮扶，托起民生底线。万峰湖清水南下，守护湾区饮水安全，前货出山入月，丰富湾区餐桌，也鼓起贵州群众的腰包。帮扶协作的温情，群众看得见、摸得着。历经30年的积淀，月前之间从单向帮扶升级为双向奔赴。大湾区手握技术市场创新优势，贵州坐拥矿产算力生态家底，两地协同让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原来的单向输血变成了今天的双向赋能。常态化帮扶阶段，我们要持续深化算力电力合作，让贵州数据优势对接广东应用场景，加力帮扶，让群众有更多实实在在的获得感。这些方向正是今天签署的升级版协议着力的重点。山海不为远，月前正青春。以升级版协议为新起点，两省携手同行，定能以更高质量的协作，为中国式现代化书写更加精彩的时代新篇。
2: 随着月前协作的深入推进，广东区域协作消费帮扶产品交易中心持续打通前货出山通道，从酸汤饮品到生态大米，从次里原汁到高海拔鸡蛋，超2000款贵州优质农特产品依托这一平台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市场。两地不断深化产销协同、产业共建与品牌共塑，让更多前地珍品走进湾区千家万户。
3: 走进位于广州市白云区的广东区域协作消费帮扶产品交易中心，来自贵州的特色产品整齐陈列，品类丰富，在福泉麻将馆里集中展示了40多个品牌的酸汤系列产品。结合广东夏季炎热，市民偏爱酸甜口食物的特点，企业还创新研发了新式酸汤饮品。
4: 它是用凯里白酸汤加上 NFC 果汁或者是一些天然的蜂蜜二次发酵而成的，现在口味也比较多，蓝莓酸汤、刺梨酸汤、百香果酸汤。
3: 针对大湾区消费者的饮食偏好，贵州入驻展馆适时调整产品结构，精准对接市场需求。
5: 这边是吃花生油，长顺的花生油在我们这边是走的比较好的，另外就是广东人喜欢那种细长的米，我们农里的生态大米在广东这边卖的特别好。
3: 据了解，交易中心2025年4月正式运营，已入驻多地省市展馆，其中贵州主馆面积380平方米，包括一个贵州馆以及5个市县特色分馆，是中心最大的场馆，集中展示了刺梨、茶叶、菌菇等超2000款贵州优质农特产品。
6: 所有的产品都是经过层层挑选过来的，所以在这里每个人采购都非常放心的。贵州的鸡蛋、贵州的辣椒，还有贵州的核桃，尤其是贵州的刺梨，我们经常过来采购。
7: 全年不间断面向数百万湾区市民、上千家采购商展示贵州全品类农产品。凭借交易中心举办的产销对接会，我们对接上100家长期合作采购企业，签订年度稳定供销协议，同时学习广东成熟的标准化分拣、品牌包装、数字化营销模式，反哺贵州本地生产加工端，提升产品附加值，真正让东西部协作红利直达贵州田间地头。
3: 助力前货拓市，交易中心实行展馆免租、活动免服务费、渠道资源免费对接的三重扶持政策，并配套

0: 仓储、冷链中转、直播场地等一站式服务，打通零售、团购、大宗批发等销售渠道。依托这一平台，贵州鸡蛋、夏秋蔬菜、镇宁蜂糖梨等特色农产品稳步抢占大湾区市场。其中，贵州鸡蛋在广东年销量突破10亿元，广州市场每卖出5枚鸡蛋，就有1枚来自贵州。镇宁蜂糖梨年销售额也接近1元。
1: 现在我们每天发往大湾区的鸡蛋有2000箱，72万枚，年订单总量达2.6亿枚，销售额达1.3亿元。
2: 麻江的农特产品非常受欢迎，不只是物美价廉，还主要是因为咱们月前协作一家亲，佛山的市民对咱们黔东南的农特产品更多了一份情感加持，产品和市场更有了温度。
0: 新一轮东西部协作启动后，广东6个城市与贵州8个市州深度牵手，越来越多的黔地珍品进入湾区市场。14-5期间，月前协作累计帮助采购或销售贵州农特产品超1000亿元。
3: 目前上架贵州农产品超2000款，通过交易中心销售的贵州农产品已超4000万元。重点推进直采直供，让更多贵州基地成为大湾区菜篮子，联合打造贵品品牌，提升产品价值，增强入驻贵州企业的营销能力，争取更亮眼的销售成绩单。
4: 在广东，有这样一位医生，三线建设期间，他的父亲曾参加贵州水电工程建设。如今，在东西部协作的框架下，他带着精湛的医术和满腔感恩，加入对口帮扶医疗队，踏上贵州这片土地。这段跨越60年的接力，正是月前《山海情书》最动人的注脚。
5: 我们每个月都是写一封信给我父亲嘛，地址就记得特别清楚，贵州省修文县乌力水电九局，就是这么几个。
6: 60年代，袁绍英的父亲袁子文从武汉地质学院毕业，一头扎进了贵州的深山里，参与建设猫跳河梯级开发的关键工程。
5: 当年我父亲就负责去测量前面靠近水电站的一半，2500米，在这么恶劣的条件之下完成了这个水电工程的一个测量，所以我也确确实实非常的佩服我的父亲。
6: 那是三线建设的年代，无数像袁子文这样的年轻人从五湖四海奔赴贵州，修电站、架桥梁、铺铁路。
5: 76年的时候，我父亲是在10多米的那个水坝的高台上掉下来了，抢救过来了，命保住了。那里的工人轮流去照顾我的父亲，他们都为了我父亲都捐了血，5000多个毫升。我父亲能够把生命捡了回来，真的是贵州这些工友、这个同事们的帮助，我一辈子都记住这个恩情。
6: 2021年，身为广东省中医院珠海医院副院长的袁绍英响应东西部协作号召，带队走进贵州遵义。父亲用测绘仪丈量过这些山，60多年后，他想要用医术治愈大山里的人。在聊起执医多年的经历，袁绍英多次提及一位贵州患者。
5: 一个姓陈的先生来找到我，来这里求治，非常幸运的生了一个小女孩，他老说这个女儿是他的福星。
6: 袁绍英认为，比跨省出诊更有价值的是留下一支队伍。在煤炭座谈调研时，一个年轻医生主动要求进修男科，袁绍英正式收他为徒。
5: 这位就是我贵州煤炭的弟子，叫王松医生，现在在我们这里学习之后已经独当一面了。
6: 从三线建设到东西部协作，父亲把青春埋进了猫跳河的石头缝里，儿子把医术种进了贵州的山水间，月前这封山海情书还在续写。
5: 现在一个大的梦想，就是能够以广东省中医院、贵州医院作为一个中心、一个基地，然后把我们的技术辐射到贵州的所有的县级的医院，让当地的老百姓能够不出县都能够得到非常好的医疗服务。
7: 下面来看政务简讯。
0: 6月16号，副省长董家

0: 赴六盘水市督导调度防汛减灾和地质灾害防治工作，调研卫生健康重点项目建设情况。昨天，记者从相关新闻发布会上获悉，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成立70周年系列活动将于8月7号至9号在都营市举办。此次周庆以"感恩奋进70载，幸福黔南好花红"为主题，配套举办建州70周年成就展、民族团结巡游、文艺演出、书画摄影展等系列活动。会上，相关负责人还发布了黔南州70年来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历史性跨越，地区生产总值从建州之初的1.41亿元跃升为2000亿元，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从1956年的84元提升至2025年的5.74万元。70年来，黔南州工业实现了从无到有、从弱变强，工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51.8%，林系化工和新能源电池材料两大主导产业产值占规模工业总产值比重达51.2%，农业根基不断夯实，粮食播种面积稳定在401万亩，产量突破131万吨，都匀毛尖区域公用品牌价值达55.88亿元。服务业发展扩能提质，2025年服务业增加值达到1104亿元，占 GDP 比重50%以上。旅游业蓬勃发展，2025年泉州接待游客达9473万人次，旅游总花费达1025亿元。
1: 15、17，黔南将进入工业化全面加速期、产业结构优化调整期。我们明确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5.5%左右，推动“十五五”规划纲要落地落实。
0: 今天是全国低碳日，主题为绿色转型，全民同行。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积极营造节能降碳浓厚氛围。贵州省生态环境厅聚焦低碳景区、低碳企业等场景，开展系列主题宣传活动。在贵阳市青云市集、低碳知识互动贩卖机等互动项目，吸引了众多市民积极参与。
2: get 到一个小知识，夏天空调调到多少度是最环保呢？就是26度。大家多多去倡导低碳的生活方式。
0: 在贵阳市白云区这家环保企业内，开展了双碳科普宣讲、知识答题等活动。
3: 希望大家都能够近距离了解低碳知识，践行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每个人的低碳日常就是贵州的好风光。
0: 铜仁市玉屏县、黔南州都匀市也举行低碳日宣传活动，普及节能降碳知识，引导广大群众自觉践行绿色低碳生活方式。遵义市仁怀市的骑行爱好者们自发组织了公益骑行活动，以绿色骑行传递节能降碳理念。
4: 低碳出行我觉得很有意义，守护家乡漂亮的绿水青山。
0: 日前，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人民检察院、省公安厅联合发布通告，自2026年6月30日起至12月31日，在全省范围内开展集中打击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犯罪专项行动。通告明确，对于具有隐藏、转移、故意损毁财产等19种涉嫌构成拒不执行情形的被执行人，法院将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对教唆帮助被执行人实施规避执行、妨害执行、抗拒执行等行为的，将依法严肃处理，情节严重的以共犯论处。司法机关号召申请执行人和广大人民群众积极举报失信被执行人的违法犯罪线索，共同营造诚实守信的社会环境。
5: 纵览媒体关注贵州，一起来看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工人日报头版报道，遵义市深挖遵义会议精神内涵与时代价值，坚持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依托数字技术赋能红色文旅提质升级，借力电商新业态助力乡村振兴，通过智能制造推动传统产业迭代升级，转折之城持续释放发展新活力。
6: 贵州省第12届运动会群众赛事航空模型项目竞赛在罗甸县举行，来自全省9支代表队的100余名航模爱好者参赛。赛事设遥控手抛滑翔机、无人机足球等项目，最终贵阳市代表队以7金1银1铜位居奖牌榜首。
7: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内容。
5: 关注贵州新闻联播和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下载本台动静新闻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李林老师好。
1: 你好。
0: 大家好。
1: 来，请坐。你是从哪儿来啊，兄弟？
0: 我从康丰卫视。
1: 哦，河南来的。
0: 对。
1: 你来寻找你的什么人？
0: 我来寻找我的爸爸妈妈，寻找我的家。
1: 你什么时候离开家的？
0: 4、5岁的时候，我就是跟着奶奶一块儿，我也不知道去什么地方，坐了火车，奶奶在火车上睡着了，当时有一个男的脸上还有刀疤，他说小朋友你尿尿吗？我尿，然后他的领着我下了火车，再然后火车开了，我就哭着跑着撵火车，喊着奶奶，火车慢慢的跑远了，看不见了，不知道去什么地方，我就走，我沿着火车道一直走找奶奶，再后来我什么都不知道了，醒来的时候就在一个小院子里面，姑姑正在给我洗澡。
1: 这个姑姑是哪儿的姑姑？养父母家的姑姑。
0: 对，我到了养母家以后，我是最小的一个，三个姐姐就我一个男孩，养母对我当外人一样，我是看她脸色过日子，害怕，我很想撵着我们那边的小朋友们玩，但是他们骂我说我是野孩子，我就揍他们，人家说打不过咬，下水咬，人家家长就跑到我家给我养母告状，人家都心疼自己的孩子，我养母回家就打了我，就这慢慢的自己用自己的拳头来保护自己，不能把人家骂我。待到4年级的时候，给别的同学打架，打得有点狠，原因就是他们骂了我妈妈，兄弟两个打我一个，把我的牙就打掉了，人家告诉我妈，你家孩子把我的嘴角打岔了，然后我妈到家没说什么，掂着那个皮带就抽我，从来就没问过我为什么跟你别人打架，长这么大我第一次论理，我就说他骂我妈我就要打他，可能我养母也听懂什么意思了，倒该呼我两巴掌，当时我牙一咬，又擦干了我自己的泪，我不哭了，又想怎么

到43岁的时候，我养父走了，去世了，在我们县城那3年嘛，在家守孝，基本每天晚上我不打架我都睡不着觉，心里再有苦、再难、再累，我。

0: 块钱，吃的饭也就是清水煮白菜，干活非常重，第一次干活就是砍钢筋，一砍就是20几根，大概那钢筋长度也就是12米，抓钢筋手磨的全部是泡子，两个肩膀皮都磨烂了，当时知道累还不知道痛，很痛，所以我挺牙还干，我要坚强起来。晚上累的时候，睡不着的时候，我都想到我妈妈、我爸爸现在在什么地方。打年工回来，挣了1000多块钱，拿到这个钱，我可以去找家人，这是我最大的梦想。我又找到包工头，我又借了200块钱，然后就跑到重庆，下火车我不知道去什么地方，也不认识字，到了汽车站，然后我又问售票员，我说我想去一个小山村，那边很穷，那你坐后面的这辆车就能到那个小山区。当时我记得坐汽车也就是4块5毛钱，然后我就看了那个小山区，看了还有跟那海一样那么大的河，跑那个山上我看没有舰船，再仔细找还不是我的家。
1: 那时候你多大了？
0: 20多岁了，很失落的回来，天天也不高兴，也不知道怎么表达，脾气很暴躁那种，就用我的拳头打到墙上，把手打断了，自己把手打断了，做了一次手术，然后我认识一个女孩，接触了一段时间，我就把她带到家里面，双方家长一说是你们结婚吧，我们就结了婚。几个月后她说她怀孕了，我很高兴，我做了爸爸，刚好到大年初一我儿子诞生。
1: 呵，这大生日，
0: 当时我很开心，跑到了产房抱着我儿子，我高兴的泪都掉了下来，我妈爸 我当爸爸了，你们当爷爷奶奶了，你们看到真的会开心，你们在哪儿？我很想念你们，想找到你们。老婆坐月子的时候，我在家里面吃了一个月，孩子的尿布了，他的衣服了，家里的所有脏的活了，都是我一个人来给他干。孩子1岁，没想到的，他又背叛了我，我一下想不开，就买瓶农药，我就喝了。我对他那么好，我付出那么多，既然他没看到，我脑子一定控制不住了，我心里面崩溃。在医院住院的时候，我胡说，傻不傻？我还挺傻，小杨还真的挺傻。当时我一下子就清醒过来了，我为什么去死？活了30多年，我也没有见过我的爸爸，也没见过我的亲生母亲。我死了，我真的很后悔，所以我要顶起这个家，扛起这个担子，把儿子抚养长大。工作的同事给我介绍一个女朋友，给我这个同事，我现在我这么黑，还是个单身爸爸，人家都看不上我。那这我的这个同事说，没事，给你们介绍一下，你们联系一下看，合适的就在走在一起，不合适的算了。到了晚上，他给我打电话，我在哪儿？我在北街口那了。他说我还快到北街口，咱见个面吧。我说不见，我太黑了，你看不上我。他说你到底见不见？我真的不见。当时这个女孩都火了。

0: 比如说你到底犟还是不犟？
1: 你是个暴脾气。
0: 对，我一看咱的脾气也挺暴，本身我的脾气也挺暴。
1: 二暴。
0: 我哎，挺合适的，我行，见都见吧。我们两个一见面，他戴个口罩，我还没看清呢。他一看，嗯，真的挺高的，就是挺黑的，黑的找不着人了。当时我说，我没钱，没事，咱们再挣。我没车，没事，到时候再说。我没房，没房到时候再挣，再买。我说我还带着儿子，你能接受吗？然后他看了看我，他就指着我的脸，你就是我的菜。当时我一下懵了，行，感觉挺合得来，张嘴都说老公我给你买个西装吧，我也不配穿西装，怎么。那到我出院回来了，一下子买了两套，当时我心里也高兴了，就没有带到这种温暖，没有带到这种爱，然后一下子我感觉很幸福。最感动的就是我儿子，就是大年初一过生日，我当时订蛋糕还是没订到，他就订了蛋糕。大年初一我打了电话，我儿子过生日了，你也没订了蛋糕，咱们一块给孩子过个生日吧。我行，没想到孩子就改口，张嘴就喊了一声妈妈。当时让我喊我儿子，你喊啥？我喊妈妈。
1: 小孩这样不容易。那时候孩子几岁？
0: 现在都是4岁，就是过4岁生日。儿子一声妈妈，喊到让我心里面很温暖。我感觉我儿子找到妈妈那种感觉，我没有。
1: 你就更想找妈妈了。
0: 更想找到妈妈。
2: 其实在今天的这个当事人的讲述当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独自在异乡成长的一个异客，在他的心里面他会觉得我是个男子汉，我有最坚硬的骨头。在他的描述当中，你会觉得这是一个男人的成长，一个男子汉的成长。
3: 我们也会要求铁路公安机关和这个河南开封这个尉氏县的公安机关要联合调查，争取把这个人贩子要抓到，要依法惩处。
1: 来，兄弟，请站到这儿来。
4: 树东，
1: 来。
4: 费亚飞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树东。在等着我的融媒体平台上，我们看到了你发来的要寻找亲生父母找家的这个求助报名，我们也是赶紧帮你做了登记整理资料，开始寻找。那么为了了解更多的一些你当年被送到养家的具体情况，我们也是呢和你养家的二姑取得了联系。那跟他进行沟通之后呢，我们也得知了一些可能是连你都不知道的具体细节。你是1987年，当时被一个30-40岁的河南男子送到现在的养家的。当时你的年龄呢，大概是3岁左右。你的名字叫做楠楠。那根据你说话呀，你管咱们脚底下穿的这个鞋子叫孩子，哎，这是很明显的四川附近的这种方言。那么根据这些线索，我们也是联系了警官，包括志愿者去进行实地的搜寻。
5: 接到委托后，我联合了其他志愿者在网上进行查找和比对，发现志愿者小梅排查出一个姓徐的家人寻找儿子的信息，时间地点十分接近，长相也是一模一样。
6: 为确保万无一失，我们民警加班加点进行数据比对。虽然徐氏夫妇丢失孩子的信息，无论从丢失时间、孩子相貌特征等方面都与你高度一致，但遗憾的是，经过科学 DNA 鉴定，你们之间并无亲缘关系。即便如此，我们也没有放弃查找，动员各方力量继续开展查找工作。
1: 好，我们希望这扇大门为我们的求助者打开。

0: 哦，这是爸爸，旁边那是妹妹。
1: 姐姐。
0: 姐姐。
1: 他们家的情况呢，有点复杂，我们坐下来慢慢说，从头说起。
2: 鉴定结论，在上述所检出的傅亚飞的血卡与张百朝、白纯英亲子遗传关系，经计算，其侵权概率为99.99%。
3: 你好，
0: 大哥，你好，是从河南来吗？
3: 我从陕西，当时我妈她娘家就是河南的，带着孩子上河南去的时候，坐火车。他晕车，三门峡这个中间晕车了，醒来之后就不见孩子了。为这个事情呢，我母亲到了河南梅亭，回来以后好多地方寻找，我母亲寻找孩子时候一直在外边要饭，就没下去要饭啊。
1: 奶奶呀，在外面找了3年多，像刚才爸爸说的，经济条件不好也要饭，后来实在是积劳成疾，所以就过世了。奶奶最后走的时候还在跟爸爸妈妈说，包括也跟姐姐说，说我没找着孙子，爸爸妈妈找，哪怕爸爸妈妈找不着，还有姐姐和弟弟在找。你来看看，这是奶奶最后留下的照片。其实你还有一个你可能不记得的情况，是原来爸爸和妈妈呀，在你丢之前，他们俩人就分开了。但是你丢了，为了找你，他们俩又回到了一块儿。家里还有一个姐姐和一个弟弟，于是两个人就商量说，让妈妈在家看两个孩子，主要由爸爸负责出去找，有闲工夫的时候妈妈也在出去找。
3: 我们一家人找了10多年，就是连续啥也不干，也没找着。
1: 你老在想寻找这份妈妈对你的爱，对不对？其实妈妈特别的爱你，她把所有对你的思念和想念都存成了一个秘密。你来看看，这是妈妈的字。
4: 这个箱子都是妈妈那么多年有时间去找你的车票、寻你启事，还有小时候你一件棉袄，也许你不记得了。然后就是她每一次回找你回来的时候，都带着一份失望，然后就去做布鞋，因为是黑色，我穿着觉得小，你弟弟他穿上感觉就好像特大。每年做的一双鞋都放在里面，直到这个箱子装满。这个箱子放在我们家那个供房上面那个遮棚上，挺高的，就是满满一箱子的东西，里面全部是母亲对你的思念和爱。
0: 妈妈现在在哪？
3: 现在不在了，
4: 我母亲已经不在世了。
1: 所以特别特别遗憾，就是去年的时候他犯心脏病过世了。妈妈在他临过世之前，他为了要找到孩子，
3: 我们也是在我们当地公安局
1: 还坚持着跟着爸爸一起去写了写。在妈妈过世之后，他们在整理妈妈的遗物的时候，又看到了刚才那个红箱子，但是发现红箱子出现了一个奇怪的变化。
4: 母亲的状况一天比一天不好，有一种抓狂的状况，她整个人精神非常非常恍惚，觉得她心脏已经承受不了她这个身体。有一天母亲就让我把箱子搬下来放在她跟前，等我回了我的家一趟，回来的时候箱子里面是空的，

0: 但是这
1: 全烧掉了。
0: 对。这个箱子里面唯一给他留下的一件就是镯子，我们三个都有，一人一个。打那个镯子的时候就说，如果以后不管家中发生什么变化，我们以后都要团聚。你看，这是你弟弟的，这个是就是你的，你看看。
2: 妈妈可能觉得自己时日无多了，所以她想把对孩子的这份思念一起带走，但是她又把这颗镯子留了下来，意思就是你们姐弟三个在未来还是要团圆。我们过去有一句话叫长姐如母，刚才姐姐也说了，妈妈不在了以后她来
0: 代替母亲爱你，包括我那个
3: 姐

0: 吗？我错了。今天儿给你唱歌，妈妈再爱我一次。世上只有妈妈好，有妈的孩子像乖宝，投进妈妈的怀抱，听我的里长。
1: 妈妈会见到你。

0: 在离开家人的28年里，却是亲情的傅亚飞一直用拳头代替眼泪。直到今天，他终于知道了奶奶和母亲在生命最后一刻都在爱他。正是这爱的力量，化解了他心中的坚硬外壳。遗憾的是，双方多年的执着寻找，却没能见上最后一面。这一切的悲剧，都缘由人口拐卖的罪恶。愿天下无拐，傅亚飞的悲剧不再发生。
1: 地铁公交站点远，来回一趟腿打颤，儿女各有各的忙，小事不忍开口讲。自己开车门槛高，驾照停车都难搞。祥安康专注老年新能源代步，精心打造智能代步车，四轮防侧翻，三重刹车铃，10寸防爆胎，600瓦电机，24公里续航，轻松应对日常出行。辛苦了一辈子，别让出门麻烦困住您的脚步。祥安康智能老年代步车，让每一次出门都从容自在。
2: 老年朋友啊，平时呢最盼的事儿就是儿女啊带着子孙回家来团聚，可每次孩子们一回来呀，您就犯愁，想去菜市场多买些好菜，这走一趟吧腿疼半天，想带孙子去逛个公园啊，公交站又太远，孩子走不动，您也抱不动，

0: 着咱们老姐妹吧，约着去聚个会，看看路，摸摸咱们的膝盖，那也只能够找个借口给推掉。最怕的就是那一两公里的路，这打车心疼钱，走路腿脚吃不消。这个时候呢，您就需要一款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设计的方便又实用的代步工具了。
1: 没错，今天呢，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款西安康智能老年代步车，就是专门解决咱们中老年朋友出门麻烦的问题。这款车原本是我们为欧美发达国家研发的出口型号，在欧洲和美国卖得非常好，可以说当地老年人几乎人手一台。
0: 那今天咱们带来的这一款老年代步车就是出口到欧美的同款吗？
1: 说的没错，它呢可以说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它有以下的五大特点。第一，驾驶特别方便。咱们这款车呀，买回来就能开，坐上去就会开，不用考驾照，不用专门学，不像其他车折腾半天你还学不会。第二，实用性特别强。这款车不挑地面，无论是柏油路、水泥路，还是乡村的基根路、石子路，只要你能想到的路面，它都能稳稳当当地跑上去，特别的方便。第三，承载力特别强，车身可以承载500斤的重量，哇，两个成年人坐上去一点问题没有。您啊和老伴儿一起出门买菜、逛公园，一辆车通通都搞定。后面呢还能挂个篮子，装上几十斤东西也是轻轻松松。
0: 太好了。
1: 第四，续航能力特别强，我们的整车可以实现24公里的全地形行驶，您家周边十几公里的范围，出个门办点事儿，一来一回完全不用担心没电。第五，使用成本特别低，您想想，出门打车一趟十几块，现在有了这款车，充一次电就能跑24公里，一次的充电成本才几毛钱呐！哇，
0: 几毛钱能够跑24公里，
1: 对，
0: 那可比咱们坐公交车还要便宜了。
1: 对，
0: 但咱们中老年朋友啊，最关心的还是安全性的问题。那您现在能不能给我们大家来讲一讲呢？
1: 好的，没问题。安全啊，绝对是第一位的。
0: 对，
1: 这款车呢，可以说在安全方面做到了极致。您能想到的，您想要的，我们都有。第一，4平8稳，底盘低，拐弯再快不侧倾。市面上很多老年代步车是三轮的吧，转弯快一点，路面不平就容易翻车。
0: 是，
1: 咱们这款4个轮子抓地，可以说起到了防侧翻的作用。上下坡的时候能够防止溜车，稳定性啊比三轮高出一大截。第二，石头钉子都不怕，雨天湿路不打滑。我们4个轮子全部都是10英寸防爆真空胎，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减震性很强，抓地性也非常好，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第三， ABS 加厚壳，磕碰不碍事。我们全车采用的都是 ABS 工程塑料，就是我们安全帽头盔用的那种材料，非常结实，日常小磕碰完全不用担心。第四，手刹脚刹电磁刹，松手就停最安全。我们的3重刹车系统，手捏刹车捏一下就能减速，脚踩刹车脚一踩稳稳停住，电磁刹车你只要双手离开车把，车子直接停住，上下坡绝不溜车。
0: 那听您这么一说呀，那咱这一辆车呢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啊。不仅呢是安全实用，而且操作非常的方便，关键是不用上牌照，不用学驾照。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相信这也是我们大家最关心的一个问题了。
1: 没错，新能源车的价格大家都知道非常贵，对不对？
0: 是，
1: 这款车按新能源车的标准专门给中老年朋友打造，而且是出口欧美的一流品质，在欧美零售价折合人民币要15000元，哇，国内统一零售价12980元。但今天肯定不一样，第一呢我要做推广，
0: 对，
1: 第二我希望更多的中老年朋友啊都出门走一走，我们啊出去逛一逛，对不对？
0: 是，
1: 不要老是闷在家里。所以今天节目里我们直接给到5980元。
0: 5980元，直接砍了一半还要多。
1: 对，
0: 不过呢我实话实说啊，5980元这个价格对不少的长辈朋友们来说还是太高了。您今天呢既然

0: 来到了我们这个节目组，再给我们大家优惠一些怎么样？
1: 你要知道啊，我们祥安康是很多年的老品牌、大品牌了。
0: 是，
1: 我们有自己的生产线，一直专注新能源出行和绿色代步方案。对于汽车领域也是非常专业的。也正是因为我们的专业性，我们的产品常年出口30多个国家和地区，说实话根本不愁卖。这次来咱们节目做推广，也是想让咱们国内的老年朋友也能用上出口级的好车。
0: 对，
1: 价格上我最多再便宜你1000块，4980，铁到大家。
0: 不不不，杨总，我觉得吧，4980元这个价格还是有点太高了。咱们老年朋友啊，辛苦了一辈子了，省吃俭用都想着孩子，现在他们年纪大了，这腿脚不便了，就该有一辆方便又安全的代步车。那您今天呢，就在这个4980元的这个基础之上，再让出一步，让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实实在在的感受到您的诚意，您说呢？对不对？
1: 你说的也对啊。
0: 对呀、
1: 啊，很多啊，老年朋友一辈子舍不得吃，
0: 对，
1: 舍不得穿，
0: 是啊。
1: 现在不能让他们在代步工具上也将就。那我今天就豁出去了，原本这个车是要走海运发往欧洲的，现在运费省下来了，仓储费也省了，我把这笔钱全部让利给咱们国内的中老年朋友。另外呀，国家现在呀大力支持绿色出行，我再给厂里呢申请啊一笔惠民购车补贴，2项补贴叠加，每台车再降1300元。
0: 哇，太好了！
1: 原价12980的祥安康智能代步车，今天节目里只需要3680元。但是，先说好，目前现货只有10台，所以我们只能拿出10个贴名额，多一辆也没有了。
0: 3680，您确定吗？这个价格？
1: 我确定，但一共只有10台的名额，因为我们这次就准备了10台现货，按照打进电话订单的顺序发货。只要您是今天打进电话的前10名，就能用3680这个体验价买到
0: 10台现货，先到先得。那关注过我们新能源电动车的观众朋友们啊，应该都知道市面上的价格动辄都是大几千，今天出口价折合人民币15000元，国内统一零售价格也要12980元的祥安康智能电动车。节目里啊，咱们直接给您到3680元，那这样的一个价格可以说是非常的难得啊。那您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来行动起来吧。今天我们栏目组啊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全年，您买回去啊随时比价，不管呢是全国任何的门店还是双11、双12大促，价格都完全一样。要是发现别墅更加的便宜，那我们啊免费白送，我呢是把这个钱呢全部的还给您，这个车呢您自己留着，钱我一分不少的全还给您。
1: 但这个价格我们现在全国只有10辆，多一辆也没有了。
0: 那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啊，不是说所有的人都住在这个城市里，有的观众朋友们可能会担心，我住在农村或者是偏远地区，能给送吗？我住在6楼，没有电梯，这么大件儿啊，怎么搬上去呢？还有的老人呢，拿到手不会装，不会用，该怎么办呢？
1: 这个您放100个心，今天所有订购的朋友，我们都是顺丰直接送货上门，而且我们要求的是啊，快递送货上门，每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如果说您家里面没有电梯，我们啊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
0: 对。
1: 人工的上楼费就是300块，安装调试200块，包括维护的费用300块。但是今天这些费用我们一分不收您的，全部由我们承担。3680的价格，不用您再多花一分钱。但今天节目里我们只拿出10辆做这个体验价，多一辆都没有了。
0: 是的，朋友们，只限定10辆，多一辆啊都没有了。所以说，各位您还在犹豫什么呢？
2: 出门代步祥安康，出行更稳更安心。4轮防侧翻底盘，3重刹车不溜车，没有经验也能轻松驾驶。今天电视节目体验价限时抢购，出口欧美15000，国内原价12980，今天只要

0: 3680。今天前十名打进电话，保价全年，买贵白送，我们免费送货上门，免费上楼搬运，免费安装调试，按订单顺序发货，抢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1: 买了这辆祥安康智能电动车呀，别提有多舒服呀！我是呀，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啊就去哪儿，既方便还便宜，而且呀，这空间大，载重强，你看这么多东西啊，轻轻松松都带过来了，每次出行也就几分钟的事儿。我建议你啊，赶紧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2: 我呀，膝盖有点老毛病，走远了就累，现在买了这个祥安康智能电动车，别提有多方便了。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开着都去了，去远一点的地方直接停在公交站或者地铁口，现在呀，再也不用麻烦儿女了。
3: 我们大家仔细想想啊，咱们的生活半径呢，一般也就是5到8公里左右啊。有了祥安康智能电动车，以咱家为中心，方圆十几公里内的事情啊，全都能够覆盖。啊，去超市、逛早市、买菜，或者是取快递、遛弯、去逛公园、去银行取钱，通通没问题。
4: 对，而且我们的四轮代步车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那种车，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
3: 对。
4: 那为了安全呢，我们这个前后两侧都有防撞大梁，而且咱们这辆车呀，底盘也低，离地只有20厘米。考虑到不同路况，我们还设计了低、中、高三个档位，低速8码，保证您在人多的地儿绝对安全。高速25码也能满足您正常出行的需要，可以说是合规又安全。不管您是去菜市场买菜，还是去公园遛弯接您孙子放学，都能稳稳当当、舒舒服服的。
3: 一点没错。咱们老年朋友啊，辛苦了一辈子了，我建议您呢，也别太委屈自己了，给自己啊配上一台专属的代步工具。而且呢，今天这一台车呀，是祥安康出口大品牌，以前专供欧美，现在呢，咱们国内老年人也能够用得上了，品质一点没降，价格却便宜了一大截。那这辆出口国外，折合人民币一辆呢，需要15000元啊。那国内呢，原价也要12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呢，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觉得我应该提醒一下您啊，一共呢只有10台，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
0: 出门代步祥安康，出行更稳更安心。四轮防侧翻底盘，三重刹车不溜车，没有经验也能轻松驾驶。今天电视节目体验价限时抢购，出口欧美15000，国内原价12980，今天只要3680。今天前十名打进电话，保价全年，买贵白送，我们免费送货上门，免费上楼搬运，免费安装调试，按订单顺序发货，抢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3: 是的，朋友们，祥安康就是好，安全性能没烦恼，祥安康稳当当，三重刹车保安康，车身硬，抓地强，老人出行更稳当，选代步不用慌，认准祥安康，响当当。所以说呀，各位您还在犹豫什么呢？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4: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款祥安康智能老年代步车，就是专门解决咱们中老年朋友出门麻烦的问题。这款车原本是我们为欧美发达国家研发的出口型号，在欧洲和美国卖得非常好，可以说当地老年人几乎人手一台。它有以下的5大特点：第一，驾驶特别方便。咱们这款车呀，买回来就能开，坐上去就会开，不用考驾照，不用专门学，不像其他车折腾半天你还学不会。第二，实用性特别强。这款车不挑地面，无论是柏油路、水泥路，还是乡村的基根路、石子路，只要你能想到的路面，它都能稳稳当当地跑上去，特别的方便。第三，承载力特别强，车身可以承载500斤的重量，哇，两个成年人坐上去一点问题没有。您啊和老伴儿一起出门买菜、逛公园，一辆车通通

0: 都搞定，后面呢还能挂个篮子，装上几十斤东西也是轻轻松松。
1: 太好了。
0: 第四，续航能力特别强，我们的整车可以实现24公里的全地形行驶，您家周边十几公里的范围，出个门办点事儿，一来一回完全不用担心没电。第五，使用成本特别低，您想想，出门打车一趟十几块，现在有了这款车，充一次电就能跑24公里，一次的充电成本才几毛钱呐！哇，
1: 几毛钱能够跑24公里，
0: 对，
1: 那可比咱们坐公交车还要便宜了。
0: 对，
1: 但咱们中老年朋友啊，最关心的还是安全性的问题。那您现在能不能给我们大家来讲一讲呢？
0: 好的，没问题。安全啊，绝对是第一位的。
1: 对，
0: 这款车呢，可以说在安全方面做到了极致。您能想到的，您想要的，我们都有。第一，四平八稳，底盘低，拐弯再快不侧倾。市面上很多老年代步车是三轮的吧，转弯快一点，路面不平就容易翻车。
1: 是，
0: 咱们这款四个轮子抓地，可以说起到了防侧翻的作用。上下坡的时候能够防止溜车，稳定性啊比三轮高出一大截。第二，石头钉子都不怕，雨天湿路不打滑。我们四个轮子全部都是10英寸防爆真空胎，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减震性很强，抓地性也非常好，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第三， ABS 加厚壳，磕碰不碍事。我们全车采用的都是 ABS 工程塑料，就是我们安全帽头盔用的那种材料，非常结实，日常小磕碰完全不用担心。第四，手刹脚刹电磁刹，松手就停最安全。我们的三重刹车系统，手捏刹车捏一下就能减速，脚踩刹车脚一踩稳稳停住，电磁刹车你只要双手离开车把，车子直接停住，上下坡绝不溜车。
1: 那听您这么一说呀，那咱这一辆车呢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啊。今天出口价折合人民币15000元，国内统一零售价格也要12980元的祥安康智能电动车，节目里啊咱们直接给您到3680元，那这样的一个价格可以说是非常的难得啊。那您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来行动起来吧。今天我们栏目组啊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全年，您买回去啊随时比价，不管呢是全国任何的门店还是双十一双十二大促，价格都完全一样。要是发现别墅更加的便宜，那我们啊免费白送。我呢是把这个钱呢全部的还给您，这个车呢您自己留着，钱我一分不少的全还给您。
0: 但这个价格我们现在全国只有10辆，多一辆也没有了。
2: 出门代步祥安康，出行更稳更安心。四轮防侧翻底盘，三重刹车不溜车，没有经验也能轻松驾驶。今天电视节目体验价限时抢购，出口欧美15000，国内原价12980，今天只要3680。今天前10名打进电话，保价全年，买贵白送，我们免费送货上门，免费上楼搬运，免费安装调试，按订单顺序发货，抢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3: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
4: 使用电子银行
5: 能减碳，
4: 快递盒回收
6: 可以减碳，
4: 不用一次性餐具
7: 也能减碳，
4: 旧衣回收
6: 同样减碳，
4: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yeah!
8: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9: 我只是一个被遗弃的人，我无力自保。

0: 与他人相依，无处可去。我愿一辈子只作为小六。只要天地间还有这样的景色，生命就很可贵。我不能再失去他一次了。只要能护他周旋。
1: 不管遇到什么事，都不会再让你想要依靠一下时却找不到我。我不恨你，但你我之间缘尽于此。
2: 不如别当忘机了，跟着我四处流浪去吧。好呀，只要你放弃一切，我就跟你走。逍遥，咱们成亲吧。
1: 你愿意嫁给
3: 冯巩吗？他跟我发誓只对我好，而且一辈子只有我一个女子。其实世间女子所求，也不过如此。
4: 究竟是哪儿错了？我喜欢你，有错吗？我想和你长相守，有错吗？

0: 海底小纵队与澳洲野火下
1: 挖挖，哈哈，别挖了，大火根本不是我们的对手，朋友们。
2: 大风把烟雾吹到了那边，那我们就可以在死河这里搭建第一个救助站，这样大火应该就会越来越远了。现在你终于可以好好呼吸了，感觉怎么样？
3: 还有点打颤。
2: 距离火源太近的话，也会让你的身体脱水的，看来你需要补充一些水分了。水具有一种非常神奇的能力，它能够给自身提供补给，提升我们的能量和注意力，同时还能够给我们降一降温，所以快点喝吧。
4: 时刻留意身处危难中的动物们。
3: 我看到过不少树叶落下，但第一次看见动物落下。
4: 这种动物叫飞狐，过于炎热时它们会从栖息处落下，它需要接受治疗。
5: 太热了。
6: 别担心，亲爱的朋友，我们会找帮手来救治你的。
7: 不只有一个动物需要救援。
8: 救命啊！
7: 你们树袋熊待在树上并不安全。快跟我来。
8: 谢谢你。
7: 没有时间了。要不你就带着食物离开这儿。
1: 嗨，达西西，我们已经挖水全都用光了。
4: 我试着从章鱼堡获取更多水源，这里经历了3年的干旱，想要在附近找到水源实属不易。
9: 要是在这附近有水就好了。
10: 有这个可能，你只要找对地方就可以了，或许你脚下就有水。
1: 他说的没错，这里应该有地下含水层，往下挖吧。挖挖挖挖挖挖挖。
4: 干得漂亮，兄妹们，现在我们只需想想办法，怎么把水从高压水枪中喷射出去。
6: 我想到一个办法，我们将这根水管从水箱移至含水层，通过压力泵补给水源，然后……
1: 哦，这可真是天下之大，无奇不有。继续来灭火吧！
8: 继续来灭火！
4: 哈拉卡，有更。

0: 有救治，他们需要水和氧气。
1: 大师师，现在风把大火吹到你那边去了。
2: 他说的没错，方向已经发生改变了。
3: 我的天哪，火势越来越大，这里也越来越热，
4: 我们被困住了。
0: 大家都别慌，冷静一点。卡车船长巴德，你们可以用高压水枪为我们开辟出一条逃生通道吗？
5: 没问题，大家各就各位。
6: 就让我们全力以赴吧，伙计。
4: 全力以赴？
5: 哦不，我们把水全部都用光了。
7: 我想这附近应该还会有其他海水层吧。
6: 妈妈妈，
8: 那可真是一片巨大的云啊。
9: 那种云就叫做火积云，烟火会产生极大的热量，有的时候便会形成其独特的天气系统，
5: 就像我的温室一样。
2: 闪电的出现可不太妙啊，而且火情也不容乐观，我们该怎么办？姐姐
0: 一定会想到办法的。瑞拉，这里火势太旺，车辆无法穿过，但是如果我们从地下通行，你觉得可行吗？
10: 哦，一条救援隧道，我怎么就没想到呢？
6: 一般情况下我们戴熊是不会将地洞借给别人的，但是现在情况太紧急了，伙计们，你们知道该怎么做吧？马马马！
0: 巴德和咔嚓船长，你们可以把附近的火扑灭，等着我们过去吗？
6: 没问题的，交给我们吧，伙计。
11: 太热了，实在太热了，
2: 大火把我们困住了。
0: 不要担心，相信我们的伙伴会来救我们的。
6: 对了，伙计，你永远都可以信得过我们戴熊快线。
0: 谢谢你，威廉。大家都进入地洞，快点！
6: 快快快！
0: 哇，刚刚真是太险了，等下起雨的时候我们就安全了。大家快跟上！
2: 而且这里又热又干，雨水可能来不及落地就蒸发了。
5: 不过大火不仅仅能制造烟雾以及热量，它同时也能够将植物体内所蕴含的大量水分释放到空气当中。
9: 而那些水分会形成云，这样就会带来
0: 雨，非常非常多的雨水，多到足以落到地面上。
5: 这不就是之前在珊瑚礁基地所发生的现象吗？大自然可真的是太伟大了。
0: 这下地表和植物都不会那么干燥，我们也就不必再担心闪电会进一步引发大火。
6: 但是现在我们需要担心的是地洞洪水，大家赶快出来。
12: 跑跑跑！
9: 可以说是瓢泼大雨，雨水竟然把那条死河都填满了。
0: 哇，现在雨停了。
13: 蜥蜴艇这一次可真的是帮了大忙，巴德。
5: 谢谢你，瑞拉。我只是希望它能够拯救更多森林。
2: 我们的家被毁掉了。
5: 不用担心，我的朋友们，你们的家会回来的。这些植物可是非常顽强的，大火让它们释放出了种子，种子会在养分丰富的灰烬中蓬勃生长的。尽管树木看起来被烧掉了，但很多树依然活着，不久后便能够重新生长了。
8: 真是了不起，原来就连这些植物也拥有神奇的能力。
5: 没错，这片森林还会重新焕发生机的，只是需要稍加等待。
3: 听起来是不错，但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呢？
6: 是啊，我现在肚子非常饿。
10: 好饿啊，有什么可吃的？
8: 是个问题。
14: 马克队长呼叫达西西，
15: 我们终于从冰层中解救出章鱼堡了。
14: 我们错过了什么事吗？
0: 是的，澳洲这里发生了一场很大的火灾，但是我们齐心协力扑灭了它。我听取了你的建议，依靠团队一同作战。
14: 就像我信任你一样，让你带领大家，干得漂亮，达西西。
0: 谢谢你，队长。但是我们还需要一些帮助，这里还有许多饿着肚子的动物，缺少食物吃。哈拉卡，你有什么建议吗？
16: 这里的许多动物都是食草动物，也就是说，它们需要蔬菜充饥。但是这里大多数植物都被烧毁了，
0: 所以我们需要你们提供很多蔬菜，而且还需要将它们运送到一片很大的区域。
17: 好的，我们有翠萝卜，数量非常大，可以作为前菜。
0: 谢谢你，小萝卜，那可真是太好了。靠近目标区域，准备好了吗？突突突！
17: 好了，大西西，植物鱼们，准备好投放胡萝卜。
0: 送给森林中所有动物们的健康食物，这是来

0: 李小松带的礼物。真是太谢谢你们了，植物长好之前这些可以填饱肚子了。
1: 对不起，我们针眼确实有那么一点扎人。
2: 抱歉引燃了大火，我们只是想找一点零食，没想到局面一发不可收拾。
3: 是的，以后我们或许不该再那样做了，除非是饿得不行了。
2: 除非是实在饿得受不了了。
4: 我能理解，但是麻烦你们以后不要再添乱了。
2: 我们不会了，多谢。我们到了。
5: 醒一醒啦，小树大熊们，
0: 这里有桉树叶，可以作为你们健康又美味的零食。
5: 我们还会定期回来检查你们的森林是否恢复的强壮又健康。
6: 哦，谢谢，我太饿了。
0: 快来呀！

0: 好了，袋熊们，我们可以收拾好东西，准备回家了。快快快！
1: 再见，我们很快会再回来。
2: 巴德和其他人员会驾驶蜥蜴艇留在这里，以防你们有什么需要帮助的。
3: 谢谢了，祝你们一切顺利，伙计们。
2: 恭喜大家了，你们今天团结合作的可真棒。我尤其想要感谢你，卡西西。
4: 哦，姐姐，你知道的，你永远可以相信家人。
2: 你说起家人提醒我了，瑞拉，我也要感谢你和你的兄妹们。
5: 我会转告他们的，但是现在他们看起来已经筋疲力尽了。哇
4: 哇哇，是啊，毫无疑问他们今天确实是累坏了。
2: 看来累坏的不止他们几个。
6: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7: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8: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6: 达西西报告，澳洲野火。

0: 险，
1: 拯救、
2: 保护
3: 海底小纵队，
4: 登陆探险。
5: 海底小纵队与红树林任务。
4: 兔兔兔，我们去了趟亚马逊，长颈象艇肯定浑身是泥了。
6: 说得对，希娃。不过植物鱼们很快就能将它们清理干净，快到你都来不及。确实很像蛋糕，谢谢小萝卜。最棒的一点是，它们使用的是纯天然肥皂，不会伤害任何植物或是动物。也不伤害植物鱼，
4: 很完美。不过他们似乎遗漏了一点点污渍，没有